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喜欢。
4: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她。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病毒性肝炎隐匿性强，长期忽视会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甲肝、戊肝依靠不洁饮食、生水传播，乙肝、丙肝通过血液、体液交叉感染。日常饭前便后认真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海鲜。适龄人群完整接种甲肝、乙肝疫苗。高危人群每年筛查肝功能病毒标志物，不共用牙刷、剃须刀、针具切断交叉感染途径。肝炎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有效保护肝脏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

防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失火啦！救命啊！
9: 着火啦！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

0: 舒心，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龄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龄。您好，大龄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龄，非常高兴咱们每一天都能够相约相聚，祝愿大家身体越来越好，也借助这舒心汤，咱们这辞旧迎新，咱们迎来一个好的结果。那很多听众朋友啊，可能会咨询，尤其是第一次喝舒心汤，就想了解一下这药究竟是怎么熬效果最好，这怎么吃能让这个药效达到最大化。首先呢，给大家伙的这个舒心汤啊，都是提前一包一包包好的，每一包就是一副药，里边是15克的龙骨，10克的丹参，10克的沙参，5克的黄柏，15克的牡蛎。那当你拿到这药之后，如果你之前抓过这个药方，你可以把我送给你的和你自己抓的这个药啊，你进行一下对比，你看一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给你的这个是按照好的标准配备的，啊，无论是龙骨啊、丹参呢、是沙参呢、还是黄柏、牡蛎，都是按照高标准配置的。所以呢，你对比对比，你看看品相上有什么不一样的。然后呢，煮完了你再喝上一口，是不是？你品一品，你看看在这个滋味味道上有什么口感不一样的地方没？最后呢，你再去比较比较这效果，你看一看是你自己抓的那个用完效果好，还是说我送给你的这个你喝完了之后效果更好呢？我现在呀，手头上就有这么一包啊，就包好的这一副药。因为呀，我得去检查是不是按照我们之前约定给我用这好药材，所以说呢，我拿过来我一看，选的都是最好的药材，都是用最优秀的药材来送给大家伙。你这样呢，我心里边就踏实了，我就放心了。这个中药里边啊，药材是特别有讲究的，而且说这药材是真的，它也会给你分出3、6、9等来。咱就拿这个龙骨这药来讲吧，龙骨这药啊，除了化瘀之外，就治疗这个心脑病也是很厉害的，能镇心，镇住这个心脏病，所以能够镇心，能够镇惊，有惊厥的，啊，过去讲话了那个羊癫疯，龙骨这药就能给镇住，所以这个药就有镇静安神的作用。临床上啊，主要治疗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疾病，你比如心悸、增冲、肝阳眩晕。那有人说，什么叫心悸、增冲、肝阳眩晕呢？这个心悸呀，那个悸就是一个竖心旁加个季节的悸，也就是说这个病它会受季节的影响，这一到了这个季节啊，这个心脏就开始不舒服了，不自觉的心慌气短，甚至说心跳没有规律了，咱老百姓讲话了啊，这心扑腾上了，扑腾成个了，这叫什么？心律失常，这些统称为心悸。那什么叫增冲啊？增冲啊，就是心脏一阵一阵的难受、疼痛、不舒服。中医讲血脉闭堵，营血运行不畅，引发增冲。那论我们现在白话文讲，就老百姓讲了，这就是什么？心血管淤堵了，血液流通费劲儿了，所以就造成了什么？造成了咱这心脏供血不足，那不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所以心悸一般指的就是心律失常，而增冲一般指冠心病、心绞痛。所以龙骨这药除了能深度化瘀之外，主要治疗心悸、增冲以及肝阳眩晕。那什么又叫肝阳眩晕呢？ 肝阳玄晕七十指。

就是咱说那个高血压迷糊，就中医有个词儿叫啥来着？肝阳上亢。你看你现在呀，很多人呐，为啥不爱学中医呢？就是中医啊，你要往深了学，它不好学啊。你要说简单的，光了解这皮毛吧，每个人可能还都能说出那么一句两句的。但是你要真想深层次的去了解，那就麻烦。为啥呢？它有些词儿啊，它很绕嘴，什么心悸增冲、肝阳上亢，全是文言文。所以当我跟孩子讲，我说你也学中医呗，人讲话了，我可不学，我不学，多费劲呢。人一般的大学人就上4年毕业了，学医至少得5年，你就学5年，你5年毕业了，你现在到医院去，人家还不用你，怎么的？你现在要的都是那个本硕连读的啊，得7到9年。讲话了，我都毕业了之后，我得多大岁数了？不学，不学，不学。所以我那孩子自己，人家报考的金融专业，毕业之后人自己就走了。所以一个人他有一个人的活法，我觉得中医挺好。另外呢，中医方便呐，你像西医咱们自己整不了，就那仪器那你能整吗？那西药你自己敢随便吃吗？你看这中医呢，对吧？包括咱说这个中医中药，那咱自己就可以捣鼓啊，学几个穴位，你看书就能学会，哪不舒服了你自己按一按，你自己揉一揉，方便呢。这中药啊，我告诉你，就这舒心汤，你自己配一配，喝一喝，非常方便，自己就能操作，所以呢非常适合咱这老百姓啊。你像我每天我给大伙讲的啊，就这些，你看我就挺高兴啊，我乐在其中，对不对？哎，我跟大伙讲这些中医知识。所以什么叫心悸呀？就刚才我跟大家讲了，心悸就是心慌，心律失常了。而增冲就是一阵一阵的冠心病，心绞痛。肝阳眩晕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高血压迷糊。所以龙骨这药就非常全面啊！你看现在科学家发现什么呢？就通过龙骨这药镇静啊、镇惊厥呀，发现这药对神经系统特别好，同时发现这药啊能降低血管通透性，所以对血液又非常好，本身这药就能化瘀，所以相当于这药净血补血化瘀血了，你看着没？只是现在呀不让开采了，真正的龙骨那就是化石啊，只是在1985年啊咱们就下令了禁止开采。因为这个龙骨这药啊，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那说什么叫不可再生资源呢？就是说这个药啊它不能自己生长，你用一点少一点，一直用那就没有了。讲话了就绝迹了，没了，它不能再生。它不像说什么人参呢，说我今年我刨出来挖出来之后，明年呢它自己还能长出来啊。有的讲话了，我找个地儿我种点不行吗？你看现在东北很多地上啊，它自己种了个人参，对不？林下参它自己种的，这就是可再生的呀。包括那个灵芝，有的在那个大棚里边就能扣出来，你包括鹿茸都是，那个鹿角给它割下来，明年它又长出来了，对不对？这不都是鹿茸吗？它可以再生。所以像这样的可以年年生长的药，它就属于可再生资源。即使过去是野生的，但是现在呢，都通过养殖的方式或者说种植的方式扩大棚，让它能够年年不断的有，这就叫什么可再生资源。但你像龙骨这药不是啊，这药是你用一块少一块，因为这药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它是化石。所以为啥龙骨为啥能化更深层的瘀啊？就因为这药它历经了几万年上亿年形成的，不是你种出来的，不是说我在地底下长出来的，知道不？这是化石，所以它属于

不可再生资源，用一块就少一块，而且国家已经不让用了。1985年之后就下那个红头文件了吗？龙骨禁止开采。那有人说了，那现在我们用的都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抓一副舒心汤啊，这一副药啊可能20块钱，就咱打比方呗，说这一副药啊20块钱，那龙骨这一味药呢可能就要占到17块钱，那你就可想而知龙骨这药在舒心汤里的分量了。所以从价格上来讲，这个价格的龙骨一般用到的都是猛犸象化石，或者是犀牛化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大型动物化石，这也叫龙骨。只是呢它不属于那种顶级的。如果说我这一副药啊几块钱，我说句不好听的，我都怀疑这东西是不是龙骨，因为它没有这么便宜的呀。所以中药材里边啊讲究特别多，就是这门道特别多。就有一年啊，我们科室那个老张去国外，那个时候啊学术交流他属于公派，在那儿啊待了能有多半年吧，他回来了啊，他带了点那个藏红花。有人说那藏红花那不是西藏的吗？啊，藏红花我跟大伙说它不属于西藏的。藏红花你别看它叫藏红花，但是它不是西藏的，它是阿拉伯国家的，是从西藏进入到我们内地的，知道了吧？所以我们习惯呢就管它叫藏红花，是很贵的一种药材。送给我之后啊，我就拿在手里啊，我这么一捻啊，我发现它怎么还掉色儿呢，是吧？这中药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得摸得尝得闻啊，看正常啊，在开水里泡它就变色了，但你拿在手里它不可能掉色，对不对？因为它这东西你一入水一泡它掉色那正常，所以搁手里这么一搓扭它就变色，肯定不对。讲话了，那肯定是染色了。所以最后一看，你猜是啥？拿纸做的，那就是拿那个小碎纸啊碾吧的，你说做的像不？整我一手颜色。所以中药材这里边的水太深了，你要是不懂是真不行。所以舒心汤几块钱的，我觉得你那龙骨啊不见得是好龙骨啊。你看这一副药里边就五味药材，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就五味药材，药还不多，这叫啥？少而精，少而专，专业化瘀，全面化瘀，还得是深度化瘀。当我们拿着这一副药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今天拿到了，你先别着急煮，干什么呢？你先准备个中号的碗或者再大一点的碗，你把这个药材啊放碗里泡啊，你给它先泡上一宿。这中药当中啊专门有制药专业，在专业里讲这叫润药，滋润的润，润药也叫醒药。你像咱们在生活当中啊都知道，家里边如果要是蒸饺子了，蒸包子了，蒸馒头了，是不是得发面？哎，发完面之后是不是得让它醒一会儿？这面你都得醒，你不醒这个面它就不好吃，对不？那药材也是一样，你得醒，就是你得先润药，把这一副药放在碗里，就咱说那个中号碗或者是二大碗呢，或者是小一点的盆都行，然后呢给它接上凉水，千万别接热水，用凉水，而且这凉水啊最好呢能没这药啊有1指肚，泡它一宿。第二天早上呢你熬煮这个药，熬煮的时候你切记，头天晚上泡药用的那个水你可千万别扔，你就用原来泡药的这个水去煮，知道了吧？水底的最后沉底的那一点东西你就不要了啊。如果说水少了你再往里加点水，完事之后呢咱就开始煮了。先是大火烧开，把这火打到最大，让它开锅，但是记住不能开盖儿啊！你说我把锅盖也打开吧，别淤了锅，不用，你在旁边看着点就行，不能开盖儿，你一开盖儿它药性就挥发了。

0: 所以盖上盖儿，先大火烧开，煮这个药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中小火半小时以上，这就可以了。这个时候等凉一凉，你把这药汁儿给它过滤出来，这叫头茶药。早上讲究喝头茶药，所以你煎煮这一碗，你给它喝了，等中午的时候，你再往里加水，就接着煮，也是那样，大火烧开，咕嘟个半个小时，然后呢，中小火20-30分钟，行了。喝的时候啊，给它过滤好，这是中午这顿药。等到了晚上的时候，也是这么操作，唯一不同的是啥呀？就最后倒药的时候，你拿那个饭勺子，你使劲的压一压这些药材，使劲的挤压一挤压，这是晚上的这顿药，然后这副药就可以倒掉了，不用了。明天呢，咱们说再重新煮上一副药，也是先泡药，这是舒心汤整个熬煮的过程。记住，每人免费送你3副舒心汤，这一副药熬3遍，早上熬1遍，熬一小碗给他喝了，中午熬1遍，晚上呢最后再熬1遍。之前自己熬过喝过的，你这回你对比一下这药材，你看一看你自己买的跟我送你的这有啥不一样，每个药你拿起来你都可以对比对比，对不对？哎，你尝一尝，你看看那个口感啊，你感觉感觉这个效果，你对比对比。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正好啊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看一看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是不是像咱们有些人喝过的那样。过去有个词儿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们借助这个舒心汤，咱们辞旧迎新。所以29号30号2天啊，我为咱大家伙精心准备了舒心汤，大家每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免费报名领取每人3副药啊，我希望大家呢都能参与进来，尤其是冠心病的、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类风湿的，包括肾病、胃病、肺病、肝病的，以及身上有结节的、有囊肿的，我希望大家呀都能参与进来。所以呢，这个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登记报名，免费送你3副舒心汤。
1: 感谢大林老师，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3副。这3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 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0: 那么咱们说了，免费送大伙三副舒心汤，那这个舒心汤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们知道十病九瘀，如果把这个瘀堵啊，我们按每年1%的这个增长速度来算，那我们到今天这个岁数，无论你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还是你的肾呐、泌尿系统呗，脾胃肝胆消化系统，还是淋巴系统，还是说这个免疫系统啊，还有这个毛细血管微循环系统。所以为啥人一到老，走道也慢，动作也慢，思维也慢，反应也慢，消化也慢，是吸收也慢，心脏跳的也慢，也没劲儿了。为啥呀？就是因为这些系统淤堵了，所以啥啥都慢，对不？你就像咱家那个自来水管下水管道似的，你刚装修完，说我这房新买的，我这水管啊下水管道啊都是新安装的，这个时候你不管干什么它流水都很顺畅，是吧？你用上个10年20年甚至30年50年之后，你就发现不行了，有的不行了，换那个水管的时候，把那旧水管一拆下来一看，嚯，里边啊都是那脏东西，都是挂的那个锈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那我们人体的血管其实也是这样的，知道了吧？那舒心汤这药主要解决的就是这淤堵，主要就是化瘀通堵，所以经常用一用，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那气血通有啥好处啊？那好处很多呀，最直接的就是你心脏得劲儿啊，你心脏好了，你像人的这个心脏啊，最依赖气血，是没有它不行，没有气也是不行，没有血也是不行。中医讲了心气儿和心血，这个心气儿啊推动我们心血运动，通过不断的运行，源源不断的输出，不断的营养心脏，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那么心气儿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干什么？同时反过来它再去营养这个心气儿。所以中医里不有那么句话吗？说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它俩之间是相互的一个生养关系。所以心脏最离不开的就是什么？气血。心脏缺了气，胸闷气短，心脏上不来气儿，总感觉气儿不够用的，对不？你看心衰的患者，他是不是都是张着嘴睡觉，平时想躺都躺不下去，睡觉都得靠着背睡，后边把那个大棉被或者是枕头啊都给它卷起来靠着点，为啥呀？那不就缺气儿吗？所以你看心衰啊，那个心脏它又缺血呢，缺血一开始慌，就像你买东西发现钱包没了，你慌不？是不是一下子就慌乱了，钱没了，对不？没有钱了。所以心脏缺血一开始是心慌，逐渐逐渐厉害了，心中出现什么呢？疼痛了。一开始啊还不是心绞痛，是什么呢？就像针扎的似的， 啊，一会儿啊前胸扎一下，

一会儿呢后背扎一下，一会儿呢嗓子眼儿啊、食管啊，哎，也像被扎了一下。所以你发现每个人心绞痛的表现还都不一样，有的是前胸疼，就算都是前胸疼也都不一样，有的是胸脯子上面疼，有的是胸脯子中间疼，两个胸脯子中间啊，就那骨头那个地上，有的呢是锁骨那地上疼，有的是乳头下边疼，有的人还哪疼，后背疼，有的人咋的感觉胃疼啊，还有胳膊疼，肩周疼啊，就像是说有那个肩周炎了似的。还有的哪疼啊，就这胳膊肘尖这疼啊，有的手腕子疼啊，嗓子眼疼，就好像这个嗓子眼啊有什么东西给那噎住了卡住了似的啊，有的是满口牙疼。你看我当年呢遇到这么一个患者，进屋就跟我讲，是那个口腔科的哪个哪个大夫让我来找你的。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牙疼。我说你怎么个疼法？他满口牙疼。我说那口腔科的那周主任怎么说呀？他说不是牙的事儿，说是心脏带的，就让我来找你。我说那你张嘴我看看。他啊一张嘴，我说哎呦，四环素牙呀。他说是啊，从小这牙就不好啊，牙就漏神经，从小就牙总疼。前两天呢自己做点油炸糕，嗯，是不是油炸糕吃多了？因为我放了不少的糖，所以这段时间呢就一直牙疼，一直吃那甲硝唑呢也不见好啊。我说如果是牙漏神经带的疼，它不应该是满口牙疼啊，它应该是有个固定的位置，就比如说你是上牙呀或者是下牙呀啊，是大牙呀或者是哪颗牙呀，对不？哪颗牙坏了，哪颗牙神经受损了，它哪儿疼。但你这是啥呀，满口牙疼，那就不是漏神经了，更像是心脏病引起的。最后呢我让他做了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查出来了他这个问题呀、啊、就是心脏带的，心肌严重缺血，所以导致出现的心绞痛。但他跟别人不一样在哪儿呢？他表现在满口牙疼。所以心绞痛不是说我就固定前胸啊，哪个位置疼我就固定在后背哪儿疼，咱大家伙都一样都必须这儿疼，不是。你像我们医院还发生过一起什么呢，就是胃疼的这个心脏事故啊。那老爷子呢一直吵吵胃疼，那个小大夫呢也一直当胃病给人进行治的，本身老爷子还真有胃病，结果呢就给人耽误了，最后这人没抢救过来。你看看，所以心脏最依赖于气血，那么心脏依赖于气血，为啥说补气血改善不了心脏病的问题呢？为啥治不了我的心脏病呢？那咱同样还是以冠心病为例，这个冠心病啊，不是说你心脏缺了气缺了血所以我们就得冠心病了，不是。冠心病是因为你心脏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闭堵不通所导致的，用最直白的话讲，冠心病是因为淤啊，因为堵所导致的。现在这个管不通了，哪个管啊？就咱说的冠状动脉这个血管，这个道不通了，淤住了，堵住了。所以为啥心脏意外叫心梗啊？这个梗当什么讲啊？你看这个梗怎么写，是不是左边一个木头的木，右边是一个庚字，说明这个木头横在当间了，堵住去路了，这就叫梗，也就是咱说那个有淤有堵不通了，这叫梗。脑梗也是这样，所以呢你补再多的气，你补再多的血没有用，为啥？你过不去，对吧？这个道不通，你补再多的气血能咋的呀？这条道水泄不通，你补再多的气血它过不去，那你紧急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赶紧的给它疏通疏通这条道，赶紧让这条道恢复正常，就像心脏似的。现在冠心病心绞痛成天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成天心慌心悸心绞痛，你需要做的是什么？赶紧的化瘀通堵，而不是说我赶紧的去给他补气血，没有用，那是后话。你。

0: 先把最重要的事儿给他解决了，对吧？要不随时心梗，随时有意外猝死，那你说哪个重要？命重要呗。所以当然是赶紧化瘀通堵，赶紧把舒心汤给他喝上，干什么？赶快的全面化瘀，深度化瘀，那心脏这条道通了，命保住了，稳定住了，气血自然而然就上来了，就像那马路似的，马路畅通了，对吧？这马路修好了，畅通了，你还怕没有那个车在上面走吗？所以用上舒心汤，全面化瘀，全面通堵，带来最直接的就是什么呢？气血畅通，最先受益的就是谁呀？心脏，最起码胸不闷了，背不疼了，上来气儿了，呼吸匀称了，畅通了，躺下能睡着了，心脏跳得稳定了。所以用上舒心汤，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中医有句话这么说的，叫疼轻麻重木乃医，就有这么几种表现，疼麻木，其中疼是最轻微的，说明你这个病暂时是处于一个什么最轻微的状态，但是当你出现麻的时候，就说明你这个病已经开始加重了。有的说，哎呦，我这块啊木的夯的，那就说明你这个病不好治了。你比如说颈椎病，脖子疼，完了带的后背也跟着疼，肩膀也跟着疼，那这个时候呢，你都是以疼为主啊，我这儿疼，我那儿疼，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病还没那么重，及时治疗，它这个好的还是很快，而且呢，好的很彻底，说明这个病暂时它轻微呀。那一旦说是颈椎病带的手麻，是吧？手麻呀，脑瓜皮发麻，腿也发麻，讲话了跟过电似的，肩膀头子发麻，有的带的整个上边的胳膊都发麻，大拇手指。是吧？两个手指头都跟着发麻，有的是中指、无名指、小手指，它主要就是看你压迫了哪根神经，不同的神经它体现出的症状不一样，但是呢它就是麻，这就说明这个病比刚才那个疼要重了，甚至说已经重了很多，这个时候你再治疗起来呀，它就相对来说费点劲了。你像有的病人说，我这个颈椎病啊，带的整个脖子包括后背包括整个脑袋木个囊的。什么叫木个囊的呢？就是你用手去敲，你当当当去敲，你都没有什么知觉，就像是咱们有很多人啊，你去做这个手术的时候给你打麻药，打上麻药刚打的时候是什么呢？哎，是疼，扎针嘛，扎针是疼，哎，过一段时间呢就有麻酥酥的感觉，再过一段时间就木了。你看那个大夫他拿那个东西啊在你这个地上敲的，说什么感觉呀？你说好像没感觉，行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拿刀划了，就是当他木的时候你这个知觉就很少了，甚至说就没有知觉了，说这种情况就说明这个病很重了。所以你无论是疼也好，麻也好，木也好，在中医这块就叫经络不通，就叫经络瘀堵，只不过说它不通淤堵的程度不一样，你往小了说，经络不通压迫神经，就像腰椎间盘压迫坐骨神经似的，带的整个屁股蛋子疼，带的整条腿疼，这都是经络不通。所以往小了说，经络不通压迫神经，往大了说呢，整个经络不通，直接是半拉身子不听使唤，胳膊腿不好使了，直接半身不遂。你像九十年代那个时候，我在哈尔滨中医院，那个时候啊，有几个大厂子效益特别好，什么面粉厂啊，化肥厂啊，卷烟厂啊，机床厂啊，这些厂子效益都特别好。我有一患者，他是机床厂的，那效益就非常不错呀。他在医院住院一住就是半年多，单位全都给报销。说他是怎么情况呢？脑血栓，40多岁就得脑血栓了，就带着这半拉身子不好使唤了。他其实有一个不错的家庭，有个姑娘，这个老婆呢也是人不错，虽然说长相普通点儿，但过日子人啊。他呢是这个机床厂二车间工长， 这个工长啊就相当于医院的科主任，就是个官，有一定的权力，手下管着不少人呢。所以当时有一个女同志跟他特别好，就对外呢总管他叫师傅，没事呢就带着他吃好吃的去。所以呢这俩人啊一来二去在一起就好一块堆儿去了。人那女的没有家，但这男的有家呀，你说那能不给你整离婚吗？离了婚之后俩人就住一起了啊。那女的我讲话了，她能跟你她也能跟别人，最后整的全场都知道了，整的最后她都抬不起头来，成为全场的笑话。所以她就生气，她就喝酒，结果呢喝酒喝出个脑血栓来，40多岁半身不遂了。那女同志一看她这样，是吧，你说我过来是跟你俩享福的，你还脑血栓了啊，我还得照顾你，我得伺候你，我年纪轻轻的我可不干。本身两个人就没结婚，所以那女的一看这样拉倒吧啊，我可不跟你了，转身人走了。好在啥呢，就这男同志他前妻是个好人，带着他四处看病。真的过去不讲吗，丑妻近地家中宝，你看林冲媳妇好看不好看，你看着也好看，那谁看都好看。80万金军教头那都不好使，对我不照样让人欺负吗？所以老百姓啊咱就讲究个实实在在过日子，你整个那媳妇儿看着好看镇不住啊，对不对？所以男人到啥时候你记住别忘糟糠之妻。所以当时这男同志多亏了他这个前妻不计前嫌，就带着他四处找地方看病。我说实话我挺感动，就这个事你了解完之后你感动不？我挺受感动。所以当时呢我是给他又是扎针灸又是通经络又喝舒心汤给他全面化瘀深度化瘀，前前后后给他治了能有1年多，那不好使的那一面身子呢胳膊腿呢也逐渐好使了，从一开始没有知觉到后来自己能支配能活动了，这就说明他这经络通了，淤堵通了。所以化淤堵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为啥要喝舒心汤啊，因为舒心汤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因为这里边有远古的药材就龙骨，所以能深度化瘀更全面的去化瘀。所以我建议大家无论你有没有慢性疾病，你该化瘀的时候你还是化化瘀。就像咱家里边啊，你说我这房间呐我都没住人，你没住人你该打扫你也得打扫，为啥？这地面肯定有灰，对不对？因为你在年纪增长的过程当中，你的饮食啊你的精神因素啊等等诸多方面吧，它都会使你身体里边产生瘀产生堵。所以无论你有没有这个慢性病，讲话呢你过了40岁之后我都建议你化化瘀，有瘀的咱给它化开，咱不得大病不得重病，没瘀的呢咱更好化化瘀预防疾病，这多好个事儿啊。现在咱说白了都怕啥呀，都怕得病，对不对？都怕得病。所以呢咱们得有个新气象，这老话讲了重打锣另开张，咱们辞旧迎新，咱们笨鸟先飞，给身体好好的化化瘀。所以29号、30号这两天我为大家伙精心准备了舒心汤啊，都给咱大家伙配置好了。所以今天明天这两天早上起来8点咱就开始舒心汤免费报名领取，我希望大伙都能参与进来。还是那话，咱们借助这个舒心汤啊，让咱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舒心汤免费报名领取活动，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最起码过了40岁的，是吧，有没有慢性病的你都试一试这舒心汤，有慢性病的把这瘀给你化开，让你这个病啊不加重，没有慢性病的呢咱们预防预防别得病，对不对？所以记好这个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抓紧时间打电话吧。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聊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免费放药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参加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你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很高兴啊，能和你说完话呀。
0: 嗯。
4: 我是沈阳的。
0: 嗯。
4: 哎呀，咱们哈、也有缘分啊。
0: 那肯定啊，你看我常讲，就有缘人自会相遇。咱们通过这个电波，通过这收音机，咱们相遇了，这也是一种缘分啊。
4: 是，对。大林老师啊，哎，我听您讲那个舒心汤啊，
0: 嗯，
4: 赶紧给我报上一份呗，哎，我也想要啊，
0: 想要，咱们一人啊送三副，让大家伙先用用，最起码通过这三副咱见到效果了，你能知道我生这病还是有治的，对不对？
4: 这舒心汤吧哈，我也用上了，
0: 啊，自己抓的，自己买的呗，
4: 啊，当时啊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个星期的，完了这几天不还有最后一顿了，哎，我正愁呢，正好呢你给我们免费送了，
0: 嗯，
4: 啊，而且你说俺们这个药啊哈，
0: 嗯，
4: 啊，那都是好东西啊，
0: 那是啊，
4: 我用了也放心呢，是不是老师？
0: 这是不好的东西呀，你放心啊，这我也不会送，要送咱就送好的，是吧？而且就像你刚才说的，咱们有心血管、脑血管，有这骨关节疾病的可得注意着。那你这么的，你究竟是个什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4: 哎，行， 哎呀，我和你说一说啊，哎呀，我得了糖尿病嘛哈，

0: 啊，都14年的时间了。
1: 嗯、啊，糖尿病
0: 啊，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
1: 嗯，
0: 就是降糖药呢，是换了又换呢。最近呢，2-3年吧，也没办法，完了又配上了胰岛素了。
1: 那、嗯啊、打胰岛素了，
0: 就这样吧哈、嗯，血糖还是不稳。
1: 血糖不稳能多少吧？
0: 就一般餐前吧哈，再7个到8个吧、
1: 嗯、
0: 这样。
1: 嗯，
0: 完了餐后呢也不行了，能在13个左右。
1: 嗯，
0: 哎，吃点好的哈，那就上到了15到16个左右。
1: 啊，就是、啊。
0: 完了，现在这个并发症啊哈也都来了，这眼睛也不行了，完了双眼睛哈都是白内障。
1: 啊。
0: 完了，左边呢也严重了，就视力的哈就剩0.1左右了。
1: 嗯。
0: 完了，看啥呢？都是像白花花的，就好像是吧，眼前有那个云彩似的。
1: 啊。
0: 我自己啊照镜子哈。左眼睛啊有个就是那个白膜像的挺厚的白膜，
1: 有没有那个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
0: 没有，就是膜雾了八足的白花的
1: 啊。
0: 嗯，
1: 没有移动的小黑点，就咱说那个飞蚊啥的没有
0: 啊？没有。
1: 哎呦，那你这就是咱说那个白内障啊，属于晶状体浑浊了
0: 啊。完了我上医院了嘛，完大夫也不敢给我手术、
1: 啊，
0: 完了说我这有糖尿病啊，有风险。
1: 嗯嗯嗯
0: 啊，说实话啊，我自己也不想手术、
1: 嗯、啊，是谁都不愿意、
0: 啊、我家邻居嘛不有一个手术了吗、
1: 嗯、
0: 他还没有糖尿病呢。
1: 嗯，
0: 完了当时挺好的、
1: 嗯、
0: 也就2年多吧，眼睛又不行了、
1: 嗯、
0: 完了还不能手术了，您现在几乎啥也看不见了。
1: 哎
0: 你说那多吓人呢。
1: 那可是啊，这个白内障手术啊，他不是说我想手术就手术，首先咱们说得这个什么呢，晶状体它达到一定的成熟状态，完了之后才能手术 啊
0: 对对对对。
1: 嗯，还有其他什么症状没？
0: 哎，有那手脚还麻的厉害。
1: 嗯，
0: 完了那脚底板吧总像有东西扎我似的
1: 啊，
0: 不能穿那薄底鞋，要不就感觉哈又疼了又硌得慌
1: 啊。
0: 完了两条腿啊也是啊又酸又胀的，走不了多远、
1: 嗯、
0: 还没有劲儿，就感觉这人啊、
1: 哎、
0: 整个这人可懒了。
1: 嗯，
0: 后来哈你讲这个舒心汤啊，
1: 嗯，
0: 我用上以后哈，
1: 嗯，
0: 我觉得哈不管事儿。
1: 嗯，对症了呗。
0: 啊，就刚开始那2-3天哈我就感觉浑身有劲儿了。
1: 嗯，
0: 手脚呢开始热乎了，脚底板也不是那么疼了。
1: 嗯，
0: 我一看这方子不错呀，哎呀我就继续喝。
1: 嗯，
0: 哎，到今天吧6天吧，哎呀眼睛啊就觉得亮堂多了。
1: 哎，挺好
0: 啊。左眼睛吧，哎、
1: 嗯、
0: 还没觉得啥、
1: 嗯、
0: 就这个右眼睛啊瞧啥哈感觉清楚点了，眼睛呢也湿乎了，也不是那么干涩了、
1: 啊、你看看
0: 啊，
1: 我觉得这就找对了治疗方法了，这不就增加治疗信心了吗、
0: 啊、对、嗯、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哈，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的。
1: 挺好
0: 啊。再有啊，你前段时间不是送我们那个筋骨通了吗？
1: 啊，对呀。
0: 啊，我也喷了，现在这个腿啊、
1: 嗯、
0: 也不是难受了。
1: 嗯嗯，
0: 走路啊哈也不酸疼了，有时候啊哎呀我哪疼啊喷哪。
1: 嗯，
0: 有时候呢我还往那个穴位上喷。
1: 那就对了
0: 啊，对你这个大图册哈、
1: 啊
0: 嗯、哎我就按揉啊，这东西确实不错。大林老师，
1: 嗯，
0: 今天呢我还想问一问，这血糖你看看咋能让我让它更好一点呢？
1: 好了，我接下来就告诉你。首先你喷这个筋骨通就是外在化瘀
0: 啊啊啊！
1: 你这个血糖高，我跟大伙说过，糖尿病患者为啥血糖高啊？是肝脾瘀住了，肝是主疏泄的。什么叫疏泄呀、
0: 啊？
1: 就是帮助我们给它散开。脾是主运化的，就加强了我们肝脏的功能，帮助我们把血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啊，给它运输的更远，知道吧？舒心汤它起到的就是一个疏散的作用。把肝脾它的瘀它的毒给它散开，这一散开血液循环开了，把过多的血糖送到哪里？送到脑袋上，送到眼睛上，送到耳朵里，哎，送到我们的肌肉上，送到我们心上，是不是它这个血糖就不高了？因为我们每一个组织器官它都需要营养的。糖是什么、
0: 嗯、
1: 糖是营养，但是你多了、它不就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了吗？
0: 嗯，
1: 我们现在就是想方设法把你血当中的糖给它平均开。
0: 啊、
1: 嗯、啊、嗯！哎，那怎么平均开呀？就通过舒心汤，它的这种散瘀，它的这种通络，把集中的糖散开。 完了通过呢这种通络的方式给它运行到我们其他的组织器官上。
0: 嗯嗯。
1: 所以这样一来呢，糖也不高了，是不是眼睛也清楚了？就像你说，哎呦，我眼睛透亮了，为什么？这个瘀散开了，没有那么多垃圾了，腿上的血脉疏通开了，血液循环开了，肌肉也得到供血供氧了，有劲儿了，是吧？你再配合我们说这个穴位一揉一按，
0: 嗯，
1: 再加上咱们这个筋骨通一喷，
0: 啊，
1: 它属于外用的这种化瘀药。你要是把内服的再一搭配上，是不是就是内外双结合了？
0: 嗯，对，
1: 哎，这内外一双结合就叫双管齐下。你原来一个人干活，我现在两个人三个人帮你干这活，是不是轻松了？
0: 轻松了。
1: 哎，所以说这个症状是不是缓解的就快了，
0: 嗯，
1: 你最近这两天测没测血糖，血糖有没有变化？
0: 有变化，现在测的血糖挺好的，饭后也就在八九个。
1: 你看这不就挺好吗？这血糖不就降下来了吗？
0: 嗯，
1: 这不就是正好符合我们预期吗？所以这个舒心汤啊，
0: 嗯，
1: 咱得继续坚持用着。
0: 大连老师，我记下了，这回那个舒心汤哈，你可一定给我登记上。
1: 嗯，你放心吧。
0: 啊，哎，你是我们那个肯定要比我自己买的要好。不过呢，话说回来哈，大连老师，
1: 嗯，
0: 这东西啊，要是有成药就最好了，省得咱们自己熬麻烦呢。
1: 的确是这个事儿，但是成药在医院呢。
0: 嗯嗯，
1: 前两天我不讲了吗？我用着呢。啊，嗯，包括我家人用的就是成药，叫舒心颗粒。你毕竟说，我在医院，讲话了，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呐，对不？
0: 嗯，
1: 我能接触上，所以我就能直接用上。你要说我都拿出来给人大伙用，那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没办法，我只能给咱大伙这个原方，大伙你先用着，啊，你用着你觉得好，
0: 嗯，
1: 到时候咱再想办法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所以有机会的话，看看给大伙能不能争取。但那后话了，就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先报上名，
0: 嗯，
1: 先把咱这个舒心汤得到，
0: 嗯，
1: 完了先喝着。你原来喝过，你感觉感觉我送给你的这个，这药材都是我精挑细选的。
0: 嗯，那肯定放心。
1: 哎，你品一品，
0: 嗯，
1: 感觉感觉。
0: 好的好的，大连老师，等我再好一好呀，我再给你打电话，好吧，大连老师。
1: 哎，等好的时候啊，你再跟我说一声啊。
0: 哎，好好，再见，大连老师，再见。哎，
2: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免费放药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参加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属火，心火旺盛者易造成心烦易怒、失眠多梦，负面情绪会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日常杜绝熬夜，午间20分钟午休，静养心气。心烦入睡困难时，按揉手腕内侧内关穴，每日2次，每次不少于36下，舒缓心慌烦躁，遇事放缓心态，减少暴怒急躁。搭配冬瓜、绿豆等清热祛湿食材，从饮食、作息、穴位调理3方面静心降火，减少情绪对心血管的损伤，安稳养护心脏。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要盆摔，换不下马，
1: 嘿，休要鬼眼看天。

0: 的厉害，众将官僚以多为胜，以提杀神天君。
1: 好。

0: 主阵。
1: 起岗！
2: 张天顺，元帅本位就该赶快搭救。
0: 我
2: 才是。
0: 好，李将军，命你带领众位壮士追杀贼兵。这位壮士专一统七救援。

去面前烧卷子。

0: 知托里子归扎不断，善用其兵，胜在集群，败在四散，今日地气未乱，方中归计，请问壮士遵行大命。
1: 在下花木里。
0: 花好一个英雄年少花壮士，山坡，命你率领一支人马躲在宫殿城，埋伏到

亲何廷玉哪里来了一员小将，杀敌孤家弱弱大败，这哎呀呀呀。

退回营去，整顿人马，再来交战。众将官，退回营中，好好放个手。

0: 这何意之间，既要自卑而弃，是何愿之中？
1: 诏命调令，传速速传令，北营人马任佩佳、马北安听候号令，不得迟误。
2: 遵命。

0: 论家，
1: 此才末将水影潦草，见一群飞鸟自飞而起，像是今夜晚上敌兵前来偷营，一路之上马蹄声响，才将林鸟惊起，秦元帅早做准备。
0: 将军沈世兵把说了，不错，以你之驾呢？
1: 待我将带领本部人马埋伏在西谷松林之内，防护敌兵。元帅就该腾出空营一座，分出三军门，四面围上，那是敌兵进退两难，大红。
0: 好，将军自己正合我意，华将军听令。命你带领你本部人马召集形势。二位将军，华岭总将严齐武松林安抚，但请本帅我几位好四处冲杀，不得有误。

天上就该速速回应。

等待接上，不免吧。

0: 将军
1: 将
0: 贺元帅到府，
1: 里边有请。
0: 是，有请。
2: 有。

yang jelek.

0: 杨军请了苦力子，多了营帐，从此边关平静，真乃奇功一件呐、
1: 啊！哎呀，功在元帅运筹之会，末将小功，哎呀呀，实在不及道也。
0: 好说，本帅不日班师还朝，还要奏明天子，为将军升官加爵呀。将军，本帅有一心事，久未明言，今日么要面告将军。
1: 元帅请将就是。
0: 好，将军，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是咱与来与将军苦战羌敌，

0: 生如死，本帅一生如马，两鬓斑白，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尚未婚配，愿许将军未婚，以下如何？
1: 这个，
0: 以下如何？
1: 哎呀，
0: 将军，怎么样？怎么样？
1: 殿上吧。

0: 将来，那末将之行，这是我身在军中。
1: 啊，如今这口话一凭，非同往昔了。
0: 哦，这是患有父母之命啊。
1: 这
0: 啊，元帅，末将也有心事禀告元帅。
1: 好，将军请讲。
0: 愿借命托千里祖坟行，无力换故乡。
1: 怎么，你要返离吗？
0: 王元帅即驾准许末将回礼行亲，一来江洋见赏，二来将婚事嘛禀告父母。
1: 哎，好，好。
0: 哦，养好之后，我再来报效。
1: 哎，好，好。
0: 啊，元帅，在天子面前，千万莫提起末将的性命。三五日，我便归去。
1: 将军大功，这哪能不报？等你荣归之时，本帅我还要亲来送你呀。
0: 哎呀，岂敢哪，岂敢。
1: 这小女的婚事嘛，你
0: 哎呀，
1: 你
0: 哎呀，
1: 将军保重，本帅我去了。
0: 有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每天都能够相约相聚，祝愿大家身体越来越好，也借助这舒心汤

颗的牡蛎，那当你拿到这药之后，如果你之前抓过这个药方，你可以把我送给你的和你自己抓的这个药啊，你进行一下对比，你看一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给你的这个是按照好的标准配备的，那无论是龙骨啊、丹参呢、是沙参呢、还是黄白牡蛎，都是按照高标准配置的，所以呢，你对比对比，你看看品相上有什么不一样的，然后呢，煮完了你再喝上一口，是不是？你品一品，你看看在这个滋味味道上有什么口感不一样的地方没？最后呢，你再去比较比较这效果，你看一看是你自己抓的那个用完效果好，还是说我送给你的这个你喝完了之后效果更好呢？我现在呀手头上就有这么一包啊，就包好的这一副药，因为呀我得去检查是不是按照我们之前约定给我用这好药材，所以说呢我拿过来我一看，选的都是最好的药材，都是用最优秀的药材来送给大家伙，你这样呢我心里边就踏实了，我就放心了。这个中药里边啊，药材是特别有讲究的，而且说这药材是真的，它也会给你分出三六九等来。咱就拿这个龙骨这药来讲吧，龙骨这药啊，除了化瘀之外，就治疗这个心脑病也是很厉害的，能镇心，镇住这个心脏病，所以能够镇心，能够镇惊，有惊厥的啊，过去讲话了那个羊癫疯，龙骨这药就能给镇住，所以这个药就有镇静安神的作用。临床上啊，主要治疗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疾病，你比如心悸、增冲、肝阳眩晕。那有人说什么叫心悸、增冲、肝阳眩晕呢？这个心悸呀、那个悸就是一个竖心旁加个季节的季，也就是说这个病它会受季节的影响，这一到了这个季节啊，这个心脏就开始不舒服了，不自觉的心慌气短，甚至说心跳没有规律了，咱老百姓讲话了啊，这心扑腾上了，扑腾成个了，这叫什么？心律失常，这些统称为心悸。那什么叫增冲啊？增冲啊，就是心脏一阵一阵的难受、疼痛、不舒服。中医讲，血脉闭堵，营血运行不畅，引发增冲。那论我们现在白话文讲，就老百姓讲了，这就是什么？心血管淤堵了，血液流通费劲儿了，所以就造成了什么？造成了咱这心脏供血不足，那不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所以心悸一般指的就是心律失常，而增冲一般指冠心病、心绞痛。所以龙骨这药除了能深度化瘀之外，主要治疗心悸、增冲以及肝阳眩晕。那什么又叫肝阳眩晕呢？肝阳眩晕其实指的就是咱说那个高血压迷糊，就中医有个词儿叫啥来着？肝阳上亢。你看你现在呀，很多人呐，为啥不爱学中医呢？就是中医啊，你要往深了学，它不好学啊。你要说简单的光了解这皮毛吧，每个人可能还都能说出那么一句两句的。但是你要真想深层次的去了解，那就麻烦。为啥呢？它有些词儿啊，它很绕嘴，什么心悸增冲、肝阳上亢，全是文言文。所以当我跟孩子讲，我说你也学中医呗，人讲话了，我可不学，我不学，多费劲呢。人一般的大学人就上四年毕业了，学医至少得五年，你就学五年，你五年毕业了，你现在到医院去，人家还不用你，怎么的？你现在要的都是那个本硕连读的啊，得七到九年。讲话了，我都毕业了之后，我得多大岁数了？不学，不学，不学。所以我那孩子自己，人家报考的金融专业，毕业之后人自己就走了。所以一个人他有一个人的活法，

我觉得中医挺好，另外呢，中医方便呐。你像西医，咱们自己整不了，就那仪器呢，那你能整吗？那西药你自己敢随便吃吗？你看这中医呢，对吧？包括咱说这个中医中药，那咱自己就可以捣鼓啊，学几个穴位，你看书就能学会，哪不舒服了，你自己按一按，你自己揉一揉，方便呢。这中药啊，我告诉你。就这舒心汤，你自己配一配，喝一喝，非常方便，自己就能操作，所以呢，非常适合咱这老百姓啊。你像我每天我给大伙讲的啊，就这些，你看我就挺高兴啊，我乐在其中，对不对？哎，我跟大伙讲这些中医知识，所以什么叫心悸呀？就刚才我跟大家讲了，心悸就是心慌、心律失常了。而增冲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冠心病、心绞痛，肝阳眩晕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高血压、迷糊。所以龙骨这药就非常全面啊！你看现在科学家发现什么呢？就通过龙骨这药镇静啊、镇惊厥呀，发现这药对神经系统特别好，同时发现这药啊能降低血管通透性。所以对血液又非常好，本身这药就能化瘀，所以相当于这药净血补血化淤血了，你看着没？只是现在呀不让开采了，真正的龙骨那就是化石啊，只是在1985年啊，咱们就下令了禁止开采，因为这个龙骨这药啊，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那说什么叫不可再生资源呢？就是说这个药啊，它不能自己生长，你用一点少一点，一直用那就没有了，讲话了就绝迹了，没了，它不能再生。它不像说什么人参呢，说我今年我刨出来挖出来之后，明年呢它自己还能长出来啊。有的讲话了，我找个地儿我种点不行吗？你看现在东北。很多地方啊，他自己种了个人参，对不？林下参，他自己种的，这就是可再生的呀。包括那个灵芝，有的在那个大棚里边就能扣出来。你包括鹿茸都是，那个鹿角给它割下来，明年它又长出来了，对不对？这不都是鹿茸吗？它可以再生，所以像这样的可以年年生长的药，它就属于可再生资源。即使过去是野生的，但是现在呢，哎，都通过养殖的方式，或者说种植的方式，扩大棚，哎，让它能够年年不断的有，这就叫什么可再生资源。但你像龙骨这药不是啊，这药是你用一块少一块，因为这药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它是化石，所以为啥龙骨为啥能化？更深层的瘀啊，就因为这药，它历经了几万年、上亿年形成的，不是你种出来的，不是说我在地底下长出来的，知道不？这是化石，所以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用一块就少一块，而且国家已经不让用了。1985年之后就下那个红头文件了嘛，龙骨禁止开采。那有人说了。那现在我们用的都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抓一副舒心汤，啊，这一副药啊，可能20块钱，就咱打比方呗，说这一副药啊，20块钱，那龙骨这一味药呢，可能就要占到17块钱，那你就可想而知，龙骨这药在舒心汤里的分量了。所以从价格上来讲，这个价格的龙骨。一般用到的都是猛犸象化石，或者是犀牛化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大型动物化石，这也叫龙骨。只是呢，它不属于那种顶级的。如果说我这一副药啊几块钱，我说句不好听的，我都怀疑这东西是不是龙骨，因为它没有这么便宜的呀。所以。中药材里边啊，讲究特别多，就是这门道特别多。就有一年，啊，我们科室那个老张去国外，那个时候啊，学术交流它属于公派，

在那儿啊待了能有多半年吧，这回来了啊，他带了点那个藏红花。有人说了，那藏红花那不是西藏的吗？啊，藏红花，我跟大伙说，它不属于西藏的。藏红花，你别看它叫藏红花，但是它不是西藏的，它是阿拉伯国家的，是从西藏进入到我们内地的，知道了吧？所以我们习惯呢，就管它叫藏红花，是很贵的一种药材。送给我之后啊，我就拿在手里，啊，我这么一捻，啊，我发现它怎么还掉色儿呢？是吧？这中药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得摸，得尝，得闻，啊，看，正常啊，在开水里泡，它就变色了。但你拿在手里，它不可能掉色，对不对？因为它这东西，你一入水一泡，它掉色那正常。所以搁手里这么一搓扭，它就变色，肯定不对。讲话了，那肯定是染色了。所以最后一看，你猜是啥？拿纸做的，那就是拿那个小碎纸啊碾吧的。你说做的像不？整我一手颜色。所以中药材这里边的水太深了，你要是不懂是真不行。所以舒心汤几块钱的，我觉得你那龙骨啊不见得是好龙骨啊。你看这一副药里边就五味药材，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就五味药材，药还不多。这叫啥？少儿精，少儿专，专业化瘀，全面化瘀，还得是深度化瘀。当我们拿着这一副药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今天拿到了，你先别着急煮，干什么呢？你先准备个中号的碗或者再大一点的碗，你把这个药材啊放碗里泡啊，你给它先泡上一宿。这中药当中啊专门有制药专业，在专业里讲这叫润药，滋润的润，润药也叫醒药。你像咱们在生活当中啊都知道，家里边如果要是蒸饺子了，蒸包子了，蒸馒头了，是不是得发面？哎，发完面之后是不是得让它醒一会儿？这面你都得醒，你不醒这个面它就不好吃，对不？那药材也是一样，你得醒，就是你得先润药，把这一副药放在碗里，就咱说那个中号碗或者是二大碗呢，或者是小一点的盆都行。然后呢给它接上凉水，千万别接热水，用凉水。而且这凉水啊最好呢能没这药啊有1指肚，泡它一宿。第二天早上呢你熬煮这个药，熬煮的时候你切记，头天晚上泡药用的那个水你可千万别扔，你就用原来泡药的这个水去煮，知道了吧？水底的最后沉底的那一点东西你就不要了啊。如果说水少了，你再往里加点水，完事之后呢咱就开始煮了。先是大火烧开，把这火打到最大，让它开锅。但是记住啊，不能开盖儿啊。你说我把锅盖也打开吧，别淤了锅，不用，你在旁边看着点就行。不能开盖儿，你一开盖儿它药性就挥发了。所以盖上盖儿，先大火烧开，煮这个药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中小火半小时以上。这就可以了。这个时候等凉一凉，你把这药汁儿给它过滤出来，这叫头茶药。早上讲究喝头茶药，所以你煎煮这一碗你给它喝了，等中午的时候你再往里加水就接着煮，也是那样，大火烧开咕嘟个半个小时，然后呢中小火2-3-4分钟，行了。喝的时候啊给它过滤好，这是中午这顿药。等到了晚上的时候也是这么操作，唯一不同的是啥呀？就最后倒药的时候，你拿那个饭勺子，你使劲的压一压这些药材，使劲的挤压一挤压，这是晚上的这顿药，然后这副药就可以倒掉了，不用了。明天呢咱们说再重新煮上一副药，也是先泡药。这是舒心汤整个熬煮的过程。记住，每人免费送你3副舒心汤，这一副药熬3遍，早上熬1遍，熬一小碗给他喝了。

0: 中午熬一遍，晚上呢最后再熬一遍。之前自己熬过喝过的，你这回你对比一下这药材，你看一看你自己买的跟我送你的这有啥不一样。每个药你拿起来，你都可以对比对比，对不对？哎，你尝一尝，你看看那个口感，啊，你感觉感觉这个效果，你对比对比。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正好啊，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看一看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是不是像咱们有些人喝过的那样。过去有个词儿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们借助这个舒心汤，咱们辞旧迎新。所以29号、30号2天，啊，我为咱大家伙精心准备了舒心汤，大家每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免费报名领取，每人3副药。啊，我希望大家呢都能参与进来，尤其是冠心病的、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类风湿的，包括肾病、胃病、肺病、肝病的，以及身上有结节的、有囊肿的，我希望大家呀都能参与进来。所以呢，这个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登记报名，免费送你3副舒心汤。
1: 感谢大林老师，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3副。这3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0: 那么咱们说了，免费送大伙 三副舒心汤。那这个舒心汤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们知道十病九瘀，如果把这个瘀堵啊，我们按每年1%的这个增长速度来算，那我们到今天这个岁数，无论你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还是你的肾呐、泌尿系统呗，脾胃肝胆消化系统，还是淋巴系统，还是说这个免疫系统啊，还有这个毛细血管微循环系统。所以为啥人一到老，走道也慢，动作也慢，思维也慢，反应也慢，消化也慢，是吸收也慢，心脏跳的也慢，也没劲儿了。为啥呀？就是因为这些系统淤堵了，所以啥啥都慢，对不？你就像咱家那个自来水管下水管道似的，你刚装修完，说我这房新买的，我这水管啊下水管道啊都是新安装的，这个时候你不管干什么它流水都很顺畅，是不？你用上个10年20年甚至30年50年之后，你就发现不行了，有的不行了，换那个水管的时候，把那旧水管一拆下来一看，嚯，里边啊都是那脏东西，都是挂的那个锈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那我们人体的血管其实也是这样的，知道了吧？那舒心汤这药主要解决的就是这淤堵，主要就是化瘀通堵，所以经常用一用，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那气血通有啥好处啊？那好处很多呀，最直接的就是你心脏得劲儿啊，你心脏好了，你像人的这个心脏啊，最依赖气血，是没有它不行，没有气也是不行，没有血也是不行。中医讲了心气儿和心血，这个心气儿啊，推动我们心血运动，通过不断的运行，源源不断的输出，不断的营养心脏，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那么心气儿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干什么？同时反过来他再去营养这个心气儿。所以中医里不有那么句话吗？说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他俩之间是相互的一个生养关系。所以心脏最离不开的就是什么？气血。心脏缺了气，胸闷气短，心脏上不来气儿，总感觉气儿不够用的，对不？你看心衰的患者，他是不是都是张着嘴睡觉，平时想躺都躺不下去，睡觉都得靠着背睡，后边把那个大棉被或者是枕头啊都给他卷起来靠着点，为啥呀？那不就缺气儿吗？所以你看心衰啊，那个心脏它又缺血呢，缺血一开始慌，就像你买东西发现钱包没了，你慌不？是不是一下子就慌乱了，钱没了，对不？没有钱了。所以心脏缺血一开始是心慌，逐渐逐渐厉害了，心中出现什么呢？疼痛了。一开始啊还不是心绞痛，是什么呢？就像针扎的似的啊，一会儿啊前胸扎一下，一会儿呢后背扎一下，一会儿呢嗓子眼啊食管啊也像被扎了一下。所以你发现每个人心绞痛的表现还都不一样，有的是前胸疼，就算都是前胸疼也都不一样，有的是胸脯子上面疼，有的是胸脯子中间疼，两个胸脯子中间啊，就那骨头那个地上，有的呢是锁骨那地上疼，有的是乳头下边疼，有的人还哪疼？后背疼，有的人咋的？感觉胃疼啊，还有胳膊疼，肩周疼啊，就像是说有那个肩周炎了似的。还有的哪疼啊？就这胳膊肘尖这疼啊，有的手腕子疼啊，嗓子眼疼，就好像这个嗓子眼啊有什么东西给那噎住了卡住了似的啊，有的是满口牙疼。你看我当年呢遇到这么一个患者，进屋就跟我讲，是那个口腔科的哪个哪个大夫让我来找你的。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牙疼。我说你怎么个疼法？他满口牙疼。我说那口腔科的那周主任怎么说呀？他说不是牙的事儿，说是心脏带的，就让我来找你。 我说那你张嘴我看看，他啊一张嘴，我说哎呦四环素牙呀，他说是啊，从小这牙就不好啊，牙就漏神经，从小就牙总疼，前两天呢自己做点油炸糕，嗯，是不是油炸糕吃多了，因为我放了不少的糖，所以这段时间呢就一直牙疼，一直吃那甲硝唑呢也不见好啊。我说如果是牙漏神经带的疼，它不应该是满口牙疼啊，它应该是有个固定的位置，就比如说你是上牙呀或者是下牙呀啊，是大牙呀或者是哪颗牙呀，对不，哪颗牙坏了，哪颗牙神经受损了，它哪儿疼，但你这是啥呀，满口牙疼，那就不是漏神经了，更像是心脏病引起的。最后呢我让他做了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查出来了他这个问题呀、啊、就是心脏带的心肌严重缺血，所以导致出现的心绞痛。但他跟别人不一样在哪儿呢，他表现在满口牙疼，所以心绞痛不是说我就固定前胸啊哪个位置疼，我就固定在后背哪儿疼，咱大家伙都一样都必须这儿疼，不是。你像我们医院还发生过一起什么呢，就是胃疼的这个心脏事故啊，那老爷子呢一直吵吵胃疼，那个小大夫呢也一直当胃病给人进行治的，本身老爷子还真有胃病，结果呢就给人耽误了，最后这人没抢救过来。你看看，所以心脏最依赖于气血，那么心脏依赖于气血，为啥说补气血改善不了心脏病的问题呢，为啥治不了我的心脏病呢，那咱同样还是以冠心病为例，这个冠心病啊不是说你心脏缺了气缺了血所以我们就得冠心病了，不是，冠心病是因为你心脏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闭堵不通所导致的。用最直白的话讲，冠心病是因为淤啊，因为堵所导致的，现在这个管不通了，哪个管啊，就咱说的冠状动脉这个血管，这个道不通了，淤住了，堵住了，所以为啥心脏意外叫心梗啊，这个梗当什么讲啊，你看这个梗怎么写，是不是左边一个木头的木，右边是一个梗字，说明这个木头横在当间了，堵住去路了，这就叫梗，也就是咱说那个有淤有堵不通了，这叫梗，脑梗也是这样。所以呢你补再多的气，你补再多的血没有用，为啥，你过不去，对吧，这个道不通，你补再多的气血能咋的呀，这条道水泄不通，你补再多的气血它过不去，那你紧急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赶紧的给它疏通疏通这条道，赶紧让这条道恢复正常，就像心脏似的，现在冠心病心绞痛，成天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成天心慌心悸心绞痛，你需要做的是什么，赶紧的化瘀通堵，而不是说我赶紧的去给他补气血，没有用，那是后话，你先把最重要的事儿给他解决了，对吧，要不随时心梗随时有意外猝死，那你说哪个重要，命重要呗，所以当然是赶紧化瘀通堵，赶紧把舒心汤给他喝上，干什么，赶快的全面化瘀深度化瘀，那心脏这条道通了，命保住了，稳定住了，气血自然而然就上来了，就像那马路似的，马路畅通了，对吧，这马路修好了畅通了，你还怕没有那个车在上面走吗，所以用上舒心汤全面化瘀全面通堵，带来最直接的就是什么呢，气血畅通，最先受益的就是谁呀，心脏，最起码胸不闷了，背不疼了，上来气儿了，呼吸匀称了，畅通了，躺下能睡着了，心脏跳得稳定了，所以用上舒心汤，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中医有句话这么说的，叫疼轻麻重木难医，就有这么几种表现，疼麻木，其中疼是最轻微的，说明你这个病暂时是处于一个什么最轻微的状态，

0: 当你出现麻的时候，就说明你这个病已经开始加重了。有的说，哎呦，我这块啊木的夯的，那就说明你这个病不好治了。你比如说颈椎病，脖子疼，完了带的后背也跟着疼，肩膀也跟着疼，那这个时候呢，你都是以疼为主啊，我这儿疼我那儿疼，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病还没那么重，及时治疗，它这个好的还是很快，而且呢好的很彻底，说明这个病暂时它轻微呀。那一旦说是颈椎病带的手麻，是吧，手麻呀，脑瓜皮发麻，腿也发麻，讲话了跟过电似的，肩膀头子发麻啊，有的带的整个上边的胳膊都发麻，大拇手指是吧，两个手指头都跟着发麻，有的是中指、无名指、小手指，它主要就是看你压迫了哪根神经，不同的神经它体现出的症状不一样，但是呢它就是麻，这就说明这个病比刚才那个疼要重了，甚至说已经重了很多。这个时候你再治疗起来呀，它就相对来说费点劲了。你像有的病人说，我这个颈椎病啊带的整个脖子包括后背包括整个脑袋木个囊的。什么叫木个囊的呢？就是你用手去敲，你当当当去敲，你都没有什么知觉。就像是咱们有很多人啊，你去做这个手术的时候给你打麻药，打上麻药刚打的时候是什么呢？哎，是疼，扎针嘛，扎针是疼。哎，过一段时间呢就有麻酥酥的感觉，再过一段时间就木了。你看那个大夫他拿那个东西啊在你这个地上敲的，说什么感觉呀？你说好像没感觉，行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拿刀划了。就当他木的时候，你这个知觉就很少了，甚至说就没有知觉了。说这种情况就说明这个病很重了。所以你无论是疼也好，麻也好，木也好，在中医这块就叫经络不通，就叫经络淤堵，只不过说它不通淤堵的程度不一样。你往小了说，经络不通压迫神经，就像腰椎间盘压迫坐骨神经似的，带的整个屁股蛋子疼，带的整条腿疼，这都是经络不通。所以往小了说经络不通压迫神经，往大了说呢，整个经络不通直接是半拉身子不听使唤，胳膊腿不好使了，直接半身不遂。你像九十年代那个时候，我在哈尔滨中医院，那个时候啊有几个大厂子效益特别好，什么面粉厂啊、化肥厂啊、卷烟厂啊、机床厂啊，这些厂子效益都特别好。我有一患者他是机床厂的，那效益就非常不错呀，他在医院住院一住就是半年多，单位全都给报销。说他是怎么情况呢？脑血栓，40多岁就得脑血栓了，就带着这半拉身子不好使唤了。他其实有一个不错的家庭，有个姑娘，这个老婆呢也是人不错，虽然说长相普通点儿，但过日子人啊。他呢是这个机床厂二车间工长，这个工长啊就相当于医院的科主任，就是个官，有一定的权力，手下管着不少人呢。所以当时有一个女同志跟他特别好，就对外呢总管他叫师傅，没事呢就带着他吃好吃的去。所以呢这俩人啊一来二去在一起就好一块堆儿去了。人那女的没有家，但这男的有家呀，你说那能不给你整离婚吗？离了婚之后俩人就住一起了啊。那女的我讲话了，她能跟你她也能跟别人，最后整的全场都知道了，整的最后他都抬不起头来，成为全场的笑话。所以他就生气，他就喝酒，结果呢喝酒喝出个脑血栓来，40多岁半身不遂了。那女同志一看他这样，是吧，你说我过来是跟你俩享福的，你还脑血栓了啊，我还得照顾你，我得伺候你，我年纪轻轻的我可不干。本身两个人就没结婚，所以那女的一看这样，拉倒吧，我可不跟你了，转身人走了。好在啥呢，就这男同志他前妻是个好人，带着他四处看病。真的，过去不讲吗， 丑妻进地家中宝，你看林冲媳妇好看不好看？你看着也好看，那谁看都好看。八十万金军教头那都不好使，对我不照样让人欺负吗？所以老百姓啊，咱就讲究个实实在在过日子。你整个那媳妇儿看着好看，镇不住啊，对不对？所以男人到啥时候你记住，别忘糟糠之妻。所以当时这男同志多亏了他这个前妻不计前嫌，就带着他四处找地方看病。我说实话，我挺感动。就这个事儿你了解完之后，你感动不？我挺受感动。所以当时呢，我是给他又是扎针灸，又是通经络，又喝舒心汤，给他全面化瘀，深度化瘀，前前后后给他治了能有一年多。那不好使的那一面身子呢，胳膊腿呢，也逐渐好使了。从一开始没有知觉，到后来自己能支配能活动了，这就说明他这经络通了，淤堵通了。所以化淤堵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为啥要喝舒心汤啊？因为舒心汤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因为这里边有远古的药材，就龙骨，所以能深度化瘀，更全面的去化瘀。所以我建议大家，无论你有没有慢性疾病，你该化瘀的时候你还是化化瘀。就像咱家里边啊，你说我这房间呐，我都没住人，你没住人你该打扫你也得打扫，为啥？这地面肯定有灰，对不对？因为你在年纪增长的过程当中，你的饮食啊，你的精神因素啊等等诸多方面吧，它都会使你身体里边产生瘀，产生堵。所以无论你有没有这个慢性病，讲话呢，你过了四十岁之后，我都建议你化化瘀。有瘀的咱给它化开，咱不得大病不得重病，没瘀的呢咱更好化化瘀，预防疾病，这多好个事儿啊。现在咱说白了都怕啥呀？都怕得病，对不对？都怕得病。所以呢咱们得有个新气象，这老话讲了，重打锣另开张，咱们辞旧迎新，咱们笨鸟先飞，给身体好好的化化瘀。所以29号、30号这两天，我为大家伙精心准备了舒心汤啊，都给咱大家伙配置好了。所以今天明天这两天早上起来8点咱就开始舒心汤免费报名领取，我希望大伙都能参与进来。还是那话，咱们借助这个舒心汤啊，让咱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舒心汤免费报名领取活动，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最起码过了40岁的，是吧？有没有慢性病的，你都试一试这舒心汤。有慢性病的，把这瘀给你化开，让你这个病啊不加重。没有慢性病的呢，咱们预防预防，别得病，对不对？所以记好这个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抓紧时间打电话吧。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聊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免费放药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参加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

0: 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4: 哎呀，很高兴啊，能和你说完话呀。我是沈阳的。哎呀，咱们哈也有缘分啊。
3: 那肯定啊，你看我常讲，就有缘人自会相遇。咱们通过这个电波，通过这收音机，咱们相遇了，这也是一种缘分啊。
4: 是，对。大林老师啊，哎，我听您讲那个舒心汤啊，赶紧给我报上一份呗，哎，我也想要啊，
3: 想要，咱们一人啊送3副，让大家伙先用用，最起码通过这3副，咱见到效果了，你能知道我生这病还是有治的，对不对？
4: 这舒心汤吧哈，我也用上了，
3: 啊，自己抓的，自己买的呗，
4: 啊，当时啊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1个星期的，完了这几天不还有最后一顿了，哎，我正愁呢，正好呢你给我们免费送了，而且你说俺们这个药啊哈，那都是好东西啊，
3: 那是啊，
4: 我用了也放心了，是不是老师？
3: 这是不好的东西呀，你放心啊，这我也不会送，要送咱就送好的，是吧？而且就像你刚才说的，咱们有心血管、脑血管，有这骨关节疾病的可得注意着。那你这么的，你究竟是个什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4: 哎，行，哎呀，我和你说一说啊。哎呀，我得了糖尿病吧哈，都14年的时间了。
3: 糖尿病
4: 啊，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就是降糖药呢是换了又换呢，最近的2-3年吧也没办法，完了又配上了胰岛素了。
3: 那打胰岛素了
4: 就这样吧哈，血糖还是不稳。
3: 血糖不稳能多少吧？
4: 就一般餐前吧哈，再7个到8个吧，这样。完了餐后呢也不行了，能在13个左右。哎，吃点好的哈，那就上到了15到16个左右。完了现在这个并发症啊哈也都来了，这眼睛也不行了，完了双眼睛哈都是白内障。完了左边呢也严重了，就视力的哈就剩0.1左右了。完了看啥呢，都是像白花花的，就好像是吧眼前有那个云彩似的。我自己啊照镜子哈，左眼睛啊有个就是那个白膜像的，挺厚的白膜。
3: 有没有那个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
4: 没有，就是膜雾了八足的白花的。
3: 没有移动的小黑点，就咱说那个飞蚊啥的没有？
4: 没有。
3: 哎呦，那你这。这就是咱说那个白内障啊，属于晶状体浑浊了。

0: 完了我上医院了嘛，完大夫也不敢给我手术，完了说我这有糖尿病啊，有风险。
1: 嗯嗯嗯。
0: 啊，说实话啊，我自己也不想手术。
1: 啊，是谁都不愿意。
0: 啊，我家邻居嘛，不有一个手术了吗？他还没有糖尿病呢。
1: 嗯。
0: 完了，当时挺好的，也就两年多吧，眼睛又不行了，完了还不能手术了。您现在几乎啥也看不见了。
1: 哎，
0: 你说那多吓人呢？
1: 那可是啊。这个白内障手术啊，它不是说我想手术就手术。首先咱们说得这个什么呢，晶状体它达到一定的成熟状态，完了之后才能手术。 啊
0: 对对对对。
1: 嗯，还有其他什么症状没？
0: 哎，有那手脚还麻的厉害。
1: 嗯，
0: 完了那脚底板吧总像有东西扎我似的。
1: 啊，
0: 不能穿那薄底鞋，要不就感觉哈又疼了又硌得慌。
1: 啊，
0: 完了两条腿啊也是啊又酸又胀的，走不了多远儿，还没有劲儿，就感觉这人啊整个这人可懒了。
1: 嗯，
0: 后来哈你讲这个舒心汤啊，
1: 嗯，
0: 我用上以后哈，
1: 嗯，
0: 我觉得哈不管事儿。
1: 嗯，对症了呗。
0: 啊，就刚开始那两三天哈我就感觉浑身有劲儿了。
1: 嗯，
0: 手脚呢开始热乎了，脚底板也不是那么疼了。
1: 嗯，
0: 我一看这方子不错呀，哎呀我就继续喝。
1: 嗯，
0: 哎，到今天吧六天吧，哎呀眼睛啊就觉得亮堂多了。
1: 哎，挺好
0: 啊。左眼睛吧，哎，还没觉得啥。就这个右眼睛啊瞧啥哈感觉清楚点了，眼睛呢也湿乎了，也不是那么干涩了。
1: 啊，你看看。
0: 啊，
1: 我觉得这就找对了治疗方法了，这不就增加治疗信心了吗？
0: 啊，对。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哈，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的。
1: 挺好。
0: 啊，再有啊，你前段时间不是送我们那个筋骨通了吗？
1: 啊，对呀。
0: 啊，我也喷了，现在这腿啊，
1: 嗯，
0: 也不是难受了。
1: 嗯嗯。
0: 走路啊哈也不酸疼了，有时候啊，哎呀我哪疼啊喷哪。
1: 嗯。
0: 有时候呢我还往那个穴位上喷。
1: 那就对了。
0: 啊，对你这个大图册哈，
1: 啊，
0: 哎我就按揉啊，这东西确实不错，大林老师。
1: 嗯。
0: 今天呢我还想问一问。这血糖你看看咋能让我让它更好一点呢？
1: 好了，我接下来就告诉你。首先你喷这个筋骨通就是外在化瘀。
0: 啊啊啊。
1: 你这个血糖高，我跟大伙说过，糖尿病患者为啥血糖高啊，是肝脾瘀住了，肝是主疏泄的。什么叫疏泄呀？
0: 啊，
1: 就是帮助我们给它散开，脾是主运化的。
0: 啊，
1: 就加强了我们肝脏的功能，帮助我们把血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啊给它运输得更远，知道吧。舒心汤它起到的就是一个疏散的作用，把肝脾它的瘀它的毒给它散开。这一散开，血液循环开了，把过多的血糖送到哪里？送到脑袋上，送到眼睛上，送到耳朵里，哎，送到我们的肌肉上，送到我们心上，是不是它这个血糖就不高了？因为我们每一个组织器官它都需要营养的。糖是什么？
0: 嗯，
1: 糖是营养，但是你多了，它不就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了吗？
0: 嗯，
1: 我们现在就是想方设法把你血液当中的糖给它平均开。
0: 啊，
1: 哎，那怎么平均开呀？就通过舒心汤它的这种散瘀，它的这种通络，把集中的糖散开，完了通过呢这种通络的方式给它运行到我们其他的组织器官上。
0: 嗯嗯，
1: 所以这样一来呢，糖也不高了，是不是眼睛也清楚了？就像你说，哎呦，我眼睛透亮了，为什么？这个瘀散开了，没有那么多垃圾了，腿上的血脉疏通开了，血液循环开了，肌肉也得到供血供氧了，有劲儿了，是吧？你再配合我们说，
0: 嗯，
1: 这个穴位一揉一按，再加上咱们这个筋骨通一喷，
0: 啊，
1: 它属于外用的这种化瘀药。你要是把内服的再一搭配上，是不是这就是内外双结合了？
0: 嗯，对，
1: 哎，这内外一双结合就叫双管齐下。你原来一个人干活，我现在两个人三个人帮你干这活，是不是轻松了？
0: 轻松了。
1: 哎，所以说这个症状是不是缓解的就快了？
0: 嗯，
1: 你最近这两天测没测血糖？血糖有没有变化？
0: 有变化，现在测的血糖挺好的，餐后也就在八九个。
1: 你看这不就挺好吗？这血糖不就降下来了吗？
0: 嗯，
1: 这不就是正好符合我们预期吗？所以这个舒心汤啊，
0: 嗯，
1: 咱得继续坚持用着。
0: 大连老师，我记下了，这回那个舒心汤哈，你可一定给我登记上。
1: 嗯，你放心吧。
0: 啊，哎，你是我们那个肯定要比我自己买的要好。不过呢，话说回来哈，大连老师，
1: 嗯，
0: 这东西啊，要是有成药就最好了，省得咱们自己熬麻烦呢。
1: 的确是这个事儿，但是成药在医院呢。前两天我不讲了吗？我用着呢，啊，包括我家人用的就是成药，叫舒心颗粒。你毕竟说，我在医院讲话了，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呐，对不？我能接触上，所以我就能直接用上。你要说我都拿出来给人大伙用，那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没办法，我只能给咱大伙这个原方，大伙你先用着。啊，你用着你觉得好，到时候咱再想办法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有机会的话，看看给大伙能不能争取，但那后话了。就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先报上名，先把咱这个舒心汤得到，完了先喝着。你原来喝过，你感觉感觉我送给你的这个，这药材都是我精挑细选的。
0: 那肯定放心。
1: 你品一品，感觉感觉。
0: 好的好的，大林老师，等我再好一好呀，我再给你打电话，好话，大林老师。
1: 哎，等好的时候啊，你再跟我说一声啊。
0: 哎，好好，再见，大连老师，再见。哎，
2: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免费放药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参加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 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

0: 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9: 我来教你用。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山村野道我不嫌远，坡度路线不怕难，不嫌远。

二十八数五子三块四，分子分那时候才定一块三，三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点。

娟，他找我干啥呀？他是工小师，可我在炼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耶，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喂，你听多远把我喊醒，好像赛快桌

到三院，我真没去，飞辽云，曾经闲言一声去。我只说抽空唠一把，天蓬上杜鹃织闺女，甩也甩不掉，泡也泡不及。不是我灵机转身妙计，小辫就抓到他手里，这一场风波算过去。这俩钱挣的可是不容易呀、啊。

这是信偏偏他自然是入汉的，他要是官回来了，对，这儿不能救停，我还得快跑。

得千呼万唤醒不归，怪不得他愁眉苦脸常落泪，怪不得见了我就想多嘴，早知道娶个媳妇丢人又受罪，我何苦把他忧愁烦恼硬往自己身上背，倒不如赶紧催你放他走，他呀跟谁就跟谁一辈子。

ไปไหนป่ะ

俺家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每天都能够相约相聚，祝愿大家身体越来越好，也借助这舒心汤，咱们这辞旧迎新，咱们迎来一个好的结果。那很多听众朋友啊，可能会咨询，尤其是第一次喝舒心汤，就想了解一下这药究竟是怎么熬效果最好，这怎么吃能让这个药效达到最大化。首先呢，给大家伙的这个舒心汤啊，都是提前一包一包包好的，每一包就是一副药，里边是15克的龙骨，10克的丹参，10克的沙参，5克的黄柏，15克的牡蛎。那当你拿到这药之后，如果你之前抓过这个药方，你可以把我送给你的和你自己抓的这个药啊，你进行一下对比，你看一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给你的这个是按照好的标准配备的，啊，无论是龙骨啊、丹参呢、是沙参呢、还是黄柏、牡蛎，都是按照高标准配置的。所以呢，你对比对比，你看看品相上有什么不一样的。然后呢，煮完了你再喝上一口，

给我用这好药材，所以说呢，我拿过来我一看，选的都是最好的药材，都是用最优秀的药材来送给大家伙。你这样呢，我心里边就踏实了，我就放心了。这个中药里边啊，药材是特别有讲究的，而且说这药材是真的，它也会给你分出三六九等来。咱就拿这个龙骨这药来讲吧，龙骨这药啊，除了化瘀之外，就治疗这个心脑病也是很厉害的，能镇心，镇住这个心脏病，所以能够镇心，能够镇惊，有惊觉的啊，过去讲话的那个羊癫疯，龙骨这药就能给镇住，所以这个药就有镇静安神的作用。临床上啊，主要治疗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疾病，你比如心悸、增冲、肝阳眩晕。那有人说，什么叫心悸、增冲、肝阳眩晕呢？这个心悸呀，那个悸就是一个竖心旁加个季节的季，也就是说这个病它会受季节的影响，这一到了这个季节啊，这个心脏就开始不舒服了，不自觉的心慌气短，甚至说心跳没有规律了，咱老百姓讲话了啊，这心扑腾上了，扑腾成个了，这叫什么？心律失常，这些统称为心悸。那什么叫增冲啊？增冲啊，就是心脏一阵一阵的难受、疼痛、不舒服。中医讲，血脉闭堵，营血运行不畅，引发增冲。那论我们现在白话文讲，就老百姓讲了，这就是什么？心血管淤堵了，血液流通费劲儿了，所以就造成了什么？造成了咱这心脏供血不足，那不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所以心悸一般指的就是心律失常，而增冲一般指冠心病、心绞痛。所以龙骨这药除了能深度化瘀之外，主要治疗心悸、增冲以及肝阳眩晕。那什么又叫肝阳眩晕呢？肝阳眩晕其实指的就是咱说那个高血压迷糊。就中医有个词儿叫啥来着？肝阳上亢。你看你现在呀，很多人呐，为啥不爱学中医呢？就是中医啊，你要往深了学，它不好学啊。你要说简单的，光了解这皮毛吧，每个人可能还都能说出那么一句两句的。但是你要真想深层次的去了解，那就麻烦。为啥呢？它有些词儿啊，它很绕嘴，什么心悸增冲、肝阳上亢，全是文言文。所以当我跟孩子讲，我说你也学中医呗，人讲话了，我可不学，我不学，多费劲呢。人一般的大学人就上四年毕业了，学医至少得五年，你就学五年，你五年毕业了，你现在到医院去，人家还不用你，怎么的？你现在要的都是那个本硕连读的啊，得七到九年。讲话了，我都毕业了之后，我得多大岁数了？不学，不学，不学。所以我那孩子自己，人家报考的金融专业，毕业之后人自己就走了。所以一个人他有一个人的活法，我觉得中医挺好。另外呢，中医方便呐，你像西医，咱们自己整不了，就那仪器，那你能整吗？那西药你自己敢随便吃吗？你看这中医呢，对吧？包括咱说这个中医中药，那咱自己就可以捣鼓，学几个穴位，你看书就能学会，哪不舒服了你自己按一按，你自己揉一揉，方便呢。这中药啊，我告诉你，就这舒心汤，你自己配一配，喝一喝，非常方便，自己就能操作，所以呢非常适合咱这老百姓啊。你像我每天我给大伙讲的啊，就这些，你看我就挺高兴啊，我乐在其中，对不对？哎，我跟大伙讲这些中医知识。所以什么叫心悸呀？就刚才我跟大家讲了，心悸就是心慌、心律失常了，而增冲就是一阵一阵的冠心病、心绞痛，肝阳眩晕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高血压迷糊。所以
龙骨这

药就非常全面啊。你看现在科学家发现什么呢，就通过龙骨这药镇静啊镇惊厥呀、啊、发现这药对神经系统特别好，同时发现这药啊能降低血管通透性，所以对血液又非常好，本身这药就能化瘀，所以相当于这药净血补血化瘀血了，你看着没？只是现在呀不让开采了，真正的龙骨那就是化石啊，只是在1985年啊咱们就下令了禁止开采，因为这个龙骨这药啊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那说什么叫不可再生资源呢？就是说这个药啊它不能自己生长，你用一点少一点，一直用那就没有了，讲话了就绝迹了，没了，它不能再生。它不像说什么人参呢，说我今年我刨出来挖出来之后明年呢它自己还能长出来啊，有的讲话了我找个地儿我种点不行吗？你看现在东北很多地上啊他自己种了个人参，对不，林下参他自己种的，这就是可再生的呀。包括那个灵芝有的在那个大棚里边就能扣出来，你包括鹿茸都是，那个鹿角给它嘎下来明年它又长出来了，对不对？这不都是鹿茸吗？它可以再生，所以像这样的可以年年生长的药它就属于可再生资源，即使过去是野生的，但是现在呢都通过养殖的方式或者说种植的方式扩大棚，让它能够年年不断的有，这就叫什么可再生资源。但你像龙骨这药不是啊，这药是你用一块少一块，因为这药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它是化石，所以为啥龙骨为啥能化更深层的瘀啊，就因为这药它历经了几万年上亿年形成的，不是你种出来的，不是说我在地底下长出来的，知道不，这是化石，所以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用一块就少一块，而且国家已经不让用了，1985年之后就下那个红头文件了吗，龙骨禁止开采。那有人说了，那现在我们用的都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抓一副舒心汤啊，这一副药啊可能20块钱，就咱打比方呗，说这一副药啊20块钱，那龙骨这一味药呢可能就要占到17块钱，那你就可想而知龙骨这药在舒心汤里的分量了。所以从价格上来讲，这个价格的龙骨一般用到的都是猛犸象化石或者是犀牛化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大型动物化石，这也叫龙骨，只是呢它不属于那种顶级的。如果说我这一副药啊几块钱，我说句不好听的，我都怀疑这东西是不是龙骨，因为它没有这么便宜的呀。所以中药材里边啊讲究特别多，就是这门道特别多。就有一年啊，我们科室那个老张去国外，那个时候啊学术交流他属于公派，在那儿啊待了能有多半年吧，他回来了啊，他带了点那个藏红花。有人说那藏红花那不是西藏的吗？啊，藏红花我跟大伙说它不属于西藏的，藏红花你别看它叫藏红花，但是它不是西藏的，它是阿拉伯国家的，是从西藏进入到我们内地的，知道了吧？所以我们习惯呢就管它叫藏红花，是很贵的一种药材。送给我之后啊，我就拿在手里啊，我这么一捻啊，我发现它怎么还掉色儿呢，是吧？这中药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得摸得尝得闻啊，看正常啊，在开水里泡它就变色了，但你拿在手里它不可能掉色，对不对？因为它这东西你一入水一泡它掉色那正常，所以搁手里这么一搓扭它就变色，肯定不对，讲话了那肯定是染色了。所以最后一看你猜是啥，拿纸做的，那就是

那个小碎纸啊碾吧的，你说做的像不？整我一手颜色。所以中药材这里边的水太深了，你要是不懂是真不行。所以舒心汤几块钱的，我觉得你那龙骨啊不见得是好龙骨啊。你看这一副药里边就五味药材，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就五味药材，药还不多，这叫啥？少儿精，少儿专，专业化瘀，全面化瘀，还得是深度化瘀。当我们拿着这一副药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今天拿到了，你先别着急煮，干什么呢？你先准备个中号的碗或者再大一点的碗，你把这个药材啊放碗里泡啊，你给它先泡上一宿。这中药当中啊专门有制药专业，在专业里讲这叫润药，滋润的润，润药也叫醒药。你像咱们在生活当中啊都知道，家里边如果要是蒸饺子了，蒸包子了，蒸馒头了，是不是得发面？哎，发完面之后是不是得让它醒一会儿？这面你都得醒，你不醒这个面它就不好吃，对不？那药材也是一样，你得醒，就是你得先润药，把这一副药放在碗里，就咱说那个中号碗或者是二大碗呢，或者是小一点的盆都行，然后呢给它接上凉水，千万别接热水，用凉水，而且这凉水啊最好呢能没这药啊有1指肚，泡它一宿。第二天早上呢你熬煮这个药，熬煮的时候你切记，头天晚上泡药用的那个水你可千万别扔，你就用原来泡药的这个水去煮，知道了吧？水底的最后沉底的那一点东西你就不要了啊。如果说水少了你再往里加点水，完事之后呢咱就开始煮了。先是大火烧开，把这火打到最大，让它开锅。但是记住不能开盖啊，你说我把锅盖也打开吧，别淤了锅，不用，你在旁边看着点就行。不能开盖，你一开盖它药性就挥发了。所以盖上盖，先大火烧开，煮这个药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中小火半小时以上。这就可以了。这个时候等凉一凉，你把这药汁儿给它过滤出来，这叫头茶药。早上讲究喝头茶药，所以你煎煮这一碗，你给它喝了，等中午的时候，你再往里加水，就接着煮，也是那样，大火烧开，咕嘟个半个小时，然后呢中小火20-30分钟，行了。喝的时候啊，给它过滤好，这是中午这顿药。等到了晚上的时候也是这么操作，唯一不同的是啥呀？就最后倒药的时候，你拿那个饭勺子，你使劲的压一压这些药材，使劲的挤压挤压，这是晚上的这顿药，然后这副药就可以倒掉了，不用了。明天呢咱们说再重新煮上一副药，也是先泡药。这是舒心汤整个熬煮的过程，记住，每人免费送你3副舒心汤，这一副药熬3遍，早上熬1遍，熬一小碗给他喝了，中午熬1遍，晚上呢最后再熬1遍。之前自己熬过喝过的，你这回你对比一下这药材，你看一看你自己买的跟我送你的这有啥不一样，每个药你拿起来你都可以对比对比，对不对？哎，你尝一尝，你看看那个口感啊，你感觉感觉这个效果，你对比对比。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正好啊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看一看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是不是像咱们有些人喝过的那样。过去有个词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们借助这个舒心汤，咱们辞旧迎新。所以29号、30号2天啊，我为咱大家伙精心准备了舒心汤，大家每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免费报名领取每人3副药啊。我希望大家呢都能参与进来，尤其是冠心病的、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

0: 类风湿的，包括肾病、胃病、肺病、肝病的，以及身上有结节的、有囊肿的，我希望大家呀都能参与进来。所以呢，这个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登记报名，免费送你3副舒心汤。
1: 感谢大林老师，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3副。这3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0: 那么咱们说了，免费送大伙3副舒心汤，那这个舒心汤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们知道，10病9愈，如果把这个淤堵啊，我们按每年1%的这个增长速度来算，那我们到今天这个岁数，无论你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还是你的肾呐、泌尿系统呗，脾胃肝胆消化系统，还是淋巴系统，还是说这个免疫系统，啊，还有这个毛细血管微循环系统，所以为啥人一到老，走道也慢，动作也慢，思维也慢，反应也慢，消化也慢，是吸收也慢，心脏跳的也慢，也没劲儿了。为啥呀？就是因为这些系统淤堵了，所以啥啥都慢，对不？你就像咱家那个自来水管下水管道似的，你刚装修完，说我这房新买的，我这水管啊、下水管道啊都是新安装的，这个时候你不管干什么，它流水都很顺畅。 是不？你用上个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你就发现不行了。有的不行了，换那个水管的时候，把那旧水管一拆下来一看，嚯，里边啊都是那脏东西，都是挂的那个锈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那我们人体的血管其实也是这样的，知道了吧？那舒心汤这药主要解决的就是这淤堵，主要就是化瘀通堵，所以经常用一用，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那气血通有啥好处啊？那好处很多呀，最直接的就是你心脏得劲儿啊，你心脏好了，你像人的这个心脏啊，最依赖气血，是没有它不行，没有气也是不行，没有血也是不行。中医讲了心气儿和心血，这个心气儿啊推动我们心血运动，通过不断的运行，源源不断的输出，不断的营养心脏，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那么心气儿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干什么？同时反过来它再去营养这个心气儿。所以中医里不有那么句话吗？说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它俩之间是相互的一个生养关系。所以心脏最离不开的就是什么？气血。心脏缺了气，胸闷气短，心脏上不来气儿，总感觉气儿不够用的，对不？你看心衰的患者，他是不是都是张着嘴睡觉，平时想躺都躺不下去，睡觉都得靠着背睡，后边把那个大棉被或者是枕头啊都给它卷起来靠着点，为啥呀？那不就缺气儿吗？所以你看心衰啊，那个心脏它又缺血呢，缺血一开始慌，就像你买东西发现钱包没了，你慌不？是不是一下子就慌乱了？钱没了，对不？没有钱了。所以心脏缺血一开始是心慌，逐渐逐渐厉害了，心中出现什么呢？疼痛了。一开始啊还不是心绞痛，是什么呢？就像针扎的似的啊，一会儿啊前胸扎一下，一会儿呢后背扎一下，一会儿呢嗓子眼啊食管啊也像被扎了一下。所以你发现每个人心绞痛的表现还都不一样，有的是前胸疼，就算都是前胸疼也都不一样，有的是胸脯子上面疼，有的是胸脯子中间疼，两个胸脯子中间啊，就那骨头那个地上，有的呢是锁骨那地上疼，有的是乳头下边疼，有的人还哪疼？后背疼，有的人咋的？感觉胃疼啊，还有胳膊疼，肩周疼啊，就像是说有那个肩周炎了似的，还有的哪疼啊？就这胳膊肘尖这疼啊，有的手腕子疼。啊，嗓子眼儿疼，就好像这个嗓子眼儿啊有什么东西给那噎住了、卡住了似的，啊，有的是满口牙疼。你看我当年呢遇到这么一个患者，进屋就跟我讲，是那个口腔科的哪个哪个大夫让我来找你的。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牙疼。我说你怎么个疼法？他说满口牙疼。我说那口腔科的那周主任怎么说呀？他说不是牙的事儿。说是心脏带的，就让我来找你。我说那你张嘴我看看。他啊一张嘴，我说哎呦，四环素牙呀。他说是啊，从小这牙就不好啊，牙就漏神经，从小就牙总疼。前两天呢自己做点油炸糕，是不是油炸糕吃多了？因为我放了不少的糖，所以这段时间呢就一直牙疼，一直吃那甲硝唑呢也不见好啊。我说如果是牙漏神经带的疼，它不应该是满口牙疼啊，它应该是有个固定的位置，就比如说你是上牙呀或者是下牙呀啊，是大牙呀或者是哪颗牙呀，对不？哪颗牙坏了，哪颗牙神经受损了，它哪儿疼？但你这是啥呀？满口牙疼，那就不是漏神经了，更像是心脏病引起的。最后呢我让他做了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查出来了他这个问题呀，就是心脏带的，心肌严重缺血，所以导致出现的心绞痛。但他跟别人不一样在哪儿呢？ 它表现在满口牙疼，所以心绞

绞痛，不是说我就固定前胸啊哪个位置疼，我就固定在后背哪儿疼，咱大家伙都一样，都必须这儿疼，不是。你像我们医院还发生过一起什么呢，就是胃疼的这个心脏事故啊，那老爷子呢一直吵吵胃疼，那个小大夫呢也一直当胃病给人进行治的，本身老爷子还真有胃病，结果呢就给人耽误了，最后这人没抢救过来。你看看，所以心脏最依赖于气血，那么心脏依赖于气血，为啥说补气血改善不了心脏病的问题呢？为啥治不了我的心脏病呢？那咱同样还是以冠心病为例，这个冠心病啊，不是说你心脏缺了气缺了血所以我们就得冠心病了，不是。冠心病是因为你心脏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壁堵不通所导致的，用最直白的话讲，冠心病是因为淤啊，因为堵所导致的。现在这个管不通了，哪个管啊，就咱说的冠状动脉这个血管，这个道不通了，淤住了，堵住了。所以为啥心脏意外叫心梗啊？这个梗当什么讲啊？你看这个梗怎么写，是不是左边一个木头的木，右边是一个梗字，说明这个木头横在当间了，堵住去路了，这就叫梗，也就是咱说那个有淤有堵不通了，这叫梗。脑梗也是这样，所以呢你补再多的气，你补再多的血没有用，为啥？你过不去，对吧？这个道不通，你补再多的气血能咋的呀？这条道水泄不通，你补再多的气血它过不去，那你紧急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赶紧的给它疏通疏通这条道，赶紧让这条道恢复正常，就像心脏似的，现在冠心病心绞痛，成天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成天心慌心悸心绞痛，你需要做的是什么？赶紧的化瘀通堵，而不是说我赶紧的去给他补气血，没有用，那是后话，你先把最重要的事儿给他解决了，对吧？要不随时心梗，随时有意外猝死，那你说哪个重要？命重要呗。所以当然是赶紧化瘀通堵，赶紧把舒心汤给他喝上，干什么？赶快的全面化瘀，深度化瘀，那心脏这条道通了，命保住了，稳定住了，气血自然而然就上来了，就像那马路似的，马路畅通了，对吧？这马路修好了畅通了，你还怕没有那个车在上面走吗？所以用上舒心汤，全面化瘀，全面通堵，带来最直接的就是什么呢？气血畅通，最先受益的就是谁呀？心脏，最起码胸不闷了，背不疼了，上来气儿了，呼吸匀称了，畅通了，躺下能睡着了，心脏跳得稳定了。所以用上舒心汤，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中医有句话这么说的，叫疼轻麻重木乃医，就有这么几种表现，疼麻木，其中疼是最轻微的，说明你这个病暂时是处于一个什么最轻微的状态，但是当你出现麻的时候，就说明你这个病已经开始加重了。有的说哎呦我这块啊木的夯的，那就说明你这个病不好治了，你比如说颈椎病，脖子疼完了，带的后背也跟着疼，肩膀也跟着疼，那这个时候呢你都是以疼为主啊，我这儿疼我那儿疼，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病还没那么重，及时治疗，它这个好的还是很快，而且呢好的很彻底，说明这个病暂时它轻微呀。那一旦说是颈椎病带的手麻，是吧？手麻呀，脑瓜皮发麻，腿也发麻，啊，讲话了跟过电似的，肩膀头子发麻，啊，有的带的整个上边的胳膊都发麻，大拇手指。是吧，两个手指头都跟着发麻，有的是中指、无名指、小手指，它主要就是看你压迫了哪根神经，不同的神经它体现出的症状不一样，但是呢它就是麻，这就说明这个病比刚才那个疼要重了，

甚至说已经重了很多，这个时候你再治疗起来呀，它就相对来说费点劲了。你像有的病人说，我这个颈椎病啊，带的整个脖子，包括后背，包括整个脑袋木个囊的。什么叫木个囊的呢？就是你用手去敲，你当当当去敲，你都没有什么知觉。就像是咱们有很多人啊，你去做这个手术的时候给你打麻药，打上麻药刚打的时候是什么呢？哎，是疼，扎针嘛，扎针是疼。哎，过一段时间呢就有麻酥酥的感觉，再过一段时间就木了。你看那个大夫他拿那个东西啊在你这个地上敲的，说什么感觉呀？你说好像没感觉。行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拿刀划了。就是当他木的时候，你这个知觉就很少了，甚至说就没有知觉了。说这种情况就说明这个病很重了。所以你无论是疼也好，麻也好，木也好，在中医这块就叫经络不通，就叫经络淤堵。只不过说它不通淤堵的程度不一样，你往小了说，经络不通压迫神经，就像腰椎间盘压迫坐骨神经似的，带的整个屁股蛋子疼，带的整条腿疼，这都是经络不通。所以往小了说经络不通压迫神经，往大了说呢，整个经络不通，直接是半拉身子不听使唤，胳膊腿不好使了，直接半身不遂。你像九十年代那个时候，我在哈尔滨中医院，那个时候啊，有几个大厂子效益特别好，什么面粉厂啊，化肥厂啊，卷烟厂啊，机床厂啊，这些厂子效益都特别好。我有一患者，他是机床厂的，那效益就非常不错呀，他在医院住院一住就是半年多，单位全都给报销。说他是怎么情况呢？脑血栓，40多岁就得脑血栓了，就带着这半拉身子不好使唤了。他其实有一个不错的家庭，有个姑娘，这个老婆呢也是人不错，虽然说长相普通点儿，但过日子人啊。他呢是这个机床厂二车间工长，这个工长啊就相当于医院的科主任，就是个官，有一定的权力，手下管着不少人呢。所以当时有一个女同志跟他特别好，就对外呢总管他叫师傅，没事呢就带着他吃好吃的去。所以呢这俩人啊一来二去在一起就好一块堆儿去了。人那女的没有家，但这男的有家呀，你说那能不给你整离婚吗？离了婚之后俩人就住一起了啊。那女的我讲话了，她能跟你她也能跟别人，最后整的全场都知道了，整的最后她都抬不起头来，成为全场的笑话。所以她就生气，她就喝酒，结果呢喝酒喝出个脑血栓来，40多岁半身不遂了。那女同志一看她这样，是吧，你说我过来是跟你俩享福的，你还脑血栓了啊，我还得照顾你，我得伺候你，我年纪轻轻的我可不干。本身两个人就没结婚，所以那女的一看这样拉倒吧啊，我可不跟你了，转身人走了。好在啥呢，就这男同志他前妻是个好人，带着他四处看病。真的，过去不讲吗，丑妻近地家中宝，你看林冲媳妇好看不好看，你看着也好看，那谁看都好看。80万金军教头那都不好使，对我不照样让人欺负吗？所以老百姓啊，咱就讲究个实实在在过日子，你整个那媳妇看着好看镇不住啊，对不对？所以男人到啥时候你记住别忘糟糠之妻。所以当时这男同志多亏了他这个前妻不计前嫌，就带着他四处找地上看病。我说实话我挺感动，就这个事你了解完之后你感动不？我挺受感动。所以当时呢我是给他又是扎针灸又是通经络又喝舒心汤，给他全面化瘀深度化瘀，前前后后给他治了能有1年多，那不好使的那一面身子呢胳膊腿呢也逐渐好使了，从一开始没有知觉到后来自己能支配能活动了，这就说明他这经络通了，淤堵通了。所以化淤堵最终的目的就是

0: 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为啥要喝舒心汤啊？因为舒心汤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因为这里边有远古的药材，就龙骨，所以能深度化瘀，更全面的去化瘀。所以我建议大家，无论你有没有慢性疾病，你该化瘀的时候你还是化化瘀。就像咱家里边啊，你说我这房间呐，我都没住人，你没住人你该打扫你也得打扫，为啥？这地面肯定有灰，对不对？因为你在年纪增长的过程当中，你的饮食啊，你的精神因素啊等等诸多方面吧，它都会使你身体里边产生瘀产生毒。所以无论你有没有这个慢性病，讲话呢，你过了四十岁之后，我都建议你化化瘀。有瘀的咱给它化开，咱不得大病不得重病，没瘀的呢咱更好化化瘀，预防疾病，这多好个事儿啊。现在咱说白了都怕啥呀，都怕得病，对不对？都怕得病。所以呢咱们得有个新气象，这老话讲了，重打锣另开张，咱们辞旧迎新，咱们笨鸟先飞，给身体好好的化化瘀。所以29号、30号这两天，我为大家伙精心准备了舒心汤啊，都给咱大家伙配置好了。所以今天明天这两天早上起来8点咱就开始舒心汤免费报名领取，我希望大伙都能参与进来。还是那话，咱们借助这个舒心汤啊，让咱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舒心汤免费报名领取活动，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最起码过了40岁的是吧，有没有慢性病的你都试一试这舒心汤，有慢性病的把这瘀给你化开，让你这个病啊不加重，没有慢性病的呢咱们预防预防，别得病，对不对？所以记好这个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抓紧时间打电话吧。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聊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免费放药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参加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你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呀，很高兴啊能和你说完话呀。
1: 嗯。
2: 我是沈阳的。
1: 嗯。
2: 哎呀，咱们哈也有缘分啊。
1: 那肯定啊，你看我常讲就有缘人自会相遇。咱们通过这个电波，通过这收音机，咱们相遇了，这也是一种缘分啊。
2: 是，对。大林老师啊，哎，我听您讲那个舒心汤啊，
1: 嗯，
2: 赶紧给我报上一份呗，哎，我也想要啊，
1: 想要，咱们一人啊送三副，让大家伙先用用，最起码通过这三副咱见到效果了，你能知道我生这病还是有治的，对不对？
2: 这舒心汤吧哈，我也用上了，
1: 啊，自己抓的自己买的呗，
2: 啊，当时啊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个星期的，
1: 啊。
2: 完了这几天不还有最后一顿了，哎，我正愁呢，正好呢你给我们免费送了，
1: 嗯，
2: 啊，而且你说俺们这个药啊哈，
1: 嗯，
2: 啊，那都是好东西啊，
1: 那是
2: 啊，我用了也放心呢，是不是老师？
1: 这是不好的东西呀，你放心啊，这我也不会送，要送咱就送好的，是吧？而且就像你刚才说的，咱们有心血管脑血管有这骨关节疾病的可得注意着，那你这么的，你究竟是个什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2: 哎，行，哎呀，我和你说一说啊。
1: 嗯。
2: 哎呀，我得了糖尿病吧，哈，都14年的时间了。
1: 嗯，啊，糖尿病。
2: 啊，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
1: 嗯。
2: 就是降糖药呢，是换了又换呢。最近呢，2-3年吧，也没办法，完了又配上了胰岛素了。
1: 那打胰岛素了。
2: 就这样吧，哈，血糖还是不稳。
1: 血糖不稳，能多少吧？
2: 就一般餐前吧哈，再7-8个吧，这样。
1: 嗯。
2: 完了餐后呢也不行了，能在13个左右。
1: 嗯。
2: 哎，吃点好的哈，那就上到了15-16个左右。
1: 啊，就是啊。
2: 完了，现在这个并发症啊哈也都来了，这眼睛也不行了，完了双眼睛哈都是白内障。
1: 啊。
2: 完了左边呢也严重了，就是视力的哈就剩0.1左右了。
1: 嗯。
2: 完了看啥呢，都是像白花花的，就好像是吧眼前有那个云彩似的
1: 啊，
2: 我自己啊照镜子啊，左眼睛啊有个就是那个白膜像的，挺厚的白膜。
1: 有没有那个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
2: 没有，就是膜雾了八足的白花的
1: 啊。
2: 嗯，
1: 没有移动的小黑点，就咱说那个飞蚊啥的没有
2: 啊？没有。
1: 哎呦，那你这就是咱说那个白内障啊，属于晶状体浑浊了
2: 啊。完了我上医院了嘛，完大夫也不敢给我手术，完了说我这有糖尿病啊，有风险。
1: 嗯嗯嗯
2: 啊，说实话啊，我自己也不想手术
1: 啊。是谁都不愿意
2: 啊。我家邻居嘛不有一个手术了嘛，他还没有糖尿病呢。
1: 嗯，
2: 完了当时挺好的，也就2年多吧，眼睛又不行了，完了还不能手术了，您现在几乎啥也看不见了。哎，你说那多吓人呢。
1: 哎，那可是啊，这个白内障手术啊，它不是说我想手术就手术，首先咱们说得这个什么呢，晶状体它达到一定的成熟状态，完了之后才能手术。 啊
2: 对对对对。
1: 嗯，还有其他什么症状没？
2: 哎，有，那手脚还麻的厉害。
1: 嗯，
2: 完了那脚底板吧总像有东西扎我似的
1: 啊，
2: 不能穿那薄底鞋，要不就感觉哈又疼了又硌得慌
1: 啊。
2: 完了两条腿啊也是啊，又酸又胀的，走不了多远儿，还没有劲儿，就感觉这人啊整个这人可懒了。
1: 嗯，
2: 后来哈你讲这个舒心汤啊，
1: 嗯，
2: 我用上以后哈

0: 我觉得哈不管事儿。
1: 嗯，对症了呗。
0: 啊，就刚开始那两三天哈，我就感觉浑身有劲儿了。
1: 嗯。
0: 手脚呢开始热乎了，脚底板也不是那么疼了。
1: 嗯。
0: 我一看这方子不错呀，哎呀，我就继续喝。
1: 嗯。
0: 哎，到今天吧，六天吧，哎呀，眼睛啊就觉得亮堂多了。
1: 哎，挺好。
0: 啊，左眼睛吧，哎，还没觉得啥。
1: 嗯、
0: 就这个右眼睛啊，瞧啥哈，感觉清楚点了，眼睛呢也湿乎了，也不是那么干涩了、
1: 啊。你看看，
0: 啊，
1: 我觉得这就找对了治疗方法了，这不就增加治疗信心了吗？
0: 啊、对、嗯，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哈、啊，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的。
1: 挺好。
0: 啊，再有、啊、你前段时间不是送我们那个筋骨通了吗？
1: 啊，对呀、啊。
0: 完、啊、我也喷了，现在这腿呀、啊
1: 嗯、
0: 也不是难受了。
1: 嗯嗯，
0: 走路啊哈也不酸疼了，有时候啊，哎呀我哪疼啊喷哪，
1: 嗯，
0: 有时候呢我还往那个穴位上喷，
1: 那就对了
0: 啊，对你这个大图册哈、
1: 嗯，
0: 哎我就按揉啊，这东西确实不错，大连老师，
1: 嗯，
0: 今天呢我还想问一问，这血糖你看看咋能让我让它更好一点呢？
1: 好嘞，我接下来就告诉你，首先你喷这个筋骨通就是外在化瘀。
0: 啊啊！
1: 你这个血糖高，我跟大伙说过，糖尿病患者为啥血糖高啊？是肝脾瘀住了，肝是主疏泄的。什么叫疏泄呀、
0: 啊？
1: 就是帮助我们给它散开。脾是主运化的，就加强了我们肝脏的功能，帮助我们把血液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啊，给它运输的更远，知道吧？疏心汤它起到的就是一个疏散的作用。把肝脾它的瘀它的毒给它散开，这一散开血液循环开了，把过多的血糖送到哪里？送到脑袋上，送到眼睛上，送到耳朵里，哎，送到我们的肌肉上，送到我们心上，是不是它这个血糖就不高了？因为我们每一个组织器官它都需要营养的，糖是什么、
0: 嗯、
1: 糖是营养，但是你多了、它不就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了吗？
0: 嗯，
1: 我们现在就是想方设法把你血液当中的糖给它平均开。
0: 啊、
1: 嗯、啊、嗯！哎，那怎么平均开呀？就通过疏心汤，它的这种散瘀，它的这种通络，把集中的糖散开，完了通过呢这种通络的方式，给它运行到我们其他的组织器官上。
0: 嗯嗯。
1: 所以这样一来呢，糖也不高了，是不是眼睛也清楚了？就像你说，哎呦，我眼睛透亮了，为什么这个瘀散开了，没有那么多垃圾了？腿上的血脉疏通开了，血液循环开了，肌肉也得到供血供氧了，有劲儿了，是吧？你再配合我们说、
0: 嗯、
1: 这个穴位一揉一按，再加上咱们这个筋骨通一喷、
0: 啊、
1: 它属于外用的这种化瘀药，你要是把内服的再一搭配上，是不是就是内外双结合了？
0: 嗯、对，
1: 哎，这内外一双结合，这叫双管齐下。你原来一个人干活，我现在两个人三个人帮你干这个活，是不是轻松了？
0: 听懂了，
1: 哎，所以说这个症状是不缓解的就快了、
0: 嗯、
1: 你最近这两天测没测血糖、啊、血糖有没有变化？
0: 有变化，现在测的血糖挺好的，餐后也就在八九个。
1: 你看这不就挺好吗？这血糖不就降下来了吗？
0: 嗯、
1: 这不就是正好符合我们预期吗、
0: 嗯、
1: 所以这个舒心汤啊咱得继续坚持用着。
0: 大连老师我记下了，这回那个舒心汤哈、啊、你可一定给我登记上、
1: 嗯，你放心吧、
0: 啊、哎，你是我们那个肯定比我自己买的要好。不过呢话说回来哈，大林老师、
1: 嗯、
0: 这东西啊要是有成药就最好了，省得咱们自己熬麻烦呢。
1: 的确是这个事儿，但是成药在医院呢、
0: 嗯、
1: 前两天我不讲了吗，我用着呢啊，包括我家人用的就是成药，叫舒心颗粒、
0: 嗯、
1: 你毕竟说我在医院、嗯、讲话了，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呐、啊，对不、
0: 嗯嗯？
1: 我能接触上，所以我就能直接用上。你要说我都拿出来给人大伙用，那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没办法，
0: 啊、
1: 我只能给咱大伙这个原方。大伙你先用着，
0: 嗯、
1: 啊，你用着你觉得好、
0: 嗯，
1: 到时候咱再想办法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所以有机会的话，看看给大伙能不能争取，但那后话了。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先报上名。
0: 嗯
1: 嗯，先把咱这个舒心汤得到、
0: 嗯、
1: 完了先喝着，你原来喝过，你感觉我送给你的这个，这药材都是我精挑细选的。
0: 嗯，那肯定放心。
1: 哎，你品一品、
0: 嗯、
1: 感觉。
0: 好的好的，大林老师、等我再好一好呀，我再给你打电话好不好？大林老师，
1: 哎，等好的时候啊你再跟我说一声啊。
0: 哎，好
1: 好
0: 再见，大林老师，再见、
1: 嗯、
0: 哎，最后。

0: 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免费放药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参加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春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3: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4: 胤禛侠义图第79回，书接上文。前文书咱们说了，铁三霸这日子过得连米面都没有了，三奶奶下地做饭也傻了眼了，怎么吃这么多，也太费了，抽屉里也没银子，袋里也空空，把三爷急得实在没办法，去找马大伯借点吧，就这么的拎着口袋去找马大伯。结果到那块一碰啊，门锁上了，老夫妻串门去了，不在家。这下把铁三爷可急傻眼了，拎着口袋站在门前呆呆发愣，等了好半天转身才回来，把这面口袋往地上一扔，完了，老婆，我是个废人，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怎么了？大伯夫妻哪去了？串门不在家，连点吃的都没有。快掌灯的时候又去一趟，又是白去白回。两口子真傻了眼了。此时啊，别说吃饭，连喝水都喝不着了。三奶奶一看，看来是没办法。就这样两天半饿着肚子也没吃饭。人是铁，饭是钢，一时不吃饿得慌。再说到开饷的日子，还不定什么时候。借钱吧，还还不起。三奶奶呜呜的哭，心如刀绞一般。哎呀，心说话，我这命真苦啊！嫁给谁不行？我从来都没埋怨，专嫁给你了。嫁给你，我就得饿死。哎呀，你埋怨不埋怨，你说的都对，我是个窝囊废，连自己老婆都养活不起。铁三爷咬着牙离开家门，这才来到院外，突然就发现不好，就小姐那楼上突然有亮光。嗯，难道说这屋真有鬼吗？心说话，哪有鬼，我就不信这个，提着大棍

0: 栽倒，哭丧棒也落了地了。这回才看清了，根本就不是什么鬼，而是一个人装扮。铁三爷本来就饿，可气坏了，你来装鬼，戏耍于我，我宰了你！举大棍，搂头便砸。这人把假脸摘下来，往这儿一躺：“爷爷，饶命，饶命！你为什么要装鬼？闹了半天啊，你是装鬼吓人。前者有人被你吓死不？你是不是害人？今天来害我了？你家铁三爷跟你完不了。”“
1: 没有，前者那个叫我吓跑了，并没吓死。”“
0: 你为什么在这儿？”“
1: 我也是揭不开锅呀，我想骗俩零花钱花花，把人吓昏吓跑了，我弄点钱儿。”“
0: 你为什么这样？”“
1: 我父母双亡啊，而且我腿上也有残疾，你看我是个瘸子，没有办法，我弄这假脸儿，戴这假衣服，装成鬼，我才吓人。”
0: 那么前者马老伯的事儿，是马老伯那天晚上那条黑影就是我。“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张雄啊。”
0: 啊，张雄，以后再敢吓人，你家铁三爷必然打死你。就这样把这张雄给吓跑了，从此之后再也不敢来了。啊，这回铁三爷才知道，怪不得这马老伯说有鬼，闹了半天他是装鬼吓人，想骗点钱花。果然没有人命啊，要有人命，我非把他抓送官府做件好事。这时候就觉着，哎呀，老肠子老肚打架，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心说话，我饿死了倒不要紧，我那媳妇儿跟我可遭老了罪了，嫁给谁不行，偏嫁给我呀？我连媳妇儿都养活不活，我还叫个大男人吗？到了现在，铁三爷一横心，得了，逼得我实在没办法，我劫道吧。我要不劫道，我没饭吃，我媳妇儿也得饿死。今天我豁出去了，咬着后槽牙，拎着这条棍子，顺着这官道，再看官道前边的两边20里地，有十几处孤坟，还有点树木。你别看现在是冬天，往这儿一猫它，你要不注意也看不着。铁三爷靠着这坟头，眼盯着这官道，心说我也不多劫，够买苞米面的度日子，够我和老婆喝稀粥，吃点干粮也就行了。看来看去，看去看来，发现这官道上现在行人稀少，又是个冷天，谁能乐意出门啊？故此官道上显得比较冷清。这时候就听到脚步的声音，铁三爷直脖子一看，有俩人在官道上行走，好像头前那个主挑着个挑，后边那个主牵着头毛驴。行了，在这儿我也不管什么王法不王法的，填饱肚子为主，拎着大棍往前紧走几步，咬着后槽牙，冲着这官道就把大棍一横：“丫呆！”还真不错，还能喊出个呆字来。你们把东西给俺留下。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是个小孩，这小孩也不大，12、13岁吧。后边是个老者，年迈苍苍，在这个驴背上驮着两个口袋，一看有人劫道，吓得一老一少，吓得是体弱筛糠，扑通一声坐倒在地。那小孩不懂什么，那老者扑通就跪下了：“好汉爷爷，饶命啊！好汉爷爷，你们把东西干留下，我就饶你们命。好汉爷爷，你高高手吧，年关近了，我家没有隔夜的粮食，在家亲戚那儿
1: 借了点苞米面。

0: 你要给留下，我们一家人就能活；要不留下，我们都得死。爷爷，你饶命啊，饶命啊，心疼心疼我们。
1: 三爷一想，我真倒霉，我这饿得被逼的，实在没招了。遇上个穷人，你说跟我又没仇，我怎么能下手呢？我真把他劫了，我缺了八辈子无损得了，老天都得打雷把我劈死。最后三爷把心一横，没办法，身子一栽歪，好吧，过去吧，过去吧，快走，要不然我就变卦了。
0: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1: 这老头照那小孩屁股邦当踹一脚，就这样牵着毛驴过去了。三爷一想，不行啊，得接有钱的，接这没钱的我接着也没用啊，往坟头边一蹲，在这儿等着。哎呀，没人呢，等来等去又听脚步声。铁三爷靠近官道边上一看，闹了半天是几个要饭的，冻得乱跳，穿着个破鞋，塌了塌了的从官道上过去，还瞅这道边儿。铁三爷一想，这多好，一个比一个穷，一个比一个穷，我可怎么劫呀？也下不去手啊，我得劫有钱的。就这样，日头现在就落下来了，已经天黑了。正这么个时候，铁三爷听见马挂銮铃的声音，哗啦啦啦，雪亮亮，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嗯。拄着棍子站起来，仔细一看，这回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了，来了能有几十号，有的骑着高头大马，有的是步行，连人带出气儿带马，是一团的白雾。铁三爷一琢磨，哎呀，这回值得一劫了，但人太多了，这能劫得了？再看这天气什么时候，我要再不劫，今晚上可就过去了。4天不吃东西，这命能保得住吗？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地儿，干脆我咬着后槽牙解口吃的得了，让我媳妇儿也能活命，我饿着都行，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也是被逼无奈，我豁出去了。把大棍一横，突然灵机一动，想起那山大王那歌来了。其实啊，他听讲故事说评书的都讲过，他没当过这山大王，但是也会这套，在这顺着嘴就溜出来了。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儿，一棍一个管打不管埋。铁三爷一唱这山歌不要紧，这帮人吓坏了，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哗，雪来来，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阵骚动，继而又静下来。不管是步行的还是骑马的，看看铁三爷，众人都乐了，噗，乐什么？觉得这玩意儿比较离奇，还新鲜，还可笑。你说北京也就40里地。皇城脚下从来没有敢劫道的，这位晴天白日手拿大棍在这劫道，有多大的胆子？不是疯子就是傻子。再这一说，你劫那个孤单的行人还有情可原，这是大队人马，有多少人呢？故此众人发笑。可在这一愣的功夫，后边来了一匹白马，这白马马往前蹄，嘚儿，夸夸夸夸，怎么不走啦？为什么呀？回总镖主的话，有人劫道。哦，我看看。这总镖主把马往前一提，嘚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离三爷不远，把马带住。铁三爷上下打量几眼，用手一指，你给我站住，我要劫道。哈哈哈哈，骑马这主一乐，你是疯了是傻了？你还是脑袋缺心眼儿，脑袋缺弦儿，缺心眼儿的货。 到底是怎么的？这地方你能接得了道吗？铁三爷说我不管那套，抬起头来一看，骑马这主真漂亮，跳下马来，平顶身高6尺左右，细腰梁，宽肩膀，面似银盆，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骨鼻梁，稍微有点鹰钩鼻子，菱角口，满嘴的白牙，再看胡须稍稍有点短胡子茬，一看这打扮是同教人，也是朵斯提耶穆斯林呢，头上戴着大红缎的狐狸皮帽，身上披着大红缎的舍利皮袍，里边穿绸缕缎，金紫金领，腰里纱着带子，下面穿着套裤，足下蹬一双战靴，腰悬着宝剑，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不是当官的，也是巨商。哟，往后一看，那伙计虽然不同，也离不开绸缎，而且那些马背上都放着沉甸甸的包袱，有一些东西花花绿绿，可以想象过年才买的礼品。铁三爷又一想，坏了，我又碰上钉子了，但是现在退也退不了了，这是个急叉，看来有满身的能耐，从眼神就能看出这是个练家子，现在没有办法，骑虎难下，只好强咬着牙关又喊了一声呆，废话少说，把东西给我留下。为首那主稳稳当当的，闻听这话根本不着急，稳稳当当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朋友，你是老何家的吗？啊，老何家就是你是劫道的吗？嗨，铁三爷听不懂，我不姓何，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玩意儿。哗，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心说这位是个血外行，整个一个白帽子，人家问你是老何吗，就是你是不是劫道的，是不是江湖人，是不是绿林的英雄，结果他不是。哎呀，这位挺有意思，再看铁三爷说了，我听不懂，我叫铁三八。哦，你叫铁三八，哈哈哈哈，劫道是犯法的，这可是死罪，你懂吗？哼，死不死罪我不管，我就知道我饿，现在你给我接棍，抡起大棍，二话没说搂头就砸。这主往旁边一闪身，棍子走空了，铁三爷把平生所学能施展开来，但是咱们说过了，这铁三爷这能耐是有两下子，现在没有劲儿，强压着使了能有那么三下，还没等这人伸手，自己就摔倒在地，觉得天旋地转，怎么回事？好几天没吃东西了，那能受得了吗？你就是硬汉也受不了，自己还没等打，打了那么几棍子就不行了，没劲儿就躺下了。那些伙计不惯毛病，抓他抓他抓他，呼啦朝往上一闯，拿绳子把铁三爷就给捆起来。为首这个主一摆手，且慢，迈步过来，蹲在铁三爷的面前，你们赶紧松绑。众人不敢不听，松了绑了。仔细看看，瞅瞅他脸上的肉，先给他号号脉，没病，就是虚的，没吃东西。这主突然回过头来，叫伙计，把伙计叫来，你们还有没有吃的？咱们还有烧鸡都还没吃完呢，拿来拿拿拿来，给铁三爷稍稍掰了一点，然后送到口中。铁三爷闭着眼睛，觉着一股香味扑鼻，咋那么香，一张嘴，哪怕是毒药我也来几下，吃了能有三口，最后有点精神，把眼睁开，看看这个主，瞅瞅周围的人。

0: 你们随便处置我吧，把我扭送官府也行。我犯了法，缺了德了，是因为我吃不饱，家里我还有个老婆呢。我怕我老婆饿死，实在没有办法，我才劫道。良心丧于困地，现在你们把我救了，我也不能干缺德的事儿。你们想怎么处置我都行。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天下人管天下事，咱们呢是缘分。再看这主拿个水葫芦，先让铁三爷喝了点水，然后又拿了点大八件小八件佛手草之膏，都是清真贵教做的点心，这玩意儿是真香，递给铁三爷。铁三爷喝了点热水，此时狼吞虎咽开始吃，眨眼之间都给吃光了。吃完了，也打嗝了，也饱了，喝了点热水，到了现在我也饱了。杀剐存留，悉听尊便，想怎么收拾我都行，把我扭送官府，我二话没有，你们请便吧。哈哈，这主一乐，朋友，天下人管天下事，咱们有缘，你说错了。我要有心把你送到官府，还能给你点心吃，给你鸡肉吃吗？没有那事儿。我很爱惜你的武艺，也很爱惜你说实话，够挑汉的。你这棍子没练完，刚才打那几下，我就知道你是学过的，还是有能耐的。跟我仔细说说，你家住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为什么还要劫道呢？你详细再讲一讲。刚才我听说你还有位夫人。
1: 是啊，我有老婆呀，我连老婆都养活不活呀，我丢人呐。
0: 铁三爷说着，遇上了好心人也不怕丢人呢，眼含热泪把自己的经过如实的讲说了一遍。这主听完了深表同情啊，哦，原来如此，看来你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呀。我在北京城里西河院开了个镖局子，要问我，我姓丁，叫丁瑞龙，有个小小的绰号古上飞仙，记住了吗？你有事儿到西河沿儿那镖局子找我去，我告诉你这镖局叫什么名，你记住了吗？
1: 我记住了。
0: 待我办完事之后呢，你可以找我，有什么需要呢都可以到那儿找我去，我一定帮忙。铁三爷心说，话劫道还劫出好人了，往这儿一跪，朋友，我给您磕个头，祝您吉祥如意，财源广进，新年好。来人，给他拿五两银子。就这样，临行之时又拿了五两银子。铁三爸非常高兴，回到家里之后跟着夫人这一讲经过，三奶奶真没想到遇上了好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长期密闭空调房会引发空调病，出现肩颈酸痛、鼻塞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根源是温差过大，空气污浊。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出风口避开人体直吹，每2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进出冷热环境及时增减薄外套，睡前调高空调温度或定时关机。脾胃偏弱人群常备薄毯遮盖腰腹膝盖，减少寒气侵入。科学调节空调使用习惯，规避夏季受凉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自己，我活我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注意看，
2: 正面八字牌有什么好牌的？
0: 好奇，
3: 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0: 诋毁，
5: 现在哪里？
0: 审判，
6: 我已经不见了，你究竟怎么了？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7: 胤禛侠义图第80回，书接前文，丁瑞龙救了铁三霸，铁三爷是遇难成祥啊。那位说怎么回事？丁瑞龙嘛，闹了半天，人家做的是大买卖，永乐镖局就是人家开的，所以呢，人家是保镖护院这一行。没想到往山西太原府做买卖，人财两旺，把银子挣的腰包，回家走的半道遇上了铁三爷。他们走了自不必说，单表铁三霸都乐坏了，哭笑不得呀。三奶奶也乐坏了，这时候啊，跟三奶奶这一说，说老婆，你知道我遇上谁了吗？我把人家劫了，不但没犯法，人家还周济咱们，把我命给救了。你去干什么了？怎么说这话？老婆你不知道，我劫道了。哟，你怎么能干这犯法的事呢？你看我都快饿死了，我也怕你饿死，所以没办法，我先吃了点点心给你也拿回来了，你也吃点吧。三奶奶也不客气，开始吃也喝了点热水，最后三奶奶就问是怎么回事。两口子坐在一起谈论这个事儿，铁三爸把以往经过讲了一遍。处处都有好人呐，老婆呀，要不是古上飞仙丁瑞龙把咱们救了，就必死了，是这么这么回事情。三奶奶一听直点头啊。从这一天开始，铁三爸翻了身了，有钱，腰板也硬了，两口子做新衣服，不是馒头就是大饼。这一天再说，那马老伯两口子串亲戚回来了，

不放心铁三爷到这儿来探望，一看呀，发了财了。马大伯，说实在的，我发什么财？我遇上一位好心人，你听我说，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全讲。马大伯一听，哟，丁的也赏给你的，您认识他呀？太认识了。要提起丁大爷，那还了得，在北京城一跺脚，酒楼城子烂颤呢，那是本教之中的佼佼者，大善人，平常就挥金似土，仗义疏财，特别遇上咱们本教的人，更是倾囊而赠，净做好事儿，该着你走运呢，大伯。我跟你讲啊，我打算进城拜望人家，也许太晚了，家里的事儿呢，你呀就放心吧。老头一听，不行，我不能给你看门，把眼色一使，一招了手，让铁三爸出来。我都跟您说了，我证明这家里有鬼，压低声音，还怕三奶奶听见，怕自己媳妇儿听见。马大伯，多谢您呢，您真是个热心肠啊！这回您放心吧，那鬼呀，实话告诉你，他不是鬼，他叫张雄，我还真碰上了，是这么回事情。铁三爷把捉鬼之事，实际是个人假扮的，怎么抓张雄，这经过全讲了。哦，老头一听，他不能回来报复，你放心吧，他被我吓得都吓出屁来了，从此之后他再也不回来装鬼，也不回来骗人了，你就放心吧，这家你帮我看着，我最相信您，等我混好了，我把您就接走了，您就跟我一块享福吧，您可是我的恩人。嗯，好吧，谢谢三爷，家里的事儿交给我们夫妻老两口，你的妻子我们先照看着。好，我呀先到西河沿儿，到这永乐镖局面见丁镖主。就这样到了永乐镖局了，一看呢，12间门脸儿金字牌匾，伙计们出来进去能有200-300号，找谁呀？啊，我问一下，古上飞仙丁总镖师在家吗？在呀。你贵姓啊？啊，免贵，我姓铁。麻烦你通禀一声，就说铁三爸求见。等等，这人进去送信时间不大，再看这人乐呵呵出来。三爷，我们丁大爷有话让您里边请。铁三爷高高兴兴往里就走，伙计头前引路，在后院一挑帘儿，就这屋。铁三爷把门推开，一进去，丁瑞龙正在屋里等着。一看铁三爷进来了，三爷，您真来了。铁三爷把点心放下，跪倒在地给恩公磕头，恩公在上，避难之人铁木真给您行礼了。哈哈哈哈，清奇清奇，你怎么这么客气？说着话，再看施完礼之后啊，再看丁瑞龙赶紧告诉伙计和其他客人，一概都要免见。我这儿有客人，又沏水又摆点心。铁三爷一指这些礼物，恩公，这是我给您送的，我是借花献佛。还是拿您的银子买的，往后我一定挣了自己的钱，必然补报。哈哈哈！三爷，你可真是个直性人。那么你的夫人呢？啊，她在家呢。好，我马上派人把你夫人和马老伯夫妻都给接来。就这样，派人抬着3个大轿子，把这3人也接来。哎呀，分宾主落座之后，仆人献茶，茶罢歌盏，大家是格外高兴。你也知道我是开镖局子的，咱们转过年来春暖花开，你就别谋其他的

0: 职业，其他的职业打更，那是大材小用，挣几个钱儿。这么办吧，你要不嫌弃的话，守着你夫人也好，守着马老伯夫妻也好，你搬到我这镖局子来，就在这儿混碗饭吃，帮助我保镖，你看怎么样呢？那感情好啊，我能干得了吗？太能了。只要你有力气，胆子大，满身的武艺，这你都具备，那肯定能干得了。恩公，这样说您随便安排吧。好，那既然是这样，明儿个听听戏，溜溜街，多待一段时间，好好休养身体。该用你的时候，你就应该赶紧的干活，有你出力的时候。有你施展的地方，铁三爷闻听心中高兴，千恩万谢。逛着大街，听着戏，咱就这么说吧。第二天，丁瑞龙派几个伙计，然后呢，又把那老两口安排到一间房子里，安排一个大院让他们住，又给他们夫妻。也就是铁三爸夫妻也找房子，然后也给他们安顿了家。现在这铁三爷住的也好，吃的也好，进而那马老夫妻也为铁三爷高兴，也跟铁三爷借了光。可以说，这永乐镖局还真行啊！丁瑞龙也是有钱的人呐。心善，把他们都安排好了。这一天又找来铁三爸，提出来，我跟你很合得来，发现你这人是个直爽直性之人，我就提出来，咱们俩结为金兰之好，磕头拜把子，你看怎么样啊？铁三爷乐得合不上嘴呀。那感情好，我要高看一步啊！别客气，这事儿咱就说定了。到了第二天，古上飞仙丁瑞龙在清真馆摆了18桌酒席，宴请各界的朋友，跟铁三爷是当场磕头。这一磕头啊，丁瑞龙为长，铁三爷为次，就这样以弟兄相称。从此之后，铁三爷翻了身了，没有人敢小瞧于他。总镖师的蒙蒂，那是永乐镖局的2号人物。自从住到永乐镖局，早早的起，晚晚的睡，前屋有事他就帮忙，有活他就干，一点也不像个主人，非常的能干呢，也待不住，头年没事儿。这一天也巧，正好他奔丁瑞龙那屋去了，听屋里有人说话，侧耳一听，看来接了一处大买卖，要保一趟镖，求的就是永乐镖局给保。丁瑞龙就说，年关也近了，不保了，不接活了，等来年再说。那个掌柜的是再三的恳求，相信这丁瑞龙，让铁三爷给听见了。铁三爷一想，反正待着我也没事儿，干脆这趟镖我接过来就得了。因此推门而入，大哥，你好，你好啊，兄弟，来了，来了，来了，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咱们北京城内浮云祥、绸缎章的于大掌柜，于掌柜的。这是我的蒙弟铁三爸，双方彼此见过，这才落座。铁三爷一瞅，这人能有50多岁，平常营养甚好，脑门笨亮，这鼻子头都闪光。丁瑞龙就说，贤弟啊，这批买卖大掌柜的打算派些人到江南采买绸缎，趁着过年这时候挣一笔，可是我呢不打算接这买卖。
1: 那你的意思呢？
0: 大哥，

我不那么想，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既然人家于大掌柜的求的门下了，咱就应该帮这个忙，能接就接嘛。你看，我觉着应该能接，哥哥，你觉着呢？好吧，既然你要接，我就不拦着。哎，好了，过个年算什么？我就不在家了，家里事儿由你照看，我什么都放心，放120个心。我就替你跑一趟，只要你相信我就行。丁瑞龙沉默不语，翻着眼珠计算了一下，要说这买卖不算大，统共押运20万2000银，到苏州买完绸缎再回来，路途也不算太远，要让我蒙地跑一趟，可以说也不是不可以，所以这个活呢不错，他心也就活了。好吧，于大掌柜的，算你走时运，今天遇上我兄弟了，他要不答应，我绝不接收这买卖。哎呦，我谢谢大爷，我谢谢二爷，那我可感谢了。咱们一言为定，什么时候签合同呢？明天吧，咱们可以办理手续。哎呀呀，我明天我就来，我就来。于掌柜的又谢过铁三爷，他走了。丁瑞龙就问铁三爸，兄弟，你跟我弟妹商量好了，别过年你不在家，他想你。大哥，你真能开玩笑，挺大个人，没事哭什么？再者说了，您还没看出来吗？不是我说我妻子好，那是个知书达理之人。要说这事儿呢，我都高兴，我能娶那么个媳妇儿，那也是我的福报。兄弟，你这么说，哥哥也就放心了。这买卖你可得多加的谨慎。哥哥，放心吧，在家里有你照看，你那弟妹吃喝不愁，我心也放下了。那么这事儿呢，你就看我的情好吧。就这样，丁瑞龙也挺高兴。咱们闲言少叙，第二天把合同也定好了，然后签字画押，这买卖就接下来了。此时铁三爷才知道，吃哪碗饭都不容易，画押盖章签字一式两份的合同，官府还得备案。哎呀，真是这数目也相当的惊人呐，20万2000银子。第一次做这大买卖，感到自己这重任甚大。说起标啊，这就得做准备。银子人家卢树从银行提出来做移交手续，这方面接受之后给人家开了字据，然后就起身。说明自己要赶奔苏州，跟三奶奶也打了招呼。这三奶奶百般鼓励，说你应当报恩，可有一样多加小心，你第一次接买卖，如果有什么差错，对不起恩人。三爷说，你放心吧，我心里有底儿。银子也装了车了，插好了标旗子，准备了2匹马，一匹给铁三爷，一批呢给这烫子手为首这位，十几个伙计也随着。铁三爷这才跟丁大爷告辞，丁大爷嘱咐几句让他一路珍重，铁三爷拱手告辞，就这样一行人等出北京赶奔苏州。哪知道出了北京没有20里地，正好路过京东有一镇口，这镇口叫桑琼镇。桑琼镇刚到这镇口，铁三爷闪目往路边一看，路边放着个座子，几把椅子，你别快，快靠近年了，这两天还是有点小阳春，天气比较暖和。路边坐着那一伙人，旁边放着刀枪架子，为首一人长得个头不高，矬不伦敦，相貌

0: 非常的威风，挺白一张脸，有点嘟噜腮，眼珠往外冒冒着，光头没戴帽子，小辫在脑瓜顶上盘着，身穿一身元青色的衣服，外头披着皮袍，正喝着水，正谈着事儿呢。三爷看了一眼，骑马就想过去，哪知道这伙人往这儿一躺，就问：“你们是哪个镖局的？你们不认识吗？”“西河沿永乐镖局。”“哦，西河沿永乐镖局。”“丁瑞龙来没？”和尚一听，还知道我们总镖师的名字。这和尚啊，就是趟子手当中第一把，姓何，叫和尚。这和尚过来：“这位朋友，你不要挡着路，我们家丁大爷不瞒你，有事儿没来，可是我们家二爷铁三爷来了。”“什么？铁三爷？哪冒出那么个野鸡没名草鞋没号的？来来来，走走走，上边待着去。谁是铁三爷？”铁三爸一看，这干什么这么横啊？“我负责押送这只镖，你说话客气点。”“客不客气怎么的？我知道丁瑞龙，我不知道你，哪来那么个铁三爷？”“哼，朋友，在下我就姓铁，我就是铁三爷铁三爸。”“啊，你铁三爸，你什么时候吃上这碗饭的啊？”“不到一个月。”“那你上哪儿去啊？”“替我们总镖师，我大哥丁的哥，赶奔苏州做这笔买卖。”“呵，哎，小子，你跟你们总镖师什么关系？我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我们是把兄弟啊，把兄弟。”“行行行，看来这事儿呢，你们家镖师没来，就是没拜会我。不拜会我，你是吃生米儿的吗？”“我吃不吃生米儿跟你没关系。”和尚在旁边一听，坏了，非把这镖丢了不可呀。“二爷呀，二爷呀，你还真就不知道这里的规矩。”和尚赶紧过来：“这位，您高抬贵手，我们家二爷铁爷他初入镖行，不懂这规矩。再说呢，说什么话您别挑理。我看呢，这事儿呢就这么地得了。”“什么这么地？去你娘的，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告诉你啊，他这么说话就违反了规定，既然违反了规定，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不假，但是你们违反规定就应该把这镖给我留下。我不管你铁三爷还是什么爷的，总而言之，在我这儿没有爷，必须把镖留下，要不然让丁瑞龙前来见我。”“哟，这和尚啊，压着无火，陪着笑脸，还想解释：“爷，我再跟您说说好话，您高高手，高高手。”“高他妈什么手？我骂你的祖宗，你过不去。”这铁三爷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压不住无火，把衣服闪掉：“和尚，你太窝囊，往旁边闪闪，我过去会会他们。”“三爷，您先压压火，和气生财呀。井水不犯河水，这事儿我们都是一个城住着。我再说几句这好话劝一劝。”“劝个屁，这种畜生就得打。”“和尚，你闪退一旁，把他交给我了。”铁三爸晃掌跟这个人就要伸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

0: 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0: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2: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3: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6: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孔庙堂，还有这陆的名追这吕和呀。他心中在想，但愿我的大哥活着，这是真的吗？可追到这树林这儿，发现有这么五六位围着一个人，到得切近，搂住目光仔细观瞧，当时啊，这孔庙长差不点昏过去。面前站的正是李玉和。说这李玉和怎么没死啊？这首先一个是命大，第二个天助李玉和呀。咱们上文书说过，在这昆仑山大路天峰双对决，就这七毒蛇妖雪煞门的掌门弟子和这打不死的李玉和两个人在大路天峰上玩了命的那么打，最后七毒蛇妖使出来一绝招，那剑，那秋风落叶扫就扎在吕玉和的梭子骨，穿透了，就右臂啊。随后他往外拔，他没拔出来。吕玉和是一咬牙一瞪眼，两宝一较劲呢、啊，用这。

这剑也没拔出来，就像镶嵌在吕和的身上，所以这七毒蛇妖就跟着吕和射出去了。这小子一看事儿不好，再不撒手自己可就回不来了，这人呐离开山峰了，在半空中呢，所以他这儿一松手，腰连骨一绷劲，来了个云里翻筋斗就回来了。他站住身形再看吕和，所有这大罗天峰上看热闹这些英雄好汉一看吕和呀，如同那断了线的风筝，受伤的大雁，飘飘荡荡荡的飘飘，唰可就下去了。吕和是下去了，他在空中打的翻儿啊，一脚就蹬到一个雪峰上，底下万丈深渊呐，这地方雪山，正好蹬到一个雪峰上，噗嗒哗，引起了雪崩。这时吕和在空中翻的时候，他用左手把这剑拉出来了，咔，这么一拉出这剑呢，整个在他这个梭子骨这儿穿出一道血线，扎到这个雪峰上，引起了雪崩，那可以说是天崩地裂。这雪崩啊，就是当山坡的积雪内部的内聚力啊，抗拒不了它所受到的重力拉引时，便向下滑动，或者受到外边的击打，引起大量雪体崩塌。那么人们就把这种自然现象称作为雪崩。这雪崩可了不得，但是这雪崩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厉害的自然灾害，这人一般你抗拒不了。但是这个雪崩啊，它也分多少种，不是说这个都那么厉害，有的厉害，有的就差一点。你看那个登山探险队遇着雪崩，哎，他一是能提前预防，第二呢，就即便发现了雪崩呢，他根据这个雪崩的情况，有的能躲过去，有命在，有的那就完了。他分多少种呢？有湿雪崩，湿雪崩那是最厉害的一种啊，一旦发生，那就是谁也受不了了。哎，那是最大的一种灾害。还有干雪崩，干雪崩，还有雪板雪崩，它分多少种？还有松雪塌陷，还有湿雪下滑，还有冰崩，这里边好多种说道。那么最比较对人体造成伤害的比较轻的什么呢？就是干雪崩。因为这干雪崩啊，它夹带大量的空气，因此它会像流体一样。那么这种雪崩的速度是相当的高啊，它们从这高山上是飞腾而下，转眼就吞没一切。它们甚至在冲下山坡后，再冲向对面的高坡。说一般而言呢，这个大雪刚停，山上的雪呢还没来得及融化，或在融化的水又渗入到下层雪中，在形成了结冻之前，这时的雪是干的，也是粉的。当这种雪崩发生的时候啊，这个气浪很大，底层也容易形成一种气垫层啊，您要听明白了，它形成一种气垫，就像一个气垫子似的。所以你像探险队遇到这种类似雪崩的时候，人们被裹到着这个雪崩体中，随着这个雪崩飞行而下。但是呢，这个干雪崩和粉雪崩对这个探险者致命的威胁呢相对较少。我们这打不死的鲤鱼和今天遇到的是干雪崩，你这干雪崩也受不了啊，这整个惊天地泣鬼神呐、啊！这人砸在雪崩里边，被这雪浪啊一浪一浪往前拍打，哗哗折腾能有一个时辰，
好家伙，把吕和游打这大罗天。

0: 风啊，就用这雪浪给送出去几十里地远，啪，摔在地上，昏迷不醒。好在没把他压在雪堆里边，用雪浪把他击出来了。摔到地上，人事不行啊！可是这手中的秋风落叶骚宝剑没有撒手，这人已经严重昏迷不醒了。那胳膊这儿缩甲骨这还冒着血呢，他迷迷瞪瞪，忽忽悠悠。哎，突然李玉和发现，就刚有点意识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这脑袋脖子热的乎的，有一东西贴过来。还喘着气，吧唧吧唧吧唧吧唧，这个好像个大舌头啊，就吻他的脖颈，吻他脖子，吻他的脸。哎呦，李玉和这时候已经昏迷好长时间了，有了点意识，他微微把眼睛睁开，他这一睁开，看的不是青天白日，他这一眼睛睁开，看在自己眼前。一对儿毛嘟的大眼睛，好像两只毛嘟大眼睛，这玩意儿张着嘴，用这大舌头吻着，不是舔啊，是吻，吻着李玉和的脖颈。李玉和一开始吓一跳，我的妈，搂住目光，因为整个他这身体已经动不了了。他搂住目光仔细看，这毛嘟大眼睛是一个豹，还不是别的豹，是一只雪豹。就见这只雪豹一看李玉和睁开眼睛之后，哎呦，这豹的表情啊，就像长出了一口气，这个豹的眼睛含着泪呀。李玉和可不明白怎么事儿，他微微眼珠往边上一转，一看边上还蹲着一只豹，在这只豹的边上还有三只小豹。就看这几只豹，一看李玉和醒过来呀，这豹啊要会说话都得笑出来，都得说：“哎呀，你活过来了，恩人。”这几只豹，李玉和隐隐约约感觉到熟悉。他突然想起来了，自己到这昆仑山打着天风雷双对决，头天晚上在这山下救了两只豹，有两只豹一公一母，被这个猎人一只豹用下旋子啊给吊在了树上，一只下了地坑给陷到坑里头，两只豹凄凄哀嚎啊。因为这两只豹还有三个小豹孩子，那凄厉的叫声震荡在峡谷之中，让人听得感觉到心都碎了。李玉和呀，把这两只豹救了，这两只豹居然给李玉和跪下了，临走之时含着眼泪。这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啊，动物的感恩之情是有的。所以李玉和当时目送这几只豹远走之后，才上的大罗天峰。可哪想到今天在大罗天峰上飞身而下，遇到雪崩，把李玉和冲击出几十里地远，昏死在当场。居然这几个豹发现了李玉和，居然用自己那温热的大舌头温暖着李玉和的脖颈。这书中按笔交代，这是豹界最高的礼节，就等于人类去接吻。他用那温暖的大舌头吻着李玉和的脖颈，因为在豹的心目中怎么想，我只要把你的脖子吻热乎了，你就会活过来。这打不死的李玉和居然真活了过来。这只舔着李玉和脖颈的母豹看李玉和活了过来，看了一眼自己的丈夫公豹老公，又看了自己三个小豹孩子，居然这几个豹好像载歌载舞，围着他们的恩人上下窜跳，跳完了蹦完了，几个豹围着李玉和 高声唱道：“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
1: 哪有那歌可能嘛？这里头啊，这评书语言呐，就说不上用什么来表达，哎，这几只豹对吕和的相见和感恩之情啊！吕和疼的已经是浑身无力，冒的汗呢、啊。那么这几只豹就把这嘴张开，拽住李玉和的衣襟儿，因为这是雪地呀、啊，就往前拖。李玉和也明白这几只豹要干什么，就任由他们去拖，不时的还跟他们捣鼓着：“你们好啊，你们都很好啊，你豹啊一声长鸣，
0: 我们很好。”恩人呐、啊，见着你我们高兴。他们居然把吕玉和拖到了一个洞中，这是一个避风的地方。然后这几只豹居然到外边给吕玉和找来了肉，生肉可不是熟的。吕玉和微微能动弹之后，在自己兜囊之内拿出火折了火扇子，这几只豹居然跑到外边能找的干柴堆到洞口，李玉和忍着疼痛，居然把这些干柴点着了，取暖。这块生肉也烤了个半生不熟。李玉和就这样在洞中，在这几只豹的陪同下，啊，这几只豹是护士一样，豹护士来护理李玉和。7-8天后，李玉和居然能站了起来。每当晚间，你会在这昆仑山大路天峰脚下，这一片荒芜之地，有这样一场景：在一个洞口的前边，拢着一堆火，李玉和烤了火，五只豹子围着李玉和，目视着李玉和。李玉和好像自言自语，在给他们讲故事。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讲自己怎么练武，自己的父亲，自己行走江湖的一切一切故事。这些豹子听得好像似乎津津有味，有时候还不住的点头。听累了，豹子趴下眯着眼睛。那么这些豹子不但伺候着李玉和，照顾着李玉和，而且还担当起了警卫的责任。这几位豹保镖那还了得，因为在这地方各种栖息动物都有，伤害力极大，像棕熊还有一些奇怪的动物，他们的杀伤力都极大，一旦偷袭，这几只豹像玩命一样保护着李玉和。李玉和是万分感恩。常言说得好，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吕和到了第10天的时候，感觉到自己可以能走了，因为他还惦记着这昆仑山我那位磕头拜把的好弟弟孔妙长还在不在，离别客栈我那位磕头拜把的大舌头鹿的名还在不在。所以有一天，吕和整顿了一下行装，他没有什么行装，只有夺过来这口七毒蛇妖的秋风落叶扫宝剑，自己的钱搭子还有自己的兵器已经不知道哪里去了。他把宝剑围在腰中，这时的豹啊突然发现李玉和要走，这几只豹子好像非常的难过，他们居然送了李玉和一件礼物，一件熊皮给恩人，因为这地方太冷。几个豹子开了个会，咱们送什么呢？那就送一个熊皮大衣吧。然后这五个豹子合为一只熊，终于把熊干倒之后，几个人奋力的把这熊瓤就那熊肉点吧了，然后得啃干净点啊，所以瞪出一块熊皮来，在李玉和临走之时叼了过来。哎呦，李玉和是万分感谢呀，
1: 披上这熊皮大衣，果然是温暖如春呐、啊。

泪而别。人都是有感情的，还甭说豹子救了吕和，就咱家养那犬养那狗，那狗多么忠实于主人呐、啊！那狗要是丢了失去了，那真是痛心呐、啊。因为这个狗和人在一起生活已经成为了家人了，所以为什么我反对吃狗肉，不能吃它，那是人类的最好朋友啊。豹子曾被吕和救过，豹子又救了吕和，这世上的因果关系，世上这恩报，你是解释不清楚的。所以有一句话，平生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说现在不报，哎，你放心吧，早晚得报。无论你是行善积德，你得报，你作恶也得报，早晚得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一旦时机到，熊皮就来了。你看，这儿与熊皮没关系，简短截说吧。李玉和离开了这几只豹，这几只豹把李玉和送出好远好远，最后站住了。为什么不能不站住？因为再往前走就出国了。怎么出国了？越境啊！这豹子是有领地的，这片归我管，那片归那个豹群管。哎，所以到这儿，几只豹子对天长叫啊，用自己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叫声来送别李玉和。这个场面非常感人，李玉和也是抱万丙胸，深施一意，然后转身而去。经过两天多的查找，因为整个在这片茫茫的大雪海，有时候这地方嘿，花开四季，因为这地方的气候太奇怪了，终于找到了离别客栈。这时的吕和已经看不出是吕和了，你说他披个大熊皮，那脸造的已经分辨不出他的面目来了。他这一进屋啊，把这离别客栈掌柜的杜云峰啊吓了一跳。吕和没说自己是吕和，就打听说有个吕和在这大罗天峰啊跟这七度蛇妖两个人打，那孔庙长还有个陆德明哪儿去了，还七度蛇妖到哪里去了。就因为杜云峰没认出吕和，杜云峰是由头到尾把话说了一遍。李玉和听完之后一跺脚离开了离别客栈，要千里寻找孔庙长。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咱们书接前文，李玉和在大罗天峰的离别客栈了解了情况，知道了真相，自己磕头拜把的孔庙长还有陆德明弄了一口空棺材。据这个孔庙长说呀，他把他大哥李玉和的魂儿抓到这棺材里，然后盖好盖儿，又魂归故里，魂回到家乡，把棺材埋了。因为全世界现在都以为李玉和死了，肯定活不了。哎呦，李玉和大为感动啊，

边的好兄弟上哪儿找去啊？赶紧追呀、啊，兄弟，我没死，这就追下来了，可追丢了。怎么的？这孔妙长中途半路不是走到火云岭，被拦住了吗？在火云岭还招了亲了，订了一份婚，就火冰冰。那么孔妙长在火云岭这儿一待好多天，李玉和呀就追过去了，走在前边了。可李玉和走到了尹霞庄这儿，住在了四海老店。坏了，病了。这最近这一段啊，李玉和这身体可实在不好。你想，大战七毒蛇妖，身带重伤啊，后来那是雪豹把他救了，这身体还没有缓过来，这儿一路狂奔追这孔妙长，连着急再上火四海殿，大病一场啊。可腰中没钱呐、啊，那欠下电饭账啊，还有药钱，怎么办呢？李玉和不像孔妙长，没钱那就偷呗，人家就那根儿。李玉和不行，哎呀，这病就加重了。后来万般无奈，我卖点东西吧，身上唯一的东西就是这口秋风落叶扫宝剑。这口宝剑是七毒蛇妖的，这可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啊，打造它的乃是焦三爷，那是武林当中著名的铸剑师。就把这剑仙叫过来了，你把这剑摆在外边，货卖十家，我欠你多少电饭账你就卖多少银子。这剑仙拿剑出来一看，这玩意儿能行吗？这么软啊，像面条似的，摆那儿吧，就摆在那儿了。哎呦，真来了一位十家。一开始啊，围了不少人，有的会个三点毛四面斗，八不端大小开门，不耐打的小把式什么的啊。说这一看是口剑，这什么剑呢？拿在手颤颤巍巍，哆里哆嗦，啊，这不行，这使不了。可这么个光景，庄振南来了，哎呦，这可是一把好东西。就问这店小二，店小二说是我们有一位住店的病到这儿了，没办法卖这剑，您看着给，反正欠我们电饭账十了多两银子。庄振南立刻拿出一大把银子就给这店小二，说你给他，他如果要困难还可以找我啊，这剑呢我先买到手，如果日后他想要拿回去也可以来找我。就这么的，这个剑就到了庄振南的手里。李玉和把电饭账还了之后，立刻又打四海老店就出去了，回家呀，现在有钱了。结果就走到这松林前，就碰上六个人，其中他有一个人认识，谁呢？葛志图啊。在葛家庄，我们这位李玉和不是打过这葛志图吗？另外李玉和有中过葛志图的剑，扎在他的腿上，好在孔妙长夜盗玉和散把他这个病给治好了，这伤啊治痊愈了。这仇人见仇人呢，哎呀，葛志图纳闷啊，这不李玉和吗？不说他死了吗？这怎么又活了？那么葛志图边上站五个是五鬼，就是黑面鬼阮兆雄、白面鬼阮兆英、青面鬼田可泰、蓝面鬼杜振莲、花面鬼上官丛林。这上官丛林他爹比较有两下子，人送外号万里飞腾上官清风。这上官清风跟七毒蛇妖两个人的关系最好，磕头拜把子。正巧路过这儿，葛志图干嘛呢？现在啊，四外想建立黑旗帮的总舵，因为原来那总舵葛家庄已经荡然无存。

不落，他想重振雄风，再把黑旗帮立起来。这五鬼是他磕头拜把的兄弟，正好走到这儿碰上李玉和呀。你是李玉和？李玉和点点头，对呀。你不是葛志图吗？哎呀，小子，没想到你还活着呢。围上了，哗，这几个人就把李玉和给围上了。就在这么个光景，孔妙长、陆德明追过来了。因为这孔妙长到这庄振南的家中，看到这把剑，顺藤摸瓜，问明了情况，问这店小二，店小二说李玉和刚走。就这样，孔妙长追下来了，到松林这儿，一看正是李玉和。孔妙长当时啊，差点昏过去。哎呀，我的妈呦，我的大哥呀，你还活着呀，贤弟！这兄弟见面，抱在一起，失声痛哭啊！三个人呐，都落了泪。这边上的葛志图一看，行了，你们别在这儿叙旧了，你们一个也活不了。你这不孔妙长吗？啊？我那葛家庄就你小子给我整没的，我一上了打，哗，这是六个打三个人，这一场鏖战天翻地覆。那整个我们李玉和把浑身的本领全使出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可毕竟啊，这帮小子人多，这李玉和就刀出了一个上官丛林。他为啥叫上官丛林呢？他爹叫上官清风，万里飞腾上官清风还有两下子，是邪教组织的这么一个头。他在学艺的时候就跟他的师父的女儿勾搭一起，结果被他师父知道了，就轰出师门。他带他这师妹就往外跑，都怀孕了，就生出个孩子来。生在哪儿呢？正好啊，前边有个丛林，就生到那丛林里边了。后来给这孩子起名啊，他想起那丛林来了，行了，这孩子就叫上官丛林吧。哎，还挺好听。还得回生在这丛林里，要生在牛棚里还叫上官牛棚，要生在那井台边上那就叫上官井台呗，要生在猪圈边上上官猪圈，受得了吗？反正总而言之吧，这上官丛林这小子特别狂，就仰仗他爹，所以李玉和呀就对他卯足了劲啊，不打。别看没兵刃，这一掌打在上官丛林的前胸上，把这脚打出一丈多远，口吐鲜血呀。但毕竟人家人多呀。那么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来了一位，谁呢？庄振南，庄大侠。这可了不得呀，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出侠入剑的人物。螳螂剑拉出来，那一看孔妙长还有这陆德明，这已经被围上了，还有李玉和。这庄振南想，我不能不出手啊，你们是谁呀？所以上去这么几个回合，立刻葛志图他们就大败在当场，风紧扯呼。临走的时候留下了一句话，李玉和，你活不了几天。他们这六个跑了，庄振南往这一站，看着这六个人远去的背影，就问这孔妙长怎么回事。这时孔妙长缓过神来，哎呀，叔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要找的李玉和，我大哥。李玉和过来给庄大侠见礼。庄振南一看李玉和，哎呦，这功夫不错呀，就方才自己没出手之前，他看了几眼，这李和这功夫是哪家的呢？一伸手像少林，打几招又是空徒，不大伙变成武当，一会儿就是武林、金刚、万圣门的各种招数夹杂在一起，所以感觉到很奇怪。那么这口秋风落叶草的宝剑就是他卖的。行了，咱别在这儿啰嗦了，回到尹家庄庄振南的家。大摆宴宴，那么李玉和呢简单把自己的情况对庄大侠说了。
我的父亲叫李本

0: 山，我爷爷叫李向阳。我们家祖祖辈辈研究各派武功，夹杂在一起，所以把门户练没了。我奉我父之命，天下寻门，就跟各门进行比武，看哪个门户的武功跟我们相似。结果打了半天，60多个门，没有一个和我这一样的。嘿嘿，庄稼难乐了，你那东西跟谁也不一样，因为太杂，是把各门的精华糅合到一起了，这不是一代人能做的东西，这是几十代人的努力才有今天你的成就。说完这句话，把秋风落叶骚宝剑拿出来，这是你的吗？还给你，完璧归赵。不不不，哎呀，前辈，这口剑就归您了。哎，咱们不认识，还则罢了，我是在那儿买来的，认识了，我岂能留这口剑呢？一定把这口剑留下。说什么还给李玉和，李玉和一看没办法，那就把这剑拿回来吧。第二天呢，他把那剑上边那血煞两个字打磨没了，因为那七毒蛇妖就为了独占这口剑，在焦三爷那儿偷来之后，他在上边铸了两个字血煞，把这两个字给磨下去，这么好的剑让你给玷污了，这口剑就成了李玉和的了。但是李玉和知道我不是使剑的料，人家大侠庄振南号称为神剑无敌玉麒麟，人家家有藏剑阁，这武林当中各种剑法有剑谱都在那儿放着呢，还有各种宝剑也在那儿摆着呢，人家收藏这个剑。李玉和一想啊，我找个时机把这剑呢，我给庄振南，我是以练掌功为主。就这样，李玉和就在隐侠庄待上了，和这孔妙长还有陆德明，为什么呢？要养养伤。李玉和现在身体很虚弱，说那个白马关帝庙那口棺材怎么办呢？李玉和也去了，到那儿见着这个棺材之后，自己哈哈大笑。那棺材是空的，里边装了不少东西，什么大米白面的啊。孔妙长愣说把这李玉和的魂抓到那棺材里边的，那这棺材别要了，埋了吧。灭的埋的有什么呢？大哥呀，当时啊我以为你死了，把你的魂啊抓到那棺材里吧，现在把棺材得打开，把那东西拿出去，然后呢我还得请请神，让神别怪咱们，然后把这棺材呢就把它毁了。你不能这么轻易的毁烧掉，你那魂还在里边呢，我得拘啊。这老孔啊就作上腰了，点上一堆火，弄上三炷香，弄上点酒，拿一个木头剑，就在这棺材前就开始舞着。阿弥陀佛，量天尊，阿门。天地四会，佛法道经，各路来神，你是听。另外，这老孔呢，手里拿个鼓，他敲着鼓，蹦蹦一蹦蹦，蹦蹦一蹦蹦，东门开，那个西门开，妖魔鬼怪别进来。看看人生，悟空迷花乱就成英雄，徒劳到底还如祖，漏尽时时实现功。四小长如猫扑鼠是光阴，架子欠流行，倘然其得君神俊，是愿把尸身葬土中。从头想仔细看，西茫茫西浮动，乱丛丛如兴荣，虚飘飘一气化作五更风，是百年扎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土化一风。说什么名一风，陆云龙三王爷五霸公，苏秦口变相五英雄，我这里站卧不宁坐，我蒙王睁开最远连穷通，看破本来面，看破自容，看破了红尘滚滚，看破了天地始终，那时节一人纵横。蹦蹦一蹦蹦，噗，咋的，鼓敲漏了。这老孔在这顿折腾，折腾完了大喊一声，准备烧，把那棺材烧了。刚说完这句话，那白马关帝庙那门那儿走进一个人来，来到孔庙长的切近，
1: 你在这儿折腾什么呢？
0: 我在那儿折腾谁呀？这你是？这孔庙长一回头啊，好家伙，面前站一个人，把孔妙长吓一跳。这个人，这个身材跟自己差不多。

0: 多，晃晃荡荡，不过这人很魁伟，年岁看不出多大来。这头发披散着，到肩头啊，就在他这个前脑门这儿分一道缝，就用这缝往外看人，穿这么一个大黑袍。这个大黑袍非常的宽松，往这儿一站，阴森森，可怕吓人呐、啊！说话那个声音呢也鬼怪，你在这儿折腾什么呢？
1: 我没折腾啥呀，我要烧掉这口棺材。
0: 我打听一个人，你知道吗？
1: 谁呀？
0: 李玉和，
1: 俺知道啊。那我磕头大哥，你找他干嘛呀？你跟他借过钱，是不是来还来了？
0: 我要他的命。
1: 玉涵，你谁呀？
0: 我叫上官清风。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孔妙长早就听说过万里飞腾上官清风啊，那就是那上官丛林他爹。
2: 我你什么意思？
0: 因为他伤了我的儿子。
1: 啊，那我知道了，你儿子叫上官丛林。
2: 这么的吧，你在这等一会儿，我给你找去，怎么样？
0: 好，我在这儿等你。
1: 这孔妙长点点头，一转身就跑到庄振南家里了。李玉和庄振南呢，正在那儿喝了茶，聊着天呢。李玉和现在恢复的不错，基本上身上伤已经痊愈了，体力已经恢复过来了。老孔在外边进来了，
3: 大哥，哎呦，叔啊，有个事儿跟你们俩说说。
0: 怎么了？
3: 有一个叫上官清风的，在白马关帝庙那儿，我正在那儿准备居神遣将呢，他来了，要找李玉和。我说大哥，这上官清风外号叫万里腾飞呀、啊，这小子身法太快了，掌中口剑，我可听我爹说过，这不是好惹的人呐。另外，这小子江湖上没有什么败绩，找你来了，为他儿子要说道说道，讨个说法。我看现在啊，你这伤势也不是没好利索，对不对？咱呢，先别惹这麻烦，干脆咱们走了得了。
0: 不，李玉和一听啊，那眼睛就发亮，来劲儿了。上官清风，我想会会他。这时庄振南也劝，有些事儿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然上官清风来了，咱们呢把话跟他说明白，交个朋友。
1: 李玉和还来得犟劲儿的，为什么？李玉和愿意跟别人打，英雄要在战场上摔打嘛。另外，李玉和跟谁交手，只要李玉和挨打，你打他那招立刻他能记住，马上就能给你使出来。所以李玉和的这些招都是通过挨打学来的。庄振南一看，既然拧不过他，那就去吧。就这样就来到白马关帝庙。领兵一看上官清风这模样，李玉和也是吃了一惊。
0: 好家伙，这个儿这么高，另外这头发披散着，很是瘆人呐、啊。李玉和禀万抱拳，我就是李玉和。你找我吗？
4: 对，你就是那大战昆仑山、大罗天峰、打不死的李玉和。
0: 不错，你居然没死。
4: 我没有死。
0: 好，既然这样，那我就让你死了得了，因为你伤了我的儿子上官丛林。咔，肋下佩子剑拉出来了。
1: 李和有打庄振南他们家出来的时候啊，随手也拿了一件兵器，自己那对兵器已经在昆仑山丢到那儿了，雪崩嘛，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所以他拿了口宝剑。
0: 那既然你上官清风想跟我交手，那就来吧。就见我们这位李和眼珠子一瞪，就见上官清风扎背膀倒起劲，二人打在一起，站在一处，这才引出一段依次抛剑亮剑，是剑扫上官丛林，二次昆仑山、大陆天峰对决。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

0: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聚焦美丽乡村，
9: 解读三农政策，
3: 关注绿色发展，
9: 见证乡村振兴，
3: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9: 乡村振兴面对面。
10: 各位好，这里是 FM107.4 AM846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本期嘉宾，南阳市市委党校驻西川县老城镇护山村第一书记刘义刚，驻村以来与工作队员高国任一道严格执行5天4夜驻村工作制度，扎根护山村，履职尽责，真抓实干，全年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总要求，立足村情实际，聚焦强党建、新产业、惠民生、优治理、保稳定等重点任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全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刘义刚的驻村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10: 北京时间的16点06分，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全新一期的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 乡村沃土藏生机，实干赋能促

0: 行。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本期嘉宾南阳市委南阳市市委党校驻西川县老城镇户山村驻村第一书记刘义刚。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刘书记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刘书记你好。
1: 张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刘义刚，来自南阳市委党校，是西川县老城镇户山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很荣幸参加今天的节目。
0: 嗯，欢迎您哈。很多朋友也非常好奇啊，想最初踏入乡村的您是怎么样去快速的适应基层打开驻村工作局面的呢？您是什么时候开始驻村的呢？
1: 我是2018年10月8日驻村的，刚开始是队员，去年3月份接任驻村第一书记。我出身农村，当过19年兵，刚接到驻村任务时，我自认为熟悉农村环境，能吃苦，驻村应该没问题。真正扎根基层后，我才体会到村级事务琐碎繁杂，突发性强，需要随时在岗在位，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基层工作远比想象中更艰巨、更细致。想要干好驻村工作，首要任务就是要摸清村情民情。我们利用2个多月的时间，走遍全村15个村民小组，352户群众，深入田间地头、农家小院，开展全覆盖走访，详细记录每户家庭人口、收入状况、生活困难，以及村民对村庄发展的意见和建议。系统梳理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各方面的短板，建立工作台账，分类谋划，逐项推进落实，确保各项帮扶措施精准落地，无时见效。近8年的驻村经历让我深刻明白，基层工作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多上门、多倾听、多沟通，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办好做实。日积月累的真心服务拉近了干群距离，凝聚了民心共识，把村内的各项工作推得更加顺畅，我们也真正走进了群众心里。
0: 是的哈，就是这种脚踏实地、入户走心、事儿事儿落实的工作态度呢，也是为户山村后续的各项振兴工作啊筑牢了坚实的根基。当然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啊，也是村民增收致富的根本支撑。那扎根户山村多年了哈，您也是这个立足这个村落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培育了特色鲜明并且是梯次推进的这种富民产业。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同来了解底蕴深厚的户山村究竟布局了哪些特色产业，托起咱们村民稳稳的幸福。乡村要振兴啊，产业是要先行的。不同于单一的产业发展模式，我们户山村呢依旧是就是依托这种独特的生态资源和千年文脉，打造了长短结合、协同发力的产业体系，让我们村民能够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持久致富。那接下来呢，也请您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下咱们村里的这种特色产业布局和发展成效吧，好吗？
1: 我们户山村由原来的下文村和阳山村合并组建，坐落于户山脚下，相传屈原驻足于此，写下名篇《国殇》。村内留存秦楚古战场、欧阳修读书旧址，历史文脉底蕴厚重，依托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与生态优势，我们科学规划了短、中、长三线产业发展路子。短期聚焦丝瓜种植，丝瓜络属于天然植物纤维，可加工为清洁用品、中药材、文创产品，种植广户简单，见效快，非常适合村内留守老人、妇女种植和务工。我们主动对接企业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彻底打消村民销路顾虑。前年我们试种了15亩，收益成效良好，去年扩种至20亩，我们全程跟进，提供农技指导，每亩收益可达5000元。中期做强特色邻国产业，在玉溪红石榴公司的带动下，前村布局种植900亩软籽石榴、500亩枫糖李、300亩育苗基地，配套种植50亩艾草、50亩小红桃，邻国产业总面积达到1800亩，覆盖前村70%耕地，惠及80%农户。我们常态化开展邻国管户技能培训，累计培训群众1400多人次，通过手把手指导， 将普

0: 通村民，培育成产业能手，让群众在家门口学技术，稳就业，增收入。长期深耕文旅研学与特色加工，挖掘本土历史文化与生态资源，培育鲜果采摘、民宿出租、团建研学等新业态。我们盘活闲置老宅，改造精品民宿，对外出租，每年为村集体增收50000元。研学基地常态化承接企业团建活动，仅方兴集团单次团建活动就为村集体增收了70000元。同时带动村内10多家农家乐稳定经营，持续受益。村民张艳花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坦言，我们的农家乐能提供住宿和餐饮服务，一年增收3-4万块钱，是稳定可靠的家庭收入来源。同时我们盘活用好扶贫车间，进行藤编加工，稳定吸纳20多个村民就近务工，切实发挥帮扶阵地稳岗增收的作用。三类产业长短互补，梯次发力，协同增收。村集体年收入稳定突破30万元，村庄连续3年获评西川县产业发展先进村。
1: 的确不错哈，短期的产业稳增收，中期产业强根基，还有长期产业拓空间，这一套科学完善贴合村情的梯次产业体系啊，让我们沪山村实现了户户有产业，人人能增收，集体有收益。从特色种植到精品林果，从文旅研学到手工加工，多元化的产业格局啊，让乡土资源啊真正变成了富民资本，振兴底气。当然了，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那富足的物质生活之外呢，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呢，更是河北乡村最动人的底色。在抓产业促增收的同时呢，据说我们的沪山村也是深耕精神文明建设哈。那接下来呢，你也给我们介绍目前咱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乡村治理提质方面的具体举措和成效吧，好吗？
0: 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随着村民生活条件持续改善，群众对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围绕乡风民风提质升级，我们重点抓实了4项工作。一是常态化开办小院讲堂，打破传统会议室授课模式，以农家小院为宣讲阵地，用通俗易懂的乡土语言宣讲惠民政策，传授实用农业技术，调解邻里矛盾。累计开展宣讲活动76场，形式接地气，内容贴民心，群众很喜欢。二是持续完善文化阵地建设，依托南阳市为党校帮扶资源，配齐1000册图书、170套桌椅、67台电视机，全面补齐村级文化配套短板。我们常态化放映公益电影，及时更新文化宣传墙的内容，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村民转变思想观念，提升文明素养。三是扎实开展宣传、普发宣传，邀请党校讲师定期入村，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防疫知识，累计发放宣传资料400多份，引导村民自觉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有效减少邻里纠纷、矛盾纠纷，筑牢乡村法治防线。四是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发放村规民约宣传资料400多份，大力倡导婚事兴办、丧事简办，坚决抵制打扫倒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相较于以往，村民人情往来开支下降近40%。同时常态化评选和表彰文明家庭、道德模范，发挥榜样示范作用，让崇德向善、邻里和睦的文明新风在全村落地生根、污染成风。一件件惠民小事久久为功，持续落地，文明新风充满每一个角落，涵养出和谐友善的村风民风。目前全村邻里关系和睦，社会秩序稳定，是您信访村四新党支部。
1: 是的哈，真是不错哈。小院传新风，文明润乡土。从接地气儿的小院讲堂到全覆盖的文化阵地，从常态化的普法惠民到深入人心的。

0: 移风易俗。霍山村呢，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啊，涵养文明乡风，夯实治理根基。零信访优治理新风尚的背后呢，是基层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更是干群同心崇德向善的生动体现。当然我们乡村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我们基层党员的先锋引领啊。在霍山村的振兴道路上呢，据说也有一批敢担当肯奉献能吃苦的基层党员。那在这里呢，你也跟我们分享一位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优秀党员的故事吧，刘书记。
1: 我想和大家介绍我们村33岁的李支书江新。今年村里的丰滩里迎来大丰收，总产量达40多万斤。由于石榴刚完成品种改良，暂未挂果，这批丰滩里就成了农户今年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为保住群众收益，避免水果滞销，江新主动扛起销售重任。他对接外地客商来村收购，联系本地网红直播带货，单单一周时间，40多万斤丰滩里全部卖完。其实他自身家庭压力也很重，丈夫是交警，工作忙，顾不上家。
0: 嗯，
1: 公公婆婆身体不好，家里还有3个孩子。
0: 嗯，
1: 大的9岁，小的才3岁。家庭琐事，老人照料，孩子抚育，基本上都由他一人承担。即便琐事缠身，他却始终把村里的事放在前面。只要村民有事打电话，他都会第一时间上门处理。白天全身心投入村级事务，晚上安顿好老人和孩子后，还要加班收理村务。他一边扛起那个家庭重任，一边扎根村里，服务群众，是村民信得过的带头人。
0: 嗯，的确啊，江新同志也是用这种坚韧和担当守护了咱们村民的这种丰收的希望，诠释了我们新时代基层党员的初心本色。当然正是无数这样平凡又闪光的基层工作者，撑起了我们和美乡村的发展脊梁啊。独行快，众行远，驻村工作的亮眼成效呢，是不仅源于我们驻村团队的实干坚守，村干部的红心发力，也更离不开我们派出单位的坚实后盾，全方位的帮扶。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了解一下南阳市委党校呢多年来对我们霍山村的精准帮扶和倾力支持哈。那在这里刘书记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派出单位都有哪些帮扶成果和暖心举措呢？
1: 个人力量终究有限，派出单位始终是我们驻村路上最坚持的后盾。
0: 嗯，
1: 市委党校高度重视帮扶工作，2017年以来连续选派了3任地书记驻村帮扶，万校长多次到村里走访调研，精准谋划落地惠民项目。第一，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单位协调上1000万元项目资金，完善村内道路、路灯配套，建成游客中心、幼儿园、扶贫车间、冷库、研学基地、村民广场，每年筹措4万元维护村内设施。逢年过节，组织教职工上门慰问，为困难群众送出米面油、被子等生活物资。
0: 嗯。
1: 第二，做好助学扶持工作，持续推进村内助学项目，助力困难学子圆梦求学。去年村里10个学生考上大学，单位筹措了5000元。助学补贴发到每个学生手中，减轻了学生家庭负担。第三，重视产业发展，保障民生，主动对接商超，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破解村民卖货难题，联合中医院不定期组织专家进村义诊，发放常用药品，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诊疗服务。霍山村今天的发展变化离不开南阳市委党校全方位持续性的精准帮扶，也为村庄长远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0: 嗯，精准帮扶暖人心，久久为功促蝶变，从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到助学扶志暖心惠民，再到产业民生双向赋能，南阳市委党校的全方位持续性的帮扶啊，为霍山村乡村振兴之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让帮扶实效落地生根，惠及万民。8年的驻村岁月，无数的日夜坚守，无数的暖心瞬间，也是定格了刘书记啊和这个乡村和群众的深厚友谊啊。那刘书记这一路走来，有没有一件让您比较刻骨铭心的暖心事呢？也让您更加读懂了驻村的意义，读懂为民的初心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1: 有一件小事我一直记得。 村民

0: 那个钱双流和孙子一起生活，儿子儿媳在外务工不在家，搬迁新居后啊，老人舍不得拆除旧老房，这房子墙体已经开裂了，这个安全隐患突出。
1: 嗯，
0: 我们多次让他把危房拆了，他一直不同意。去年9月27日，气象预报说次日有暴雨，当晚我们再次上门沟通，老人依旧在屋内逗留。
1: 嗯，
0: 为保障祖孙二人那个安全，我们趁老人外出间隙把门窗封了。
1: 嗯，
0: 老人回家后很生气，觉得我们多管闲事。第二天暴雨来了，我们第一时间前往查看，刚到门口房子就塌了。亲眼目睹险情后，老人瞬间理解了我们的良苦用心，紧紧握住我们的手，连连道谢，坦言幸亏我们处置及时，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1: 嗯，
0: 这件事让我真切懂得了人命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刻内涵。驻村工作不一定非要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始终把群众安危和冷暖放在最高位置，守护一方平安，我们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1: 嗯，对，守护一方百姓平安，所有的付出都值得，真的是哈，一句守护平安，一腔为民初心呐，一次果断的坚守，化解了一场潜在的危险，也让群众啊真正感受到了我们基层干部的责任和温度。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更是扎根基层、直面群众、挺身而出的每一个瞬间。当然我们驻村干部扎根乡村，全心为民，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啊投入到村级发展和为民服务当中，难免呢会亏欠家庭。那在驻村的这种履职过程当中，您的家人是如何的理解和支持您的工作的吗？在这里方便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0: 我们家人一直很支持我的工作。
1: 嗯，
0: 但我内心却很愧疚。我的老家在湖北农村，父亲早年离世，70多岁的老母亲独自一个人在家里生活。
1: 嗯，
0: 母亲早年受过伤，膝盖粉碎性骨折，常年患有肺气肿、支气管炎，秋冬季节极易发病。两个弟弟常年在外务工，日常老人无人照料。这些年母亲多次住院，都是邻居帮忙送到医院的。
1: 嗯，
0: 别人家的老人住院都是子女陪护，我的母亲却孤身一人，出院后也舍不得打车，走走停停去挤三轮车回家。即便这样，母亲从来都不让我分心，总是嘱咐我家里一切都好，干好工作，不用担心我。正是家人的包容与理解，让我能够放下牵挂，安心驻村。我也把这份亏欠化作动力，扎实做好每一项驻村工作。
1: 嗯，是的，家人的默默坚守和鼎力支持也是您扎根基层奋勇前行的最大底气。我们每一位驻村干部啊，都把最好的时光奉献给乡土，把全部的热忱呢倾注于群众，牺牲陪伴家人的时光，奔赴乡村振兴一线，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好了，短暂休整过后呢，我们稍事休息啊，即将进行我们接下来的这段访谈当中，倾听更多的驻村团队的这种并肩故事和美乡村的振兴答卷。一段片花休息之后马上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2: 实干赋能振兴初心续写华章，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依旧是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那本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南阳市委党校驻西川县老城镇户山村驻村第一书记刘义刚。驻村之路啊，从不是孤身前行，而是并肩作战，同心同行。一支优秀的驻村工作队呢，是攻坚克难的坚强堡垒，更是守望相助的温暖集体。那多年来，刘书记您也是和咱们工作队队员们朝夕相伴，携手攻坚哈，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那在这里也跟我们分享一件咱们团队同心聚力帮扶为民的暖心故事吧。
3: 我们工作队三个人感情都很好，队员高国任也当过兵，是战友，踏实肯干。去年深夜11点，脱贫户年度的家属王强林打来紧急电话，说年度摔着了，四肢、牙齿、舌头都受了伤，正在医院抢救。年度是全家唯一的劳动力，爱人身体偏弱，三个孩子正在上学，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家庭极易面临返贫风险。险情就是命令，我们立刻分工行动。高国日赶赴医院进行救治，安抚家属情绪，我留在村里连夜整理申报材料，对接各项帮扶政策，只用3天时间，临时救助、大病帮扶、公益性岗位全部落实到位。年度康复回家后，专门带着家人到村委向我们道谢。这件事让我真切体会到，驻村工作队就是一支团结协作的小分队，我们同心协力，牢牢守住前村防返贫底线。
2: 这个深夜闻令而动，同心急速帮扶，一场和时间赛跑的救助，一次高效精准的帮扶，真的是充分彰显了我们驻村工作队团结协作为民解忧、牢牢守住底线的这种责任担当啊。正是这支敢打硬仗、善解难题的队伍呢，为我们全村的群众呢筑牢了稳稳的幸福防线。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把目光聚焦咱们人居环境整治方面。宜居的这种人居环境啊，是河北乡村的直观底色，也是我们群众安居乐业的基础保障。那立足南水北调水源地移民村的特殊定位呢，户山村深耕人居环境整治，精雕细琢村容村貌，实现了乡村颜值和生态品质的双向提升。那接下来刘书记也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咱们村里的人居环境整治的具体工作和实效吧，好吧。
3: 近年来，我们积极借鉴前往

0: 工程先进治理经验，立足南水北调石原地移民村的核心定位，高标准常态化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既美化乡村环境，也守护丹江水质生态。我们重点抓住了三项工作，实现村容村貌全域提升。一是常态化开展全域清洁行动，把每周二定为全村清洁日，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集中清理村内的生活垃圾、杂草杂物、卫生死角，持续保持村庄干净整洁、清爽有序。二是建前评比督导长效机制，实施门前三包责任制，每月常态化开展最美庭院评选，累计评选出30户最美庭院，以评比促规范，以示范带前域，引导村民自觉打理房前屋后，爱护环境，让文明保洁成为村民日常习惯，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三是系统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我们积极争取300万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新修1.8公里砂石路、2.5公里水泥路，对村内主干道铺设沥青，加装防护栏，完成150户卫生厕所改造，提质升级村民广场。去年我们利用20万元低收益项目资金，新建1.2公里入户小路，解决了村民雨天出行难题。经过持续整治精细管护，如今的护山村道路平整通畅，河水清澈透亮，庭院整洁雅致，活美乡村，成色十足。
1: 精雕细琢换新颜，生态宜居入画来。从常态化的这种全域清洁，到制度化的评比督导，从基础设施全面升级到村容村貌的全域提质，这个护山村以久为功的这种韧劲儿，久久为功的韧劲儿啊，真是绘就了村美路径院洁水清的和美乡村画卷，也让我们群众在家门口啊就能够享受这种高品质的人居环境。当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持坚决守住不发生这种规模性的返贫底线，也是我们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那多年来呢，护山村实现零返贫、零新增致贫，稳稳守住了民生底线。那接下来刘书记呢，也是给我们来分享介绍一下咱们村里的这种守牢防返贫底线的工作举措和经验做法。
0: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是我们驻村工作的核心职责。全村一共有1255人，耕地面积2330亩，现有脱贫户49户，169人，监测户2户7人，低保户49户，64人，特困供养7户8人。多年来我们能够实现零返贫、零新增致贫，主要是织密了3层防护网。第一层是常态化走访排查，工作队村两委、网格员3方联动，每月上门排查风险，收集群众诉求，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化解。第二层是一户一策，精准帮扶，每季度研判农户家庭状况，动态调整帮扶措施。今年3月份排查发现村民李定前家庭困难，本人确诊食道癌，家属长期服药，儿子居家陪护，这个无法外出务工，全家仅靠十亩地维持生活。我们当天核实情况，当天研判认定，当天落实低保政策，纳入监测对象，及时化解了返贫风险。第三层是集体经济独立保障，优先安排困难群众享受集体收益，公益性岗位优先安置弱劳动力，医保、救助、助学多项措施政策都有保障，全方位筑牢防返贫底线。
1: 等于说这三层防线筑底线啊，精准帮扶暖民心，常态化排查个性化施策，还有集体经济兜底啊，这一套科学完善的防返贫机制，是精准守护着每一户困难群众的这种生活保障，用扎实的工作成效守住了民生底线，夯实了振兴根基。但我们都知道啊，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呢，是离不开我们致富带头人的示范引领的。那从护山村的发展进程中呢，据说也是涌现出了一批敢闯敢干、乐于奉献的本土带头人，他们扎根乡土，创业兴业，连农带农，带动乡亲们抱团致富。那接下来呢，也请刘书记给我们分

0: 享一下咱们这种优秀致富带头人的故事吧。
1: 嗯，我们村有两位优秀的致富带头人，第一位是宁国业带头人于传国，也是于西红石榴公司的负责人。他流转大片土地，规模化种植石榴冯塘里，其果园常年吸纳85个村民务工，全村83%的农户可以获得土地租金、务工收入、产业分红。他还带动周边其他的农户一起发展宁果业，抱团增收致富，是典型的连农带农致富带头人。第二位是文旅产业带头人全文斌，个人投资200万元打造御水饭店，经营餐饮住宿、团建研学，饭店整体年收入近50万元，带动10多个村民就近就业。饭店优先采购本村的农产品，主动帮村民代销特产。他常说，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0: 可以说是个头雁领航飞，群雁齐高飞啊。从林果兴业著名增收到文旅创业反腐箱子啊，这两位本土带头人呢，是以一种实干担当啊，扛起了致富重任，也是用实际行动呢，诠释了带头发展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内涵，为我们村落的产业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特别想要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哈，你看从机关职场到田间地头，从这种规范有序的机关工作吧，到这种繁琐的这种基层工作，驻村的环境啊、节奏啊、职责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哈。那一路走来，您是如何去快速适应基层、克服困难、去扎根乡土的呢？而且这一扎根就扎根了8年的时间。
1: 说实话，机关工作和基层工作差别很大。机关工作流程规范，分工明确，环境稳定；基层工作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群众诉求随时出现，突发事件随时处置，全天待命，靠前落实。担任第一书记后，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都需要统筹落实，任务多，压力大，责任重。但作为一名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遇到困难迎难而上。我时刻提醒自己，驻村不是镀金，而是扎根基层。扎根基层不是走过场，而是为民办实事。虚心学习，放下身段，做到农家小院和群众拉家常，听民意，用真心换取信任，用实干赢得民心。
0: 是的，的确是哈，以军人的这种坚韧干部的担当，快速的融入乡村服务群众啊，在这个基层一线淬炼本领，践行使命，当然也用实干诠释了我们新时代驻村干部的责任和坚守。那像您深耕咱们沪山近8载的时间了，那朝夕耕耘见初心哈。那如今的沪山村呢，已然是蝶变新生，硕果累累。那立足当下，展望未来，那刘书记，您对咱们村庄的长远发展有着怎样的规划和期许呢？有没有这样一幅蓝图呢，在您的心里面？
1: 我们村地处南水北调这个中线核心水源地，历经3次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当年乡亲们为守护一库清水，永续北上，舍小家顾大局，主动搬迁，无私奉献，村子也获评省级美好移民村。这份家国情怀与奉献精神是村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靠着为民增收的初心，我们持续做强富民产业，下一步全力推动3条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做强丝瓜络特色种植，优化林果品质，拉长文旅研学产业链，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移民群众充分共享这个乡村发展的红利。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擦亮产业、文旅、研学、党建4张特色名片，依托美丽乡村建设的现有成果，持续提升人居环境，严守水源地生态保护红线，全力建设活美乡村。未来我们将以文脉润乡土，以产业惠民生，把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厚重的悠远的人文积淀，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生活，让沪山焕发全新生机，书写移民村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0: 初心如磐向未来，持续奋斗起新程， 立足生态文脉优势，深耕产业赋能，党建治理生态守护三大赛道哈，清晰长远的这种发展规划，也让我们沪山村的振兴之路方向明确，步履坚定。那一路走来，山水换新，产业兴旺，民心向好。那最后呢，也有请刘书记啊，为我们这个和美沪山吧做一段专属推荐，向广大听友还有我们网友们发出诚挚的邀约。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丹江岸边文脉悠长，和美沪山近在宾朋。这里是屈原留下千古名篇的文脉之地，也是丹水润泽相处的生态家园。如今的沪山村产业兴旺，治理高效，生态优美，是旅游、研学、团建、康养休闲的好地方。山水藏诗意，文脉润沪山。诚挚邀请大家走进丹水之畔的沪山村，登山观景，采摘鲜果，品读文脉，感受乡土烟火，一同见证和美乡村的新风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谢谢大家。
0: 好的，深耕乡土，不负韶华，实干振兴，未来可期。八载朝夕坚守，全心为民实干。那刘书记呢，也是和他的工作队啊，用脚步丈量乡土大地，用真心凝聚万家民心，用实干绘就沪山村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治理优的振兴画卷。千年文脉滋养初心，绿水青山赋能发展。如今的西川沪山村呢，既有山水诗意、人文底蕴，更有振兴活力、民生温度。那相信在驻村团队、村两委班子、全体村民的同心聚力下，这片丹江沃土必将持续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书写新时代移民村乡村振兴的精彩答卷。那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南阳市委党校驻西川县老城镇沪山村驻村第一书记刘一刚的真诚分享。那本期的乡村振兴面对面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16点，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和您不见不散。再见了，朋友们。
2: 倾听稻谷生长，传播三农资讯，引导创富就业，见证乡村振兴。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

0: 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

0: 至元年间，
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3: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小哪吒在九湾河洗澡，拿这个混天绫啊就当了毛巾了，在海水里头这么一搅动，可了不得了，大海上是波涛滚滚呢，那个海面凭空就长起来九尺多高，可把这家人李善给吓坏了，在旁边站着呢，哎呀我的妈呀，哗，他尿了裤子了，我的小少爷，您那儿干嘛呢？我呀，我洗澡呢。好嘛，有这么洗澡的吗？咱们说呀，这个世界它是多元的，哎，也是多维度的，尤其在神话当中说的就更玄乎了，说是上头有33层天，有凌霄宝殿，底下呢有18层地狱，哎，有阎罗王，大海里头那也有负责人呢，有龙宫宝殿呢，东海的龙王叫做敖光，奉玉帝敕旨，乃是四海龙王之首。这敖光啊，这天正在水晶宫里头正坐着呢，忽然感觉这个龙宫宝殿它怎么就不对劲儿呢，呼隆慌啷的来回晃的，哎呦，这要地震呢，这是怎么着？要不然呢，就是当年修这个水晶宫的时候，那个建筑队啊亏心，哎，这是豆腐渣工程，哎，要塌架。可不管怎么说，也得把这事儿给查清楚了吧。赶紧命这个巡海夜叉叫李根出去打探，看看怎么回事，速报我知。这李根呢，听说之后，赶紧转身就出去了，分水踏水，乘风破浪，一溜水线呢。这水往两边分，脚下出来一条路，顺着路他可就上来了。等来到出事地点，把身子探出来往外这么一瞧，哦，看的是真清楚啊，有一个胖小子，小鲜肉，长得挺好，鼓鼻子鼓眼的，拿着一块红绫子在那儿直摇晃呢。哦，大概就是他的毛病吧，因为这红绫子往左边一晃，这海水往左边倒，往右边一晃，海水往右边灌，哎，这影响还挺大。像李根那个，你探听明白，赶紧回去禀报龙王不就得了吗？他呀也是个多事的东西，一看这小孩好收拾，哎，所以他一分水倒在近前，哎呀，呆，就这一嗓子呀，把哪吒给吓一跳。哪吒一瞅，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长得也忒难看了，身高不过4尺，长得这张脸呢，眼睛往外头鼓着，大嘴咧到耳根台子，面塞青蟹盖，满头的红发，光着膀子，哎，系着皮裙子，光着脚丫子，手里头呢擎着三股钢叉。哪吒一看呢，他乐了，哎呀，我说这么个玩意儿他能口吐人言，哎呀真有意思，都说这水里头有妖精，哎，今天我算是开了眼了，还真有妖怪呀，哎，我说这个妖怪呀，你在那儿吵吵什么呢？可把这巡海夜叉李根给气坏了，用钢叉点指，呆，小娃娃，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因何在九湾河胡作非为呀？我奉龙王所差前来拿你，还不停止动作？
0: 说我这个玩意儿呢，哼，那你可管不着，这就是小少爷的一块尿布，我呀在

这三股托天叉迎面可就扎过来了。您说这小子呀，他也不讲理，哪吒一看赶紧飞身行，游到水里头跳到岸上来了。里根这一插可就走空了，夜叉也是好战呢，游打水里头啊，本儿这么一蹦就蹦到岸边上来了。第二插啊，唰啦又扎过来了，哪吒往旁边一闪身还是没扎着啊。第三叉，第四叉，第五叉，第六叉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呼呼呼呼呼，啪啪啪啪啪，扎起来可就没完了。小哪吒身体灵便呢，左躲右闪，这夜叉呀累了一脑袋臭汗，还是没扎着。哪吒可有点急了，哎，我说丑鬼呀，我可告诉你呀，我从来都没想打仗，这可是你先动的手。你说我洗洗澡碍你什么屁事儿了啊？犯得着拿叉子你就扎我吗？这是小太爷我躲得比较利索，稍微要是慢一点不就得让你给插上吗？就成了叉烧肉了。你要是见好就收，赶紧给我滚得回去，哎，那是万事皆休啊。再要是得寸进尺，你家小太爷也要不客气了。嘿嘿，你不客气你能怎么样啊？啊，抽啊，又是一叉。这回呀，哪吒可真急了，一伸手啊，捧把巡海夜叉这叉杆给抓住了。下在你撒手吧，用力这么一拉。你别看小孩这个小，但这力气可大呀。巡海夜叉李根在拔河方面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哎，屈居为亚军。这一下叉子可就松了手了。哎呦，小孩厉害呀。他一转身刚要跑，可是啊已经来不及了。再看小哪吒啊，本儿由打手腕子上头把这个小手镯子给摘下来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可不是一般的手镯子呀，这乃是千渊山金光洞太乙真人所赠的宝物，叫做乾坤圈，那也是凌霄宝殿上的东西。哪吒叫一声，妖精你休走，招家伙吧，就把这乾坤圈给扔出来了。这玩意儿是好宝贝，哎，见风就长啊，在胳膊上头套着的时候那也就是小碗口大小，但是倒在空中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无丢一下变得比车轱辘还大着八圈呢。这李根感觉不好啊，抬头这么一瞧，正赶上乾坤圈迎面砸来啊，啪，打的是实实灰灰的。等打完了您再瞧，这李根呢，哎，脑袋没了，光剩脖腔子了，扑通一声死尸栽到大海里头，把一片海水呀都给染红了。哪吒呢念动仙言咒语，把这乾坤圈又收回来了，哎，又变小了，套在小胳膊上头。啊呸，你死了是活该，谁让你不讲理呢？他是挺高兴，可旁边的家人李善可吓坏了，我的妈呀，扑通一屁股坐到地上了，怕惹祸还是惹了祸了。巡海夜叉李根这一死啊，早有虾兵蟹将看得分明，跑回去就送信儿去了。东海龙王敖光一听，什么，哎，这还了得呀，巡海夜叉那是玉帝钦点的，可不是我家封的，这随随便便就给打死了，那还了得呀。来人呐，头前引路，带我亲自观看这小娃娃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刚要起驾，他三儿子过来了，哎，小白龙三太子叫做敖丙，这还是传统美食呢，哎，敖丙过来了，爹，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儿不才，我去瞧瞧，把这个小娃娃捉来见爹爹。

老敖光点了点头。说实话，他对这三儿子是非常的喜欢，也是非常的放心。别看小白龙三太子性骄气傲，目中无人，但是能耐大呀。别说抓一个小孩了，就是抓俩老头那也不费劲儿。儿啊，你速去速回呀。小白龙答应一声是呼风唤雨，一转身他就去了。当然了，身背后还跟着虾兵蟹将呢。单说这位小白龙三太子，一溜金光就来在了岸上，水往左右一分，他胯下压骑着独角兽，手中擎着化杆描金戟，抬头一看，哎呀，李根的尸体在海面上飘着呢。这没有脑袋的死夜叉要多难看是有多难看的，哎，真是影响市容哎。再一看旁边啊，还站着一个小胖小子。这三太子催开独角兽来到近前，呀呆，小娃娃，你是何人？这夜叉是你打死的吗？啊啊哈，又来了，啊，来这么多呀，啊，一个领头的骑个大怪兽，后边还跟着一群小怪兽，哎，有意思有意思的。哎呀，你这小伙长得溜光水滑的，你问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你家小少爷乃是陈塘关总镇李靖的三公子，我叫哪吒，是也。你因何打死正神呢？啊啊啊，他是什么玩意儿？还正神？你可别逗了，这不就是一个土了吧唧的土妖精吗？这小子不讲理，拿着个大叉子他要插我，这不是自个儿找死吗？我属于正当防卫，顶多就是防卫过当了。哎呀，你这小娃娃，李靖怎么把你培养成这样啊？如此之野蛮，这还了得呀？你还不服罪是更待何时？说着话往前一催，这独角兽晃动掌中化杆描金戟，是分心变刺啊，唰，可就到了。哪吒一瞧，哎呦，这白脸的比刚才那个黑脸的还要邪乎啊，啊，怎么这么横的，赶上秃尾巴狗了。他不敢怠慢，赶紧往旁边这么一蹦啊，本儿把这一挤呀，就给躲过去了。小哪吒偷眼观看，哎呦，看见了，这三太子身背后站着好些虾兵蟹将呢，尤其那大王八，哎，海龟成精，手里头拎着两只王八锤，哎，瞪着绿豆眼儿，可吓人了。哪吒一琢磨，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我要是跟他拉长线这么打，后边那一大群呢，一会儿就都得当了帮凶，我恐怕打不过他们的，哎，干脆速战速胜不？他呀，又把腕子上头这小镯子给摘下来了，哎，还是这只乾坤圈呢，念动仙言咒语，喃喃喃喃喃喃喃喃喃喃喃喃，你听着跟嚼羊肠子一样。实际上比嚼羊肠子那味道可强多了。等念完了，把乾坤圈往空中这么一扔啊，呜丢一下，瑞彩闪闪，奔着这三太子可就砸下来了。这小白龙哪见过这个呀，一抬头啊，就知道不好啊。这三太子啊也是混蛋，你倒是往旁边躲呀，他呀给忘了，赶紧一闭眼睛，那意思眼不见心不烦呢，你这不掩耳盗铃吗？就听见啪嚓一声，这乾坤圈正削到他脑门上头，就这下打的比那巡海夜叉还要惨，脑袋给砸到脖腔子里去了啊，哭啾一声，由打独角兽上头可就摔下来了。那只独角兽也没占着便宜，哎啊，棒，乾坤圈正削到后背上头，当时是骨断筋崩啊，也是死于非命。

0: 小白龙身背后有好多虾兵蟹将的，哇，一哄而散，全都跑到大海里头去报信儿去了。咱们单说哪吒，探头这么一瞧啊，哎，感觉挺有意思。就见刚才使化感方天戟的这员白袍小将，倒在地上之后啊，现了原形了，原来是一条白龙。哦，哈哈哈哈，闹了半天这玩意儿是龙变的，哎呦，这可好了。我听说这个龙筋呢能做判甲丝绦，别的呢我都不要了，我就把这龙筋给它抽出来，回去呢编成判甲绦送给我爹呀，我爹一定是开心的不得了啊。哪吒凑过去了，哎，一伸手揪住了龙筋啊，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把这几条全都给抽出来了，卷吧卷吧往怀里头一揣，回头啊还叫这家人呢，哎，叫李善，我说咱们回家吧，我已经玩得很开心了。哎呦我的妈耶，就这李善呢好像一场噩梦刚醒啊，少爷你可惹了大祸了。胡说，我惹什么祸了啊？我惹祸我担着，跟你呀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回家呀你可别跟我爹说呀。
1: 好吧，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说了。
0: 简短截说，这主仆二人就回了帅府了。哪吒一想啊，我呀得先跟我娘打个招呼，他把东西就放下了，哎，洗吧洗吧，整得挺干净，装得还挺老实。娘啊，我回来了。儿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呢？哎呦娘哎，外头可好了，我到外头啊溜了个弯，哎，溜达一会儿呢感觉该回家了，怕您担心呐，所以呀就回来了。哎呦我的宝啊，我的辈儿啊，我的心肝连铁份儿啊，可真是妈的好儿子啊。哎，不惹祸就好啊，妈我一点祸都没惹。好嘛，还没惹祸呢。这小哪吒白活完了，就跟没事人一样啊，蹦蹦跳跳出去玩去了。他走了时间不算太长，元帅李靖就回府了。这李靖啊洗了把脸，累得是人困马乏呀，坐下来跟夫人就谈话。夫人呐，家里头没有事儿吧？哎，没事儿，老爷呀平安得很呢。哎呀，外边可是乱极了，现在400镇诸侯都造了反了，这还了得呀。夫人呢，我跟你讲，商朝的江山恐怕是保不住了，这战火不久就要打到咱们陈塘关呢。哎呀老爷呀，那可如何得了呢？
1: 哎，也不必过度的担心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这都是天数，人力左右不了啊。哎，到时候碰见什么再说什么吧。幸亏呀，现在是没有什么事儿啊。
0: 他这是没事儿，那外头玩得了吗？巡海夜叉李衮一死，三太子小白龙这筋都让哪吒给抽了，有人呢就报告了东海龙王。敖光一听大叫一声，摔倒在地，泪流满面呢，哭的泪中都带血了。儿啊儿哎，你死得可太惨喽。一面呢命人收尸，一面还打听呢，究竟是什么人敢如此的胡作非为呀。回龙王，那个小娃娃自称是李靖的儿子，叫什么，哎，对了，叫哪吒。哦，李靖之子。哎呀，这龙王是咬牙切齿啊，心说李靖咱们俩这关系还不错呢，数年之前曾经八拜结交，成为金兰之好，我为兄是你为弟，你学道不成，后来

0: 当了总兵，我呀还给你帮过不少的忙呢。现如今你为何要恩将仇报啊？我岂能善罢甘休？东海龙王他是悲痛欲绝，这才要找李靖算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闷热天气会加重血管扩张收缩负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人群夏季发病风险大幅上升。晨起不要猛然起身，清晨六至十点不做快走、爬山等高强度运动，居家采用风扇、湿毛巾物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慢病患者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出汗多时少量多次补充淡温水，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夏。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

0: 三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咱们现代人呢，都喜欢买保险，其中有那么一个险种挺有意思，叫做熊孩子险，也就是监护人家长啊给孩子买那么一个保险，如果这孩子出去戳这个松毛蛋去，捅马蜂窝去，惹了祸之后得包赔人家损失啊，这熊孩子险可就发挥了作用了。陈塘关的总兵这李靖最失败的地方就是没给他儿子这哪吒买一份熊孩子险，结果要吃大亏呀。小哪吒这货惹的可是忒大了，把巡海夜叉李衮打了一个脑浆迸裂，把小白龙三太子的龙筋都给抽了。这回东海龙王敖光他是悲痛欲绝，非要找这李靖算账不可。自己呀脚驾着云光游到海里头可就出来了，有心晃晃悠悠直奔陈塘关，但是一琢磨不行，我呀还得变化一下做做伪装，因为我长得太难看了，人身子是龙脑袋，大骨溜眼睛，大翻嘴唇，七叉八叉的两只犄角，而且还是红胡子绿脸，一点人样都没有。我要是虎了巴的就往这陈塘关城里头这么一走，马路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嗷一声就全都得吓死，到在那个时候我比小哪吒缺那个德呀还要大得多。这老龙王倒是挺懂事，找到没人的地方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文人的模样，手里头拿着折扇，他是一步三摇啊，迈着四方的步，放着四棱的屁，就来在了陈塘关帅府之外。门上人这一瞧，来了一位老先生，您要找谁呀？你到里边通禀一声，就说是李靖的故人敖光求见。这门上人一听，这位这派头挺大呀，直呼我家老爷姓名，那得罪不起，赶紧撒脚如飞到里边报信去了。这李靖啊他乏了，准备早早的休息呢，忽然听报说是敖光求见，这李靖就大吃了一惊啊，怎么着我蒙兄来了，哎呀，数载未见，各忙各的，这怎么都快黑天了跑我这儿来了肯定是有事儿。他呀不敢怠慢，赶紧出去迎接呀。见面这一瞧坏了，敖光那脸呢往下沉沉着，拉得老长老长的，那是纯粹的老驴脸，眼珠啊都哭肿了。蒙兄啊，您这是怎么了？大驾金身因何来到碧崖呢？嘿嘿，李靖啊，你别给我装什么大半算了，我找你算。

仗来了。哎呀，蒙兄啊，这话是从何谈起呢？快快，里边请啊，里边请。一进了厅堂，分宾主落座，老龙王当面就质问李靖，把前因后果这么一一的讲述一回。当然了，老龙王啊说的话全是向着自己的。关于什么巡海夜叉和龙王三太子怎么欺负小孩，哎，结果让小孩给欺负了，这些细节呢他就没说。李靖就是一皱眉头啊，哎呀，蒙兄啊，我儿子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啊。我倒是有两个大儿子，哎，比较有本事的，可是都不在家呀。长子金吒跟随着授业老恩师文殊广法天尊在五龙山云霄洞习学本事，次子木吒跟随着老师慈航道人在普陀山洛迦洞修学能为，他们两个也没有这作案的时间呢。老龙王一皱眉头，我说李靖啊，你还有没有第三个儿子呀？有，倒是有，只是啊，这小孩儿太小了，今年才7岁。你儿子那小白龙三太子呢？哎，大小伙子了。我儿子要跟你儿子打架呀，不可能把你儿子打死，那肯定是你儿子把我儿子打死。如果说我儿子7岁小孩把你儿子大小伙子给打死，那你儿子得有多废物啊？哎，不可能的事儿。龙王气得鼻子都歪了，哎呀，我儿子就是那么废物，就是让你那7岁的小儿子给打死了。那孩子是不是叫哪吒？确实是哪吒呀，快快快把他叫出来，我要问问。李靖闻听是非常的疑惑呀，蒙兄啊，那您就在厅堂上稍待片时，我到里边瞧个究竟。这李靖挎着宝剑怒目横眉呀，就赶奔后堂，哎，就喊这哪吒，可是到哪儿都没找着，最后来在了后花园的牡丹亭啊。一看牡丹亭上头有灯光，影影绰绰，那地方有人。李靖啊蹑足潜踪就上了牡丹亭，一看哪吒呀正在灯底下坐着呢，眉飞色舞的在那儿啊钉了几个大钉子，把一个什么玩意儿拴到这钉子上头了，来来回回的正编花样呢。具体用的是什么材料，做的是什么手工，那李靖可看不清楚，赶紧就问他：哪吒呀，哎爹您回来了啊，你那儿干什么呢？嘿爹呀，我给您呢做这个盼甲丝绦呢，听说您每天呢训练三军，身为大将者身披铠甲呀，没有这盼甲绦怎么能行呢？哎呀，听说这玩意儿啊是最讲究，所以儿亲手给您编，是孝敬爹爹。哦，那么你用的是什么材料呢？嘿爹呀，可是好东西，我用的是龙筋呢。你这龙筋从何而来呢？爹呀，您别瞪眼呐，这龙筋绝对不是偷的，嘿嘿，是如此这般这么一回事儿。这哪吒倒是实在，一五一十的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爹呀，今天这个事儿我干的可是太有理了，因为我是个小孩啊，他们呢呲牙咧嘴的拿叉就叉我。我是左躲右闪呐，他还是不答应，非得把我插死不可，而一怒之下呢就把他给打死了。哎，闹了半天呢这脑袋都楼了，我刚要回来，哎，又来了一个什么小白龙叫三太子，领着好大一帮啊，什么虾兵蟹将，大王八精啊，想以多为胜欺负孩儿。孩儿一怒之下，我呀又伸了手了，啪嚓，他这脑袋比那夜叉还糟呢。结果打死之后，我一看废物利用吧，滋儿滋儿滋儿，把这龙筋呢就给抽出来了。回到家中啊，我加个夜班给爹爹您编这个盼甲丝绦，您说好事不好？

瞧呢？这哪吒说的呀是眉飞色舞啊，可李靖呢五官都挪移了。哎呀，畜生啊，你可惹了塌天大祸了，你把咱们全家都给断送了啊！打人家一拳你防人家一脚啊，老龙王岂能善罢甘休？人家已经找到咱们家来了，父亲我是无言以对。儿啊，爹我可保护不了你了，赶紧跟我走吧，去见见那个老龙王，是杀是剐就得听人家的了。啊啊，爹呀，他找咱们家来了，嘿，我还正要找他呢，问问他是怎么教育的，他儿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哎，您头前带路，我呀找他评理去。哎呀，不要胡说，随我前来。小哪吒鼓着腮帮子，哎，跟着他爹就来在了前厅，进门就吵吵呢，嗨，有理走遍天下，没理是寸步难行啊。哎呀，小畜生啊，不要胡说了，赶紧上前参见老伯父。老龙王一瞧，哎呦，这小孩长得可真是够可爱的，但是他就是爱不起来了，这是仇人呢，眼睛都红了。你是哪吒？哎，一点都不假，三公子是也。我且问你，你干得好事？哎，不用夸，不用夸，干好事我从来是不留名啊。哪吒呀，休得顽皮，你说说你是怎样打死我的巡海夜叉，又是怎样抽了我儿的龙筋呢？哎呦，老头啊，原来您为的是这个事儿。行嘞，小少爷我呀也是不喜欢占别人的便宜，既然你来了呢，咱们就物归原主，这玩意儿还给你了。他把手里头这几根龙筋啊团吧团吧啊吧唧就扔到桌子上头了。小娃娃，这是何物？哎呦，连这玩意儿你都不认识啊，这是你儿子的龙筋，赶紧拿走吧，咱们两清了。龙王一瞧啊，当时气得咬碎了钢牙，嘿嘿，好啊，李靖啊，你生的好儿子，惹了祸还不服软，你看看，你看看，是多么样的强横啊，哎，这还得了吗？这李靖一看呢，当时也是怒了，冤家呀，快快与我跪下。李靖苍啷啷把宝剑亮出来了，那意思当着龙王的面，哎，就要把这哪吒给砍了。当武将的嘛，说话可不能不算数，杀人偿命是欠债还钱呢。小哪吒呢根本就没跪，小腰板拔的是倍儿直啊，小腮帮鼓鼓着，爹您先等一会儿吧。哎，我说老敖光啊，你也别生气，听我从头至尾细细的说来。我生在老李家这是不假，可你知道吗，小少爷我的根基很深呐，哎，全都是我师父太乙真人跟我说的，我乃是上天玉皇大帝头上的灵珠子，转世投胎，我也是一部正神呐，只因有神仙1500年前犯了杀劫，这神仙之中也有不孝之徒啊，因此需要有人整顿，我呢就下界来整顿来了。哎，你儿啊还有那个夜叉呀，都是榜上有名的该死之辈，我把他们呢给收拾了，这没有什么不对的。从这个事儿上来说呢，小少爷不但没罪，反而还有功啊，你这个敖光老头应该感谢我，请我吃一顿啊喝一顿啊，哎，这都能说得过去，可你就是不能啊不依不饶，否则我连你是一块收拾。哎呀，好啊，这小娃娃心口胡诌是胡编乱造啊，你说这些个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呢，哎，我跟你玩不了。哎，行行行行行行，你说完不了，那完不了你打算怎么办？我也
龙王气坏了，我要到天庭，我告你一状。李靖啊，你们俩给我等着吧！啊，滋儿喽，一道金光可就没影了，上哪儿去了？哎，上天了，到玉皇大帝那儿告状去了。李靖一瞅啊，哎呀，冤家呀，你惹了这么大的祸，这可怎么办呢？爹耶，别着急呀，而方才说的字字都是真理呀，我可不能骗您。您呢，窃喜雷霆之怒，修发虎狼之威。我呢，马上去找我师父去。我师父是太乙真人呢，我说话您不信，让他老人家说句话，您不就信了吗？这个李靖一琢磨呀，这么大的事儿，还真就得请太乙真人出面了。所以他呢，苍啷啷宝剑还侠，一闭眼睛，一摆手，哪吒呀，那你就走上一遭吧。哪吒答应一声，哎，一转身啊，滋溜，没影了。哎，借土遁呢，他走了是一溜金风啊，顷刻之间到在了乾元山金光洞，双脚落地，有金霞童子正在值班呢。一看，哎呦，师兄啊，您来了啊，师弟。咱师父在洞里吗？哎，正在古洞打坐呀。哎呦，师弟呀，烦你通禀一声，就说哪吒求见。师兄，您稍后片时吧。时间不长，这金霞童子啊，由打洞里头又返回来了。师父传唤您进去呢，来了。哪吒高高兴兴来到里边，倒在了罗汉床前，双膝跪倒，一看太乙真人是五心朝天，闭目养神呢。屋里头是香烟飘渺，古洞中是光怪陆离呀，那真是神鬼难测。一进来就感觉浑身上下都发冷，哎，大概其这地方开着中央空调呢吧。跪倒在地，师父啊，弟子哪吒来了。哎，你起来吧，是不是惹了祸了？哎呦，师父啊，您都知道了，哈哈哈哈，你的所作所为焉能瞒过为师啊？哎呀，师父啊，您都知道了就好，我就不用费唾沫了。老龙王我倒是不怕，可我就是怕我爹呀，哎，不依不饶的，太麻烦了。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哪吒呀，你做的没有错，为师不怪。哎，您看这师父多好啊，哎，护犊子，捅那么大娄子，哎，一点责怪的意思都没有，还支持他呢。孩儿啊，敖光上天了，倒在了宝德门，哎，也就是南天门呢，要进那凌霄宝殿状告于你。说实话，他就是告到玉皇大帝那儿啊，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一切一切都是玉帝亲自安排的，只不过这老龙王他不知道啊，这么一个不懂事儿的老东西到玉帝那儿一捣乱，那不是添堵吗？师父，哎，那应该怎么整呢？这么办吧，你呀在后边追，赶到这南天门追上老龙王，哎，当面教训教训他啊。师父，我应该怎么教训呢？太乙真人微微一笑，孩儿啊，近前来。小哪吒啊，本儿就蹦到了罗汉床边。这位老真人呢，一伸手啪啪啪把这哪吒这个扣啊给解开了，小肚皮露出来了。再看太乙真人用中指这么一点，画了一道符，哎，就在这肚皮上头就这么一画，这就管用啊。回过头来笑眯眯的趴在哪吒的耳朵边上，孩儿啊，你听着啊，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啊。老真人是一劲儿直嘚嘚，哪吒听着呀，眉飞色舞的，哎哎哎，好好好，哎哎哎，我知道了知道了。等都说完了，太乙真人一摆手，孩儿啊，
速去办来。是嘞。哪吒答应一声啊。

0: 滋儿喽，一道金光就上了33层天了，是穿云破雾啊。那位说了，这哪吒是骑着火箭去的，是怎么着啊？怎么还能上天呢？咱没说吗？太乙真人在他的胸前画了那么一道符，这道符给谁画上，谁就能上天。咱们简短截说吧，这哪吒就到了33层天这个天顶上了，脚驾祥云，放眼四望啊，哎呦，都说天上美，一点儿都不错呀，这空气多好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看起来天上这个环保部门啊，哎，下了功夫了。再一看，这星斗也显着个大，哎，是光芒四射呀。到处都是桂花树，那个树上头呢，落的都是鸟。什么鸟呢？那哪吒他不认识。那些花草树木啊，也都是人间见不着的。提鼻子这么一闻，怎么还那么香呢？哦，这真是风景如画呀。再往前头看，金光灿灿，那就是宝德门。宝德门俗称啊，就是南天门。由打这儿顺着甬路往里头走，不远就是凌霄宝殿。哪吒心说啊，那老龙王敖光要到这儿来告状来，不知他现在哪里。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3: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8: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万山红有打钱大厅开完会回来，这个天呢已然很晚了。万山红啊，惦记那秀儿，直打得到这孩子，万山红可以说把一半的心全放在了秀儿的身上。虽说不是自己亲生，但是以这一个妇女的善良，拿这孩子就当自己的亲骨肉一样。敢进到自己的屋啊，屋里头漆黑一片，没有点灯。万山红就琢磨，这奶妈子哪儿去了？孩子睡着了。他刚跨进门槛，突然之间就在万山红的后脑海上有颗枪顶住了。别动。这声音虽说低，万山红就觉得那脑袋嗡一下子。哎呦，怎么我大青山进来外人了？他脑袋刷想到的是秀儿。孩子怎么样？这你就不能反抗啊？你知道后边是什么人呢？真要给你勾上一家伙，那命就没了。后边的人用枪往前这么一送，揪去，就把万山红啊给弄到屋中。万山红往屋地一站呢，凭了多年土匪生涯的知觉， 他感觉到这屋里头绝不是一个人，是好几个人。有人说话，来啊，把灯点着。这声音沉稳而文静，这谁呢？这是。不大一会儿，油灯被点着了。万山红以最快的目光把这屋里看了一遍，屋里头啊是四五个人。一看这些人的穿着打扮呢，都是将孝尼的衣服，有的戴着礼帽，有的没戴帽子，梳了背头。就在那八仙桌边上坐一位，这人有四十来岁，四方脸，金丝边的眼镜，燕尾紫须，穿这么一个制服的上衣，很文静，在这个上衣兜别的两管钢笔，有一个黑色的皮包，就在这八仙桌上放了。这人最显眼的地方是哪儿呢？就他手上戴这么一个白金的蝴蝶戒指。万山红拿眼睛一看，那炕上秀儿啊在那幽车子里头睡着了，孩子没什么事儿。这个万山红心里是长出了口气。各位，你们是什么人？就看呐，八仙桌坐这位站起来了。万山红女士，打扰了。对不起，我们是啊奉命而来，不得不这样做呀。况且您的特殊身份、特殊地理位置，也得让我们这么做。万山红女士，您坐下，咱们坐下讲话。一看这人说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敌意，万山红心里头稳了稳。可他知道啊，自己不能拔枪，那枪就在怀里插着呢，要稍微一动，这五六颗枪啊都得把自己打成塞子一样。另外炕上的秀儿孩子性命也难保，万山红一想，我还是以稳为妥，就坐到这凳子上了。这人点了点头，万山红女士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李，我叫李振亮。

找我干什么？万山红心里琢磨，莫非说白庙子劫银子那个事儿，张作霖知道了，派人来找来了？万山红一想，我就听了吧，只要你不对秀儿，哎，孩子有威胁，我呀，尽量的稳住点儿。虽说是在自己的大青山，可有一点呢，这是在一个屋里头啊，没有反抗的余地，打起来孩子有危险，自己完了，外边人冲不进来。另外一看，这几个人呢全都是训练有素，都是正经八百军人。你看，另外万山红也知道，他屋里头四五个呀，外头房前房后房左房右房顶上都得有人撂哨，来的不光是这几个。就看着李振亮啊，把凳子又往前凑了凑。万山红，我是奉奉天督军张大帅之命来找你的，具体情况您看这儿有封信，皮包打开，把信拿出来，一个牛皮大信封递到了万山红的切近。万山红就把这封信拿过来了。这个万山红啊，识字儿，信打开由头到尾一看，明白了八分，事情的原委经过是怎么个意思呢？我呀，简单的交代两句。这个张作霖呢，现在当了奉天督军兼省长，那是军政大权抓在一人之手。可张作霖绝不是一个奉天督军所能满足的。他往北一看呢，还有个吉林。这个吉林好，产大豆，产高粱，产苞米啊。再往北一看，黑龙江有木材，金银矿。嘿，太好了，产大豆，产大米，和这土地肥呀。我老张多展能把这个东三省都掌握在我张作霖的手中，那我是真正的东北王。所以张作霖呢，就看这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有点眼热。可是他也知道啊，这个吉林的督军呢叫孟恩远，不光是一省的军政大权，主要孟恩远手下有一支部队非常厉害，要是愣打愣拼也不行。黑龙江的督军姓毕，叫毕桂芳。这个毕桂芳这人没多大能耐，督军兼省长，可是毕桂芳手下有这么一个军务帮办，此人姓许，叫许兰州。这个许兰州治军挺厉害，手下这个部队战斗力很强。张作霖成天琢磨如何把东三省能拿到手，实现自己当东北王的这个梦。你这人要惦着啥呀，他有时睡不着觉，哎，他老兴奋，他老琢磨。你像咱们老百姓也是，是不是有点啥事儿，小事儿行了，你借我瓶酱油，他借两瓶醋，真要买房子置地，家里买汽车，儿子考大学啊，总想把这事儿办成，或者想自己升官，由科长想升为局长，局长想升为副市长，哎呀，那成天睡不着觉，老琢磨这事儿。哎，琢磨琢磨，你架不住琢磨，他就能找出路来。张作霖这个琢磨呀，他也自己知道，我这是在这存瞎琢磨。怎么说呢？第一个，吉林督军那儿手下有军队，黑龙江有个许兰州，要说愣打愣拼，可有一点，我要打吉林，黑龙江就得伸手，兔死湖北无伤其类，平白无故的我揍人家干什么呢？黑龙江一琢磨，你打吉林干啥啊？你把吉林吃下去，就想拿我黑龙江？说我打黑龙江，哎呀，这也不行，我打黑龙江，吉林该伸手了，你干嘛你啊？你吃掉黑龙江，随后再吃我吉林呢？所以呀，这个张作霖把这些路子、框子、条子的，哎呀，他弯转周折那么想，哎，好事来了。要不说嘛，这人算不如天算。单说黑龙江这个毕桂芳，人送外号。

号叫毕大没能耐。这个毕大没能耐呀，就是办事也不果断，说出话来底下人也不服，所以叫毕大没能耐。办几件事儿，哎呦，不办还拉倒，一办还倒寒碜。他手下这个军务帮办许兰昭不是吗？人挺精明，而且做事也果断，但是为人有点狡诈。底下人就说：“我说许帮办呢，干脆你跟中央打个报告，是吧？收拾收拾，琢磨琢磨，把这个毕督军整走得了，你就当这个黑龙江督军得了。”许兰州啊，早有此意。许兰州，你看谁不愿意往上爬？谁不愿意当大官啊？谁愿意当二把手啊？说我就愿意当二把手啊，上边非得有个爹不可，我才舒服。没有一个那样的，都愿意当法人代表，哎，都愿意当老总，没有愿意当叉叉的。许兰州就琢磨，对，我把这个毕桂芳整走，我当这督军，可怎么整呢？你看这玩意儿是个麻烦事儿，人家这督军是中央任命的，人家这是国家任命的，我这也虽说是国家任命的，可是国家任命我为二把手。哎呀，许兰州就思前想后啊，哎，有人给他出主意。许兰州手下有高参毛氏啊，这些毛氏们就给他毛上了。我说许帮办呐，要想撵走毕桂芳啊，最好是求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老奸巨猾，这人呐，天上下雪都怕砸到脑袋，这人借不上劲，你呀借助张作霖的势力来压这毕桂芳，让张作霖跟中央上头说话，哎，上挤下压，一下子就把他挤出去，你看怎么样？徐兰州一听好主意，亲自带了东西，由打哈尔滨特别市出发来到奉天，秘密来的，见张作霖。张作霖一看许兰州来了，眼珠一转，这是有事求我，热情款待。外人都撵出去，就剩几个心腹之人了。许兰州啊，把话说出来了：“张大帅，我呀是您的学生吧。”可以说我照您呢，那差得太远了。我今日来的意思啊，是代表我们黑龙江民众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这毕桂芳，我们这督军呢太窝囊，整个窝囊雕块废，窝囊废。所以我们这些军民们，大伙一致认为他不胜任黑龙江督军之职。所以我今天来呢，就请您呐，能不能给调解一下，跟中央汇报一下，如何让毕桂芳撤离这个黑龙江，另选督军。许兰州说另选督军，那话还不如说把他撵走，我当张作霖多聪明啊，36转轴72心眼，左扒拉左转，右扒拉右转，你不扒拉那张作霖他都转。就明白了，许兰州今天来的意思，让我跟中央施压，帮助许兰州轰走毕桂芳，然后把许兰州捧上督军的宝座。私下里，张作霖跟自己的高参谋士袁景凯一商量，袁景凯啊一乐，大帅，这机会可来了啊，这机会是千载难逢啊。答应许兰州，帮助他把毕桂芳轰走，把许兰州捧到黑龙江督军的宝座，调过枪口，再把许兰州轰走，派咱们的心腹当黑龙江的督军。这三省你不拿过两省来了吗？剩个吉林就好办了。好，行，你这主意不错。张作霖就按袁景凯给出的主意办了，答应许兰州，你回去吧，啊，你回去，咱们常通信，
咱们长

行联络，碧桂坊我中央施压，我底下给他搞事儿，上挤下压，我把他轰出黑龙江。徐邦曼，我呀把你捧到督军的宝座上。许兰州一听啊，涕泪横流啊，都跪下了。哎呦，张大帅啊，张大帅，你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日后我一旦当上督军，我是赴汤蹈火。你说南我就往南，你说北我就往北，你说往东我就往东，你说往西我就往西，你说上南我不上北，你说上东我不上西，你说酸我就说面梨。这么说吧，只要您说我就办。好嘞，张作霖一想，别忙啊，我先帮助你把你这大梦给你实现了啊，随后我再把你整上去，先拿你当刀垫子。就这么把许兰州打发走了。可张作霖把许兰州打发走了，他没啥事也琢磨呀，怎么帮助这许兰州把碧桂坊轰走呢？哎，有了。第一，我呀在哈尔滨，在黑龙江地界制造事端呢，随后我就打一个折子送到中央，然后我再让许兰州打个折子送到中央，就说这碧桂坊治理地方无能，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我给施压，底下在闹事儿，上挤下压，不就妥了吗？把许兰州招上去，招上之后完我再把你许兰州干下去。可搁谁去闹事儿去呢？谁到黑龙江闹去？怎么闹啊？这玩意儿没个头绪啊。又把袁金凯找来了。袁金凯啊，眼珠一转，大帅你说怎么闹吧，我那意思就在哈尔滨呢，给他炸开营，或者是在地方鼓动你，反总而言之就别让他消停。袁金凯扑哧一乐，大帅，这就好办了。我呀刚在侦缉处来。大帅，您还记得袁世凯当皇上那时给你50000两白银吗？啊，怎么的了？不是让人劫了吗？这案子他娘的到现在还没破。哎，破了。破了。谁他娘的劫的？妈了巴子的，我要调兵荡平的。哎，你先别忙，先别忙啊。谁劫的呢？是大青山，黑龙江滨州大青山战九江劫的。我这张作霖呢，坐在这凳子上不吱声了。为什么呢？他欠战九江个人情啊。我前文书说过，张作霖当胡子前小打小闹的时候，没成气候的时候，啥也不是的时候，别人一问都不知道的时候，跑到战九江那儿去了。这战九江啊真不错，哥们儿一起给了30条枪30匹快马，你呀好好干，自己为王，大哥帮助你，扶你上马，送你一程啊，欠人个人情。后来张作霖被新民府收编，结果张作霖还带人去打战九江去，这个事儿平息了。可张作霖做了奉天督军之后啊，没啥事儿他也想，你看这人就是这样，自己一旦坐到那宝座上，没啥事儿琢磨，哎呀，来之不易呀。你说我啊，摸爬滚打的，在寻思一些老事儿，我有点对不起人战九江。当初人家给我枪，给我马，让我成天下，让我当英雄好汉。结果我还派人去抓人家去，杀人家去，打人家去，弄人家去，整人家去。哎呀，我这心里头现在不得劲儿。张作霖确实感觉都不得劲儿。白庙这50000两被人劫去了，张作霖急了，谁他妈敢老虎脑袋上拔毛啊？好家伙，敢劫我张作霖。哎，今天袁金凯说了，侦缉处已经打听到了，案子已然破了，是被战九江把银子给劫去的。张作霖不吱声了，心中琢磨，盐到哪儿咸，醋到哪儿酸呢？为啥战九江劫我银子？不就恨我吗？啊，

0: 他劫去了。他劫哪儿去了？
1: 劫到黑龙江滨州大青山。湛九江啊，后来在辽北地带混不下去了，所以搬到黑龙江去了。张作霖心里琢磨，有我在这儿，是他混不去了。
0: 哎，五万两劫去了，那就劫去吧。
1: 张作霖一想，劫就劫去吧，就当我当年给你赔罪金了，赔礼了。不，大帅，他把这银子劫去之后啊，坏了。
0: 怎么了？
1: 湛九江被人杀了。
0: 啊？被谁杀了？
1: 被他手下一个二掌柜的叫胡金堂给杀了。
0: 我的你！
1: 哎呦，张作霖一听，这眼泪差点掉下来。
0: 九江哎，
1: 哎呀，你死的可真娘的冤呐！当初胡金堂，我就知这小子嘛不是个好人种啊，他哪好人种啊？我都把他抓住了。九江为了哥们一起带领人，在我手上把胡金堂劫走的。
0: 金凯啊，他为啥杀湛九江啊？
1: 因为湛九江劫了咱们这五万两，湛九江是想把钱分给弟兄们，胡金堂想独吞，结果杀了湛九江。他娘的，这个胡金堂该死，湛九江做的对，劫了钱就应该分给弟兄们，当年我就这么干的。你看张作霖现在不但不恨湛九江劫着银子，第一他感觉到这是个赔罪金，第二个感觉到湛九江死的可怜。
0: 我那个他那个那胡金堂呢？
1: 胡金堂啊也死了
0: 啊。
1: 现在大青山的大掌柜的叫万山红，所以咱们利用万山红大闹黑龙江，撵走毕桂芳，岂不是心满意足？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8: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9: 书接上文，袁金凯给张作霖出了个主意，你不要帮助许兰州在黑龙江轰走毕桂芳，把这个督军轰下台吗？上级下压呀，上边你给中央打报告，说毕桂芳无能，下边你个人呢搅闹黑龙江，搅他个一锅粥，让他治安极其不稳定。哎，到时候中央一看真是像你说的这么个事儿，自然就调走了毕桂芳，重用许兰州。好，不过谁去搅闹去呢？哎，袁金凯又出了个主意，白庙的50,000不被大青山给劫去了吗？啊，咱们就用这大青山的人呢，咱们不计前仇，你把我银子劫去了，我不追究，反而重用你。你只要听我张作霖的调遣，帮助我把毕桂芳撵走，咱们就以前的事儿一字儿不提。好主意，好主意。张作霖呢，就来了一个以毒攻毒之计。派谁呢？派李振亮前往大青山撮合这件事儿。张作霖还亲自写了封信，你把这封信交给万山虎啊，亲自交给他。另外到那之后把城破利害演讲清楚。我想万山虎也是有头脑的人，大帅您放心吧。就这么的，李振亮拿了张作霖的这封信来了。这李振亮等人是摸进大青山的， 也不敢轻举妄动啊。你知道人家万山红什么心思什么想法啊？啊，咱们就是一头抗热跑这儿来了。当年呢，张作霖带兵还打过战九江，虽说现在战九江死了，可人家老婆现在是大掌柜的，万一还记得以前那茬，那不麻烦吗？咱们几个偷偷摸摸的摸进去，李振亮共计带了八个人呢，全都是神枪手，个个都是有功夫的，由大青山后山摸进来的。这两天呢，大青山的事儿特别多。一，胡金堂死了，万山红当了大掌柜的了。第二，五万两银子拿回来了，全山都处在高兴兴奋当中。你看这玩意儿高兴高兴大劲儿了，他就忘记那警惕性了。平日没什么事儿，俩眼珠都瞪了。哎，这些小胡子分到钱了，自然是吃喝呀，有的就喝醉了。本身在那站岗，站岗一看左右没人，得了，我趴一会儿吧，我眯一会儿吧，哎，躺那儿就睡。所以李振亮等人是摸进来了，就摸到万山红的这屋。到了万山红这屋，万山红啊在前厅开会呢，还没回来。李振亮就吩咐不能开枪，咱们来是信使，是奉张大帅之命来跟万山红谈事儿的。但是万山红是女土匪啊，是个匪，所以必须得先压住他，制服住他，然后再谈事儿。房上个人观察六少，李振亮等人进到万山红的屋。这个奶妈子一进来啊，吓一跳，一看来几个陌生人，还没等吵吵出来呢，李振亮一挥手，哗，把奶妈子给绑上了。孩子在油车子里头睡着了。李振亮啊看了看油车子里这孩子，心里就琢磨呀，要论这岁数，万山红快50岁了哦，刚生一孩子这是啊。李振亮以为啊这是万山红生的呢，就在屋里等吧。万山红回来了，拿枪逼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赶这万山红听完李振亮的介绍，这是张作霖派来的人，再一看张作霖给来的这封信，张作霖呢虽说不认识几个字，但是他让秘书写这信呢特别有水平。张作霖把中心思想说出来，秘书就按那写。第一个就是道歉。什么道歉呢？当初我张作霖不应该去难为我大哥占九江啊，这是我张作霖的不对，我表示深深的歉意。当初呢我哥哥还给我枪给我马，让我壮大队伍，可我张作霖呢一

时的官迷，一时的这个没想开，结果呢就难为我占九江大哥要抓他，这是我张作霖的不对，万望您呐多多原谅。你看写的多有水平啊。第二点呢，对于占九江的死，我表示万分的心痛，我心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搅了几搅啊。我张作霖是柔肠耳，九转百解，解解如断珠雷儿，千行万点，点点痛红。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我大哥，想起我大哥的为人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豪迈慷慨，对待朋友那是义气当先。那是当代的关羽关云长啊，对他的死我表示极其的悲痛，我整个是狗熊钻烟筒，太难过了，我真有点坐在坛子上放屁想不开呀。所以我张作霖这心是万分的悲痛，这是第二点。话锋一转，第三点谈到了发展问题，就是嫂子，要论起来我得叫你嫂子，现在你是大青山的头了，你是当家人，你是领导人啊，你应该为弟兄们考虑考虑，当土匪能不能当一辈子，这种深山老林里钻来钻去的能不能钻一生，对待日后的发展有没有前景前途。我张作霖最后而不当土匪不当胡子了，我投靠了官府，现在我当了奉天督军，我能让辈儿辈儿一辈儿辈儿辈儿辈儿为我光荣，你看看。所以说万望嫂子你也要想到发展前景，我给你提供个机会，现在正好有个机会，如果能听我张作霖的，你这机会就来了，将来你是高官厚禄，吃不了的荣华，穿不了绫罗绸缎，那你就是大大大大的明白人好人。所以又谈到发展，第四个谈到了帮助，我能帮助你实现日后大展宏图的梦想，金光大道的梦想。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在黑龙江作为我们奉天的先遣部队，轰走毕桂芳。最后把这中心思想谈出来了。这个毕桂芳啊，是个残暴的督军，是一个没有人性的家伙，是一个不懂理性的家伙，是一个不是家伙的家伙，根本他就不是家伙，他不适合当督军，他不适合做总督。所以你作为我奉天的先遣军，潜伏在黑龙江，大闹黑龙江，让黑龙江的治安不太平，弄他个焦头乱额，让他惶惶不得终日，让他心惊胆战，让他心乱如麻，哎，你就算成了。我张作霖日后给你表功一件，上报中央，封你个一官半职的，那是大大的有可为。这一二三四点说完了，最后儿落款祝贺嫂子成功。为啥叫你嫂子呢？因为当年我跟九江这个交情在这儿呢，我还叫你声嫂子吧。祝你大青山日后发达，橘红管亮，托府太和，金光大道，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等等等等等等，这一大堆写的清清楚楚的。万山红由头到尾看完了，把信撂到桌子上，看了一眼李振亮，这位朋友想让我干什么，你能不能当面再跟我说一遍。万山红一想，光这信我看个糊涂八毒啊，是不是？我得问问你到底让我干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黑龙江的督军毕桂芳啊，这个人不适合做督军，所以呢我家大帅想把他轰下督军的舞台。怎么轰呢？就得请您大青山的人帮这个忙。信上不说了吗？制造混乱。这个制造混乱就得制造到一定程度，我家大帅上报中央，免去毕桂芳的职位，这就行了。为了这次成功，我家大帅呢不追究白庙的那五万两的事儿。当初你们不把我家大帅给劫了吗？劫了五万两白银，那五万两白银不要了，不但不要了，刺啦，李振亮拉开了皮包，拿出一个清单来，啪放到了万山红前去。看着没，我家大帅为了保证此番成功，你作闹成功，闹事成功，搅闹

0: 赵治安成功，又拨了10000两白银作为闹事经费，那不叫活动经费，人家这叫闹事经费。另外还给了100条快枪，作为闹事的作案工具，明白吗？所以银子、枪都在这儿呢。你就是我们奉军的先遣军司令长官，官职也在这儿呢。不知万山红大当家的，您干不干？而且以往的事过往不咎，这个事儿您看怎么办为妙？您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嘿，这手拿了屠刀，这手拿了支票，这是糖衣加炮弹呢，连糖衣带炮弹一起来了。看，钱也有了，枪也有了，你还是先遣军司令啊？以前那劫我们那50000两都不算了，你干不干吧？条件就是你得在黑龙江闹事，把毕桂芳轰下舞台。你这一闹，我家大帅就有招。万山红紧锁眉峰，思想半刻，心里头可在琢磨呀，我得答应，我不答应啊，不但我活不了，炕上的孩子秀儿都活不了，这明摆着呢，你不答应就得杀人灭口，把你宰了。答应答应，我为什么要为张作霖办事呢？当初这个人抓过我丈夫，要杀害我丈夫，可转念一想，他让我在黑龙江制造治安混乱，轰走毕桂芳，这个毕桂芳也不是好人。现在万山红这脑袋唰唰唰响了半天，最后权衡利弊，行了，有了。这位朋友，我答应你，答应你的一切条件，但有一点，事成之后，我就不再归张作霖管辖，再不听调，您看如何？
1: 哦，好，好，好，
0: 这也是我家大帅啊想到的。我家大帅说了，一旦这事情做成功之后，你万山红愿意做官给你官，不愿意做官你走你的阳光道，你看怎么样？好，那就这么办。好，不过这个李振亮说话，这光景把那手上那个白金戒指摘下来了，那有那灯啊，他就用这个灯啊烤这个白金戒指，这个白金戒指的外层啊涂了一层朱砂红，烤到一定温度了，就看李振亮往起一站。不过万山红，如果说我们前脚走，你日后不干了，或者说因为咱们没有什么合同，咱们只是口头君子协定，我们前脚一走，把银子也给你，枪也给你了，最后而你不闹事儿，也不搅事儿啊，你也没达到我们所要求的，你把钱和枪一拿，抬屁股就这么一走了之，这个万山红，到时候我们可饶不了你。即便我们找不到你，说完这句话，就看见李振亮唰一转身，就来到那秀儿面前。万山红就吓了一跳：“你要干什么？”“你，我们要找不到的话，这个孩子我们饶不了他。即便这孩子跑到天涯海角，我们也找到他了。”即便这孩子日后长大了，我们也知道他。说完这句话，就看李振亮拿这个白金戒指烧红了，基本上上边有一层朱砂红吗？不是吗？就在这秀儿的脑门上往下这么一点，嚓，白金戒指是热的，就往下这么一点，啪，给烧了个蝴蝶花。孩子哇就哭了，疼啊，哎呦，心疼的万山红啊往前走2步，赶紧把孩子抱起来。哎呦，秀儿，秀儿！就在秀儿的脑瓜门上，嘿，印了一个朱红的蝴蝶。这李振亮啊，这小子真有水平啊，一点也没有胡椒。

切、硬的、清晰、好看、朱红。另外这蝴蝶结的这个做工也太漂亮，这个蝴蝶栩栩如生，跟真的似的。这小子这个印的这个水平也高，我估计李振亮这小子过去肯定是科所出身啊，哎，科所的，你这家伙这手艺特别高，也兴许这小子是专干这个的。这孩子打生这么一个朱砂的蝴蝶，不但不难看，反过来如同红花配绿叶，孩子更好看了。一般你看那小孩是吧，哎，给他打扮打扮，点一红脑瓜门嘛，哎，脑瓜门是一红的，好看。女孩那脑瓜门上再给他画点什么，人家这秀儿这不是吗，让李振亮用这个蝴蝶的戒指给打印上去的，而且是朱砂红，格外漂亮。但是漂亮是漂亮啊，万山红心疼啊，多点的孩子。李振亮说话了，看见没，万山红，这个蝴蝶印记一辈子都消失不了，即便你跑了，这孩子长大了我们也认出来了。拿这孩子试问，李先生，你未免手太狠了吧。哎，我是迫不得已呀、啊。大帅的命令我不敢不遵，我办就得办成了，日后办砸了，大帅得拿我脑袋。就这么地，万大贵，时间不早，我们就撤了，一切就按您说的办，弟兄们撤。来如风雨，去似闪电，来得快，走得也快，唰，撤了。赶万山红抱着孩子坐在凳子上，孩子虽说不哭了，万山红心乱如麻呀。现在我大青山这个柳子队伍又跟张作霖搅在一起，要是不为孩子，我不能答应。现在怎么办？一看孩子又睡着了，放到油车子里头，到外地把奶妈刘妈的绑绳给解开，把刘妈吓得要。大掌柜的，这都谁呀？刘妈，你去好好看孩子吧。万山红一转身出来了，得找杜桂林等人呢。这就把杜桂林、侯天顺、马占云、李金山等人全都召集在大厅内，赶紧开个紧急会议。大伙坐好啊，深更半夜的，大掌柜召开紧急会议，肯定有事儿。赶杜桂林呢、啊，已经看出来了，万山红那脸都不是颜色，就知道有了大事儿。可万山红究竟什么事儿呢？杜桂林这脑袋呀刷刷响，没什么事儿，山上很太平啊。赶万山红坐下之后，由头到尾的啪啪啪啪啪啪，就把方才发生的这一切一切经过由头到尾的跟杜桂林说了一遍。杜桂林听完了，别人都有点惊慌。喂，侯天顺第一个，他那个我说这怎么办？马占云呢直挠脑窝门子，哎呀，跟张作霖整到一起，那日后能有好果子吃吗？可谓有杜桂林稳当围地上绕了一圈，各位，机会来了啊。大伙一听，什么机会来了？桂林，莫非说咱们也走张作霖之路？不，张作霖绿林出身，喝的绿林道的鲜血，爬上了奉天督军，咱们不走那条路，咱们把咱们的柳子好好壮大一下，这机会就来了。利用这次机会，往往一件坏事啊不一定就是坏事，还有坏事能变好事啊。你想啊，张作霖给咱们银子，给咱们枪，让咱们搅闹黑龙江的治安，轰走毕桂芳，对吧？借此时机啊，咱们可以打着张作霖的旗号啊，扩大队伍，招揽新兵，也能打着张作霖的旗号大发点财，把咱们的山寨好好整顿一下，好好壮大一下。

0: 万山红一听，桂林，你的意思是咱们按了张作霖的事儿办，办完之后不就完了吗？这是一件好事。好，既然这样，桂林，那这次由你全权指挥，好吧，大掌柜的，你就放心吧，交到我手。第二天，杜桂林就开始招手，搅闹。哎，你还别说，张作霖呢，说话还真算数。第三天头上，派人就把枪给送来了，把银子也给送来了。那么你敢，杜桂林出面招待这几个人，吃喝了一顿，告诉这几个人，你们回去跟张作霖张大帅说，我们一定很好的完成任务，搅闹哈尔滨，天翻地覆，闹得黑龙江人心惶惶，帮助张作霖张大帅把毕桂芳轰走。这些人走了，这边杜武林选了200名啊，都是能杀能打能砍的，撸胳膊挽袖子上前能干的，提着啤酒瓶子瞪脸珠子玩命的，全这个选了200名，长短家伙配齐了，钱带足了，由大青山出发，够奔哈尔滨特别市干什么去？搅闹，要好好的把哈尔滨闹一闹。临走的时候，万山红千叮咛万嘱咐，桂林一定要加小心，放心吧，大掌柜的，一切有我呢。就这么的，杜林带领200人马由大青山出发，够奔哈尔滨。他引出一段惊险插事，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4: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5: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4: 还有着事儿？
5: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4: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我来教你用。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
5: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0: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1: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2: 哎，别碰我！
1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1: 才是对文物
0: 最好的保护。
11: 最好的保护。
1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9: 坏小子金荣欺负秦钟，他那意思老太太吃柿子挑软的捏，就这一下子惹恼了另外一位学友。谁呢？贾强。这强啊是蔷薇的强，哎，草字头的，说明他比贾宝玉他们小一辈儿，岁数呢可不小了，已经是16岁。他是贾蓉的同宗兄弟，自幼是父母双亡啊，宁国府的当家主事人贾珍把他给收养了，就当成亲儿子一样对待。各位，

在宁国府里头传的是沸沸扬扬，最后贾强在宁国府都住不下去了，收养他的叔叔，实际上是他的亲爹贾珍，实在是没辙了，就在外边给找了一套房子，让这贾强搬出来住。不过呢，吃喝拉撒睡，坐卧行为走，一日的用度还都是贾珍供给。当然了，以上所讲的这些深层次的内容，您要是看《红楼梦》的原文，您呢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红学家反反复复研究出来的。那位说了，这些红学家是吃饱了撑的，是怎么回事啊？那么没有品位呀，非得研究这个事儿干什么呢？说书人给讲句公道话，他们研究这玩意儿啊，没有毛病，因为研究无禁区，创作有自由，宣传讲纪律。咱们还说这贾强，外向既美，内性聪明，可是啊，也不走正路，每天就是斗鸡赛狗，寻花问柳，这名声也是相当的不好啊。他在这学馆里头念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是凑热闹玩的。今天一看啊，同学之间起了战争了。金荣那坏小子欺负秦钟，那贾强可不干了，因为秦钟是秦可卿的弟弟，那么秦可卿呢是贾强的嫂子，另外还有深层次的原因，秦可卿是贾强的相好的，不管从哪方面来讲，这贾强也得向着秦钟啊。贾强一琢磨，我要是公开露面啊，不算太巧妙，干脆有利使利，无利使智，我呀略施小计，置那金荣于死地步。他眼珠这么一转，可就看见一人，谁呀？贾宝玉的书童叫做明烟。贾强深知明烟这小伙子特横，那脾气呀就跟撅嘴骡子差不多少。行，我就利用利用他，把他给当枪使。想到这儿，贾强啊一点手，把明烟给叫出来了，倒在无人之处啊，得得得得得得得，跟他说了一大套。就这一挑拨，明烟可急了，因为这明烟呢是贾宝玉第一个得力的小厮，又年轻又不怕事儿。如今听说这金荣欺负秦钟啊，实际上指向了他的主子贾宝玉，这还了得吗？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上拔毛，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了。贾强呢在旁边又给添油加醋，扇阴风点鬼火，明烟这火啊可就腾腾的了。他一头冲进了学堂来找金荣，这会儿啊也不叫什么金公子了，高声的断喝啊，呆，姓金的，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家明烟小太爷，我虽然是穿着新鞋呢，可非得要踩踩你这泡狗屎不可。在外边贾强一看，嘿，有戏了，要打起来，这可太好了。可又一琢磨，真要动起手来，说不定就得人头乱滚，血流成河呀。如果说一会儿有鞋点子崩到我身上，那就反为不美了。哎呀，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干脆呀我提前逃跑，我躲开报。因此上他找到了贾瑞，就请假，说我家里头啊有急事儿，我得赶紧走。打完了招呼，一扭头是逃之夭夭。这会儿贾瑞贾天祥只顾盯着冲进来的明烟呢，也顾不上贾强请假的事儿啊。说时迟那时快，明烟呢已经一把揪住了金荣，吓得满屋子的人呢全都愣住了。贾瑞连忙的就吆喝，哎呀，明烟，你不得撒野。坏小子金荣脸也黄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反了反了反了反了，奴才小子也敢如此啊，啊，你给我松开，我找你主子说话。他三扑棱两扑棱，想把这明烟甩到一边去，然后伸手去抓贾宝玉。正在这时候，就听见有这种声音，肉，明烟后脑海的方向有一股恶风不善呢，怎么回事啊？这就叫秦桧还有仨相好的呢，这坏小子。

的金融啊，为什么敢在学堂里头横行霸道？因为他有一股势力，相当于是校园的黑社会。他手底下那几个小喽啰、小帮凶，一看金融要吃亏，那能不暗中给帮忙吗？所以有一个坏小子，哎，抄起一块砚台来，奔着明烟的后脑海就扔过来了。就这下子可够狠的，如果说真要给打上，明烟这脑袋呀就得开了瓢。幸亏明烟还练过点五八抄，哎，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急忙忙往旁边一闪身，哎，这砚台唰可就飞空了，就听咣当一声，落在了旁边一张桌子上头，把桌子上头的水壶都给砸碎了，那墨汁儿啊也是溅得四处都是。这张课桌可不是没人呐，上边坐着一对好同学呢，那是贾兰和贾军。这地方咱们得插这么两句，这贾兰是什么人呢？他是宝玉的亲侄子，贾兰的母亲呢就是李纨李公才。这李纨自幼在娘家把什么女四书啊、列女传呢、读个经书，满脑子就是三从四德呀。自从她的丈夫贾珠去世之后，这李纨每天除了侍奉公婆，还有奶奶婆，还有陪小姑子做一些针线女工以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教子上头。用当时的话来讲啊，就是想教子成名，做官为宦，是光宗耀祖。在母亲这样的教育下，这贾兰每天呢就跟小大人是一样的，只知道念书，说白了吧，就变成一个书呆子了。他的同桌同学叫贾军，这军呢也是草字头，哎，他是细军的军，他也是荣国府尽职尽派的重孙子。他的母亲呢也是年轻守寡，守着这贾军过日子。那么贾兰贾军这小哥俩特别的要好啊，所以是同桌而坐。刚才这一砚台飞过来多危险呢，而且把他们的书本啊也都给弄脏了。咱们说这贾军年纪虽小，可是火气特大，也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手。说实话，他早就痛恨金融这一伙，现在又赶上这么一档子事儿，当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用手点指，高声的断骂啊，都好球囊啊，这不就是动手反了天了吗？小爷我岂能容饶？一边骂着，一边也抄起一块砚台来，一扬手就想扔出去。他旁边坐的是贾兰呢，赶紧把他给按住了。我的好兄弟，他们闹他们的，跟咱们没关系，咱们就是抓紧时间好好学习不就得了吗？三下五除二，哎，把这块砚台呀给按住了。可是贾军那火气没消啊，砚台撒手了，又一回手，哎，把书匣子给抄起来了。这书匣子是木头的，里边啊放着好几本书呢，全都是精装的，还挺硬。这贾军一轮呢，啊，招法宝宝肉刷，好像天女散花一般呢，书匣子也开了，那些书本也飞了。他那意思是给金融这一伙啊来个下马威，最好都给他们打开瓢那才好呢。可是这贾军身材比较小，力气头也不足，所以说这一轮呢没轮到地方，这些书本劈球啪嚓全都落到贾宝玉和秦钟的桌案之上了。就听见稀了哗啦，听烫夸嚓，把宝玉的茶碗都给砸碎了，那茶水呀稀了哗啦顺着宝玉大腿直流。小贾军还不干呢，一个箭步啊蹭就窜出来了，径直的扑奔扔砚台那坏小子，可就过去了，上前抓脖领子，那位呀就揪他头发，扭打在一处。那么贾军也有相好的，哎，跟着也帮兵助战。金融那伙呢人也是不少，撸胳膊挽袖子也都加入了战团。金融一瞧，我得卖卖力气了，哎，一回身呢抄起一块毛竹大板来，把这板子抡开了，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舞动的好像车轮相仿。虽然说他这武功不怎么样，可是他瞎抡这威力也挺大呀。就这金融啊，重点攻击的就是小书童明烟。明烟是左躲右闪，一个脚底下没利索，啪嚓，
让金融这毛竹大

喘呢给削到后背上头了，明烟着身子一咧血，眼前一发黑，火气可就更足了。哎呀，你们几个还不过来帮忙，你们看什么呢？宝玉手底下还有仨小厮呢，哎，一个除药，一个扫红，一个墨雨，这仨还都是孩子，哎，哪有不淘气的，一起乱嚷啊，好啊，野杂种还动了兵器了，哎，打他打他。墨雨抄起一根门栓来，扫红除药手里头都拎着马鞭子呢，哗，是蜂拥而上啊。这回这学堂里头气闻从五料，就听见劈巧啪嚓叮咚稀里哗啦，哎呀我的妈呀，咣咣啪啪啪啪，一场的混战。有道是骂人没好口，打人没好手，要是这么打下去，说不定哪位一失手就得打出人命来。一旁边贾瑞贾天祥吓得都快拉到裤子里了，喂喂，哎呀喂喂，哎呀，各位同学，停停停停，都停啊。就这小子一点威信都没有，他越是喊停，底下打得越欢，所有的同学都参战了。因为学生比较多，矛盾呢也就比较多，平时我看你不顺眼，但是不好意思揍你，那么今天好，哎，浑水摸鱼，成乱呢我就给你一大嘴巴。或者说他跟他呀就是有点羡慕嫉妒恨，那么现在也可以出手了，哎，劈球啪嚓，拳头撇子窝心脚全都拿出来了。就这贾家学堂当中啊，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时间是群魔乱舞，有仇的报仇，是有冤的报冤，整个就乱了套了，桌椅板凳全都砸碎，窗棂呢也全都掰折了。也不知道哪位同学还感觉不过瘾，嗷嗷直叫唤，哎，赶紧赶紧着火去，把这学堂给点着了就得了。还有一位站在桌子上头还唱歌呢，唱的那歌词啊可气人可气人了。他唱道是：太阳当空照，哎，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哎，我去炸学校，是老师不知道，一点火我就跑，老师同学全都炸飞了。好家伙，这学堂乱做一锅粥了。贾兰胆子特小，钻在书桌底下呀，抱着脑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都哆嗦成一团了。那么说这个混乱的局面就制止不了了吗？哎，当然是能制止了，因为在院里头还有几位呢，是李贵那几个成年的仆人，他们呢都是跟宝玉一块来上学的，负责保护主人的安全。一看这还了得吗？啊，赶紧来到里头断喝一声，都给我住手，谁要是再动手啊，我们可不客气了。您别说，大人说话还是真管用，这些孩子呀，哗，啊，全都静下来了。李贵负责处理这事儿，先把明烟这四个小书童痛骂了一顿，哎，全都给轰出去了。再一瞧，秦钟的脑袋已经被人给打破了，谁干的呀？哎，就是金荣那坏小子，毛竹大板给抡的。旁人没说什么，宝玉可心疼坏了。急忙忙撩起自己的衣服襟儿，给秦钟啊擦血，一看这简直下手太狠了，这是小同学吗？比黑社会还黑社会呢！宝玉一跺脚啊，我就不信没有讲理的地方，一扭头吩咐李贵：“你呀，赶紧去给我备马，我要去找贾老太爷。”书中代言。宝玉说的贾老太爷呀，指的就是老先生贾代儒。毕竟说在学堂这一亩三分地儿，贾代儒那是权威呀。宝玉一喊这句话，贾瑞贾天祥可吓坏了，因为贾代儒是贾瑞他爷爷，爷爷走的时候交代的清楚，这学堂的秩序呀就交给你贾瑞了，出了问题唯你是问。那贾瑞吃罪得起吗？赶紧过来给贾宝玉是赔礼道歉。宝玉这火啊一时半会儿消不下去，用手点指，我说瑞的爷呀，你这个学长你是怎么当的啊？明明是金荣那坏小子他欺负人，可是你呢不问清

0: 红皂白，一屁股坐到金荣怀里头，任凭他们又是打又是骂，还下死手，还挑唆他们打明烟啊，还把秦钟的脑袋都打破了，我们在这儿还念什么书啊，这学堂啊解散了吧。李贵在旁边就劝，宝二爷呀，您不要性急，那么贾老先生今天是有事儿啊，人家提前回家了，咱们为这么一点破事儿去找他老人家，倒显得咱们不懂事儿了。不如您呢就依我的主意，哪里的事儿就哪里了结，何必要惊动老太爷呢？其实啊，这都是瑞大爷的不是，该说就说，该罚就罚，该打就打，问题呢不就解决了吗？我说瑞大爷，我说这话对也不对呢？贾瑞吓得直哆嗦，我是有毛病，可是我这毛病也不大呀，我是紧吆喝慢吆喝，可是谁都不听我的呀。李贵是冷笑一声，我的瑞大爷呀，我不怕你恼我，素日你老没做到那份上，因此上关键时候你说话呀根本就不灵。君子无德怨自修，多在自己身上找找毛病吧。是。这贾瑞也没辙，让一个仆人给训得一愣一愣的。贾宝玉在旁边啊还嚷呢，不行，今天这事儿完不了，我非得找老太爷去不可。秦钟在那儿也哭呢，对，只要是有金荣，我就不在这儿念了，我跟他不共戴天呢。宝玉一把拉住了秦钟，我说你怕什么呢，人家能念，咱们倒不能念了，等我回到府里头见了我的祖母老太太，我把这事儿一说，把这金荣给开除了不就得了吗？说到这儿，宝玉扭向回头就问李贵，我说你了解不了解这金荣他是怎么一个来历啊？他是哪一房的亲戚？还没等李贵搭茬呢，就听明烟呢在窗户外头就喊上了，这金荣啊，我知道他的底细，他就是东胡同里头那黄大奶奶的侄儿。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个黄大奶奶呀也不是一块好饼，整天在人前就知道打溜须呀，没事就跑到咱们府里头找莲二奶奶就跪着就借钱去。别说这金荣不是个玩意儿，就连他的靠山，也就是他的姑姑黄大奶奶，那都不算一个玩意儿。宝玉一听可就明白了，冷笑一声啊，哦，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闹了半天是他呀，那讲不了说不起了，我就得亲自去问问他去。一旁边李贵毕竟是成年人呢，就怕这事儿闹大了不合适，因此上断喝一声就训斥明烟，说你这小厮住口，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旁人都知道怎么回事，怎么旁人都不说呢？就你知道嚼蛆呀，是你闹了学堂，你就应该想办法把事情平息了，可你呢反倒把事情往大里头闹，等回去呀我先锤巴了你，再回了老爷和太太。就这几句话雷烟火炮一般就把明烟呢给闷到那儿了，一低头不做声了。要说这里头最着急的还得说是贾瑞贾天祥，因为事情头闹大了呀，对他来说是最没好处，这帮学生要是都跑了，那么他的爷爷贾代儒能完得了吗？这贾瑞是准得挨揍，这家伙是真着急呀。哎呀呀，整了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到底该如何是好？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评书《红楼梦》正说到一个热闹的桥段，叫做顽童闹书房。就这帮熊孩子是大打出手啊，悬一悬就打出了人命。虽然说这一场是小字辈的闹学风波，但是本质却非常的深刻，反映的是贾氏家族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个人背后都有自己的背景，谁的后台硬，谁的家业大，谁就占便宜，否则呀就难免吃亏。就连学堂的负责人，比如说贾瑞，他判别是非曲直也是以此为标准。由此可见，超功利的是非，超功利的公正，那从来就没有过，永远的也不会有。这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老先生通过这段故事告诉我们的真理。而这一点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善良的人呢，往往生活在幻想当中，或者说是上当受骗。闲言少叙，是书归正文。单说贾瑞贾天祥着急忙慌过来，想给宝玉和秦钟啊赔礼道歉，可是忙中出错，脚底下就绊了算了。因为有一条啊打断的桌子腿把他绊了一下，哎呦我的妈呀，特啪扑通摔了一个蛤蟆趴，赶紧爬起来，脚底下又没站稳，得啪夸嚓又摔个老太太钻被窝，紧跟着是一仰巴饺子，最后摔个狗啃屎。哎呦，摔的这花手劲儿您就别提了。在场众人呢，本来是怒目横眉的，可一看贾瑞这模样，哇一声是哄堂大笑。贾瑞顾不了那么多了，赶紧爬起来到宝玉秦钟面前，二位小爷，全都怪我了啊！我这儿给二位小爷赔不是了，还不行吗？宝玉摆了摆手，这里头吧，师也没你，干也没你，你赔礼道歉没有用，必须是金荣那小子跪到这儿磕头。贾瑞没辙呀，扭向回头拉住了金荣，嘿嘿嘿，我说荣儿啊，光棍可不斗势力，您看看宝二爷是何许人也，人家荣国府拔下一根汗毛来比咱们腰都粗，真要是叫上真儿，咱们俩的皮都得扒了，干脆你呀委曲求全，您给下一跪，您给磕俩头，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事儿啊就算是过去了。金荣这坏小子一开始啊说什么都不干，后来一瞧，哎呦，这差价对自己十分的不利呀。贾宝玉来上学来，手底下的仆人还就有七个，成年的仆人以李贵为首是仨人，小书童呢以明烟为首是四个，再加上秦钟，再加上香莲玉爱，再加上贾君贾兰，哎呦，全都是人家的人了。再看看自己这边，虽然说有几个小弟兄几个小喽啰，可是呢一个个穷凶极相，狗肉都上不了席呀。尤其他们几个都是小门小户的，耍穷横还可以，真是斗势力斗钱财，跟贾宝玉怎么比呀？最要命的就是贾瑞贾天祥。本来贾天祥是自己这伙的，可现在一看呢，早就投降别人了。哎，金荣知道不认错也不行了， 这才委了八屈的往地上一跪，二位小爷，都是我的错，你们是大人不计小人怪，宰相肚子种白菜，大人不计小人愁，宰相肚子装香油，就原谅我吧。说着话蹦蹦蹦又磕了三个响头。宝玉一瞧啊，当时可就消了气儿了，因为宝玉这孩子本来就心肠软，算了算了，以后啊你不欺负人也就行了，走走走，咱们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一声令下，众人哗一下可就散了，一天的乌云顿时也就消失。别人咱不提，单说坏小子叫金荣，低头耷拉甲的回到家里之后，怎么想怎么不是滋味。哎呀，那个秦钟算什么东西呀？不过就是贾蓉的小舅子，他也不是老贾家的人呢。他跟我金荣是一样的，哎，都是啊旁听生，也不是正式的学员。看起来这学堂里头啊，没有什么公正，嗨，干脆我不去上学去了，我混社会吧。想到这儿，找到自己的寡妇妈，也就是金寡妇胡氏，把这事儿就讲说了一遍。金寡妇一听，什么儿哎，你说你不去上学去了啊，娘啊，我没法上了，我受不起那嫌弃。哎呦儿啊，你这学必须得上啊，因为妈妈我是托了后门才把你送去的啊，后门就是你的姑妈呀。孩子，我知道你上学什么文化知识你都没学着，到现在为止斗大的字儿你也认识不了两筐，可是上这个学对咱们家有好处，你不是说了吗，你们学堂里头有一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学生，叫做薛蟠，薛的傻子，那薛大爷不是喜欢你吗？不是每年能给你七八十两银子吗？就这点钱对咱们家可起了大作用了。儿啊，不为旁的，就为挣这七八十两银子，你也得忍辱负重啊，你得坚持学习呀。金荣一听母亲说这话，虽然是歪理邪说，可

0: 该理也是理呀。
1: 嗯，没辙了，谁让我后台不硬呢？谁让我势力不强呢？干脆打掉了牙咽到肚子里头，打折了胳膊藏到袄袖里头，脚丫子掉了在鞋壳里头一烂也就得了。这才咬牙切齿，忍气吞声啊，回自己那屋睡觉去了。第二天一大早晨洗漱完毕，吃罢早点，抱着书本还去上学去。他母亲金寡妇是千叮咛万嘱托，儿啊，你就得学会忍，忍字忍，饶字饶，忍字到笔，饶字高，饶字诗旁有尧舜，忍字心头一把刀。你这颗心得有力量，得把这把刀给他拖住了。另外你得守口如瓶，就你受气这个事儿，你心里头不平衡这个事儿，跟任何人都不要再讲起了，越讲是越容易吃亏，你知道吗？娘啊，你放心，我保证不跟旁人说了。仍旧上学而去。咱们再说他的母亲金寡妇坐在屋里头啊，怎么想怎么不是滋味。虽然说做了儿子的思想工作，可是自己心里这道坎儿啊仍旧是没过去。猛然间就想起自己家的关系来了。他的关系是谁呢？就是他的小姑子，也就是金荣的姑妈金氏女。这金氏嫁给了贾黄，他这个黄是一个王字边，右边一个红黄蓝的黄，哎，这字仍然念黄，跟宝玉贾琏他们是一样的，哎，也都是玉字辈儿。不过老贾家户大人多，支脉也相当的多，并不是说每一家每一户过得都跟宁国府荣国府一样，绝大多数啊也都是平民老百姓，甚至说有一些人已经穷困潦倒了。这个贾黄就不例外呀，小门小户的日子不太好过，他们手里头的王牌就是姓贾，关键的时候这贾字拿出来就可以换钱花。这金氏女皇的奶奶就是这样，有才势者腰杆硬，没才势者靠奉承。她没事啊就到荣国府跑一趟，哎，找一找王熙凤，溜溜须拍拍马，借俩钱花。就这玩意儿啊也算是一点资本。就拿金荣上学来说吧，就是黄大奶奶给走的后门。这一天呢，黄大奶奶心闲没事儿，要看一看寡妇嫂子，也就是金荣他妈。等到这儿一看，哎呦，寡妇嫂子坐到那儿，怎么哭起来了？眼泡子都肿了。要嫂子，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讲吧。哎，这金寡妇太委屈了，她告诉她儿子金荣这件事儿啊，把他烂到肚子里头，不要再向别人谈起了。可是要求儿子这么办，他自己却办不到。哎，结果啊，嘚嘚嘚就讲说了一遍。黄的奶奶闻听，柳眉倒竖，杏眼圆翻，要这还得了吗？骑着脖子拉屎，搬着嘴巴撒尿。嫂子，这事儿你交给我吧。啊，我到宁国府去一趟，我找一找那秦可卿。秦可卿是秦钟他姐姐，我要理论理论为什么让他弟弟欺负人。好嘛，倒成了秦钟欺负人了。那位说了，这黄大奶奶本来实力不强，可是为什么要说这种硬气的话呢？这就是人性啊，因为人除了有求生的欲望之外，还有自尊心呢。因此上这黄大奶奶就来了劲儿的，回到家里头带了一个老婆子，坐上车是直奔宁府而来。等到了宁国府，进了车门了，到了东边小角门前下了车，进去呀，求见贾珍之妻尤氏。书说简短，客厅里头可就见了面了。您别看背后这黄大奶奶又是瞪眼珠子，又是竖眉毛，又是吹大炮，可是见了尤氏之后啊，他当时就软了。可见人后逞英雄者，人前未必是好汉。贾珍的媳妇尤氏虽然说这人比较老实比较木讷，可是久在宅门能够看出眉眼高低来呀。他一瞧这黄大奶奶面色不对啊，到我这儿来肯定

0: 定是有事儿。什么事儿呢？尤氏一琢磨，贾黄他们家过得挺穷挺穷的，经常是穿不上裤子，经常是揭不开锅，可表面上呢还喜欢装是瘦驴拉酱屎啊，大概其他找我是来借钱的吧。这可不得了，我呀必须拿几句话先把他拍回去。于是乎，这尤氏先发制人，就打开话匣子了，当着黄大奶奶的面就诉说宁国府里头的难处，这个难那个难，一步迈进南澡堂子是难难难呐。最难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最近这些日子，贾蓉的媳妇儿秦可卿得了一场大病，卧病在床，奄奄一息，请了多少的大夫，花了多少的钱，吃了多少的药，可就是没用啊。魂如五谷，闲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眼看就要咽气了，就，哎呦！黄大奶奶一听这个茬，心里头一哆嗦呀，心说我还想找那秦可卿要辩辩理呢，现在一看呢还不行了，干脆我这话我也就别说了，哎，胡了巴涂我就撤吧。因此上这黄大奶奶说了一些客套话，又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告辞可就出来了。尤氏送走了黄大奶奶，看着她的背影一阵的冷笑，哼，我知道你来呀就有事儿，可是我呢先发制人，用这一席话就像雷烟火炮一样把你的嘴呀先给闷住了，这可是绝招啊，而且还奏了效了，避免多少麻烦呢。尤氏一边想着，一边又回到了内房。这时候她的丈夫也就是宁国府的掌家人贾珍回来了，两口子往这一坐呀，先是谈一谈不要紧的事儿，紧跟着又开始发愁。愁什么呢？就愁秦可卿的病。您看刚才尤氏所说的那一大套，有真的也有假的，可是关于秦可卿的病，这可是千真万确。就这秦氏年纪轻轻，生命力特旺盛，可也不知道怎么弄的，自从那天晚上那焦大骂人，骂那话还特难听，说什么爬灰的爬灰，养小叔的养小叔子，这秦可卿听完了颜色可就变了，没过多长时间是一病不起，茶不思饭懒咽，头没梳脸不洗，小脖子黑得像大车轴，这可真是病来如山倒啊。旁人都不明白这秦可卿为什么病得这么快，病得这么重，但是秦可卿自己心里头知道自己那些丑事儿恐怕要瞒不住了。说实话，秦可卿自己呀也委屈，要说跟小叔子贾强眉来眼去的，有那么一腿，是因为自己呀生性风流，那贾强太帅气了，拿他解解馋逗逗闷子，这也是享受人生的一种手段，这个事儿的的确确不合妇道，自己呀有责任。可是另外也就是最主要的爬灰事件呢，她跟她的老公公贾珍狗扯羊皮明铺夜盖的，那可不是她秦可卿主动的，全都是贾珍的勾引呢。因为这老头子阎王爷开弓是老色鬼，见着年轻漂亮的媳妇儿，腿肚子就发软就转筋，三番五次的勾引秦可卿。您想啊，他是一家之主，大家长，如果说秦可卿不听他的，那一定是没有好果子吃啊。秦可卿是小门小户的，能嫁到宁国府嫁给贾蓉，那是烧了高香拜了北斗了，尤其现在富贵荣华尽在己身，又是宁国府的当家理事人，这种地位来之不易呀。要想稳固住了，只能是委曲求全。要说秦可卿这思想啊，也是有毛病，认为自己年轻漂亮这就是资本，性感男人喜欢这就是财富，因此上他就用自己的本钱，用自己的财富把自己的老公公就给勾引住了。他认为这样 他秦可卿虽然是贫贱出身，可是足可以在宁国府站足稳健了。可哪知道这不正当的手段终究不能长远呢？现在何府上下传的已经沸沸扬扬了，尤其交大嗷嗷一骂街，完全都大揭盖了，那谁不知道啊？结果呢，秦可卿是又气又怕，心病就转为实病了，是卧床不起。这场病还是相当严重，堪堪就已经不行了。对于这一场病，贾珍和尤氏是格外的重视啊。以前就请过不少的大夫，这一回两口子凑到一块又开会，可就商量出来了。现在冯子英冯公子他们家住着一位了不起的大夫，姓张，名叫张有事，学问渊博，医理精深，人称叫张太医，能断人的生死。如果说把他给请来，事情可就好办得多了。夫妻两个记忆已定，马上把儿子贾蓉给找来了。儿啊，你妻秦氏病入膏肓，你可就得上点心了，赶快去请张太医。是是是是是是。贾蓉诺诺连声退出来，急忙忙赶奔冯公子他们家。书要简言呢，还真就遇上这张太医了，还真就给请来了。到在病房之后，给秦可卿号了号脉，然后没动声色又退出来。贾蓉就问：先生啊，您看这脉息怎么样啊？还治得治不得呢？张太医想了想，尊夫人这脉呀，左寸沉束，左冠沉浮，右寸细而无力，右冠虚而无神。以前我听说有些大夫讲尊夫人这是喜脉，小弟不敢遵从也。哎，对对对对对对，张太医呀，他们确实有一些二五眼的大夫说我媳妇儿怀孕了，可是有这么怀孕的吗？所以说他们那些人呢都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张太医，那么您具体给讲讲我媳妇儿这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治啊？尊夫人呐，是一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之人，聪明太过则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则思虑太过，此病是忧虑伤脾，肝木特盛。这样吧，我给开上一剂药方，先吃一吃，试一试。说着话，张太医呀，取过了纸笔，刷刷点点，把药方子可就开好了。贾蓉接过了方子，站在旁边还问呢：“张大夫啊，您真是太高明了。我呢还想请教请教，就是我媳妇儿这个病和她的性命终究有防无防呢？实际上，贾蓉就是问我媳妇儿病得这么重，还能不能活着？即便说活着的话，还能活多久？”那么张太医怎样回答，咱们是下回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我真是岁月不留痕呐！
1: 我还以为会看见一个大妈呢，
2: 不，她还是动了。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6: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每天都能够相约相聚，祝愿大家身体越来越好，也借助这舒心汤，咱们这辞旧迎新，咱们迎来一个好的结果。那很多听众朋友啊，可能会咨询，尤其是第一次喝舒心汤，就想了解一下这药究竟是怎么熬效果最好，这怎么吃能让这个药效达到最大化。首先呢，给大家伙的这个舒心汤啊，都是提前一包一包包好的，每一包就是一副药，里边是15克的龙骨，10克的丹参，10克的沙参，5克的黄柏，15克的牡蛎。那当你拿到这药之后，如果你之前抓过这个药方，你可以把我送给你的和你自己抓的这个药啊，你进行一下对比，你看一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给你的这个是按照好的标准配备的，那无论是龙骨啊、丹参呢、是沙参呢、还是黄柏、牡蛎，都是按照高标准配置的。所以呢，你对比对比，你看看品相上有什么不一样的。然后呢，煮完了你再喝上一口， 是不是？你品一品，你看看在这个滋味味道上有什么口感不一样的地方没？最后呢，你再去比较比较这效果，你看一看是你自己抓的那个用完效果好，还是说我送给你的这个你喝完了之后效果更好呢？我现在呀手头上就有这么一包啊，就包好的这一副药，因为呀我得去检查是不是按照我们之前约定给我用这好药材，所以说呢我拿过来我一看，选的都是最好的药材，都是用最优秀的药材来送给大家伙，你这样呢我心里边就踏实了，我就放心了。这个中药里边啊，药材是特别有讲究的，而且说这药材是真的，它也会给你分出三六九等来。咱就拿这个龙骨这药来讲吧，龙骨这药啊，除了化瘀之外，就治疗这个心脑病也是很厉害的，能镇心，镇住这个心脏病，所以能够镇心，能够镇惊，有惊觉的，啊，过去讲话的那个羊癫疯，龙骨这药就能给镇住，所以这个药就有镇静安神的作用。临床上啊，主要治疗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疾病，你比如心悸、增冲、肝阳眩晕。那有人说，什么叫心悸、增冲、肝阳眩晕呢？这个心悸呀，那个悸就是一个竖心旁，加个季节的季，也就是说这个病它会受季节的影响，这一到了这个季节啊，这个心脏就开始不舒服了，不自觉的心慌气短，甚至说心跳没有规律了，咱老百姓讲话了啊，这心扑腾上了，扑腾成个了，这叫什么？心律失常，这些统称为心悸。那什么叫增冲啊？增冲啊，就是心脏一阵一阵的难受、疼痛、不舒服。中医讲，血脉闭堵，营血运行不畅，引发增冲。那论我们现在白话文讲，就老百姓讲了，这就是什么？心血管淤堵了，血液流通费劲了，所以就造成了什么？造成了咱这心脏供血不足，那不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所以心悸一般指的就是心律失常，而增冲一般指冠心病、心绞痛。所以龙骨这药除了能深度化瘀之外，主要治疗心悸、增冲以及肝阳眩晕。那什么又叫肝阳眩晕呢？肝阳眩晕其实指的就是咱说那个高血压迷糊，就中医有个词叫啥来着？肝阳上亢。你看你现在呀，很多人呐，为啥不爱学中医呢？就是中医啊，你要往深了学，它不好学啊。你要说简单的光了解这皮毛吧，每个人可能还都能说出那么一句两句的，但是你要真想深层次的去了解，那就麻烦。为啥呢？它有些词儿啊，它很绕嘴，什么心悸增冲、肝阳上亢，全是文言文。所以当我跟孩子讲，我说你也学中医呗，人讲话了，我可不学，我不学，多费劲呢。人一般的大学人就上四年毕业了，学医至少得五年，你就学五年，你五年毕业了，你现在到医院去，人家还不用你，怎么的？你现在要的都是那个

看书就能学会，哪不舒服了你自己按一按，你自己揉一揉，方便呢。这中药啊，我告诉你，就这舒心汤，你自己配一配，喝一喝，非常方便，自己就能操作，所以呢非常适合咱这老百姓啊。你像我每天我给大伙讲的啊，就这些，你看我就挺高兴啊，我乐在其中，对不对？哎，我跟大伙讲这些中医知识，所以什么叫心悸呀？就刚才我跟大家讲了，心悸就是心慌，心律失常了。而增冲就是一阵一阵的冠心病，心绞痛。肝阳眩晕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高血压迷糊。所以龙骨这药就非常全面啊！你看现代科学家发现什么呢？就通过龙骨这药镇静啊，镇惊厥呀，发现这药对神经系统特别好，同时发现这药啊能降低血管通透性，所以对血液又非常好，本身这药就能化瘀，所以相当于这药净血补血化瘀血了，你看着没？只是现在呀不让开采了，真正的龙骨那就是化石啊，只是在1985年啊，咱们就下令了禁止开采，因为这个龙骨这药啊，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那说什么叫不可再生资源呢？就是说这个药啊，它不能自己生长，你用一点少一点，一直用那就没有了，讲话了就绝迹了，没了，它不能再生。它不像说什么人参呢，说我今年我刨出来挖出来之后，明年呢它自己还能长出来啊，有的讲话了，我找个地儿我种点不行吗？你看现在东北很多地方啊，他自己种了个人参，对不？林下参他自己种的，这就是可再生的呀。包括那个灵芝，有的在那个大棚里边就能扣出来，你包括鹿茸都是，那个鹿角给它嘎下来，明年它又长出来了，对不对？这不都是鹿茸吗？它可以再生，所以像这样的可以年年生长的药，它就属于可再生资源。即使过去是野生的，但是现在呢，都通过养殖的方式，或者说种植的方式，扩大棚，让它能够年年不断的有，这就叫什么可再生资源。但你像龙骨这药不是啊，这药是你用一块少一块，因为这药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它是化石，所以为啥龙骨为啥能化更深层的瘀啊？就因为这药它历经了几万年上亿年形成的，不是你种出来的，不是说我在地底下长出来的，知道不？这是化石，所以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用一块就少一块，而且国家已经不让用了。1985年之后就下那个红头文件了嘛，龙骨禁止开采。那有人说了，那现在我们用的都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抓一副舒心汤啊，这一副药啊可能20块钱，就咱打比方呗，说这一副药啊20块钱啊，龙骨这一味药呢可能就要占到17块钱，那你就可想而知龙骨这药在舒心汤里的分量了。所以从价格上来讲，这个价格的龙骨一般用到的都是猛犸象化石，或者是犀牛化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大型动物化石，这也叫龙骨，只是呢它不属于那种顶级的。如果说我这一副药啊几块钱，我说句不好听的，我都怀疑这东西是不是龙骨，因为它没有这么便宜的呀。所以中药材里边啊讲究特别多，就是这门道特别多。就有一年啊，我们科室那个老张去国外，那个时候啊学术交流他属于公派，在那儿啊待了能有多半年吧，这回来了啊，他带了点那个藏红花。有人说那藏红花那不是西藏的吗？啊，藏红花我跟大伙说它不属于西藏的，藏红花你别看它叫藏红花，但是它不是西藏的。

0: 它是阿拉伯国家的，是从西藏进入到我们内地的，知道了吧？所以我们习惯呢，就管它叫藏红花，是很贵的一种药材。送给我之后啊，我就拿在手里，啊，我这么一捻，啊，我发现它怎么还掉色儿呢？是吧？这中药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得摸，得尝，得闻，啊，看。正常啊，在开水里泡，它就变色了。但你拿在手里，它不可能掉色儿，对不对？因为它这东西，你一入水一泡，它掉色儿，那正常。所以搁手里这么一搓扭，它就变色儿，肯定不对。讲话了，那肯定是染色了。所以最后一看，你猜是啥？拿纸做的，那就是拿那个小碎纸啊碾吧的。你说做的像不？整我一手颜色。所以中药材这里边的水太深了，你要是不懂是真不行。所以舒心汤几块钱的，我觉得你那龙骨啊，不见得是好龙骨啊。你看这一副药里边就五味药材，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就五味药材，药还不多。这叫啥？少儿精，少儿专，专业化瘀，全面化瘀，还得是深度化瘀。当我们拿着这一副药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今天拿到了，你先别着急煮，干什么呢？你先准备个中号的碗或者再大一点的碗，你把这个药材呀放碗里泡啊，你给它先泡上一宿。这中药当中啊，专门有制药专业，在专业里讲，这叫润药，滋润的润，润药也叫醒药。你像咱们在生活当中啊，都知道。家里边如果要是蒸饺子了、蒸包子了、蒸馒头了，是不是得发面？哎，发完面之后，是不是得让它醒一会儿？这面你都得醒，你不醒，这个面它就不好吃，对不？那药材也是一样，你得醒，就是你得先润药，把这一副药放在碗里，就咱说那个中号碗，或者是二大碗呢，或者是小一点的盆都行。然后呢，给它接上凉水，千万别接热水。用凉水，而且这凉水啊，最好呢能没这药啊有1指肚，泡它一宿。第二天早上呢，你熬煮这个药，熬煮的时候你切记，头天晚上泡药用的那个水，你可千万别扔，你就用原来泡药的这个水去煮，知道了吧？水底子最后沉底的那一点东西你就不要了啊。如果说水少了，你再往里加点水。完事之后呢，咱就开始煮了。先是大火烧开，把这火打到最大，让它开锅。但是记住啊，不能开盖儿啊。你说我把锅盖也打开吧，别淤了锅。不用，你在旁边看着点就行。不能开盖儿，你一开盖儿，它药性就挥发了。所以盖上盖儿，先大火烧开，煮这个药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中小火半小时以上。这就可以了。这个时候等凉一凉，你把这药汁儿给它过滤出来，这叫头茶药。早上讲究喝头茶药，所以你煎煮这一碗，你给它喝了，等中午的时候，你再往里加水，就接着煮，也是那样，大火烧开，咕嘟个半个小时，然后呢中小火2-3-4分钟，行了。喝的时候啊，给它过滤好，这是中午这顿药。等到了晚上的时候，也是这么操作，唯一不同的是啥呀？就最后倒药的时候，你拿那个饭勺子，你使劲的压一压这些药材，使劲的挤压挤压，这是晚上的这顿药，然后这副药就可以倒掉了，不用了。明天呢，咱们说再重新煮上一副药，也是先泡药，这是舒心汤整个熬煮的过程。记住，每人免费送你3副舒心汤，这一副药熬3遍，早上熬一遍，熬一小碗给他喝了，中午熬一遍，晚上呢最后再熬一遍。之前自己熬过喝过的，你这回你对比一下这药材，你看一看你自己买的跟我送你的这有啥不一样？每个药你拿起来，你都可以对比对比，对不对？哎，你尝一尝，你 看看那个口感啊，你感觉感觉这个效果，你对比对比。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正好啊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看一看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是不是像咱们有些人喝过的那样。过去有个词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们借助这个舒心汤，咱们辞旧迎新。所以29号30号两天啊，我为咱大家伙精心准备了舒心汤，大家每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免费报名领取，每人3副药啊。我希望大家呢都能参与进来，尤其是冠心病的、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类风湿的，包括肾病、胃病、肺病、肝病的，以及身上有结节的、有囊肿的，我希望大家呀都能参与进来。所以呢，这个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登记报名，免费送你3副舒心汤。
1: 感谢大林老师，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3副。这3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0: 那么咱们说了，免费送大伙3副舒心汤，那这个舒心汤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们知道，10病9愈，如果把这个淤堵啊，我们按每年1%的这个增长速度来算，那我们到今天这个岁数，无论你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

还是你的肾呐、啊、泌尿系统呗，脾胃肝胆消化系统，还是淋巴系统，还是说这个免疫系统啊，还有这个毛细血管微循环系统。所以为啥人一到老，走道也慢，动作也慢，思维也慢，反应也慢，消化也慢，是吸收也慢，心脏跳的也慢，也没劲儿了。为啥呀？就是因为这些系统淤堵了，所以啥啥都慢，对不？你就像咱家那个自来水管下水管道似的，你刚装修完，说我这房新买的，我这水管啊下水管道啊都是新安装的，这个时候你不管干什么它流水都很顺畅，是吧？你用上个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你就发现不行了，有的不行了，换那个水管的时候，把那旧水管一拆下来一看，嚯，里边啊都是那脏东西，都是挂的那个锈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那我们人体的血管其实也是这样的，知道了吧？那舒心汤这药主要解决的就是这淤堵，主要就是化瘀通堵，所以经常用一用，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那气血通有啥好处啊？那好处很多呀，最直接的就是你心脏得劲儿啊，你心脏好了，你像人的这个心脏啊，最依赖气血，是没有它不行，没有气也是不行，没有血也是不行。中医讲了心气儿和心血，这个心气儿啊推动我们心血运动，通过不断的运行，源源不断的输出，不断的营养心脏，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那么心气儿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干什么？同时反过来它再去营养这个心气儿。所以中医里不有那么句话吗？说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它俩之间是相互的一个生养关系。所以心脏最离不开的就是什么？气血。心脏缺了气，胸闷气短，心脏上不来气儿，总感觉气儿不够用的，对不？你看心衰的患者，他是不是都是张着嘴睡觉，平时想躺都躺不下去，睡觉都得靠着背睡，后边把那个大棉被或者是枕头啊都给它卷起来靠着点，为啥呀？那不就缺气儿吗？所以你看心衰啊，那个心脏它又缺血呢，缺血一开始慌，就像你买东西发现钱包没了，你慌不？是不是一下子就慌乱了，钱没了，对不？没有钱了。所以心脏缺血一开始是心慌，逐渐逐渐厉害了，心中出现什么呢？疼痛了。一开始啊还不是心绞痛，是什么呢？就像针扎的似的啊，一会儿啊前胸扎一下，一会儿呢后背扎一下，一会儿呢嗓子眼啊食管啊也像被扎了一下。所以你发现每个人心绞痛的表现还都不一样，有的是前胸疼，就算都是前胸疼也都不一样，有的是胸脯子上面疼，有的是胸脯子中间疼，两个胸脯子中间啊，就那骨头那个地上，有的呢是锁骨那地上疼，有的是乳头下边疼，有的人还哪疼？后背疼，有的人咋的？感觉胃疼啊，还有胳膊疼，肩周疼啊，就像是说有那个肩周炎了似的，还有的哪疼啊？就这胳膊肘尖这疼啊，有的手腕子疼。啊，嗓子眼疼，就好像这个嗓子眼啊有什么东西给那噎住了卡住了似的啊，有的是满口牙疼。你看我当年呢遇到这么一个患者，进屋就跟我讲，是那个口腔科的哪个哪个大夫让我来找你的。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牙疼。我说你怎么个疼法？他说满口牙疼。我说那口腔科的那周主任怎么说呀？他说不是牙的事儿，说是心脏带的，就让我来找你。我说那你张嘴我看看。他啊一张嘴，我说哎呦，四环素牙呀。他说是啊，从小这牙就不好啊，牙就漏神经，从小就牙总疼，前两天呢自己做点油炸糕，是不是油炸糕吃多了？因为我放了不少的糖，所以这段时间

天呐，就一直牙疼，一直吃那甲硝唑呢，也不见好啊。我说如果是牙漏神经带的疼，它不应该是满口牙疼啊，它应该是有个固定的位置，就比如说你是上牙呀，或者是下牙呀，啊，是大牙呀，或者是哪颗牙呀，对不？哪颗牙坏了，哪颗牙神经受损了，它哪儿疼？但你这是啥呀？满口牙疼，那就不是漏神经了，更像是心脏病引起的。最后呢，我让他做了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查出来了，他这个问题呀，就是心脏带的，心肌严重缺血，所以导致出现的心绞痛。但他跟别人不一样在哪儿呢？他表现在满口牙疼，所以心绞痛不是说我就固定前胸啊哪个位置疼，我就固定在后背哪儿疼，咱大家伙都一样，都必须这儿疼，不是。你像我们医院还发生过一起什么呢？就是胃疼的这个心脏事故。啊，那老爷子呢一直吵吵胃疼，那个小大夫呢也一直当胃病给人进行治的，本身老爷子还真有胃病，结果呢就给人耽误了，最后这人没抢救过来。你看看，所以心脏最依赖于气血，那么心脏依赖于气血，为啥说补气血改善不了心脏病的问题呢？为啥治不了我的心脏病呢？那咱同样还是以冠心病为例，这个冠心病啊，不是说你心脏缺了气缺了血所以我们就得冠心病了，不是。冠心病是因为你心脏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闭堵不通所导致的，用最直白的话讲，冠心病是因为淤啊，因为堵所导致的。现在这个管不通了，哪个管啊？就咱说的冠状动脉这个血管，这个道不通了，淤住了，堵住了。所以为啥心脏意外叫心梗啊？这个梗当什么讲啊？你看这个梗怎么写，是不是左边一个木头的木，右边是一个梗字，说明这个木头横在当间了，堵住去路了，这就叫梗，也就是咱说那个有淤有堵不通了，这叫梗。脑梗也是这样，所以呢，你补再多的气，你补再多的血没有用，为啥？你过不去，对吧？这个道不通，你补再多的气血能咋的呀？这条道水泄不通，你补再多的气血它过不去。那你紧急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赶紧的给它疏通疏通这条道，赶紧让这条道恢复正常，就像心脏似的。现在冠心病心绞痛，成天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成天心慌心悸心绞痛，你需要做的是什么？赶紧的化瘀通堵，而不是说我赶紧的去给他补气血，没有用，那是后话，你先把最重要的事儿给他解决了，对吧？要不随时心梗，随时有意外猝死，那你说哪个重要？命重要呗。所以当然是赶紧化瘀通堵，赶紧把舒心汤给他喝上，干什么？赶快的全面化瘀，深度化瘀，那心脏这条道通了，命保住了，稳定住了，气血自然而然就上来了，就像那马路似的，马路畅通了，对吧？这马路修好了畅通了，你还怕没有那个车在上面走吗？所以用上舒心汤，全面化瘀，全面通堵，带来最直接的就是什么呢？气血畅通，最先受益的就是谁呀？心脏，最起码胸不闷了，背不疼了，上来气儿了，呼吸匀称了，畅通了，躺下能睡着了，心脏跳得稳定了。所以用上舒心汤，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中医有句话这么说的，叫疼轻麻重木乃医，就有这么几种表现，疼麻木，其中疼是最轻微的，说明你这个病暂时是处于一个什么最轻微的状态，但是当你出现麻的时候，就说明你这个病已经开始加重了。有的说，哎呦，我这块啊木的夯的，那就说明你这个病不好治了。你比如说颈椎病，脖子疼，完了带的后背也跟着疼，肩膀也跟着疼，那这个时候呢，
你都是。

是以疼为主啊，我这儿疼，我那儿疼，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病还没那么重，及时治疗，它这个好的还是很快，而且呢，好的很彻底，说明这个病暂时它轻微呀。那一旦说是颈椎病带的手麻，是吧？手麻呀，脑瓜皮发麻，腿也发麻，讲话了跟过电似的，肩膀头子发麻。啊，有的带的整个上边的胳膊都发麻，大拇手指是吧？两个手指头都跟着发麻，有的是中指、无名指、小手指，它主要就是看你压迫了哪根神经，不同的神经它体现出的症状不一样。但是呢，它就是麻，这就说明这个病比刚才那个疼要重了，甚至说已经重了很多。这个时候你再治疗起来呀，它就相对来说费点劲了。你像有的病人说，我这个颈椎病啊，带的整个脖子，包括后背，包括整个脑袋，木个囊的。什么叫木个囊的呢？就是你用手去敲，你当当当去敲，你都没有什么知觉。就像是咱们有很多人啊，你去做这个手术的时候，给你打麻药，打上麻药，刚打的时候是什么呢？哎，是疼，扎针嘛，扎针是疼。哎，过一段时间呢，就有麻酥酥的感觉。再过一段时间就木了，你看那个大夫，他拿那个东西啊，在你这个地上敲的，说什么感觉呀？你说好像没感觉。行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拿刀划了，就是当他木的时候，你这个知觉就很少了，甚至说就没有知觉了。说这种情况，就说明这个病很重了。所以你无论是疼也好，麻也好，木也好，在中医这块就叫经络不通。就叫经络淤堵，只不过说它不通，淤堵的程度不一样。你往小了说，经络不通压迫神经，就像腰椎间盘压迫坐骨神经似的，带的整个屁股蛋子疼，带的整条腿疼，这都是经络不通。所以往小了说，经络不通压迫神经；往大了说呢，整个经络不通，直接是半拉身子不听使唤，胳膊腿不好使了。直接半身不遂。你像九十年代那个时候，我在哈尔滨中医院，那个时候啊，有几个大厂子效益特别好，什么面粉厂啊、化肥厂啊、卷烟厂啊、机床厂啊，这些厂子效益都特别好。我有一患者，他是机床厂的，那效益就非常不错呀。他在医院住院一住就是半年多，单位全都给报销。说他是怎么情况呢？脑血栓，40多岁就得脑血栓了，就带着这半拉身子不好使唤了。他其实有一个不错的家庭，有个姑娘，这个老婆呢也是人不错，虽然说长相普通点儿，但过日子人啊。他呢是这个机床厂二车间工长，这个工长啊就相当于医院的科主任，就是个官，有一定的权力。手下管着不少人呢，所以当时有一个女同志跟他特别好，就对外呢总管他叫师傅，没事呢就带着他吃好吃的去，所以呢这俩人啊一来二去在一起就好一块堆儿去了。人那女的没有家，但这男的有家呀，你说那能不给你整离婚吗？离了婚之后俩人就住一起了啊。那女的我讲话了，他能跟你，他也能跟别人，最后整的全场都知道了，整的最后他都抬不起头来，成为全场的笑话，所以他就生气，他就喝酒，结果呢，喝酒喝出个脑血栓来，40多岁半身不遂了。那女同志一看他这样，是吧？你说我过来是跟你俩享福的，你还脑血栓了，啊，我还得照顾你，我得伺候你，我年纪轻轻的，我可不干。本身两个人就没结婚，所以那女的一看这样，拉倒吧，啊，我可不跟你了，转身人走了。好在啥呢？就这男同志他前妻是个好人，带着他四处看病，真的。过去不讲吗？丑妻近地家中宝，你看林冲媳妇好看不好看？你看着也好看，那谁看都好看。80万禁军教头那都不好使，对我不照样让人欺负吗？所以老百姓啊，咱就讲究个实实在在过日子。你整个那媳妇儿
看着好看。

0: 镇不住啊，对不对？所以男人到啥时候你记住，别忘糟糠之妻。所以当时这男同志多亏了他这个前妻不计前嫌，就带着他四处找地方看病。我说实话我挺感动，就这个事你了解完之后你感动不？我挺受感动。所以当时呢，我是给他又是扎针灸又是通经络又喝舒心汤，给他全面化瘀深度化瘀，前前后后给他治了能有一年多，那不好使的那一面身子呢，胳膊腿呢也逐渐好使了，从一开始没有知觉到后来自己能支配能活动了，这就说明他这经络通了，淤堵通了。所以化淤堵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为啥要喝舒心汤啊？因为舒心汤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因为这里边有远古的药材，就龙骨，所以能深度化瘀，更全面的去化瘀。所以我建议大家，无论你有没有慢性疾病，你该化瘀的时候你还是化化瘀。就像咱家里边啊，你说我这房间呐，我都没住人，你没住人你该打扫你也得打扫，为啥？这地面肯定有灰，对不对？因为你在年纪增长的过程当中，你的饮食啊，你的精神因素啊等等诸多方面吧，它都会使你身体里边产生瘀产生堵。所以无论你有没有这个慢性病，讲话呢，你过了四十岁之后，我都建议你化化瘀。有瘀的咱给它化开，咱不得大病不得重病，没瘀的呢咱更好化化瘀，预防疾病，这多好个事儿啊。现在咱说白了都怕啥呀？都怕得病，对不对？都怕得病。所以呢咱们得有个新气象，这老话讲了，重打锣另开张，咱们辞旧迎新，咱们笨鸟先飞，给身体好好的化化瘀。所以29号30号这两天，我为大家伙精心准备了舒心汤啊，都给咱大家伙配置好了。所以今天明天这两天早上起来8点咱就开始舒心汤免费报名领取，我希望大伙都能参与进来。还是那话，咱们借助这个舒心汤啊，让咱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舒心汤免费报名领取活动，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最起码过了40岁的是吧，有没有慢性病的你都试一试这舒心汤，有慢性病的把这瘀给你化开，让你这个病啊不加重，没有慢性病的呢咱们预防预防，别得病，对不对？所以记好这个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抓紧时间打电话吧。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聊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免费放药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参加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

0: 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4: 哎呀，很高兴啊能和你说完话呀。
3: 嗯。
4: 我是沈阳的。
3: 嗯。
4: 哎呀，咱们哈也有缘分啊。
3: 那肯定啊，你看我常讲就有缘人智慧相遇。咱们通过这个电波，通过这收音机，咱们相遇了。这也是一种缘分啊。
4: 是，对。大雷老师啊，哎，我听您讲那个舒心汤啊，
3: 嗯，
4: 赶紧给我报上一份呗，哎，我也想要啊，
3: 想要，咱们一人啊送三副，让大家伙先用用，最起码通过这三副，咱见到效果了，你能知道我生这病还是有治的，对不对？
4: 这舒心汤吧哈，我也用上了，
3: 啊，自己抓的，自己买的呗，
4: 啊，当时啊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个星期的，
3: 啊。
4: 完了这几天不还有最后一顿了，哎，我正愁呢，正好呢你给我们免费送了，
3: 嗯，
4: 啊，而且你说俺们这个药啊哈，
3: 嗯，
4: 啊，那都是好东西啊，
3: 那是啊，
4: 我用了也放心了，是不是老师？
3: 这是不好的东西呀，你放心啊，这我也不会送，要送咱就送好的，是吧？而且就像你刚才说的，咱们有心血管脑血管有这骨关节疾病的可得注意着。那你这么的，你究竟是个什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4: 哎，行，哎呀，我和你说一说啊。
3: 嗯，
4: 哎呀，我得了糖尿病吧哈，都14年的时间了，
3: 嗯，啊，糖尿病
4: 啊，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
3: 嗯，
4: 就是降糖药呢是换了又换呢，最近呢2-3年吧也没办法，完了又配上了胰岛素了，
3: 那，打胰岛素了，
4: 就这样吧哈，血糖还是不稳，
3: 血糖不稳能多少吧，
4: 就一般餐前吧哈，再7个到8个吧，这样。
3: 嗯，
4: 完了餐后呢也不行了，能在13个左右。
3: 嗯，
4: 哎，吃点好的哈，那就上到了15到16个左右。
3: 啊，就是啊。
4: 完了，现在这个并发症啊哈也都来了，这眼睛也不行了，完了双眼睛哈都是白内障。
3: 啊，
4: 完了左边呢也严重了，就视力的哈就剩0.1左右了。
3: 嗯。
4: 完了看啥呢，都是像白花花的，就好像是吧眼前有那个云彩似的
3: 啊，
4: 我自己啊照镜子哈，左眼睛啊有个就是那个白膜像的，挺厚的白膜，
3: 有没有那个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
4: 没有，就是膜雾了八足的白花的
3: 啊，
4: 嗯，
3: 没有移动的小黑点，就咱说那个飞蚊啥的没有
4: 啊？没有。
3: 哎呦，那你这就是咱说那个白内障啊，属于晶状体浑浊了。
4: 啊，完了我上医院了嘛，完大夫也不敢给我手术，
3: 啊，
4: 完了说我这有糖尿病啊，有风险。
3: 嗯嗯嗯。
4: 啊，说实话啊，我自己也不想手术。
3: 啊，是谁都不愿意。
4: 啊，我家邻居嘛，不有一个手术了吗？
3: 啊，
4: 他还没有糖尿病呢。
3: 嗯。
4: 完了，当时挺好的，也就2年多吧，眼。

0: 您又不行了，反正还不能手术了，您现在几乎啥也看不见了。哎，你说那多吓人呢？
1: 那可是啊，这个白内障手术啊，它不是说我想手术就手术。首先咱们说得这个什么呢，晶状体它达到一定的成熟状态，完了之后才能手术。啊
0: 对对对对。
1: 嗯，还有其他什么症状没？
0: 哎，有那手脚还麻的厉害。
1: 嗯，
0: 完了那脚底板吧总像有东西扎我似的。
1: 啊，
0: 不能穿那薄底鞋，要不就感觉哈又疼了又硌得慌。
1: 啊，
0: 完了两条腿啊也是啊又酸又胀的，走不了多远、
1: 嗯、
0: 还没有劲儿。就感觉这人啊、
1: 哎、
0: 整个这人可懒了。
1: 嗯，
0: 后来哈、啊、你讲这个舒心汤啊，
1: 嗯，
0: 我用上以后哈、啊、
1: 嗯，
0: 我觉得哈、啊、不管事儿。
1: 嗯，对症了呗。
0: 啊，就刚开始那两三天哈、啊、我就感觉浑身有劲儿了。
1: 嗯，
0: 手脚呢开始热乎了，脚底板也不是那么疼了。
1: 嗯，
0: 我一看这方子不错呀，哎呀我就继续喝。
1: 嗯，
0: 哎，到今天吧六天吧，哎呀眼睛啊就觉得亮堂多了。
1: 哎，挺好
0: 啊！左眼睛吧，哎，
1: 嗯、
0: 还没觉得啥、
1: 嗯，
0: 就这个右眼睛啊，瞧啥哈，感觉清楚点了，眼睛呢也湿乎了，也不是那么干涩了、
1: 啊。你看看，
0: 啊，
1: 我觉得这就找对了治疗方法了，这不就增加治疗信心了吗？
0: 啊、对、嗯，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哈、啊，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的。
1: 挺好。
0: 啊，再有啊，你前段时间不是送我们那个筋骨通了吗？
1: 啊，对呀、
0: 啊。完、啊，我也喷了。现在这腿啊、
1: 嗯、
0: 也不是难受了，
1: 嗯嗯，
0: 走路啊哈也不酸疼了，有时候啊哎呀我哪疼啊喷哪，
1: 嗯，
0: 有时候呢我还往那个穴位上喷，
1: 那就对了
0: 啊，对你这个大图册哈、
1: 嗯、
0: 哎我就按揉啊，这东西确实不错，大连老师，
1: 嗯，
0: 今天呢我还想问一问，这血糖你看看咋能让我让它更好一点呢？
1: 好嘞，我接下来就告诉你，首先你喷这个筋骨通就是外在化瘀
0: 啊啊啊！
1: 你这个血糖高，我跟大伙说过，糖尿病患者为啥血糖高啊？是肝脾瘀住了，肝是主疏泄的。什么叫疏泄呀、
0: 啊？
1: 就是帮助我们给它散开。脾是主运化的，就加强了我们肝脏的功能，帮助我们把血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啊，给它运输的更远，知道吧？舒心汤它起到的就是一个疏散的作用。把肝脾它的瘀它的毒给它散开，这一散开血液循环开了，把过多的血糖送到哪里？送到脑袋上，送到眼睛上，送到耳朵里，哎，送到我们的肌肉上，送到我们心上，是不是它这个血糖就不高了？因为我们每一个组织器官它都需要营养的，糖是什么、
0: 嗯、
1: 糖是营养，但是你多了它不就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了吗？
0: 嗯，
1: 我们现在就是想方设法把你血当中的糖给它平均开。
0: 啊、
1: 嗯、啊、嗯！哎，那怎么平均开呀？就通过舒心汤，它的这种散瘀，它的这种通络，把集中的糖散开，完了通过呢这种通络的方式，给它运行到我们其他的组织器官上。
0: 啊、嗯、啊！
1: 所以这样一来呢，糖也不高了，是不是眼睛也清楚了？就像你说，哎呦，我眼睛透亮了，为什么这个瘀散开了，没有那么多垃圾了？腿上的血脉疏通开了，血液循环开了，肌肉也得到供血供氧了，有劲儿了，是吧？你再配合我们说、
0: 嗯、
1: 这个穴位一揉一按，再加上咱们这个筋骨通一喷、
0: 啊、
1: 它属于外用的这种化瘀药，你要是把内服的再一搭配上，是不是这就是内外双结合了？
0: 嗯、对，
1: 哎，这内外一双结合就叫双管齐下，你原来一个人干活，我现在两个人三个人帮你干这活，是不是轻松了？
0: 轻松了。
1: 哎，所以说这个症状是不是缓解的就快了、
0: 嗯、
1: 你最近这两天测没测血糖、啊、血糖有没有变化？
0: 有变化，现在测的血糖挺好的，餐后也就在八九个。
1: 你看这不就挺好吗？这血糖不就降下来了吗？
0: 嗯、啊、
1: 这不就是正好符合我们预期吗、
0: 嗯、
1: 所以这个舒心汤啊咱得继续坚持用着。
0: 大连老师我记下了，这回那个舒心汤哈、啊、你可一定给我登记上。
1: 嗯，你放心吧、
0: 啊、哎，你是我们那个肯定要比我自己买的要好，不过呢话说回来哈，大林老师、
1: 嗯、
0: 这东西啊要是有成药就最好了，省得咱们自己熬麻烦呢。
1: 的确是这个事儿，但是成药在医院呢、
0: 嗯、
1: 前两天我不讲了吗，我用着呢啊、嗯、包括我家人用的就是成药，叫舒心颗粒、嗯、你毕竟说、嗯、我在医院讲话了，这叫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

0: 有一存呐、啊，对不、
1: 嗯？
0: 我能接触上，所以我就能直接用上。你要说我都拿出来给人大伙用，那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没办法，
1: 啊、
0: 我只能给咱大伙这个原方，大伙你先用着，
1: 嗯、
0: 啊，你用着你觉得好、
1: 嗯，
0: 到时候咱再想办法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有机会的话，看看给大伙能不能争取，但那后话了。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先报上名，
1: 嗯、
0: 先把咱这个舒心汤得到。
1: 嗯
0: 完了，先喝着。你原来喝过，你感觉感觉我送给你的这个，这药材都是我精挑细选的。
1: 嗯，那肯定放心。
0: 哎，你品一品，感觉感觉。
1: 好的，好的，大林老师，那我再好一好呀，我再给你打电话，好话，大林老师。
0: 哎，等好的时候啊，你再跟我说一声啊。
1: 哎，好好，再见，大林老师，再见。哎，
2: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免费放药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参加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 友谊

0: 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9: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3: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31集，
1: 他反身站在阿莲的面前，眼睛里不禁含情脉脉。
2: 阿莲，你受苦了。
1: 阿莲听了，眼里闪出泪花来。
3: 见面这都大半天了，你咋才知道说这句话呀？
2: 我，嗨，那不是有我那些兄弟的吗？当着他们的面，我怎么说呀？
1: 小 K 说着凑了过去，阿莲连忙一把推开了他。
3: 去一边去，我要睡觉了。
1: 阿莲说着边往外推他，这小 K 一下子就急了。
2: 哎哎，你怎么往外推我呀？我不是你老爷们儿啊。
1: 阿莲一听也急了。
3: 现在你想起你是我老爷们儿了？那前三年你都干什么去了？你怎么没想起过我？你怎么没去找过我呢？
2: 我不是以为你死了吗？
3: 你才死了呢，你就不知道去打听打听我？
2: 我上哪儿打听你去啊？这兵荒马乱的，我连自己活着死了都不知道呢。要不是陈教官能活着回来，你再见到的就是我的尸首了。
1: 听小 K 这么说，阿莲不再埋怨，他禁不住抓起了小 K 的手。
3: 小 K， 你别生我的气，我是想你想的了。我就是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你要是死了，我那可怜的孩子可就真没爹了。小 K，
1: 阿莲说着便趴在小 K 的肩头上痛哭起来。小 K 见状赶紧捧起了阿莲的脸。
2: 哎哎，阿莲， 你别哭啊，我这不还没死吗？瞧你给说的怪瘆得慌。
1: 阿莲看了看窗外，低声地说道：
3: 是共产党把我给救了。
2: 共党？
1: 小 K 一听不禁张大了嘴，他走到门口看了看，又忍不住反过身来问道：
2: 那你给我说说，他们是怎么救的你？
3: 唉，你们走了没多久，日本人就过来抓我和我爹了。我爹他为了救我，就掩护我先从地道里跑了。我刚从地道里逃出去，就看见医院的方向起了大火，我当时就晕了，我就大叫着想往回跑，可没成想我还没跑呢，就被几个蒙面人给劫走了。唉，我当时啊是又惊又怕，我就晕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这一问呢，才知道感情救我的是共产党。可都是好人呐，如果没有他们，我跟我肚子里的孩子那早就跟着我爹去了。
1: 阿莲说到这儿已经是泪流满面，小 K 听了也不免一阵唏嘘。
2: 那这三年你到哪儿过的？
3: 共产党把我带到了他们的根据地，就把我留到他们的医院工作，我还在那儿生了孩子。唉，三年了，我一直没忘了

0: 我想跟你好好的过日子，我不想让孩子再也见不到爹了。
1: 阿莲说着又忍不住流下泪来，小 K 听了不免非常受感动。然而他们谁也没料到，就在隔壁房间里，田伯涛此时正带着监听员，戴着耳机，在偷听他们的谈话。阿莲住的房间里，孩子尿了床，突然又哭起来。阿莲赶紧抱起了孩子。
0: 哦，孩子不哭不哭，妈妈在，妈妈在，不哭，哦。
1: 孩子哭了一会儿，在母亲的怀里又睡着了。阿莲轻轻地亲了一下孩子，然后把他放到了床上。小 K 擦去了眼角的泪水，又嬉皮笑脸地凑了过来。阿莲拨开他的手，娇嗔地骂了一句：
0: 死鬼，别动手动脚的，孩子刚睡，你急什么呀？
1: 谁知小 K 一听还真急了。
2: 你当一把男人试试，三年了，你说急不急？
1: 小 K 说着便猛地把自己的嘴凑了过去。此时在隔壁的房间里，监听员听到屋里的一切，禁不住笑出声来。田伯涛摘下耳机，忍不住骂了一句：
3: 笑什么笑，关机。
1: 监听员此时还没听够，便忍不住回道：
4: 那咱们不监听了？
3: 监听个屁，人家两口子床上的事儿，你瞎听什么？
1: 监听员无奈，只好悻悻地关了机。半个小时以后，在毛先生的别墅里，毛先生听了田伯涛的汇报之后，不禁问道：
5: 伯涛啊，这件事你怎么看呢？
1: 田伯涛知道毛先生又在考他，便想了想回答说：
5: 学生以为阿莲在这个时候莫名其妙突然出现，很值得怀疑。虽然他父亲是我们军统在临远站的老特工，他本人也为我们工作过，可他必定在匪区生活了三年，我们不能排除他被共党洗过脑，并被共党所利用。他这次来寻找他的丈夫，固然是来散兵团的一个合理理由，但也可能是被共党有意派来的，所以对他继续实行监控是必要的。一来我们可以考察他究竟是不是共党的特工，二来我们也可以顺藤摸瓜，以便把共党的组织一网打尽。
1: 毛先生听罢满意的点点头。
6: 哈哈，哎呀，说得好啊，伯涛，你可真是大有长进喽。这阿莲虽说是我们烈士的后代，但是共党洗脑的本事那可是十分厉害，不能排除他已经被共党洗脑的可能啊。这共匪惯作釜底抽薪的勾当，你看这八年抗战，我们呢是从强变弱，而共匪却从弱变强，从一个上家之犬如今成了我们国民政府的座上宾，他们靠的那就是蛊惑人心呐。所以对这个阿莲，我们还是不得不防啊。我们不仅要防，而且要争取把他给拉回来。
5: 那下一步，先生的意思是？
1: 毛先生听了不由得叹了口气。
6: 陈一鸣和他的那伙人一直是戴老板和我的心头之患，可如今陈一

0: 明还有他的伞兵团是为做的心头肉，现在碰他们如果打草惊蛇再引起了兵变，那哼，我和戴老板可就真是吃不了兜着走喽。
1: 那先生最后的意思是
0: 按你刚才说的，先监视他们的动向，然后再伺机行动。
1: 是，
0: 记住，如果没有抓到他们确实通共的证据，千万不可轻举妄动，有什么情况你要随时汇报我，听见了没有？
1: 是，学生牢记在心。
2: 毛先生见状满意地拍了拍田伯涛的肩膀笑了。
0: 伯涛啊，你好好干呢，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的啊。
2: 田伯涛听罢立刻立正回答，
1: 多谢先生栽培。
2: 田伯涛说完敬了个礼转身走了。几天以后，在何总司令的办公室里，何总司令看着陈一鸣交给他的请战书，不禁愣住了。
3: 请战书？请什么战？
4: 报告何总司令，伞兵第一团如今兵强马壮，士气高昂，如今已经是全民抗战的第八年，伞兵团却还没有打过一仗。为此我不换兵报国之间求战心切，希望能够接受长官的作战命令。
2: 何总司令听完望着陈一鸣不置可否地笑了。
3: 一鸣啊，你可知道养兵蓄锐和整个带弹的道理啊？
2: 何总司令的一番话把陈一鸣一下子给说糊涂了。
4: 何总教官，学生不明白总教官的意思，还请明示。
2: 何总司令望着他高深莫测地笑了。
3: 一鸣，如今的日本已经是强弩之末，伞兵团是我国军精锐中之精锐，用伞兵团去打日本人，那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4: 这学生不解，伞兵作为国军的快速反应部队，理应投放到最危险的地方，而现如今伞兵团受如此之优待却不能上战场，这到底是为什么？
3: 问得好，可是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你，回去好好训练你的部队，仗还是由你打的。
4: 可是小日本眼看着就要完蛋了，我们再不上去还打什么仗啊？
3: 打什么仗？打大仗。委员长雄才大略，比你我这种才干要看得远得多。回去好好带你的兵，别到时候真用你们了反而拉不上去了，那就够你我好瞧的了。
2: 陈一鸣听罢还是深感迷惑不解，何总司令看着他不得不把有些话说得更明白了一些。
3: 陈上校，对日本投降后的时局怎么看呢？
4: 这学生把全部心思都用在打日本上，对打跑了日寇之后的事情学生还没有想过。
2: 何总司令看着陈一鸣遗憾地摇了摇头说，
3: 陈上校啊，作为优秀的党国军官，如果对政治毫无所知，那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军官，或者说还不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军官。你陈一鸣 作为国军中的新锐，伞兵第一团的团长，一定要对政治有所把握，这样才能出色地完成委座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切地说，日本人虽然是我们的敌人，但是已经不是我们第一号敌人了。
4: 第一号敌人？
2: 陈一鸣听罢不由得愣了。
4: 那我们的第一号敌人是谁？
2: 何总司令望着陈一鸣笑了。
3: 我们未来的第一号敌人就是我们现在的友军。
4: 你是说是八路军和新四军？
3: 对，确切地说是共党。这是一群幽灵，是将来必然会与我们殊死一搏的幽灵。
2: 陈一鸣听罢不免感到自己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4: 可是现在我们不还在和他们握手言欢并肩作战着吗？
2: 何总司令听罢不觉畅快地笑起来。
3: 这就是政治，这就是非大智慧者和雄才大略之人不能赢的政治。一鸣啊，你还年轻，回去慢慢想吧。
2: 何总司令说完便举手送客了。一路上陈一鸣坐在车里，总觉得自己有些晕晕乎乎的。
3: 我们未来的第一号敌人就是我们现在的友军，确切地说是共党。
2: 陈一鸣想到这儿只觉得自己头疼得要命，他的眼前不时地闪现出黄云琴和黄天明的身影。
4: 我和黄云琴、黄天明真的要在战场上刀兵相见？不能，我绝不能。
2: 回到军营以后，陈一鸣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了公寓里，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直到第二天的下午，他才把冷风等人叫到了自己的公寓。
5: 不干了，老子不干了！什么他妈的攘外安内？说白了，就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八年抗战，眼看中国就和平了，还他妈的打仗，不干了！老子这个连长实在当不了了。
2: 冷风说着猛地撕掉了自己肩上的军衔，又气急败坏地把头上的钢盔扔到了桌子上。小 K 见状也跟着撕下了自己的肩章。
6: 行，我也不干了，老子早就想带着老婆孩子自己讨生活去。
2: 燕子六、藤原刚和蝴蝶听了也都把自己的肩章拽了下来。
7: 行，不干了，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
8: 我跟着，日本战败了我就回国去。
9: 我回乡下找我儿子去。
2: 书生此时望着大家却并没有那么激动。陈一鸣看着书生不禁问道，
4: 书生你怎么那么平静？
2: 书生看着陈一鸣不禁意味深长地笑了。
10: 哼，这是早在意料中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激动啊？
2: 书生的话把陈一鸣和在场的所有人都给说愣了。陈一鸣看着书生禁不住问道，
4: 书生如果真到了那一天你怎么办？
2: 书生看着陈一鸣笑了笑，
10: 哼，如果真到那一天，我得看团座怎么办。
2: 书生把球踢给了陈一鸣，那意思却非常明显。可陈一鸣还是禁不住问道，
4: 如果我陈一鸣要是跟着何总司令打共产党呢？
10: 那我肯定是找我舅舅做买卖去。
2: 书生不加思索地回答。谁知燕子六听罢赶紧说道，
7: 行，你舅舅是好人，我跟你走。
2: 小 K 和冷风等人听了也都跟着嚷嚷起来，
11: 书生，你舅舅的买卖肯定错不了，哎，我也跟着你干了。
7: 还我也算一个。
11: 哎，蝴蝶，你呢？
9: 反正我也没出去，既然你们大家都去，那我也去。
11: 那好，也算你一个。藤原刚到时候回日本就不算他了。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32集。
1: 如果我陈一鸣要是跟着何总司令打共产党呢？
2: 那我肯定是找我舅舅做买卖去。
3: 书生不加思索地回答，谁知燕子六听罢赶紧说道：
4: 行，你舅舅是好人，我跟你走。
3: 小 K 和冷风等人听了也都跟着嚷嚷起来：
5: 书生，你舅舅的买卖肯定错不了，哎，我也跟着你干了。
4: 还有我也算一个。
5: 哎，蝴蝶，你呢？
6: 反正我也没出去，既然你们大家都去，那我也去。
5: 那好，也算你一个。藤原刚到时候回日本就不算他了，现在啊我们都有去处喽。
3: 等小 K 说完话再转过头去看陈一鸣，突然有些傻了。原来小 K 刚才把所有人都说到了，就是忘了陈一鸣。冷风等人此时望着陈一鸣也感到非常尴尬。
4: 团长，那你呢？
3: 陈一鸣看着冷风和书生等人苦笑：
1: 哼，我跟你们可不一样，我外面还有1000多弟兄呢，那是我的兵，也是我的弟兄，我怎么能扔下他们说走就走呢？
3: 陈一鸣说到这儿，书生和冷风等人都不再说话。陈一鸣望着大家笑了笑，拿起了自己的钢盔说：
1: 说归说，叫归叫，眼下呀还没到那散伙的时候，或许啊事情到时候还会有变呢。我们该去训练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再说到时候的话吧。
3: 陈一鸣说完戴上钢盔转身走了。冷风等人相互看了看，都发现陈一鸣临出去的时候眼里显露出来的伤感，都不由得叹了口气。
4: 小 K， 舅爷你书生去找他舅舅那是应该的，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你看惹得陈教官不高兴了吧。
5: 哎，连长，你刚才不也说投奔书生的舅舅吗？你干嘛怨我呀？
4: 我那是让你给刚才瞎张罗给张罗晕了才跟着大家说的。
3: 燕子六在一旁听了可不高兴，第一次给小 K 争起了口袋。
7: 哎，连长，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往后到哪儿去可是一件大事儿，嘴长在你脑袋上，我们去投奔舅舅你就跟着投奔舅舅啊？
4: 嗨，话也不能这么说，人呐不都得奔个光亮的地方去吗？我冷风当然也不例外。
5: 还是的呀，这不就是你自己的事儿吗，怎么能怨我呢？
3: 书生见大家说着说着又把话给绕了回来，便赶紧说：
2: 哎，我看大家也别互相埋怨了，陈教官不是糊涂人，这要是到了那一天他是不会撇下我们和全团1000多个兄弟不管的。
5: 哎，书生说的是正道理，陈教官呀不是糊涂人，还能把我们往瞎道上领啊。

0: 咱们现在操这些心干啥呀？走走走，训练去。
1: 于是大家伙跟着连长冷风、副连长书生，又热热闹闹地去了。此刻在训练场上，陈一鸣站在观礼台上，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着部队操练。方才那令他不愉快的一幕仿佛并没有发生。就在这时，他的六名兄弟部下又一字排开，威武雄壮地立在了他的背后。陈一鸣回过头来看着他们笑，他习惯地举起右手，对着他的六名部下轻声地说了一句：
2: 同生共死。
1: 他的六个部下也领会地举起了右手：
3: 同生共死。
1: 看着脸上充满庄严的六位弟兄，陈一鸣的眼睛湿润。
2: 那一瞬间，我们都仿佛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不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实啊，我们就是一个人。

0: 1945年8月，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两地分别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同年八月，苏联红军对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精锐部队实施了毁灭性的打击。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只好无条件宣布投降。
1: 憲法をもって米英士と四国に対しその共同宣言を受諾する旨通告せしめた。
0: 此时在南京市侵华日军的大本营里，中村雄听着大楼外面欢庆的锣鼓和喧闹声，不禁感到人单影只。在他的身后站着垂头而立的特工们，中村雄深深地叹了口气，只好慢慢地转过身来。
2: 日本战败了。
0: 随着中村雄的话音，会议室里不由地响起了特工们低沉的呜咽声。中村雄又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
2: 虽然这一天早晚得来，可是听到天皇亲自宣布投降，作为他的臣子和武士，我们还是感到无比的悲痛。
0: 中村雄说着，忍不住垂下头来。这大厅里一时间便响起了更大的哭泣声。面对着他这些手下，中村雄慢慢地抬起头来。
2: 我们失败了，日本帝国百年崛起的梦想第一次遭到重挫。明治维新以来，多少日本人励精图治，为的就是日本可以崛起在东方，屹立在世界，成为亚洲文明的楷模。多少日本男儿牺牲在东亚、南洋，我们的人民在国内含辛茹苦支撑大东亚圣战。可是谁能想到，日本帝国的辉煌和梦想就好像绽放后的樱花一样，竟然就这么快凋谢了。
3: 天皇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
0: 一个站在他面前的特工突然振臂高呼，而后拔出匕首对准自己的腹部深刺进去，而后便颓然地倒地了。在他身边的几个特工见了，也纷纷拔出自己的匕首准备效法。
2: 住手！
0: 中村雄大声地制止了他们。
2: 勇士们，日本的武士们，你们为什么要自杀？
4: 中村先生，不是您教导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吗？
0: 中村雄听了，神色坚定地摇了摇头。
2: 不，日本虽败，但是没有灭亡。此时此刻，正是日本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要丢下日本而去？难道你们愿意看着日本再衰败下去，连精壮的男人都没有了吗？不是你们需要日本，而是日本需要你们。放弃你们愚蠢的自杀，日本还没有亡。好好等待上峰的命令，好好回去。 再去创造一个新的日本。
0: 大厅内的特工们听了中村雄的话，都禁不住重新抬起头来。他们感到惊讶，在这个看似瘦弱的老头子身上，如何会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2: 你们都回去吧，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安安静静地等待上峰的命令。
0: 听了中村雄的话，特工们安静地走了。在会议厅的大门被关上的一刹那，中村雄突然感到一阵无力，他眼前一黑，摔倒了。
4: 中村将军，中村将军！
0: 一个正在开门进来的参谋见状，赶紧大叫着奔了过来。几分钟以后，日本侵华大本营特务机关最高长官中村雄被急速开来的救护车拉向医院。

0: 南京的街头人山人海，到处飘扬着青天白日旗。伞兵团的车队在市民的夹道欢迎下，正缓慢地向日本侵华大本营开来。天上偶尔有美式的战斗机在高空盘旋，陈一鸣此刻坐在美式的吉普车上，开车的人正是佩戴着上尉军衔的冷锋。
1: 庆祝南京解放！
2: 庆祝南京解放！
3: 欢迎国军部队进城！
2: 欢迎国军部队进城！
0: 在一片喜庆的锣鼓和口号声中，陈一鸣率领的全部美式装备的伞兵团开进了日本侵华大本营。一个挂着值班袖章的日军军官见状赶紧跑了过来。
4: 本人是大本营今日执行官，特来欢迎贵军进城。
0: 陈一鸣冷冽地看了值日官一眼，一脸严肃地跳下车来。
5: 你们的最高长官呢？
4: 那你？
0: 日军执行官没有听明白，只好把头转向站在身后的翻译。翻译见状赶紧说，
6: 国军长官要见我们这里的最高长官。
0: 日军的执行官这回听明白了，他赶紧说道，
4: 我的这就去报告。
5: 站住，你告诉他，从今天开始这里由我们接管。
0: 日军执行官转头看向翻译，正要询问，在陈一鸣身后的藤原刚用日语说话，
7: 我们的长官要你转告这里的最高长官，从今天起这里由我们接管了。
4: 是。
0: 日军执行官听罢赶紧答应了一声，随后摘下自己的指挥刀，双手举起来递给陈一鸣。陈一鸣接过了指挥刀，日军执行官赶紧跑去了。几分钟以后，日军官兵列成两列，分列在大楼两旁，躬身迎候奉命前来接管的陈一鸣等人。小 K 看着立在两侧的日军官兵，不禁有了气。他走到一个带队的军官跟前，挥起胳膊，不由分说的就给了那军官一记耳光。那个军官一下子倒在地上，又赶紧站起来，笔直地立在小 K 面前。
4: 是。
0: 小 K 举起手来，又要抽其余的日军军官的耳光，被书生一把给拉住了。
8: 你拉我干什么？
0: 书生赶紧小声地劝小 K。
9: 哎呀，他们已经投降了，按照日内瓦公约，我们要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不能虐待俘虏，否则他们会到我们的上峰那里告我们的。
8: 什么？他们还敢告我们？谁他妈给了他们这个权利？老子今天就要给姐姐报仇，非要干掉他几个小日本试试。
0: 小 K 说着，恶狠狠地端起了冲锋枪，猛地拉开了枪栓，也对准了他身边的日军官兵们。
10: 小 K， 不许胡来！
0: 陈一鸣一声断喝，小 K 端枪的手立刻就软了。他身边的日本军官见状，立刻吓得四下逃窜。小 K 无奈，只好对天开起了枪。一长串的子弹过后，小 K 突然扔下手里的冲锋枪，蹲到一边放声大哭起来。

0: 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办公室，陈一鸣推门大步走了进来。穿着日军将军服的冈村宁次和坐在冈村宁次身边的刚刚出院的中村雄见了，都禁不住站起身来垂手恭立。看着站在眼前的中村雄，陈一鸣不禁怒火中烧，他立刻拔出手枪，并且打开了保险，恶狠狠地盯着中村雄。跟在他身后的冷风等人见了，也都端起了冲锋枪，对准了中村雄。中村雄脸上的肌肉跳了一下，而后便很快恢复了平静。
1: 陈一鸣上校，我们又见面了。只不过这次你是胜利者，而我中村雄是战俘。
0: 听了中村雄的话，陈一鸣不由得勃然大怒。
2: 不，你不是战俘，你只不过是间谍。
1: 陈上校，鄙人的军衔是大日本帝国皇军中将，是日内瓦公约承认的交战国军队的军官。
0: 陈一鸣听罢，立刻冲了上来，一把揪住了中村雄的脖领子。
2: 不，中村雄，你不是战俘，休想逃过这一死。
0: 中村雄的脸因为被陈一鸣揪着而变得扭曲，可他的神情却仍然很坦然。
1: 陈上校，你要杀了我，这很好，国际社会马上就会知道中国军队践踏日内瓦公约，公然虐杀放弃抵抗的战俘将领。中国军队是一支最野蛮的军队。你，
0: 陈一鸣的呼吸变得急促，他举起拳头要砸向中村雄，可是拳头落到一半的时候却突然停住了。冈村宁次见状赶紧跨上一步说，
3: 阁下，我是日本驻华大本营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中村雄先生是日本军人，他的名字确实在战俘的名册上，感谢阁下遵守日内瓦条约。
0: 陈一鸣听了叹了口气，只好缓缓放下了拳头。
2: 弟兄们，都把枪放下，他们是畜生，我们不是。
0: 冷风和小 K 等人听了，只好慢慢地放下了枪口。陈一鸣此时平静了一下自己，一脸严肃地转向冈村宁次。
4: 你们先回自己的寓所去吧，等待国民政府的安置。
0: 冈村宁次若有所思地望着陈一鸣，却没有动。陈一鸣立刻提高了声音，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0: 看，小金盾，
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
1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9: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1: 妈妈，是小金盾。
9: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0: 还有
9: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第五讲。这个安国君太子回来一听华阳夫人一说，说咱们这家中来了这么一个大富豪啊，叫吕不韦，是韩国一个商人，给咱们拿了这么多礼物。另外你那儿子一人公子，就是在赵国做人质那位，日夜朝思暮想，想念秦国，想念您，想念我。

托这吕不韦给咱们请安问好。安国君太子吃了一惊啊，哎呀，还有这么有钱的主吗？啊，这是大富豪啊。另外这个异人公子，我这个儿子有这么大个社会活动能量，结交了这样的富豪，我这个儿子有这么大的孝心。说句良心话，这安国君呢，一点都没瞧起异人。当时派做人质的时候，他把这28个儿子挑又挑，选又选，好的他留在身边，看不起瞧不中那个都打发到外国去做人质。因为前文书我介绍过，这个各国家结交联盟，为了避免战争，互派人质，把皇亲国戚皇族里的太子押到别的国家去，以表示信义。所以这送人质的时候，好的那个谁送啊？好孩子谁往外送啊？老百姓土话，送出去那个都是他瞧不起看不中那样的。他万没想到自己这个儿子这异人，说句良心话，要不是这吕不韦来，要不提这异人公子，他都把这儿子忘了，他都想不起来他是谁呀、啊、他谁呀、啊、你看。所以呀、啊，这安国君太子吃了一惊，哦，原来如此，哎呀，人家送了这么多礼物啊，你呢明天替我打点一下，招待人一下，既然人家想跟咱们交朋友，那咱们就热心款待。好，第二天这个华阳夫人就告诉自己的妹妹，你把这吕不韦给我请到华阳宫，我奉安国君太子之命盛情款待于他。这个果不出吕不韦所料，吕不韦在家中等着呢，他知道我给你送礼，你肯定要回请，也许我能见到安国君太子。这请帖来了，吕不韦大喜过望，立刻穿戴整齐，他告诉他那表弟嫪毐，你在家好好等着我的好消息吧。这嫪毐也不知道自己的表哥忙什么呢，这吕不韦就跟华阳夫人的妹妹就来到了华阳宫。今天这个华阳夫人特意的打扮了一番，作为女主人居坐正中，酒宴上上那真是山珍海味啊。实际战国年间那个吃的不怎么样，那跟现在吃的差远了，有好多这个美食品还没开发出来呢，也就是块肉我也没吃过啊，各位听众你也没吃过，反正总而言之就不怎么样。大家在电影电视上都能见到战国那些吃的食品，实际很简单。那么吕不韦往这一坐，很是大方。这时候吕不韦啊就拿出了一个小盒，在这个盒中有一个玉佩，他恭恭敬敬地递给了华阳夫人，说这个玉佩啊是异人公子的，昨天送的礼那都是我吕不韦的，这个是异人公子的，我在赵国来的时候，这个异人公子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把它交给华阳夫人，因为异人公子处境很难，没吃没喝，身旁没有贵重的礼物，所以就是随身携带这么一个玉佩，让我孝顺给您。哎呀，华阳夫人大为感动啊，就问了一句，这异人公子真是想念我和他的父亲吗？那还有假吗？你想啊，华阳夫人呢、啊、我跟异人公子虽说是朋友，但是可但是但可是没什么深交，就是因为异人公子想念父亲，想念您，拿您当天，就他这种行为感动了我，使我才到秦国想结交您华阳夫人，就这么个意思。哦，原来如此。喝酒，这酒过三巡，菜过了数位，在吃喝的当中，这吕不韦啊看了看左右，那个意思就是要有话来说。华阳夫人明白了，这个女人聪明啊，她也琢磨平白无故的冒出这么一个富豪来，带了这么多的金银财宝来到我秦国要跟我交朋友，能没事儿吗？

这话说出去，您别怪我。我不怪，您说吧。我听说，凡是靠年轻美貌取得君王宠爱的，有一天年老色衰，这种宠爱就会逐渐的消失。这句话一说出去，华阳夫人就是一愣。您继续往下说吧。夫人现在受到安国君太子的宠爱，他对你言听计从，但有一点，您没为安国君太子生下一男半女，您没有儿子。就因为你没儿子，我感觉到这种宠爱不会长久。这一句话可点到要害处了，华阳夫人一听这心蹦蹦直跳啊，他也没啥事在琢磨呀，是啊，自己没为安国君太子生下一男半女，将来我即便当了王后了，可是他得选一个太子，那个太子不是我的亲生啊，将来那个太子当了国王了，哎呀，我的命运如何呀？那么这个问号始终在华阳夫人的心中，所以他每一天也是忐忑不安。今天听吕伯一说出来，华阳夫人立刻就感觉到心中有点毛骨悚然，感觉到岌岌可危。吕伯一看这时机到了，从这华阳夫人的眼神能看出来他心里想什么。这吕不韦是玩心理战的。夫人呢，您想啊，您没有生儿子，将来安国君太子当了国王，他得在他这28个儿子当中选一个人做太子，如果这太子将来当了国王对您不好，您怎么办？那后果不堪设想。那依你之见呢？依我之见呢？吕不韦一想，好了，只要你一问我，我这成问事处，这事儿就好办了。快马加鞭，把这话唰，我给你灌进去，我不让你有反应。以我之见呢，您现在利用您得宠之时，利用现在的机会，在安国君太子这28个儿子当中选一个对你最好的、对您最孝顺的公子结为心腹，那么互相有了靠山，你就推荐他为王位的继承人。那么这个太子将来当上了国王，是你把他推上去的，是你帮助了他，是你协助了他，他能对你不好吗？你就会享乐于晚年。那你看谁行啊？得，华阳这回彻底的上道了。吕不韦稳了稳神，夫人呐，如今一人公子对你十分孝顺，对夫人非常的敬爱，夫人要是设法帮助他成为王位继承人，那么夫人原来无子，你没有儿子，便变成了有子，那么一人公子无国，便变成了有国。因为一人公子现在老了不亲，舅舅不爱，被扔在赵国做了人质，那可以说是个无国家的人，可一旦成了王位继承人，就变成了有国家的人，将来继位为王，夫人就依靠一人公子有着靠山，一辈子不会失势，这就所谓的说一句话而取万世之力的事情。夫人，你要当机立断，抓紧时机，换句话说，何乐而不为呢？这吕不韦汤汤汤汤这番言语啊，说的华阳夫人拿现在钟点计算能有十分钟没言语。华阳夫人不是不明白啊，用人早教，用钱早攒呢。这吕不韦说的太对了啊，原来如此啊，对呀，说的太对。这个华阳夫人是秦国贵族的一个代表人物，当时啊，这个华阳夫人正苦于没有儿子，立位嫡嗣，嫡嗣就是继承人的意思，他担心呢，他成天担心，担心将来失宠和失去特权。那么经吕不韦这么一说，也

0: 正中了华阳夫人的心事。他觉得听吕不韦的话有利可图。这华阳夫人站起来了，吕不韦啊，好，好啊，我一定想办法把这异人公子立为嫡嗣。但是你能不能保证这个异人对我日后孝顺呢？对我好啊，你放心，夫人，我吕不韦用我的人格来担保，用我的身家性命来担保，异人公子对你是绝对绝对的好。好，既然这样，那咱们就赌一次。各有所利，各有所图，那么吕不韦和这华阳夫人就暗中进行了一盘政治交易。这个饭也吃完了，那么华阳夫人告诉吕不韦，你回家中等候消息吧。吕不韦就由打华阳宫回到家中，在那儿等待消息。单说华阳夫人，这得抓紧时间呢。晚上这安国君来回家睡觉，哎呀，这个华阳夫人呢，是左一句异人公子，右一句异人公子，左一句吕不韦，右一句吕不韦，把一个安国君太子给说心动了。这个华阳夫人说这个吕不韦是大贤之人呢，这个人交际广，能量大，手眼通天，这人将来有大用处，治国安邦，军事战略，政治实施，计划生育，施政纲领，人造卫星，原子弹，氢弹，导弹，潜水艇，航空母舰，抓拉灯，哎，他都能办。把个安国君太子说的心花怒放，那你明天就把吕不韦叫来，我看看他什么人。这个华阳夫人立刻通知吕不韦。吕不韦啊，听说安国君太子要召见他，穿戴整洁，胡子刮了60多次，把脸都刮青了，打扮的倍儿精神，这就来到了华阳宫，见到了安国君太子。这第一眼，安国君太子对这个吕不韦就有好印象，举止不凡呢，谈吐文雅，说话的声音铿锵有力，朗朗上口，敢评书演员了，啊，好听。摆上酒宴，这就开聊、开唠、开侃、开忽悠，谁忽悠？吕不韦忽悠他呀。哎呀，就把这个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啊，山川大河、妖魔鬼怪、神仙怪灵，方方面面，这讲的是头头是道，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讲来讲去，他就绕到异人公子那儿，就把异人公子在赵国如何如何，怎么怎么长，怎么怎么短，怎么怎么行，怎么怎么好，你反这么说吧，把一些英雄事迹都放在了异人公子的身上，说这异人乐善好施，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挺身战出，洗老怜贫，扶危救困，刚直果断，一针见血，果敢勇猛，一往无前，胸怀大略，欲与天公试比高。哎呀，这家可了不得了，说的个安国君太子瞠目结舌呀，最后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本太子还没想到有这样一个大贤之子啊，我有这么好个儿子，将来我一定重用他，提拔他，真要我当了国王，我就立他为太子。这话一出口啊，华阳夫人第一个站起来了，我谢谢您。哎呀，夫人，咱们有这样好儿子啊，那是咱们福气。哎，吕不韦啊，我有个事情求求你，一旦你在秦国啊回到赵国，你呢给我重点重点的培养异人公子，一旦期满了，日子到了，我就把他叫回来在我的身旁啊。不过在这一段时间呢，他的教育方方面面都由你来承担。 你就当他的师父啊，好好的教育他成人，将来可以继承王位。另外你说一人在赵国的生活苦难，嗨，也是我国事太忙，儿子太多，难以照料周全啊。明天呢，我立刻给你拿钱，立刻给你拿东西，你把这批物资送到义人那儿，交给我的儿子，让他过上好日子。哎，真是啊，家贫出孝子啊的。说有这句话吗？没有，他们家能贫吗？总而言之，吕不韦是大功告成啊。那么安国君太子亲口说的将来当国王，立着义人公子为太子，而且拿出钱来马上让吕不韦送到义人公子的身旁，另外告诉吕不韦当着义人公子的师父教育他成人，吕不韦是大获全胜，欢欢喜喜的由秦国回到了赵国。吕不韦心里放心呢、这事儿变不了了，只要华阳夫人受宠一天，义人公子就有希望一天，只要有华阳夫人，这个义人公子准能当上皇太子，准能将来继承王位。所以这次吕不韦的生意做得可太大了，这种政治生意他投机到位了。他在秦国临走的时候啊，给华阳夫人又留了封信，在这信中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保住义人公子的位置，将来对你有好处，这是一封密信。随后他又见到自己的表弟嫪毐，你呀、好好在家给我守着，主要就是交朋友，我给你留下钱，听明白了吗？你就把这些朋友给我交住了，都是王公大臣什么的，结党营私，弄成一个集团啊，以咱们为核心的集团，你呀没啥事就宣传我，给我做广告，说我怎么怎么好，听明白了吧？听明白了，有钱谁不愿意干呢？就这么的，吕不韦压着大车，带着物资，浩浩荡荡的回到了赵国。这义人公子直打吕不韦走，每天是提心吊胆呐、抓耳挠腮呀。他知道这个吕不韦啊，到秦国给自己去运动去了，能不能运动成功啊？真要运动成功了，将来自己就能当上太子啊。一旦我的祖父死了，我父亲继承王位，我当太子，将来我爹死了，我当了国王，我对这吕不韦一定要好好的待呀、哎呀，这吕不韦呀、对我咋这么好呢？这叫时逢遇良友啊，也该找我义人公子有出头之日。每天他都盼吕不韦。吕不韦回来了，好家的大车停在门口，气得哭哧往下卸物资。吕不韦告诉义人公子，这都是你父亲给的，事情是这么回事。吕不韦啊，就把进秦国的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这里头避免不了加点花点，说自己怎么难，怎么费尽千辛万险，三天没喝水，四天没吃饭，五天没上厕所，才把这事儿办成了。一人深深的给吕不韦鞠了一躬，您放心吧，我要当上国王，我对你那就别提了。感动的义人公子直哭。那么在这个期间，吕不韦跟华阳夫人的书信来往的特别频繁，通过这些书信，吕不韦也断定义人公子将来得势近在眼前。不过吕不韦想啊，这义人将来当上国王了，那么他下一个国王是谁呀？干脆我让这义人公子的下一个国王就变成我吕家的血脉。一个更大的阴谋想在了吕不韦的心中，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吕不韦就要做了。预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元年间，
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3: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0: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第六讲，这个吕不韦为这个秦公子一人在秦国办完了事情，回到赵国，他在等待时间，他知道这秦公子一人呢，出头之日是近在咫尺，这就是个时间问题。那么将来这个一人公子一旦当上国王，那自己的荣华富贵就会全来了。不过这吕不韦又突发奇想了一个办法，一个更大的阴谋在他心中形成了，他要实施了。他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搬出一人公子的住宅。他跟这一人公子说呀，我呀得搬出去住，您贵为公子啊，我虽说现在是你老师，但有一点，咱们俩在一起住也不方便我呢找这么一个地方，每天咱们还能见面，您看怎么样？一人公子还有点舍不得，不过人家吕不韦执意要去住去，自己也不好阻拦，谁都有隐私啊。就这么的，吕不韦就离这公子不远处买了一片大宅子，就另立了炉灶，随后他就跟这手下人打听，你们赵国哪个女的长得最美最漂亮。这下人们就巴嗒巴嗒嘴，您要说漂亮的女子啊，赵国有的是，不过出类拔萃的在我们邯郸有一位老赵家，有钱有势啊，是一大富豪。这个老赵头有个女儿叫赵姬，年方18岁，非常的漂亮，美若天仙呢，那简直漂亮的了不得。哦，好，这吕不韦啊就派人送去帖子要拜见这赵老汉，可人家不见，不知什么原因，一连投了3次拜帖，也没见着赵老汉，也没见着老赵家人。哎呀，吕不韦正为这事儿犯愁呢，这一天突然这把门的跑进来了，跟这吕不韦说赵老汉求见。哦，快请快请。这就把这赵老汉请进来了，阔这家伙富态，穿的绫罗绸缎，厅堂进屋了。哎呀，这个实在对不起，最近家中和国事繁忙，您投了3次这帖子我都没有时间，今日特意回拜。哦，赶紧坐吧。这就坐下了，摆上酒，这个赵老汉就把自己的来意说明白了。干什么来了呢？借钱来了。最近呢，这老赵家做了一笔生意，赔的这个惨呢，最后把箱底都拿出来了，又赔了，最后借钱做生意又赔了，现在是债主的寻门呢，要账的追上门来了。那么今天呢，我舔个大脸来是想跟吕先生借俩钱儿。吕不韦一乐，这算得了什么？来啊，要多少？有的是钱。您看500斤怎么样？那500斤那可是个大数目了。吕不韦一乐，500斤能够吗？给你拿1000斤。啊，开口就是1000斤。这就把钱借给赵老汉。第二天吕不韦就到了赵老汉的家中，那就是座上客。赵老汉热情款待，而且吕不韦当场宣布，我这钱我不要了，我给您了啊，真的。你看那还能假话吗？我吕不韦是什么人呢？挥金如土，仗义疏财，我就是想交朋友，咱们处帖子成为哥们儿，这就行了。 把个赵老汉感动的都不知道怎么好了，抓着脑塞的。最后
1: 吕先生啊，
0: 我有一小女赵姬，年方18岁，她的舞蹈跳得特别好，为了答谢您，我把我的女儿请出来给您跳舞。不大一会儿，这个赵姬出来了，吕不韦拿眼睛一看，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那简直把他哎呀好几声。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妞，把吕不韦眼睛看直了。赵姬来到吕不韦切近，偷眼细看。前文书我就交代过，吕不韦挺漂亮个小伙子，究竟漂亮啥样我也没见过，各位听众你也没见过，反正总而言之长得挺帅。这赵姬不怎么就使了个媚眼儿，一下子把吕不韦好像没整昏过去，就感觉到忽悠一下子。紧接赵姬就开始跳舞，这舞跳得棒。酒席散了，吕不韦回到家中魂不附体了，他就琢磨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第二天就打发管家过去了，上老赵家说，吕先生想问问赵老爷子，您的运转资金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家吕公子还给您拿啊。哎呦，哎，这个那行了，您别说了，又给您拿了1000斤，哈，把这钱又拿来了。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我家吕公子买了一批布料，不过不认识这个布料啊是什么成色，想请小姐过府过去帮我们吕公子看一看这个布料，不知道您能不能放这个假，给不给这个面子。哦，可以可以可以，你看拿人钱手短吗，吃人嘴短吗，人家让女儿过去给看那布料去，什么布料那有什么呢。另外那吕公子这么有钱，自己那女儿还没定亲呢，真要是找这么一个丈夫，那不相了一辈子福吗，也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就这么的这个赵老汉就把这个女儿赵姬打发过府了，就到了吕不韦的府中。这布料看的那得细看，那不细看还行的，那看的是惊天地泣神鬼，就1尺多布看了7天呢。好家伙，7天以后赵姬才回来。这赵老汉也没问，说你咋待这么长时间呢，看啥布啊，你跑哪儿看布去了，没问。没过2天又过去看布去了，又看了半个多月，又回来了。没过了半天又来信儿了，说又买了布了，还得看。这赵姬啊干脆啊一咬牙一瞪眼，把行李卷扛过去了，住那儿看。这个各位听众我不说你也明白，这个赵姬跟这个吕不韦两个人就住在了一起，勾搭成奸。这赵姬就怀孕了，出现了呕吐现象，怀孕在身呢。这吕不韦怕不放心，就找了一郎中一号脉，确实怀孕了。这时候吕不韦才和盘托出，跟这赵姬讲明白，我的爱妻呀，你没看我成天关了大门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在我这府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人都不知道，你我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人也不知道。实际啊他嘴这么说谁不知道啊，那么老赵家人都知道姑娘住在吕不韦家中。这老赵家也是有影响人物，现在街头巷尾大街小巷就传说老赵家那姑娘啊跑那吕不韦家去搁那住啊。好家伙呀，哎呀，那住住干什么呢，看布呗，看什么布。反吕不韦啊就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呢，我的小美人啊，现在你怀孕了，你怀孕了怀的是我吕不韦的骨肉，可有一点，我吕不韦是个商人，我能给你带来什么，商海无情啊，说不上哪一天咔嚓一下子我就倒了霉了，倒了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啊，我吕不韦还没有一技之长，你说我怎么生活呀？将来我给你带来的只能是灾难，不能是幸福
2: 啊。哎呀，吕公子啊，那你看我都怀孕了，我都是你老吕家的人了，怀了你老吕家的骨肉，那你让我怎么办呢？
0: 你想不想荣华富贵，富贵一生？
2: 那作为女人，谁不想那事儿？
0: 好，既然这样，你打扮打扮啊，你回到家中等待去，我立刻给你找一个婆家。
2: 啊，找婆家？你让我这个样子嫁谁呀？
0: 嘘，你别说你怀孕，你还是含苞未放的大姑娘，明白吗？蒙人你还不会吗？你就回家等待，我给你找一个婆家。这秦国的公子异人公子你知道吗？
2: 知道啊，
0: 是派到我们赵国的作为人质的那公子。对，你知道他将来是干什么的吗？将来他是秦国的国王啊。那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你许配给他，你就嫁给他，这孩子生出来啊，明的是他的，暗中不是我吕不韦的吗？将来我动用一切手段让咱们这个儿子当上国王，那你就是王太后啊。
2: 我就是什么？我是国王他爹呀。
0: 那这一辈子咱们荣华富贵，哎，你看可否？这番话说的，把个赵姬说的那心的，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狂跳啊！我的妈呀！才知道吕不韦为啥借给我们家钱，才知道吕不韦为啥要跟我睡觉，种下了孩子，把我再嫁给那个秦公子异人，将来异人当了国王了，哎，我就是王后，生下这孩子明是国王的，暗中是他吕不韦的，将来这个孩子再当国王，这国家都是老吕家的了，这叫窃国呀。这个窃国大盗啊，在咱们国家的历史上有几位，还有一位著名的就是民国那袁世凯，那是窃国大盗有名的。那么战国时期这个吕不韦，这个吕不韦这个窃国跟袁世凯还不一样，吕不韦这个窃国这种手段是太高明了，你谁都想不到，你谁能想到他用这种方法偷天换日啊？简断皆说，三言五语把个赵姬说服了，然后吕不韦就把赵姬送回家中。他把赵姬安排到家中之后，他转身来到公子异人的家中。这公子异人呢，发现吕不韦最近特别忙，也不知道忙什么。原来啊，每天都来，最近不来了，说有大事，也不好意思问。吕不韦见到公子异人，异人公子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请讲当面。你现在风华正茂啊，将来你肯定要继承秦国之大业，但是现在你没有娶媳妇，你堂下无子，为了秦国的国家大业，为了你们家族的兴旺，为了将来你得娶妻生子，这是我为你考虑的。但娶个什么样的媳妇呢？你不能找一般的，这个赵国呀，有一家姓赵的，有钱有势，大户豪绅，他有个女儿叫赵姬。这个赵姬呀，我可听说没见过，我一点都没见过她。这个赵姬呀，贤惠漂亮，她家中有钱呢，你要把她娶过来，将来这个国家用钱，他们家可以资助你啊。这个公子异人确实也想过娶媳妇的事儿，不过原来穷， 哪敢想啊，后来遇到吕不韦了，过上舒服日子了，一心想当太子。现在吕不韦又把太子这事儿跑了一趟秦国，给自己落实了个十有八九。现在又提出来成婚，能不想成婚吗？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呀。这么大岁数个当小伙子，说句良心话也想娶媳妇。所以吕不韦一提正中下怀，特别老赵家那在赵国是声名显赫，公子一人在赵国待多少年了，早就听说过这老赵家有一个美女赵姬，可万没想到吕不韦正提的是她，马上就点头了，那就全凭吕先生做主，好了，这事包在我身上，我立刻就下聘礼找媒婆啊，一切由我办。就在吕不韦的安排下、导演下、策划下，帮帮帮帮帮帮，几家伙彩礼过了，鼓乐喧天响了，公子一人和这个赵姬，就是怀了吕不韦这孩子这个赵姬，两个人是双双入洞房了。公子一人娶了赵姬，还怀了孕呢，这事儿谁都不知道啊，就赵姬跟吕不韦知道，这叫暗中带孩嫁人。这小两口一成婚，蜜月时分，甜甜蜜蜜，蜜蜜甜甜，过了八个多月，帮生出了个大胖小子，把公子一人乐的抱在怀里都直忧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不少人就琢磨，怎么事儿这赵姬呀，嫁过来八个月就生了孩子了，这也太快了。边上有人一捅咕，你知道什么呢，现在不都讲究快餐吗，啊，这叫快速的，知道吧，别吱声，把话咽到肚子里头，夹小心脑袋，哎哎哎，有的明白有的不明白，最不明白的是公子一人得了个男孩高兴啊，哎呀，心中想，这赵姬太厉害了，嫁给我几天就生了孩子了啊，哈哈哈哈，哎呀，这个孩子，哎，我给他起个名吧，叫郑。哪个郑啊，就是政府的郑，政权的郑。我就给他起名就叫郑。这个郑是谁呀，各位啊，这个郑就是将来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入虎，翻宇宙颠乾坤，统一全中国的秦始皇。有的听众听到这儿吓了一跳，说不对吧，孙一啊，你说糊涂了吧，声名远震的秦始皇是这么来的，你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各位听众，我首先说明白，咱们这个叫史话，叫史话就不要违背历史。这个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在史上都有记载，在中国通史上更有详细的说明，并不是说书本人信口胡说。现在这个秦公子一人的生活那是过得十分幸福，老婆也有了，孩子也有了，要说这钱他一点都不愁，怎么的，有吕不韦的支持啊，吕不韦是大把大把的给这一人的钱呢。这个一人拿这个钱呢，就在赵国广交朋友。吕不韦告诉一人，一定要多交朋友，特别是官相的，特别是王宫里的人，有权有势的，要跟他们结交，用人早交，用钱早攒。这个一人真交了几个不错的朋友，你像镇守邯郸那个赵吉赵将军，那跟吕不韦和这公子一人是无话不谈呢，成了莫逆之交。吕不韦也知道这个赵吉的分量，为什么呢，他是镇守邯郸的将军，手握重兵，这样人有用，说不上哪一天能用上。转眼就到了公元前257年的春天，这天吕不韦跟公子一人正在屋里头坐着喝了水谈了话，外边把门的进来了，来了一个使者， 秦国来的，说是奉这华阳夫人之命给您送封信。哦，赶紧让进来。这时外边风尘仆仆进来一个人，拿出一封密信来。那个密信呢也很大，一捆子，战国年间没有纸，都用那竹简，那个字就在竹简上写的。吕不韦打开一看，他倒吸口冷气，看这封信，拿现在的钟点计算，能有两分钟没言语。这边上的公子一人就琢磨是怎么事儿，怎么了，出现什么大事了。吕不韦把这信又递给公子一人，一人接过来不看还杂了，这一看是大吃一惊。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6: 只见田七突然转身走到一个锦衣少年面前，厉声的道：你是不是梅花刀？
17: 那少年吃了一惊：我怎么会是他呢？
16: 话没说完，田七突然出手点住了他的穴道。好家伙，又有个梅花刀被我捉住了。
17: 他转过身来一笑：
16: 各位，只怕也想不到捉拿梅花刀竟如此容易吧。
17: 群豪们又不禁放声大笑起来，纷纷地说道：哎，你是不是梅花刀啊？
16: 哎，我看你才是梅花刀。
17: 梅花刀怎么越来越多了？哎，抓梅花刀竟如此容易啊，我为何不抓过来一个玩玩呢？
16: 阿飞铁青着的脸，他的手已缓缓触及剑把。
17: 李寻欢突然叹了口气说：
16: 哎，兄弟，你还是走吧。
17: 阿飞目光闪动看了他一眼：走。
18: 有田七爷和赵大爷这样的大侠在这里啊，怎肯将梅花刀让给你这个初出茅庐的少年人杀死？你无论再说什么都没有用的。阿飞的剑紧握着剑把，冷冷地说道，我也不想再跟这种人说话了，可是我的剑，哎，你就算将他们全都杀死了也没用啊，还是没有人会承认你杀死了梅花刀，这道理你难道还不明白吗？阿飞发亮的眼睛渐渐变成了灰色，缓缓地说道，不错，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如果想成名，最好先明白这个道理，否则你就会像我一样，迟早还是要变成梅花刀。你的意思是说，我若想成名，最好先学会听话是吧？一点不错，只要你肯将出风头的事儿都让给这些大侠们，这些大侠们就会认为你少年老成，是个可造之才。再过个十年二十年，等到这些大侠们都进了棺材，哎，就会轮到你成名了。阿飞沉默了半晌，突然笑了笑，这笑容看来是那样的潇洒，又是那样的寂寞。他笑着说道，如此看来，我只怕是永远也不会成名的了。这倒也未尝不是好事啊。看着阿飞的微笑，李寻欢的笑容就更开朗了。他们笑的就像是正在说着世上最有趣的事，大家都在奇怪，不知道这两个人有什么毛病。谁知突然间，阿飞走到了李寻欢的身旁，挽起李寻欢的手。成名也罢，不成名也罢，你我今日相见，好歹总得喝杯酒去。
19: 哦，喝酒？喝酒我从来也没有推辞过的。
18: 田七微笑着说道，
19: 今日啊，他只怕是不能奉陪了。
18: 阿飞的脸色一沉，冷冷说道，谁说的？田七微笑着挥了挥手，大厅外立刻有两个大汉扑了进来，一个是板肋裘然，手提钢刀厉声的道，
20: 是田七爷说道。田七爷说的话那就是命令。
18: 另一个叫高销售，用手一指喝道，谁敢违抗田七爷的命令，谁就得死。这两个人虽然一直吹手站在厅外宛如奴仆，但此刻身形展动开来，竟是彪悍矫健，在江湖中已可算是一流高手。喝声中，两把钢刀已化作两道长虹，是带着凌厉的刀锋，一左一右，一上一下，一前一后，闪电般的向阿飞劈了过去。
19: 阿飞冷冷地瞧着他们出手，仿佛连动都没动。但突然间，寒光闪，再一闪，接着就是两声惊呼。
18: 两把刀光突然冲天飞起，当的一声，同时钉在了大厅的横梁上。两个大汉左手紧握着右腕，面上已疼得变了颜色。过了半晌，一丝鲜血自掌缝间溢出，滴了下来。再看阿飞的剑依然在腰带上，谁也没有看清楚他是否拔出过这把剑，但却都已看清了，那剑尖上凝结着一滴鲜血。好快的剑呐！
20: 天七的脸上的笑容已僵硬住了。
19: 阿飞淡淡地说道，天七爷的话是命令，只可惜我的剑却听不懂任何人的命令，他只会杀人。两条大汉倒退几步，松开左手，只见右腕一点血迹，竟都是不偏不倚，恰在两条经络的中间。只要剑锋再偏半分，两人的经脉便断，这条胳膊也就算废了。

0: 你要他走，为何还不解开他的穴道？阿飞嘴角的肌肉仿佛跳了跳，在这刹那之间，李寻欢的心也跳了跳，突然想起了那天的事儿。那天阿飞为了擒住洪汉民，留在孙奎的厨房里，还将洪汉民反绑在椅子上。那天李寻欢就已在奇怪，阿飞为何不索性点住这个人的穴道。现在他心念一闪，恍然大悟，这快剑无双的少年竟不会点穴。李寻欢的心沉了下去，但脸上却不动声色，微笑着说道：今天呢，我请不起你喝酒啊。阿飞沉默了半晌，才一字一字地说道：我请你？哦，不是我自己买的酒，我是绝不喝的。阿飞凝视着他，冷漠的目光中突然露出一丝痛苦之色。他也知道李寻欢这是不愿他冒险，因为他既不能解开李寻欢的穴道，也只有将李寻欢背出去。但若将李寻欢背在身上，就未必能冲得出去。田七目光闪动，在他们的脸上搜索着，突然微笑地说：
1: 李寻欢是好汉子，绝不肯连累别人。小兄弟，你还是自己走吧。
0: 李寻欢知道这老狐狸已看出了阿飞的弱点，立刻也微笑地说：
1: 你用不着急他，他绝不会上当的。何况就算他将我背在背上，你们也未必是他的对手。何况你们也知道我根本不会走的，今天我若走了，你们这些大侠岂非更咬定我是梅花刀？
0: 这句话自然是说给阿飞听的。阿飞沉默了半晌，缓缓地说道：他们说你是梅花刀，你就是梅花刀吗？
1: 这些人说的话呀，和放屁也差不多呀。
0: 既然是放屁，你又何必再管他们说什么呢？他突然一俯身，将李寻欢背在背上。也就在这时，田七背着的双手突然伸出，只见棍影点点，一出手就点向阿飞前胸十一处大穴。只要被他的藤棍碰上一点儿，阿飞就再也休想出手了。阿飞并没有拔剑，他也和李寻欢一样，一剑刺出绝不空回。但此刻他的剑却已没有伤人的把握。赵正义一直铁青着脸，不言不动，此刻突然厉声喝道：对梅花道用不着讲义气，各位还不出手？大家望着阿飞在田七的棍影中闪动，还在犹豫着。田七的藤棍点穴虽是江湖一绝，但却并没有制住这少年。赵正义大喊一声：杀死梅花刀，可是天下的光彩呀！这机会各位何必错过呀？这句话刚说完，已有七八件兵人一起向阿飞的背后和李寻欢劈了下去。林仙儿冲过去拉住了龙啸云的手：四哥，你为何不拦住他们呢？
1: 龙啸云黯然地说道：你难道没看出我也被人点了穴道吗？
0: 就在这时，只听一连串的惨呼声响起，三个人是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摔跤在地。
1: 阿飞的剑终于已出手，
0: 他的剑此刻虽无把握能伤天七，但别人要来那就是送死，他就一点也不客气。只见鲜血随着剑光飞疾而出啊！李寻欢的貂袍上已染上了血花，所有的兵人立刻就全都不见了，只有田七的一条藤棒毒蛇般的缠住了他们，每招都不离阿飞的要穴。他这条藤棒比阿飞的剑长多了。

0: 飞若要照顾身后的李寻欢，就无法栖身而入，若无法栖身而入，也只有招架闪避，只有挨打。这时林仙儿突然长长叹了口气说，哎，毕竟是赵大爷侠义无双，绝不肯以多为胜。赵正义目光一闪，冷冷地说道，只不过老夫已说过，对梅花道这种人讲江湖义气也无用。他一步窜到了厅侧，自兵器架上抄了一杆长枪，随手一抖，就抖出了一个斗大的枪花，是直刺李寻欢的背后。铁面无私赵正义在武林中享有大名，这倒也并非是沽名钓誉，这条长枪一施展开来却有震人之处。枪乃百兵刃之祖，棍乃百兵刃之王，何况一寸长一寸强，阿飞以一把短剑周旋在这两样至强至霸的兵刃之间，已是吃亏不少。何况他身后还背着一个人，更何况他根本不知道对方点的是自己何处穴道。田七一己之长击人之短，本已占尽先机，但也不知怎地，那最后一击总是差了一些，总是无法将对方击倒。数十招之后，他突然发觉这个少年虽未还手，但步法之神妙却是自己前所未见。自己每招部位力量明明都拿得恰到好处，明明可以点住对方的穴道，但这少年的步伐也不知怎么那么一滑，自己这一招就落空了。田七虽见多识广，却也看不透这步伐的来历，当下心中暗想，哎呀，这少年的来头必定不小，我又何苦多结冤家呢？一念至此，立刻微笑地说道，小兄弟，我看你还是放下他吧，否则他未连累你，你呀反而连累他了。林仙儿说道，
1: 不错，你还是放下他好，我可以保证田七爷非但绝没有伤你之心，也绝不会杀了他的。
0: 他语气既温柔又诚恳，充满了关切焦急之意。阿飞咬了咬牙，
1: 你们既然要我放下他，自己为何不住手？
0: 田七棍子一点，人已退后七尺，赵正义枪已刺出，收拾不及，突然调转枪尖向地上刺了下去。只听当的一声，火光四溅，枪尖折断，飞了出去。阿飞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将李寻欢扶到了椅子上坐下。只是李寻欢胸膛起伏，苍白的脸上又泛起了一种晕红的红色，显然一直在强自忍耐着，没有咳出来，只因他生怕咳嗽声会影响阿飞出手。阿飞只觉胸中热血上涌，咬了咬牙，缓缓地说道，
1: 我错了，我只顾自己逞强，却忘了你。
0: 李寻欢笑了笑，无论你是对是错，我都同样感激你。他一开口说话就不停地咳嗽起来。阿飞注视着他，过了半晌缓缓转过身，面对着赵正义，我只后悔一件事，上次我为何不杀了你。他嘴里说着话，剑已刺了出去。这一剑之快简直不可思议，赵正义哪里还能闪避得开，眼见就要血溅当场。谁知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大厅外有人口宣佛号，阿弥陀佛。

这四个字只说了一个字时，已有一股劲风带着串黑影打了进来。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劲风和黑影已将击上阿飞的后背。阿飞剑势明明已击出，但在这种刻不容缓的刹那间，突然回身转剑，只听当的一声，剑尖挑起了黑影。仔细一看，竟是一串佛珠。直到这时，阿弥陀佛这短短四个字才说完，佛珠已被剑尖挑起，但剑尖犹在嗡嗡的作响，是震动不绝。这小小的一串佛珠竟似有千斤之力，剑依然在震动，阿飞的人却如花岗石般的动也不动。天已亮了，细微的晨光中，只见五个芒鞋白袜的灰袍僧人自大厅外缓缓地走了进来。当先一位须眉结已苍白，在晨光中看来宛如银丝，但脸上依然是白中透红，红中透白，一双眼睛更是目光炯炯，顾盼生威。他双手合十，那串佛珠不知怎地回到他的手上，双手合十在一起，厚如门板，显然已是佛家掌力炼制炉火纯青。赵正义惊魂初定，见到这白眉僧人，立刻躬身地说道：“哎呀，不知大师法驾光临，有失远迎，多请恕罪。”白眉僧人只是笑了笑，目光就盯在阿飞的脸上，沉声地说道：“阿弥陀佛，这位谭月，好快的剑呐！”阿飞看了他一眼：“我的剑若不快，只怕就要大师来超度亡魂了。”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3: 赵正义惊魂初定，见到这白眉僧人，立刻躬身地说道：“哎呀，不知大师法驾光临，有失远迎，多请恕罪。”白眉僧人只是笑了笑，目光就盯在阿飞的脸上，沉声地说道：“
6: 阿弥陀佛，这位谭月好快的剑呐。”
3: 阿飞看了他一眼：“我的剑若不快，只怕就要大师来超度亡魂了。”“
6: 阿弥陀佛，老夫不愿谭月多造杀孽，是以才出手，须知谭月的剑虽快，却依然快不过我佛如来的法眼。
3: 大师的佛珠难道就能快得过如来的法眼吗？我若死在大师的佛珠下，岂非也要多了一重杀虐？”
7: 赵正义厉声说道：“好大胆，在少林护法大师面前你也敢如此无礼。”
3: 白眉僧人笑了笑：“
6: 无妨，少年的口舌本就利于刀剑，老僧倒也能承受得起。”
3: 林仙儿突然笑了：“新梅大师既然并不怪罪，你还不快走？”
7: 赵正义冷冷地说道：“他方才不走，此刻想走只怕太迟了。”
3: 阿飞看了他一眼：“你难道还拦得住我？”
7: 他嘴唇说着话，已大步走了出去。
3: 赵正义脸色又变了：“
7: 大师，
3: 田七往前迈了半步，抢着笑道：“
7: 新梅大师素来慈悲为怀，怎会难为这种无知少年？而让他走吧。”
3: 赵正义叹了口气：“
6: 哎，让他走容易，再要他来，只怕就难了。”
3: 新梅大师目光闪动，沉声地说道：“
6: 必派掌门师兄接到自法陀寺转来的飞鸽传书，知道本门俗家弟子秦仲负了重伤，立刻就令老僧兼程赶来。”
3: 赵正义叹了口气，瞪着李寻欢：“
7: 只可惜大师还是来迟了一步。”
3: 天已很亮了，街道上行人已不少。阿飞走在昨夜的积雪中，他的脚履虽轻快，心情却很沉重。突听一人唤道：“
8: 等一等，等一等。”
3: 这声音又清脆又娇美，阿飞不用回头已知道是谁来了。只因街道上的人都已张大了眼睛，痴痴地望着他身后，正在走路的都停下了脚，正在说话的也忘了自己在说什么。阿飞没有回头，但也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只听一阵轻微的喘息声到了他身后，一阵醉人的香气也已飘入他的心头，他也不能不回头了。林仙儿犹在喘息着， 美丽的面孔上带着淡淡的一抹红晕，天边随意出霞出露，但朝霞却已失去了颜色。阿飞的眼睛却似冷漠的如地上的积雪。林仙儿垂下头，红着脸说：
8: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我。
3: 你根本没有什么好道歉的。林仙儿咬着嘴角，轻轻地跺了脚说：但这些人实在太无聊，也太无理。那也与你无关。
8: 可是你救了我，我怎么能？
3: 我救了你，但却没有救他们。我救你，也并不是为了要你替他们来道歉的。林仙儿的脸更红了，就像是撞到了一面石墙，每句话还没有说，就被冰冷冷地撞了回去。你还要说什么？
8: 林仙儿实在不知该说什么，他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他总认为就算是冰山，在他面前也会融化。
3: 再见。阿飞扭头就走，但刚走两步，林仙儿突然又说道：
8: 等一等，我还有话说。
3: 阿飞这次根本连头都没有回过来。林仙儿冷冷说道：
8: 我想问你，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你呢？
3: 你不必找我。
8: 那么，
3: 林仙儿眼波转动，李寻欢有什么不测？我该去告诉谁呢？阿飞骤然回头地说道：你知不知道西门外的沈家祠堂？
8: 林仙儿嫣然道：你别忘了，我在这城里已住了五六年了。
3: 我就住在那祠堂里，日落之前我绝不离开。
8: 那么日落之后呢？
3: 阿飞沉默了一会儿，仰面望天，缓缓地说道：你别忘了，李寻欢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并不多，像他这样的朋友更找不出第二个。他若是死了，这世界就无趣极了。
8: 林仙儿叹了口气：唉，我早就知道今夜你还会回来救他的。可是你要知道，无论多好的朋友，也没有自己的性命重要。
3: 阿飞突然瞪着林仙儿，一字字说道：我只希望你以后永远莫要说这种话。这次我只当没有听见。下了多天的雪，今天总算有了阳光，但阳光并没有照进这间屋子。李寻欢也并不失望，因为他已知道世上本就有许多地方是永远见不到阳光的，何况对于失望他已久已习惯了。他全不知道田七、赵正义这些人要对他怎么样，他甚至连想都懒得去想。现在田七他们已将少林寺的僧人带去见秦孝义父子了，却将他囚禁在这阴湿的柴房里，龙啸云居然也没替他说什么。但李寻欢也没有怪他，龙啸云也有他的苦衷，何况他已根本无能为力。现在李寻欢只希望阿飞永远不要再来救他，因为他已发现阿飞剑虽快，但武功却有许多奇怪的弱点，和人交手的经验更差。遇到田七、新梅大师这样的强敌，他若不能一剑得手，也许就永远无法得手。只要再过三年，阿飞就能对他的武功的弱点全部的弥补过来，到那时他也许就能无敌于天下。所以他必须再多活两三年。地上很潮湿，一阵阵寒气侵人肌骨，李寻欢又不停地咳嗽起来，他只希望能有杯酒，可是此刻连喝杯酒竟都已变成了不可祈求的奢望。若是换了别人，只怕难免要忍不住痛哭一场，但李寻欢却笑了。他觉得世事的变化的确很有趣儿，这地方本是属于他的， 所有一切本是都属于他的，而现在他却被当成了贼，被人像条狗似的锁在了柴房里。这种事儿有谁能想得到呢？门突然开了，难道赵正义连一刻都等不得，现在就想要他的命？但李寻欢立刻就知道来的人不是赵正义，他闻到了一股酒香，就看到一只手拿着杯酒自门缝伸了进来。这只手很小，手腕上露出一截红色的衣袖。李寻欢看了一眼，
6: 小云，是你。酒杯缩了回去，红孩儿笑嘻嘻地走了进来，用两只手捧着酒杯放在鼻子下闻了闻。
8: 哎，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想喝酒是吗？
6: 你知道我想喝酒，所以才替我送酒来的。
3: 红孩儿点了点头，将酒杯送到李寻欢的面前。李寻欢刚想张嘴喝，红孩儿突然又把酒杯拿了回去。
8: 你能猜得出这是什么酒吗？我才给你喝。
6: 李寻欢闭上了眼睛，长长吸了口气。这是陈年的竹叶青，是我最喜欢喝的酒。我如果连这种酒的味道都闻不出来的话，只怕我真的该死了。
3: 红孩笑了，
8: 难怪别人呐都说小李探花对女人和酒都是专家，这句话真是一点都不假。但你若真想喝这杯酒，还得回答我一句话。
6: 什么话？
3: 红孩儿的脸上孩子气的笑容突然变得很阴沉，他瞪着李寻欢问道：
8: 我问你，你和我母亲究竟是什么关系？她是不是很喜欢你？
3: 李寻欢的脸色立刻也变了，皱着眉：
6: 这也是你应该问的话吗？
8: 我为什么不该问？母亲的事，儿子当然有权知道。
6: 你难道不明白，你母亲全心全意地爱着你，你怎敢怀疑她？
8: 你休想瞒我，什么事儿都瞒不住我的。
3: 他咬着牙又说道：
8: 他一听到你的事儿，就关上了房门，一个人躲在那儿偷偷地哭。我快死的时候，他都没哭得那么伤心。我问你，这是为了什么？
3: 李寻欢的心已绞住了，他整个人都似已变成了一滩泥，
6: 正在被人用力地践踏着。过了很久，他才沉重地叹了口气：唉，我告诉你，你可以怀疑任何人，但绝不能怀疑你的母亲，她绝没有丝毫能被人怀疑之处。现在你快带着你的酒走吧。
3: 红孩瞪着他：
8: 这杯酒是我带来给你的，怎么能带走？
3: 他突然将这杯酒全都泼在了李寻欢的脸上。
6: 李寻欢动都没有动，甚至也没有看他一眼，反而柔声地说道：你还是个孩子，我不怪你。
3: 红孩冷笑地说道：
8: 我就算不是孩子，你又能对我怎么样？
3: 他突然拔出一把刀，在李寻欢的眼前扬了扬，大声说道：
8: 你看清楚了吗？这是你的刀。我娘说我有了你的刀，就等于有了护身符，但现在你还能保护我吗？你根本连自己都无法保护了。
6: 哎，不错，刀本来是伤害人的，并不是保护人的。
3: 这时红孩脸色发白，嘶声地说道：
8: 你害得我终身残废，现在我也要让你和我同样遭罪。你
3: 就在这时，突然门外有人说道：“小云，是你在里边吗？”
6: 这声音很动听，但李寻欢和红孩儿一听到这声音，脸色立刻又变了。红孩儿赶紧藏起了刀，脸上又突然露出那种孩子气的笑容：“
8: 娘，是我在这里，我带了杯酒给李大叔喝，娘在外边一叫，吓了我一跳，害得我呀把酒都泼在了李大叔身上了。”他
6: 说着话时，林诗音已出现在门口，他一双美丽的眼睛果然有些发红，充满了悲痛，也带着些愤怒。但等到红孩扑到他怀里时，他目光立刻变得温和起来。
8: 哎，李大叔现在不想喝酒，你现在却该躺在床上了，去吧。
6: 红孩说道：“李大叔一定受了别人的冤枉，我们为何不救他呢？”
8: 小孩子不许乱说话，快点去睡。
6: 红孩回头向李寻欢一笑：“
8: 李大叔，我走了啊，明天我再替你送酒来。”
6: 李寻欢望着他脸上孩子气的笑容，手心已不觉觅出了冷汗。只听林诗音悠悠地叹息了一声，说道：“
8: 哎，我本来只担心呢，这孩子会对你怀恨在心，现在我才放心了。他有时虽然会做错事，但却并不是个坏孩子。”
6: 李寻欢只有苦笑，听到他充满了母爱的声音，他还能说什么呢？他早已知道，爱本就是盲目的，尤其是母爱。林诗音也没有看他，又过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
8: 你本来至少还是个很守信的人，现在为何变了？”
6: 李寻欢只觉得喉头似已被人塞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8: 你已答应过我，绝不去找林仙儿，但他们却在仙儿的屋子里找到了你。”
6: 李寻欢笑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还能笑得出来，但他的确笑了。他望着自己的脚尖儿：“我记得这间屋子是10年前才盖起来的，是不是啊？”“
8: 嗯。”“
6: 但现在这屋子却已很旧了，墙角已有了裂痕，窗户也烂了，可见10年的时光的确不短呐。在这10年里，这屋子都会变烂，何况人呢？”
8: 林诗音紧握着双手，颤声地说：“你现在难道已变成了骗子？”“
6: 我本来就是骗子，只不过现在骗人的经验更丰富了一些而已。”
8: 林诗音咬着嘴唇，豁然转身冲了出去。
6: 李寻欢还在笑着，他的目的总算已达到了，他就是要伤害他，要他快走。为了不让别人被自己连累，他只有狠下心来伤害这些关心他的人，因为这些人也正是他最关心的。当他伤害他们的时候，也等于在伤害自己。他虽然还在笑着，但他的心却已碎裂。他紧闭着眼睛，不让眼泪流出来。等他再张开眼睛时，他就发现林诗音不知何时已回到屋子里，正在注视着他。“
9: 怎么，你为何还不走啊？”“
8: 我只想问清楚，你究竟是不是梅花道？”
6: 李寻欢突然大笑起来：“我是梅花道？哎呀呀！你问我是不是梅花道？
8: 我虽然绝不信你是梅花道，但还是要亲耳听到你自己说。”“
9: 你既然绝不信，为何还要问呢？”“
8: 我既然是个骗子，你问了又有何用啊？”
9: 我能骗你一次，就能骗你一百次，骗你一千次。
3: 林诗音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身子也在发抖。过了很久，他突然跺了跺脚：“
8: 我放你走，不管你是不是梅花道，我都放你走。只求你走了之后，不要再回来，永远不要再回来。”
9: 等等，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呢？你以为我李寻欢会像条狗似的落荒而逃吗？你将我看成了什么人？
3: 林世英根本不理他，搬过他的身子，就要解他的穴道。就在这时，突然有一人厉声说道：“
9: 世英，你想做什么？”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1.56块，就这么好的东西，价位定的确实很低，老师。
1: 这个低呀、啊，我觉得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是不是？
0: 让大家伙都能够用上高端的好产品。
1: 对，这是我们的宗旨。
0: 对，
1: 如果说我们好的产品拿来了，但是价位出奇的高、我觉得我们健康圈就够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是吧？你不可能有十年的时间了。
0: 无论走多高，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初心。
1: 对，我记得之前我就说过啊，很多好产品它既然说能够批量生产的话，价格一定不是很高的。
0: 对，
1: 它不像手工的手工的比如说某某什么什么雕刻大家一辈子就能雕刻出三个雕塑出来、这三个就是价值连城。凡是能批量生产的价格一定不是很高、但是为什么我们普通老百姓觉得这个好东西它的价格那么高呢？中间商赚的差价。
0: 环节太多了。
1: 对，所以说不管咱们这个多高端的产品，你是不是批量生产的吧，你是不是商品化的吧，
0: 对，
1: 你是批量生产的，你是商品化的，好了，你的出厂价一定不是很高。我不管你零售价卖多高，你想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来得到推广，你想跟我们健康全球购来合作，你的价格必须是出厂的价格。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所在。而且另外我一直在强调什么呢，静时，健康一定是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获取的。
0: 对呀，
1: 那如果说一款产品我们一年才能够用那么一次，它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吗？
0: 不是，
1: 点点滴滴一定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
0: 对，常见常用。
1: 对，所以说这价位不能太高。
0: 嗯，
1: 我们这个出发点就是这样，我们讲究的就是真实，就是实在。
0: 是的，
1: 所以说价位这方面一定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得受，能够接受得了，能够负担得起，这才是真正的传递健康，这才是真正的点点滴滴日常生活当中调理我们的身体，这也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服务的宗旨。
0: 关键为啥咱老百姓说老师您太好了呢？因为这次价格太便宜了，1块多钱，1.56块啊，1块多钱什么都买不到，就连咱们小孙子爱吃的徐福记的糖1块多钱都买不来，但是我们的药醋做到了。
1: 是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可气的都是什么呢啊，小年轻人骑个自行车看见地上掉1块钱
0: 都不下去捡。你就说老师现在吃早餐一个茶叶蛋多少钱，一个茶叶蛋都有2块多，
1: 也得2块多了。哎呦，你说的是，所以说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定这样的价格，刚才你也算了一天需要多少钱，
0: 1.56块，
1: 1块多钱是吧，那么这1块多钱等于说是能够把咱们生活当中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你得改变掉。
0: 对，
1: 比方说咱们有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人就是抽烟，你说稍微好一点的烟一根也不止1块钱吧，
0: 不止，
1: 1两酒也不止1块钱吧，
0: 不止。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抽烟喝酒对我们身体是有害无益的呀。你说抽烟，每一支烟从燃烧那一刻起可以释放7000多种物质，其中有毒的啊，有剧毒的物质250种，致癌的物质69种啊。你说你这么多有害物质你吸到身体当中，你对身体能好吗？
0: 对，
1: 我都不用说大家伙都明白。
0: 关键还有二手烟呢。
1: 对啊，还有二手烟呢，
0: 是吧，
1: 不光对自己连累家人。二手烟里面的尼古丁会通过我们的呼吸道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入血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就达到我们身体各个器官了，直接损害到我们大脑神经系统，导致血管壁的硬化，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另外二手烟当中我告诉你啊，同样含有40多种致癌物质，就大大增加了癌症的发病率。这抽烟大家伙都知道不好，那喝酒呢，喝酒也不好啊，我跟你讲啊，有人说不对呀、以前中医都是用药酒，那我告诉你那种酒叫醪糟，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喝的白酒，是醪糟。古时候醪糟你知道几度吗？才9度。
0: 妈呀，现在都得50多度。
1: 对呀，很多人说40多度不爱喝，因为劲儿小。你这酒喝的，你说咱们知道喝酒伤肝吧，伤肾吧，而且大家伙还不知道啊，就这酒精啊还会直接损伤到我们的心肌细胞，损伤到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你看
0: 直接损伤。
1: 对，经常喝酒的人，你为什么说我们叫酒蒙子？酒蒙子
0: 是
1: 喝完酒了以后迷迷瞪瞪的，
0: 他有酒瘾。
1: 然后他不喝酒的时候也是迷迷瞪瞪的。
0: 对，
1: 为什么？大脑神经已经被损伤了。
0: 嗯，
1: 而且长期喝酒的人，什么脂肪肝、肝硬化、肾功能衰弱、 冠心病、脑梗。

0: 记忆力下降、高血压等等，全身都会损伤。
1: 对，其实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
0: 所以说我总是强调，健康是什么？健康要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获得。
1: 是的，很多细节都体现出来。
0: 你看咱们每天都得吃点这个酱油啊，吃点醋啊，吃点盐啊，吃点味精啊，吃点这个豆油，对吧？
1: 嗯，
0: 那同样是用醋，咱们为什么不用一款对咱们身体好的功能性的药醋呢？
1: 对呀，
0: 每天你就按量使用，炒个菜，一个拌个菜呀。因为这几天我一直给大家伙讲，凡是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一定是经得起推敲的，
1: 当然
0: 经得起考验的。比如说咱说这个唐氏中医的300年传承的这个药醋，首先第一点，它方子好。
1: 嗯，
0: 方子好差不少啊。
1: 那当然了，
0: 唐氏中医的创始人他叫唐仲安，当年他研发这款药醋，就是九曲头老药膏的时候，你知道这款药醋是给谁研发的吗？
1: 嗯，
0: 皇太极的皇后叫孝端文皇后，
1: 哲哲。
0: 对对对对对，还记得他名呢，是吧？原名就叫哲哲，专门给他研发的。而且第二点是什么呢？他的技术好。
1: 嗯，
0: 技术好也差不少。为了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受益，唐氏中医300年，这个整个家族就干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呀？
1: 就研究酿醋了。
0: 对，就研究酿这个药醋的
1: 事。真是把一件事做好做专，
0: 那就是专家。
1: 嗯，
0: 你只要干一件事超过10年，你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1: 嗯，
0: 何况人家唐氏中医的这个老药醋，人家坚持了300年，
1: 300年一辈辈的传承。
0: 是啊，酿造的秘方到今天为止，我昨天也说了，他罗列出来的这些里面的成分，
1: 嗯，
0: 这是他想让大家伙知道的，
1: 就有公式的有没有公式的，
0: 不想让大家伙知道的谁都不知道。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咱们不看广告也是最主要的，也是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
1: 能用它
0: 能够推荐它的原因。
1: 其实我还想给它价格好。
0: 什么
1: 价好？
0: 对对对对对，价格好。
1: 对呢，一天才1.56元，我们就能够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收获健康了。朋友们，今天正式发放第一天产品数量，还是老规矩，数量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咱们可以先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抢到属于咱们自己的健康。
0: 所以说静时你说的非常对，
1: 嗯，
0: 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什么，去
1: 抢。
0: 为什么呀？别看它是醋啊，
1: 它不是简单的醋啊。
0: 对，
1: 像之前梁老师，咱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么好的产品，现在知道了，而且一天才需要1.56元，
0: 嗯，1块多钱，
1: 对不对？谁家都用得起，特别是之前知道吃醋好的朋友，之前咱们吃的都是普通的醋，
0: 对，
1: 现在我们吃功能性的醋，我们吃药醋，那能一样吗？
0: 吃一瓶普通的醋都不如现在吃一勺的药醋，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要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养成一个调理疾病的习惯。
1: 嗯，
0: 健康可不是说今天你吃多少多少药明天就来了，
1: 不是。
0: 就好比是一双皮鞋，咱们放的时间长了它都会开裂，都会起褶，对吧？
1: 得养。
0: 你想穿的时候现保养来得及吗？
1: 不行。
0: 同样的道理，人也是，这个皮鞋它是没有生命力的，
1: 嗯，
0: 人是有生命力的，
1: 嗯，
0: 需要长期的保养。我们各个脏腑器官，
1: 嗯，
0: 我们平时做的保养它就不能衰老了。
1: 对，
0: 有的时候真的啊，静时你可能现在年岁小，这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一辈子呀不太容易。
1: 嗯，
0: 你说前半生为了子女奔波，可能没有

0: 我买点排骨啊，你不会因为高血压、高血脂你不敢吃，这是幸福。老了老了，孩子孝顺你，给你买点好看的衣服、好看的鞋，你不会因为下肢静脉曲张、腿肿、脚肿你穿不了，这是幸福。所以说，健健康康的，咱们想吃啥吃啥，想去哪儿去哪儿，这才是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对呢，你说生活中做到养生保健的好习惯，才能够收获健康的好身体。
0: 没错。
1: 真的是应该改掉之前的坏毛病啊！尽量咱不吸烟，尽量咱不喝酒。
0: 对呀。
1: 还有一些愿意打牌的人，不光吸二手烟，我们把这些坏毛病改掉了，每个月我们都能省下不少钱。
0: 说得好，我们一定要把那些坏的习惯改掉了，扔掉了，把这钱省下来干点啥不行啊？就像咱们这个老要素似的，每天算一算就1块多钱。
1: 对呢。
0: 用上日常生活当中家家必备的这个功能性的要素，这叫什么？这就叫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吃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咱们也做一个幸福好运的健康老人，这多好啊！
1: 我想跟大家说啊。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药醋原价可挺贵呢，但是今天我们享受的价格一天都不足1.56块就能够用上功能性的药醋，去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儿啊？所以说朋友们，咱们虽然说今天是供应的第一天，但是按照常规大家都知道库存告急，赶紧拨打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老郑，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3: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2: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3: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2: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3: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曲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2: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慈坛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
3: 药食同源。
2: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3: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块。
2: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
3: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2: 活动仅有2天。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从生活点滴开始。九曲头老醋膏，唐氏中医300年药曲发酵药醋产品，药醋龙头产品老醋膏，市场价一盒至少几百元。健康全球购栏目打破市场价限制，将每天花费达到1.56块，一盒才78元，可以使用50天。健康从点滴做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啊，你辛苦了。
0: 哎，别客气 啊。
4: 嗯，
0: 你给我介绍介绍你怎么个情况呢？
4: 啊，我向你介绍我的情况啊。
0: 嗯，好。
4: 啊，我今年74岁。
0: 嗯。
4: 我12年前呢得过一次脑梗。
0: 12年前脑梗过哦。
4: 啊，轻微的脑梗。
0: 嗯。
4: 啊，刚开始呢，这个左半身有点不好使了哈。
0: 哎呦！
4: 完了后边，然后那个很快就变成没事，就是胳膊有点不好使了。
0: 哎呦！
4: 啊，这个左胳膊不好使了。
0: 嗯。
4: 完了，我就也没用药。
0: 嗯。
4: 可能是很轻微的。
0: 嗯。
4: 就是上医院吧，没检查就出来了。
0: 那不行。
4: 出来完了也没用药。
0: 嗯。
4: 可能是就那么弱。

0: 那个后遗症了，啊，这个胳膊还慢慢是好点了，好点了吧了，现在吧有点，这几天脑袋疼。
1: 你看看
0: 那个，我跟那个平台打电话呀，
1: 嗯，
0: 他那个小孙说的呀，那个那刚开始得的是左边嘛，
1: 嗯，
0: 现在我这是大了脑袋右边疼，
1: 右边疼。
0: 他说你这个肯定是那个、
1: 嗯、
0: 那次得的那个脑梗后遗症。
1: 嗯，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
0: 啊，
1: 如果你是左边的肢体不顺的话，那一定是堵的是右边的大脑，
0: 啊、
1: 它是对称的、
0: 啊，
1: 明白吧？所以说你现在右边疼，那就对了、
0: 啊，
1: 还是你原来犯病的地方啊？
0: 啊，右半拉疼。
1: 对、
0: 啊，
1: 右边要是堵的话，你是这个肢体的左半侧活动不利。如果你堵在左边了、
0: 啊，
1: 是右半边这个我们活动不利。所以说你这不就正好对应上了吗、
0: 啊、
1: 你正好是左边这个胳膊不好使，那本身你堵的地方就是右边的大脑啊。
0: 啊，
1: 对。
0: 那我吃那个药行吗？
1: 首先是这样啊，第一个
0: 啊，
1: 我还是建议你要检查。为啥呢？你说你十二年前得过脑梗，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你也没检查，也没用药，说缓解了、
0: 啊、
1: 以为得的不重呢。我告诉你，就是仗着你那时候年轻。
0: 啊啊，
1: 你就仗年轻、
0: 啊、
1: 那个才六十几岁吧，
0: 啊，六十二，
1: 才六十二岁，那是正当年的时候、
0: 啊、
1: 所以说你挺一挺就糊弄过去了，是吧？
0: 啊，
1: 但是你这个大脑当中的血栓斑块它永远在呢，随着我们岁数越来越大、
0: 啊、
1: 再加上我们的脑血管啊，它这个伸缩就不利了，弹性就下降了，它很容易就再次的堵上，是吧？所以说有些病
0: 啊，
1: 咱们不能说是医院咱就不去了，怕花那个钱，是吧？这可不能啊！我跟你说，留那钱干啥呀？留那个钱，他不得是最后给咱保命用吗？是不是？
0: 老师，我还有一种病
1: 啊，什么病？
0: 我听你那个讲座说的，我这身上我还有，哎呀，多种病呢！我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肺气肿。
1: 哎呦，我天哪！嗯。
0: 啊。
1: 嗯。
0: 那个小孙说的，你那个这个药还管那个肺气肿。
1: 是吧？你肺气肿得了多少年了？
0: 啊、肺气肿，我得了，哎呀，我刚开始吧，
1: 嗯，
0: 我99年我得过一次重感冒，
1: 啊，
0: 肺炎、支气管哮喘，
1: 对，都是这种导致的，对。
0: 啊，完了后人呢、
1: 嗯，
0: 我又得了一次重感冒嘛，
1: 嗯，
0: 又那个升级到肺气肿了，不是广哮喘了，
1: 对。你看看，你99年就是2000年呗，
0: 啊、
1: 你现在都20多年了，
0: 啊
1: 对，
0: 啊、对
1: 不对？
0: 啊，
1: 记住了、
0: 啊，
1: 肺气肿的患者，我告诉你，一定是时间长了是虚衰的，因为什么呢？啊，我们肺为娇脏，它是管着我们人体的一身之气的，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组织器官，你一直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下，你想想你虚不虚？
0: 啊，
1: 这是必然的，是吧？
0: 哎呀，我就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1: 你肯定的，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啊，这、
0: 嗯、
1: 就是我们如果有肺气肿的，或者是这种多少年的哮喘的，你看没有一个体质好的，为啥呀？因为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你的组织器官一直是处在一种乏氧的状态，对吧？
0: 嗯，
1: 就像我们吃饭似的，你永远给我们的组织器官吃不饱饭，慢慢长了，时间长了，它能好得了吗？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说法。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哈、啊、肺气肿这种肺气虚的患者久病则衰。什么意思？他气血永远是不足的，你记住啊。
0: 老师，我再跟你咨询一个。
1: 嗯，
0: 我现在我身上啊还缺少两个器官呢，都嘎掉了。
1: 哪两个器官嘎了？
0: 那个阑尾和那个胆囊都切除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完了吧？啊，那个我这个肝内，我以前检查肝内有胆管结石，
1: 嗯，
0: 我切除这个病怎么整啊？
1: 肝内胆管结石是不是？
0: 啊啊啊！
1: 肝内的胆管结石，如果说不是大面积的话，你不用管它。
0: 啊啊！
1: 而且你切除胆囊和你肝内的胆管结石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是吗？
1: 对呀、啊，因为这个结石卡在哪儿、
0: 啊？
1: 肝内胆管结石是卡在肝脏当中的，
0: 啊、
1: 你把你胆囊切了、
0: 啊，
1: 它也不是一个地方啊，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
1: 对吧？
0: 我当时忘了问了，我就今天想起来问梁老师。
1: 不对啊，我告诉你，那不是一个地方啊，不是一个地方。
0: 那我就放心了。
1: 我的天哪，就耽误了呗，这病情啊，是不是？
0: 啊，
1: 哎呦，
0: 啊，不行了，实在不行了，老犯这个病啊。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胆囊啊，如果摘除了，我跟你说啊，你消化没有好的，你不
0: 是
1: 今天肚子难受，就是胃难受。
0: 我胃不好嘛，我买那个胃乐素啊。
1: 你看，
0: 您讲的这个对胃好的，我都买了。
1: 对，我告诉你，你胆囊摘除了，这就是我们自己找的病。胆囊摘除没有一个胃好的，没有一个肠道好的。
0: 是吗？
1: 你相当于是啥呀？你的自己的一个保护程序，你给他人为的给他摘掉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这咋整啊？现在你就得靠胃乐素和益生菌在那调了，对不
0: 对？
1: 啊，对，
0: 这两样我都买了。
1: 那你都得用，我告诉你，因为啥呀？你胆囊摘除的，
0: 啊，
1: 你看吧，没有一个消化吸收好的，而且胆囊摘除的人，慢慢的他体质越来越不好。现在身上有劲儿没？现在？
0: 就感觉没劲儿啊，
1: 乏力没劲儿是不？
0: 嗯，
1: 有的时候总想睡觉，但是还睡不踏实，是这样不？
0: 啊，我这个脑袋还脑鸣耳鸣，
1: 哎呦，
0: 我把神经酸我都买了3年的了。
1: 我的天哪，你呀，就是什么呢？
0: 我身体没有一个好地方。
1: 对呀，啊，咱说句不好听的，是咱有这些好的产品给咱们做保驾护航，但也不能咱们自己糟蹋自己啊！你把咱们零部件给切了，你说你这不自己找病吗？你说是？
0: 哎呀妈呀，实在受不了了，老犯病啊！
1: 行啊，那你说咋整啊？那你这是，哎呀，切了咱也不能让它长回来呀，啊！你这样吧，对呀，啊，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胃乐舒和益生菌，你还真得常年用了啊！
0: 啊，我买了。
1: 对，常年用啊。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呢，可以配合点这个人参归脾丸或者健脾丸，可以配合一下啊。
0: 啊，我吃了10多天了，我以前胃疼啊，就吃那个奥美拉唑
1: 让你不分泌胃酸，
0: 啊，
1: 那我怎么消化东西啊？那
0: 完了，吃完了一点没有胃口吃那个。
1: 对，
0: 完事儿。
1: 嗯，它不分泌胃酸了，
0: 啊，
1: 你哪有胃口啊？
0: 我不想吃了。
1: 嗯，
0: 那我知道了。
1: 嗯，
0: 我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
1: 啊，好了，
0: 哎，就问这些就行了啊，
1: 行，
0: 谢谢你啊，
1: 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吧，哎，别再走弯路了啊，好，
0: 哎，谢谢你啊，
1: 哎，再见啊，
0: 哎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九曲头老醋膏，经唐氏中医300年精心培育，药区发酵，发酵浓缩的不仅仅是醋，全球购经报价，每天只需1.56元。抢救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呀，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通上话了，我太高兴了。
1: 是吗？哎呀，好啊。
3: 哎，梁老师啊。
1: 嗯。
3: 干扰我多年这个特别痛苦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失眠。
1: 失眠哦，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82了。
1: 82岁，哎呦，我都听不出来。哎呀，82岁说话这么有劲儿呢。啊，
3: 我这个失眠呢，这个时间不短了。现在是由于年龄越来越大，这个越来越比较严重。
1: 嗯，
3: 这是什么表现呢？我一般都10点左右，有困意了，
1: 嗯，
3: 我就上床了，
1: 嗯，
3: 就准备睡觉了。但是到床上以后啊，半个小时左右，这个困意就消失了，
1: 就过劲儿了，是吧？你看，按咱老百姓话，
3: 哎，就
1: 过劲儿
3: 了，
1: 哎，
3: 脑袋里全是什么玩意儿？全是兴奋，
1: 哎，
3: 完了就出现什么呢？往事一幕一幕的就出现在眼前了，
1: 哦，
3: 你控制不了，
1: 嗯嗯，
3: 完了，你如果这个要睡了的话，也是浅睡。
1: 嗯，
3: 就是做梦，
1: 嗯，
3: 就梦多，
1: 嗯嗯，
3: 每天都是什么样的，就似睡非睡的，就这么一个晚上，
1: 嗯，半梦半醒之间，
3: 能够睡着的时候不太多，
1: 是是，嗯，
3: 就深度睡眠就非常少非常少的。
1: 明白了，嗯，你这个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我这个情况了，就是表现得很严重了，十多年了。
1: 十多年了吧，你看看。嗯，就是70岁开始呗，是不是？嗯。
3: 对，70来岁都开始了。
1: 嗯。
3: 就真正的就失眠了，真正就失眠了。
1: 嗯嗯嗯嗯。记忆力有没有减退的情况？
3: 你说我记忆力啊。
1: 对。
3: 这还在同龄人里说还是 比较好的。
1: 好。

0: 不怎么减退。
1: 好，不错啊，不错啊。你这
0: 啊，
1: 个睡眠的问题到医院里检查过没有？给你做过脑 CT 没有？
0: 脑 CT 做过呀，就每年都体检了，专门有一项做脑 CT 的。
1: 啊，你把这个脑 CT 的结果跟我说一下。
0: 脑 CT 是这个情况，这就是体检说那个报告的结论，脑内多发性梗塞可能性大，
1: 腔梗
0: 脑白质疏松，脑萎缩，
1: 脑萎缩，还有别的吗？
0: 没有别的了，
1: 没有别的。
0: 就这三样，
1: 我告诉你啊，一
0: 啊。
1: 点事儿都没有，一点事儿都没有，谁都这样啊！记住了。脑萎缩、脑白质疏松，然后这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什么叫多发性腔隙脑梗？就是有一些毛细血管有堵，啊，对。
0: 对，
1: 但是这个问题你记住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这个不是病啊，放心吧。但是为什么你从70岁开始就开始睡不好觉了呢？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讲，它根本就不是病理性的病变，它叫生理性的病变啊。你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神经酸能不能管？能管，但是神经酸不是主治你这个失眠的，神经酸是活跃你的脑细胞，让你老年性痴呆不发生的，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有的人70多岁就糊涂了，是不是？你把神经酸用好，可能90岁你都不糊涂，是不是？他是干这个事儿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有一种特殊的氨基酸开始分泌的越来越不足了，这种氨基酸叫伽马氨基丁酸，听过这个词儿没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我告诉你干嘛的，就是解决我们失眠问题的，它就是让我们人睡觉的，让我们人休息的，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分泌的这种氨基酸就不足了，人就不睡觉了，听懂了吗？这
0: 行
1: 个
0: 啊。
1: 不是病，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你呢，跟我们场外的周老师联系好，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伽马氨基丁酸的补充剂。这个问题简单啊，不是病，放心吧啊。
0: 那个梁老师，那个脑白质疏松是什么意思
1: 脑萎缩就是脑细胞老化啊。
0: 啊？这就叫脑白质疏松啊。
1: 对对，它是白质，它是在我们这个镜下呀，看的它是颜色发浅的，我们叫脑白质啊，所以说它颜色发白，我们就叫脑白质，是吧？明白了吧？啊，还有什么？
0: 下边就是我说这个都是这个体检以后体检报告写出的结论。左侧颈动脉内中膜局部增厚。
1: 颈动脉有这个有斑块呗，是不是？
0: 那就我不懂啊，他这个就是说内中膜局部增厚。
1: 就是颈动脉有斑块啊，然后呢，接着说。
0: 心脏这方面呢是窦性心律。
1: 窦性心律。
0: Q2S 低电压，非特异性激活异常，异常心电图，心包积液，轻度。
1: 轻度的是吧？平时你有心慌的情况吗？
0: 我这个平时表现是什么样的？我这个是什么呢？我这心脏是什么情况呢？是这个陈旧性心梗，16年检查出来的。做支架了。
1: 哦，
0: 因为
1: 下
0: 当
1: 支
0: 时也
1: 架
0: 没
1: 了。
0: 有别的好办法呀，
1: 啊，怪不
0: 就
1: 得。
0: 是为了那个尽快的让它通，把这血管通了，血液正常循环不是吗？完了，他是哪个地方做支架来的呢？左前降支近中段，
1: 那
0: 完
1: 当时
0: 了
1: 真得
0: 左
1: 下
0: 回
1: 支架。
0: 旋支近段，到第一钝圆支近段，这个是90%左右的梗塞，
1: 那应该
0: 这
1: 下支
0: 两个地
1: 架
0: 方都做支架了。
1: 了。
0: 前一个是做三个支架，后一个是做一个支架。做完支架以后吧，就从来就没有心绞痛过，
1: 好，不错。
0: 但是就有一个表现。就是我在屋里头吧，干一些家务和活动什么的，这个脉搏跳动都很正常。就一下楼一走动，这个有时候就那脉搏跳动就加快了，
1: 对，
0: 别的没有什么表现。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这个支架该不该下，必须得下，因为你刚才说了，这两个都是大动脉，都是我们冠状脉。
1: 咨询多少个三甲医院的，最后他都不够，一致认为必须做，
0: 必须做。对对对，你看你问我的建议，我说当时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也得让你做啊，因为堵得太严重了，而且这个前降支啊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动脉。
1: 是是是。
0: 对，那你做完了之后，你看你心绞痛不疼了。因为心绞痛呢是血管堵了之后导致的心绞痛，但是它不解决你就是比如说干点活啊稍微劳累了一下啊，你这个心慌啊抖动的这个心率比较快呀、啊、它不解决你这个问题。你看刚才我为什么问你心慌不慌的，是不是这个心慌和心跳比较快，这种比如说累着了干点活啊会出现这个问题，是你心脏的肌肉的问题，我们心肌的问题
1: 啊，
0: 它和你血管两回事儿，对不对？你支架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你有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
1: 这个
0: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哎呀，哎呀，太谢谢了。
0: 好了啊，聊到这儿啊，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幸福晚年从软化血管开始。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一天一块五毛六的好方法。那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4: 啊，你好，亮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啊，我就跟您汇报一下啊，我是99年呢。患的高血压病。
3: 哦，高血压。
4: 他检查出来，当时挺厉害的，住进那个天津二附医院，打那以后呢，就一直吃这个降压药，维持降压，到2003年呢，平常也胸闷呢，腹胀罢了，到了2003年呢，夏天那是8月份嘛，特别热，突然觉得胸闷呢，睡不了觉，
3: 胸闷了，睡不着觉了，哎呦，那不好，
4: 光流汗，结果啊。就到天津胸科医院检查，一检查说你这冠心病。
3: 哎呦，
4: 到中医院呢，最后一检查，最后做的那个检查血管，那个一看，才下来那个65%。
3: 哦，做造影了是吧？冠脉造影。
4: 做造影了。
3: 哦，狭窄是65%。
4: 65%不够呢，但是我当时那特别难受呢。当时又做不了那个支架，结果大夫就给了药嘛的回来，都西药啊，都嘛。哎，反正打那些啊，就那么救活的哈，吃的药啊，一直都坚持的，反正那么多年吧。
3: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
4: 是吧？
3: 对，这是最危险的啊，就是你白天呢有个绞痛啊，有一个这个房颤呐、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啊，我们人呢、是有自主的本能的这种反应的。在晚上睡觉的过程当中啊，我跟你说，我们人的本能和防御力，包括这个抵抗能力是最低下的。
4: 哦，
3: 那你这个时候晚上1:30到第二天早上4点，你说是你这个时候如果犯这个心绞痛和心律不齐、房颤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非常非常危险，能要咱命的。我跟你讲，
4: 是吗？
3: 对呀、啊，
4: 当时不懂，去医院，连我自己都去烦了，家里人也都烦了。
3: 你当时多大年岁啊？你当时多大年岁？
4: 当时50多。
3: 你就仗着年轻，我跟你说，
4: 啊，
3: 当时也是仗着年轻。如果说你晚上这种情况的话，你这要是当时是70-80的，我告诉你啊，你可能我说这个话您别不爱听啊，
4: 啊，
3: 你这要是那个时候你就70-80的话，你当时那种情况可能都非常非常危险了。你当时仗着年轻，50多岁啊，你看看你这，哎呦，
4: 哎呀，这个夜里老叫家里人呢，还去跟着去啊，朋友。这个后来就翻了，就不去，我就忍着了。反正吃的药啊，也能忍过去。哎、
3: 我跟你讲、啊，
4: 夜里呢，
3: 就是
4: 大汗淋漓的，那可能。
3: 对你知道吗？你说这个情况啊，我必须打断你一下，我给你解释一下。因为这种情况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跟你非常类似。我就借你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一说啊。实际上，你当时的这种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包括这种绞痛，我告诉你，已经不是血管堵的问题了。因为你这个血管狭窄才65%，实际上根本到不了那个程度，到不了那个程度。你之所以当时这么严重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功能低下了。
4: 哦，
3: 就换句话说，它不是血管的事儿，是哪儿的事儿啊？是你心脏这个肌肉、心肌细胞的事儿了。白天啊，营养供给还足一点，它还能跳动了。一到晚上，哎，营养供给不上了，它就跳动不了了。啊，我讲过，人的心肌细胞它直接的营养是啥呀？不就是辅酶 Q 十吗？辅酶 Q 十，人过50岁之后会大量的流失的。你这种情况如果要按照这个狭窄去治的话，就65%在临床上，你什么支架啊，你根本就不搭这个指标，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3: 但是你这个病是要命的病，它不是血管的问题，是你心肌细胞它的能量，这个辅酶 Q 十已经不足了。当时也就是仗着年轻，我跟你说，当时你要但凡岁数大点，我跟你说都要命啊。
4: 哎呦，谢谢谢谢老师给讲的。哎，结果那么多年呢，你看一晃都20多年。
3: 是啊，
4: 都那么啊，也都停过了，停过了，那，凡是啊，有的药吃，缓解点，见点舒服，就见点好受。
3: 嗯，
4: 哎，夜里凡是夜里，基本上我后半夜睡不了觉，都到了5点以后，
3: 嗯，
4: 再迷糊那么1个多小时。
3: 嗯，
4: 哎，这，白天都仗着5岁的时候啊，再睡会儿，就那么多年。
3: 哎呦，
4: 这个也有介绍的，国内也有这个什么辅酶 Q 十啊这些吃的，怎么一点事儿不管？后来我都有点不信了。
3: 辅酶 Q 十啊，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来源，是它的粮食，这个谁都知道。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是不是你以前咱国产的辅酶 Q 十没少用过，对不
4: 对,
3: 对, 对，这个道理都懂过，
4: 真没少用、哎、
3: 对。但是你看一看你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它一粒的含量是多少毫克？260毫克。只要我们哎条件允许，平时哎点点滴滴的把这些做到位了，把这个辅酶 Q 十平时就给我补充好了，它不像药、
4: 哎、太谢
3: 是不是？
4: 太谢您了，太谢您了。
3: 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4: 好好，谢谢您，谢谢您啊，太感谢了。
3: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4: 好，
3: 好，
4: 再见。老师，我还有一种病
3: 啊。什么病？
4: 我听你那个讲座说的，我这身上我还有，哎呀，多种病呢。我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肺气肿。
3: 哎呦，我天哪，嗯。
4: 啊，
3: 嗯，
4: 那个小叔说的，你那个这个药还管那个肺气肿，
3: 是吧？你肺气肿得了多少年了？
4: 啊，肺气肿我得了，哎呀，我刚开始吧，
3: 嗯，
4: 我99年我得过一次重感冒，肺炎、支气管哮喘，
3: 对，都是这种导致的，对
4: 啊。完了后边呢，我又得了一次重感冒嘛，
3: 嗯，
4: 又那个升级到肺气肿了，不是广哮喘了。
3: 对，你看看你99年、
4: 啊、
3: 就是2000年呗，你现在都20多年了，
4: 啊
3: 对,
4: 啊、对
3: 不对
4: 啊？
3: 记住了，肺气肿的患者，我告诉你，一定是时间长了是虚衰的。因为什么呢啊？我们肺为娇脏，它是管着我们人体的一身之气的，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组织器官，你一直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下，你想想你虚不虚
4: 啊？
3: 这是必然的，是吧？
4: 哎呀，我就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3: 你肯定的，我告诉你啊。因为这个东西啊，这就是我们如果有肺气肿的，或者是这种多少年的哮喘的，你看没有一个体质好的。为啥呀？因为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你的组织器官一直是处在一种乏氧的状态，对吧？就像我们吃饭似的，你永远给我们的组织器官吃不饱饭，慢慢长了，时间长了，它能好得了吗？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说法。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哈，肺气肿这种肺气虚的患者，久病则衰。什么意思？他气血永远是不足的，你记住啊。
4: 老师，我再跟你咨询一个。
3: 嗯，
4: 我现在我身上啊还缺少2个器官呢，都嘎掉了。
3: 哪2个器官嘎了？
4: 那个阑尾和那个胆囊都切除了。
3: 哎呦我的天哪，
4: 完了吧。那个我这个肝内，我以前检查肝内有胆管结石，
3: 嗯，
4: 我切除这个病怎么整啊？
3: 肝内胆管结石是不是？
4: 啊啊啊，
3: 肝内的胆管结石如果说不是大面积的话，你不用管它。而且你切除胆囊和你肝内的胆管结石一点关系都没有。
4: 是吗？
3: 对呀，啊，因为这个结石卡在哪儿，肝内胆管结石是卡在肝脏当中的。你把你胆囊切了，它也不是一个地方啊，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啊，
3: 对吧？
5: 我当时忘了问了，我就。

0: 间想起来问梁老师。
1: 不对啊，我告诉你，那不是一个地方啊，不是一个地方。
0: 那我就放心了。
1: 我的天哪，就耽误了呗，这病情啊，是不是？
0: 啊、
1: 哎呦，
0: 啊，不行了，实在不行了，老犯这个病啊。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胆囊啊，如果摘除了，我跟你说啊，你消化没有好的，你不
0: 是
1: 今天肚子难受，就是胃难受。
0: 我胃不好嘛，我买那个胃乐猪啊。
1: 你看，
0: 您讲的这个对胃好的，我都买了。
1: 对，我告诉你，你胆囊摘除了，这就是我们自己找的病。胆囊摘除没有一个胃好的，没有一个肠道好的。
0: 是吗？
1: 你相当于是啥呀？你的自己的一个保护程序，你给他人为的给他摘掉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这咋整啊？现在你就得靠威乐舒和益生菌在那调了，对不
0: 对？
1: 啊、对，
0: 这两样我都买了。
1: 那你都得用，我告诉你，因为啥呀？你胆囊摘除的，你看吧，没有一个消化吸收好的，而且胆囊摘除的人，慢慢的他体质越来越不好。现在身上有劲儿没？现在？
0: 就感觉没劲儿啊，
1: 乏力没劲儿是不？
0: 嗯，
1: 有的时候总想睡觉，但是还睡不踏实，是这样不？
0: 啊，我这个脑袋还脑鸣耳鸣，
1: 哎呦，
0: 我把神经酸我都买了3年的了。
1: 我的天哪，你呀、啊、就是什么呢？
0: 我身体没有一个好地方。
1: 对呀、啊，咱说句不好听的，是咱有这些好的产品给咱们做保驾护航、
0: 嗯，
1: 但也不能咱们自己糟蹋自己啊！你把咱们零部件给切了，你说你这不自己找病吗？你说是？
0: 哎呀妈呀，实在受不了了，老犯病啊、
1: 嗯！行啊，那你说咋整啊？那你这是，哎呀，切了咱也不能让它长回来呀、
0: 啊！
1: 你这样吧，对呀、啊
0: 嗯，
1: 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卫乐舒和益生菌、
0: 嗯、
1: 你还真得常年用了啊！
0: 啊，我买了。
1: 对，常年用啊。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呢，可以配合点这个人参归脾丸或者健脾丸，可以配合一下啊。
0: 啊，我吃了10多天了，我以前胃疼啊，就吃那个奥美拉唑。
1: 奥美拉唑让你不分泌胃酸、
0: 啊，
1: 那我怎么消化东西啊？啊，那
0: 完了，吃完了一点没有胃口，吃那个
1: 对
0: 完事儿。
1: 嗯，它不分泌胃酸了，
0: 啊、
1: 你哪有胃口啊？
0: 不想吃了。那我知道了。
1: 嗯，
0: 我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
1: 啊，
0: 好了，就问这些就行了啊，
1: 行，
0: 谢谢你啊，
1: 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吧，别再走弯路了啊，好，
0: 哎，谢谢您啊，
1: 哎，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九曲头老醋膏，经唐氏中医300年精心培育，药区发酵，发酵浓缩的不仅仅是醋，全球购经报价，每天只需1.56元。抢救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呀，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通上话了，我太高兴了。
1: 是吗？哎呀，好啊。
3: 梁老师啊，
1: 嗯、
3: 啊，干扰我多年这个特别痛苦的一个问题，那、
1: 啊、
3: 就是失眠。
1: 失眠哦，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82了。
1: 82岁，哎呦，我都听不出来。哎呀，82岁说话还这么有劲儿呢。啊、
3: 我这个失眠呢、啊，这个时间不短了。现在是由于年龄越来越大，这个越来越比较严重。
1: 嗯，
3: 这是什么表现呢？我一般都10点左右，
1: 嗯，
3: 有困意了，
1: 嗯，
3: 我就上床了，
1: 嗯，
3: 就准备睡觉了。但是到床上以后啊，半个小时左右，这个困意就消失了，
1: 就过劲儿了，是吧？你看，按咱老百姓话、
3: 哎，就
1: 过劲儿
3: 了，
1: 哎，
3: 脑袋里全是什么玩意儿？全是兴奋，
1: 哎，
3: 完了就出现什么呢？往事一幕一幕就出现在眼前了，
1: 哦，
3: 你控制不了，
1: 嗯嗯，
3: 完了，你如果这个要睡了的话，也是浅睡。
1: 嗯，
3: 就是做梦，
1: 嗯，
3: 就梦多，
1: 嗯嗯，
3: 每天都是什么样的呀？就似睡非睡的，就这么一个晚上，
1: 嗯，半梦半醒之间，
3: 能够睡着的时候不太多，
1: 是不是，嗯、
3: 就深度睡眠就非常少非常少的。
1: 明白了，嗯，你这个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我这个情况了，就是表现得很严重了，十多年了。
1: 十多年了吧？你看看
3: 啊、
1: 嗯，就是70岁开始呗，是不是？嗯，
3: 对，70来岁都开始了。
1: 嗯，
3: 就真正的就失眠了，真正就失眠了。
1: 嗯嗯嗯嗯。记忆力有没有减退的情况？
3: 你说我记忆力呀、啊，
1: 对，
3: 这还在同龄人里说还是比较好的，就
1: 好，
3: 记忆力不怎么减退。
1: 好，不错啊，不错啊。你这
3: 啊，
1: 个睡眠的问题到医院里检查过没有？给你做过脑 CT 没有？
3: 脑 CT 做过呀，就每年都体检呢，专门有一项做脑 CT 的。
1: 啊，你把这个脑 CT 的结果跟我说一下。
3: 脑 CT 是这个情况，这就是体检说那个报告的结论，脑内多发性梗塞可能性大，
1: 腔梗
3: 脑白质疏松，脑萎缩，
1: 脑萎缩，还有别的吗？
3: 没有别的了，
1: 没有别的。
3: 就这三样，
1: 我告诉你啊，一
3: 啊。
1: 点事儿都没有，一点事儿都没有，谁都这样啊！记住了，脑萎缩，脑白质疏松。然后这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什么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就是有一些毛细血管有堵，啊，对，但是这个问题你记住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这个不是病啊，放心吧。但是为什么你从70岁开始就开始睡不好觉了呢？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讲，它根本就不是病理性的病变，它叫生理性的病变。啊，你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神经酸能不能管？能管，但是神经酸不是主治你这个失眠的，神经酸是活跃你的脑细胞，让你老年性痴呆不发生的，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有的人70多岁就糊涂了，是不是？你把神经酸用好，可能90岁你都不糊涂，是不是？他是干这个事儿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有一种特殊的氨基酸开始分泌的越来越不足了，这种氨基酸叫伽马氨基丁酸，听过这个词儿没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我告诉你干嘛的，就是解决我们失眠问题的，它就是让我们人睡觉的，让我们人休息的。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分泌的这种氨基酸就不足了，人就不睡觉了，听懂了吗？这
3: 行
1: 个
3: 吧。
1: 不是病，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你呢，跟我们场外的周老师联系好，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伽马氨基丁酸的补充剂。这个问题简单啊，不是病，放心吧啊。
3: 那梁老师，那个脑白质疏松是什么意思啊？
1: 脑萎缩就是脑细胞老化啊。
3: 这个叫脑白质疏松啊。
1: 对对，它是白质，它是在我们这个镜下呀，看到它是颜色发浅的，我们叫脑白质啊。所以说它颜色发白，我们就叫脑白质，是吧？明白了吧？啊，还有什么？
3: 下边就是我说这个都是这个体检以后体检报告写出的结论。左侧颈动脉内中膜局部增厚。
1: 颈动脉有这个有斑块呗，是不是？
3: 那就我不懂啊，他这个就是说内中膜局部增厚。
1: 就是颈动脉有斑块啊，然后呢，接着说。
3: 心脏这方面呢是窦性心律，
1: 窦性心律。
3: 2S 低电压，非退性劈波异常，异常心电图，心包积液，轻度。
1: 轻度的是吧？平时你有心慌的情况吗？
3: 我这个平时表现是什么样的？我这个是什么呢？我这心脏是什么情况呢？是这个陈旧性心梗，16年检查出来的。做支架了，
1: 哦，
3: 因为
1: 下
3: 当
1: 支
3: 时
1: 架，
3: 没有别的好办法呀，
1: 怪不
3: 就
1: 得。
3: 是为了那个尽快的让它通，把这血管通了，血液正常循环不是吗？完了，它是哪个地方做支架来的？左前降支近中段，
1: 那
3: 完
1: 当时
3: 了
1: 真得
3: 左
1: 下
3: 回
1: 支架。
3: 旋支近段，到第一钝圆支近段，这个是90%左右的梗塞，
1: 那应该
3: 这
1: 下支
3: 两个地
1: 架。
3: 方都做支架了。前一个是做3个支架，后一个呢做1个支架。做完支架以后吧，就从来就没有心绞痛过。
1: 好，不错。
3: 但是就有一个表现，就是我在屋里头吧，干一些家务和活动什么的，这个脉搏跳动都很正常，就一下楼一走动，

0: 有时候就那脉搏跳动就加快了。
1: 嗯，对，嗯，
0: 别的没有什么表现。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这个支架该不该下，必须得下，因为你刚才说了，这两个都是大动脉，
0: 是的，
1: 都是我
0: 我
1: 们
0: 都
1: 冠
0: 咨
1: 中脉。
0: 询多少个三甲医院的，最
1: 对，
0: 后他都给我一致认为必须做。
1: 必须做。对对对，你看你问我的建议，我说当时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也得让你做啊，因为堵得太严重了，而且这个前降支啊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动脉。
0: 是，
1: 对，那你做完了之后，你看你心绞痛不疼了，因为心绞痛呢是血管堵了之后导致的心绞痛，但是它不解决你，就是比如说干点活啊，稍微劳累了一下啊，你这个心慌啊，抖动的这个心率比较快呀，它不解决你这个问题。你看刚才我为什么问你心慌不慌的，是不是？这个心慌和心跳比较快这种，比如说累着了干点活啊，会出现这个问题，是你心脏的肌肉的问题，我们心肌的问题，它和你血管两回事儿，对不对？你支架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你有进口的这个辅酶 Q10，
0: 这个，
1: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
0: 那
1: 吧？
0: 太谢谢了，
1: 好嘞啊，聊到这
0: 好，
1: 儿
0: 再
1: 啊，
0: 见。
1: 好，再见啊。
2: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幸福晚年从软化血管开始。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一天1块5毛6的好方法，那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4: 啊，你好，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就跟您汇报一下啊，我是99年呢，患的高血压病，
3: 哦，高血压，
4: 查
3: 九
4: 检
3: 九
4: 查出来，当时挺厉害的，
3: 年，
4: 住进那个天津二附属医院，打那以后呢，就一直吃这个降压药，维持降压。到2003年呢，平常也胸闷呢，腹胀嘛的。到了03年呢，夏天那是8月份嘛，特别热，突然觉得胸闷呢，睡不了觉，
3: 胸
4: 光
3: 闷
4: 流
3: 了，
4: 汗。
3: 睡不着觉了，哎呦，那不
4: 光
3: 好，
4: 流汗，结果啊，就到天津胸科医院检查，一检查说你这冠心病。
3: 哎呦，
4: 到中医院呢，最后一检查，最后做的那个检查血管那个一看，才下来那个65%，
3: 哦，做造影了是吧？冠脉造
4: 做
3: 影，
4: 造影了，
3: 哦，狭
4: 不
3: 窄
4: 够
3: 是
4: 那
3: 65%，
4: 个，65%不够呢。但是我当时那特别难受呢，但是又做不了那个支架，结果大夫就给的药嘛的回来，都西药啊，都嘛，反正打那些就那么救活的哈，吃药啊，那一直都坚持的，反正那么多年吧。
3: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
4: 是吧？
3: 对，这是最危险的啊！就是你白天呢有个绞痛啊，有一个这个房颤呐，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心率不齐的情况啊，我们人呢是有自主的本能的这种反应的。在晚上睡觉的过程当中啊，我跟你说，我们人的本能和防御力，包括这个抵抗能力是最低下的。那你这个时候晚上1点半到第二天早上4点，你说是你这个时候如果犯这个心绞痛和心律不齐、房颤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非常非常危险，能要咱命的。我跟你讲，
4: 是吗？
3: 对呀，
4: 当时也不懂，去医院，连我自己都去烦了，家里人也有点
3: 你当时多大年岁啊？你当时多大年
4: 当
3: 岁？
4: 时50多，50多。
3: 你就仗着年轻，我跟你说。
4: 啊，
3: 当时也是仗着年轻。如果说你晚上这种情况的话，你这要是当时是70老80的，我告诉你啊，你可能我说这个话您别不爱听啊。你这要是那个时候你就70老80的话，你当时那种情况可能都非常非常危险了。你当时
4: 是
3: 仗着年
4: 吧？
3: 轻50多岁啊，你看看你这，哎呦，
4: 哎呀，这个夜里老叫家里人呢，还去跟着去啊，朋友。这个后来就翻了，就不去，我就忍着了。反正吃的药啊，也能忍过去。哎
3: 我
4: 呀，
3: 跟你
4: 那
3: 讲
4: 夜里
3: 啊，
4: 那
3: 就是，
4: 大汗淋漓啊，那可都。
3: 对你知道吗？你说这个情况啊，我必须打断你一下，我给你解释一下。因为这种情况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跟你非常类似，我就借你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一说啊。实际上，你当时的这种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包括这种绞痛，我告诉你，已经不是血管堵的问题了。因为你这个血管狭窄才65%，实际上根本到不了那个程度，到不了那个程度。 你之所以当时这么严重的这种情况

0: 情况，我告诉你，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功能低下了。
1: 哦，
0: 就换句话说，它不是血管的事儿，是哪儿的事儿
1: 啊？
0: 是你心脏这个肌肉、心肌细胞的事儿了。白天啊，营养供给还足一点，它还能跳动了。一到晚上，哎，营养供给不上了，它就跳动不了了。啊，我讲过，人的心肌细胞它直接的营养是啥呀？不就是辅酶 Q 十吗？辅酶 Q 十，人过50岁之后会大量的流失的。你这种情况如果要按照这个狭窄去治的话，就65%在临床上，你什么支架啊，你根本就不搭这个指标，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这个病是要命的病，它不是血管的问题，是你心肌细胞它的能量，这个辅酶 Q 十已经不足了。当时也就是仗着年轻，我跟你说，当时你要但凡岁数大点，我跟你说都要命啊。
1: 哎呦，谢谢谢谢老师给讲的。哎，结果那么多年呢，你看一晃都20多年。
0: 是啊，
1: 都那么啊，也都停过了，停过了，那，凡是啊，有的药吃，都缓解点，见点舒服，就见点好受，
0: 嗯，
1: 再迷糊那么1个多小时，
0: 嗯，
1: 哎，这，白天都仗着5岁的时候啊，干碎活，就那么多年，
0: 哎呦，
1: 这个也有介绍的，国内也有这个什么辅酶 Q 十啊，这些吃的，怎么一点事儿不管？后来我都有点不信了。
0: 辅酶 Q 十啊，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来源。是他的粮食，这个谁都知道。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是不是？你以前咱国产的辅酶 Q 十没少用过，对不
1: 对？
0: 这个道理都懂过，
1: 真没少用。
0: 对，但是你看一看你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它一粒的含量是多少毫克？260毫克。只要我们哎条件允许，平时。哎，点点滴滴的把这些做到位了，把这个辅酶 Q 十平时就给我补充好了，它不像药，
1: 哎、太谢
0: 是不是？
1: 太谢您了，太谢您了。
0: 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好，谢谢您，谢谢您啊，太感谢了。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伙儿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给大家带来九曲头老醋膏。再包括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知蜂堂蜂王浆皂、修正明启的益生菌牙膏、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这些海量物美价廉的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带来。如果想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栏目了解到一些前沿知名的好产品，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大家去找。栏目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老张，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5: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4: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5: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4: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5: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区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4: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慈坛窖藏，将桑叶、槐花、绿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
5: 药食同源。
4: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5: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
4: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
5: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4: 活动仅有2天。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就像说今天给我们提供的九曲头老醋膏，那是300年的唐氏中医啊，十几代人钻研的配方。咱们讲啊，做个醋都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出来的功能性的药醋，对不
0: 对，
2: 对？
0: 没错，就是这个你说对了。
2: 嗯，
0: 在全国范围内，拿着做药的这个标准来做的这款醋，
2: 就这么一家，
0: 就这么一家。因为咱们中国是这个发酵醋的一个老祖宗，
2: 嗯，
0: 我们是源头，
2: 嗯。
0: 而且这个唐氏中医啊，了不起，了不起在哪儿呢？哈，它300年的传承，
2: 一盒就能吃50天。关键它便宜啊，78块钱，
0: 对，
2: 一天不足1.56块，就这么好的东西价位定的确实很低。老师
0: 这个低呀、啊、我觉得没有最低，只有更 低，是不是？
2: 让大家伙都能够用上高端的好产品，
0: 对，这是我们的宗旨。
2: 对，
0: 如果说我们好的产品拿来了、
2: 嗯、
0: 但是价位出奇的高、
2: 嗯、
0: 我觉得我们健康全球购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
2: 就是
0: 吧，你不可能有10年的时间了。
2: 无论走多高，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初心。
0: 对，我记得之前我就说过啊，很多好产品它既然说能够批量生产的话，价格一定不是很高的。
2: 对，
0: 它不像手工的手工的比如说某某什么什么雕刻大家一辈子就能雕刻出三个雕塑出来、
2: 嗯、
0: 这三个就是价值连城。
2: 嗯，
0: 凡是能批量生产的价格一定不是很高、
2: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普通老百姓觉得这个好东西它的价格那么高呢？中间商赚的差价，
2: 嗯，环节太多了。
0: 对，所以说不管咱们这个多高端的产品，你是不是批量生产的吧，你是不是商品化的吧，
2: 对，
0: 你是批量生产的，你是商品化的，好了，你的出厂价一定不是很高。
2: 嗯，
0: 我不管你零售价卖多高，你想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来得到推广，你想跟我们健康全球购来合作，你的价格必须是出厂的价格。
2: 嗯嗯，
0: 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所在。而且另外我一直在强调什么呢，静石，
2: 嗯，
0: 健康一定是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获取的。
2: 对呀，
0: 那如果说一款产品我们一年才能够用那么一次，它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吗？
2: 不是，
0: 点点滴滴一定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
2: 对，常见常用。
0: 对，所以说这价位不能太高。
2: 嗯，
0: 我们这个出发点就是这样，我们讲究的就是真实，就是实在。
2: 是的，
0: 所以说价位这方面、嗯、一定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得受。
2: 嗯，
0: 能够接受得了，能够负担得起，这才是真正的传递健康，这才是真正的点点滴滴日常生活当中调理我们的身体，这也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服务的宗旨。
2: 关键为啥咱老百姓说老师您太好了呢？因为这次价格太便宜了。
0: 嗯，
2: 1.5块钱，1.56块啊，1.5块什么都买不到，就连咱们小孙子爱吃的徐福记的糖1.5块都买不来，但是我们的药醋做到了。
0: 是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可气的都是什么呢啊，小年轻人骑个自行车看见地上掉1块钱
2: 都不下去捡。你就说老师现在吃早餐一个茶叶蛋多少钱，一个茶叶蛋都要2块多，
0: 也得2块多了。
2: 嗯，
0: 哎呦，你说说，所以说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定这样的价格，刚才你也算了一天需要多少钱，
2: 1.56块，
0: 1.6块是吧、嗯、那么这1.6块等于说是能够把咱们生活当中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你得改变掉。
2: 对，
0: 比方说咱们有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人就是抽烟，
2: 嗯，
0: 你说稍微好一点的烟一根也不止1块钱吧，
2: 嗯，不止，
0: 1两酒也不止1块钱吧，
2: 嗯，不止。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抽烟喝酒对我们身体是有害无益的呀。
2: 嗯，
0: 你说抽烟每一支烟从燃烧那一刻起可以释放7000多种物质，
2: 嗯，
0: 其中有毒的啊，有剧毒的物质250种，致癌的物质69种啊，你说你这么多有害物质你吸到身体当中，你对身体能好吗？
2: 对，
0: 我都不用说大家伙都明白。
2: 关键还有二手烟呢。
0: 对啊，还有二手烟呢，
2: 是吧，
0: 不光对自己连累家人。
2: 嗯，
0: 二手烟里面的尼古丁会通过我们的呼吸道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
2: 嗯，
0: 入血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就达到我们身体各个器官了，
2: 嗯，
0: 直接损害到我们大脑神经系统，导致血管壁的硬化，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另外二手烟当中我告诉你啊，同样含有40多种致癌物质，就大大增加了癌症的发病率。这抽烟大家伙都知道不好，那喝酒呢，喝酒也不好啊，我跟你讲啊，有人说不

0: 对呀，以前中医都是用药酒，那我告诉你，那种酒叫醪糟，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喝的白酒，
1: 嗯，
0: 是醪糟。古时候醪糟，你知道几度吗？才9度。
1: 妈呀，现在都得50多度。
0: 对呀，很多人说40多度不爱喝，因为劲儿小。
1: 嗯，
0: 你这酒喝的，你说咱们知道喝酒伤肝吧？
1: 嗯，
0: 伤肾吧？
1: 嗯，
0: 而且大家伙还不知道啊，就这酒精啊，还会直接损伤到我们的心肌细胞。损伤到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你看
1: 直接损伤。
0: 对，经常喝酒的人，你为什么说我们叫酒蒙子？酒蒙子
1: 是
0: 喝完酒了以后迷迷瞪瞪的，
1: 他有酒瘾。
0: 然后他不喝酒的时候也是迷迷瞪瞪的。
1: 对，
0: 为什么？大脑神经已经被损伤了。
1: 嗯，
0: 而且长期喝酒的人，什么脂肪肝、肝硬化、肾功能衰弱、冠心病、脑梗、记忆力下降、高血压等等，全身都会损伤。
1: 对，其实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
0: 所以说我总是强调，健康是什么？健康要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获得。
1: 是的，很多细节都体现出来。
0: 你看咱们每天都得吃点这个酱油啊，吃点醋啊，吃点盐啊，吃点味精啊，吃点这个豆油，对吧？
1: 嗯，
0: 那同样是用醋，咱们为什么不用一款对咱们身体好的功能性的药醋呢？
1: 对呀，
0: 每天你就按量使用，炒个菜，一个拌个菜呀。因为这几天我一直给大家伙讲，凡是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一定是经得起推敲的，
1: 当然
0: 经得起考验的。比如说咱说这个唐氏中医的300年传承的这个药醋，首先第一点，它方子好。
1: 嗯，
0: 方子好差不少啊。
1: 那当然了，
0: 唐氏中医的创始人他叫唐仲安，当年他研发这款药醋就是九曲头老药膏的时候，你知道这款药醋是给谁研发的吗？
1: 嗯，
0: 皇太极的皇后叫孝端文皇后，
1: 哲哲。
0: 对对对对对，还记得他名了，是吧？
1: 嗯，
0: 原名就叫哲哲，专门给他研发的。而且第二点是什么呢？他的技术好。
1: 嗯，
0: 技术好也差不少。为了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受益，唐氏中医300年，这个整个家族就干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呀？
1: 就研究酿醋了。
0: 对，就研究酿这个药醋的事。
1: 真是把一件事做好做专，
0: 那就是专家。
1: 嗯，
0: 你只要干一件事超过10年，你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1: 嗯，
0: 何况人家唐氏中医的这个老药醋，人家坚持了300年，
1: 300年一辈辈的传承。
0: 是啊，酿造的秘方到今天为止，我昨天也说了，他罗列出来的这些里面的成分，
1: 嗯，
0: 这是他想让大家伙知道的，
1: 就有公式的有没有公式的，
0: 不想让大家伙知道的谁都不知道。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咱们不看广告也是最主要的，也是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
1: 能用它
0: 能够推荐它的原因。
1: 其实我还想给它加个好。
0: 什么？
1: 价好。
0: 对对对对对，价格好。
1: 对呢，一天才1.56块，我们就能够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收获健康了。朋友们，今天正式发放第一天产品数量，还是老规矩，数量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咱们可以先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抢到属于咱们自己的健康。
0: 所以说静时你说的非常对，
1: 嗯，
0: 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什么？去
1: 抢。
0: 为什么呀？别看它是醋啊，
1: 它不是简单的醋啊。
0: 对，
1: 像之前梁老师，咱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么好的产品，现在知道了，而且一天才需要1.56块，
0: 嗯，1块多钱，
1: 对不对？谁家都用得起，特别是之前知道吃醋好的朋友，之前咱们吃的都是普通的醋，
0: 对，
1: 现在我们吃功能性的醋，我们吃药醋，那能一样吗？
0: 吃一瓶普通的醋都不如现在吃一勺的药醋，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要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养成一个调理疾病的习惯。
1: 嗯，
0: 健康可不是说今天你吃多少多少药明天就来了，
1: 不是。
0: 就好比是一双皮鞋，咱们放的时间长了它都会开裂，都会起褶，对吧？
1: 得养。
0: 你想穿的时候现保养来得及吗？
1: 不行。
0: 同样的道理，人也是，这个皮鞋它是没有生命力的，
1: 嗯，
0: 人是有生命力的，
1: 嗯，
0: 需要长期的保养。我们各个脏腑器官，
1: 嗯，
0: 我们平时做的保养它就不能衰老了。
1: 对，
0: 有的时候真的啊，静时你可能现在年岁小，这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一辈子呀不太容易。
1: 嗯，
0: 你说前半生为了子女奔波，可能没有精力呀，没有时间呢，咱们注重保养。
1: 嗯，
0: 但是孩子现在大了，有工作了，也成家了，人家也富裕了，那人家孩子反过来想孝敬孝敬你，带你去旅旅游，你不会因为脑动脉硬化、脑梗迷迷糊糊的抬不起头来，坐不了车，你去不了。
1: 对，
0: 对吧？这是幸福。
1: 对，
0: 给你买点肉。

0: 改掉之前的坏毛病啊，尽量咱不吸烟，尽量咱不喝酒。
1: 对呀、
0: 还有一些愿意打牌的人，不光吸二手烟，我们把这些坏毛病改掉了，每个月我们都能省下不少钱。
1: 说得好，我们一定要把那些坏的习惯改掉了，扔掉了，把这钱省下来干点啥不行啊？就像咱们这个老要素似的，每天算一算就1块多钱。
0: 对呢，
1: 用上日常生活当中家家必备的这个功能性的要素，这叫什么？这就叫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吃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咱们也做一个幸福好运的健康老人，这多好啊。
0: 我想跟大家说啊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药醋原价可挺贵呢，但是今天我们享受的价格一天都不足1.56块就能够用上功能性的药醋，去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儿啊？所以说朋友们，咱们虽然说今天是公益的第一天，但是按照常规大家都知道库存告急，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老郑，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3: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2: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3: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2: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3: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曲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2: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雌痰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
3: 药食同源。
2: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3: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块。
2: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
3: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2: 活动仅有2天。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从生活点滴开始。九曲头老醋膏，唐氏中医300年药曲发酵药醋产品，药醋龙头产品老醋膏，市场价一盒至少几百元。健康全球购栏目打破市场价限制，将每天花费达到1.56块，一盒才78元，可以使用50天。健康从点滴做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啊，你辛苦了。
1: 哎，别客气
4: 啊。
1: 你给我介绍介绍你怎么个情况呢？
4: 啊，我向你介绍我的情况啊。
1: 嗯，好。
4: 啊，我今年74岁。
1: 嗯。
4: 我12年前呢得过一次脑梗。
1: 12年前脑梗过哦。
4: 啊，轻微的脑梗。
1: 嗯。
4: 啊，刚开始呢，这个左半身有点不好使了哈。
1: 哎呦！
4: 完了后边，然后那个很快就变成没事，就是胳膊有点不好使了。
1: 哎呦！
4: 啊，这个左胳膊不好使了。
1: 嗯。
4: 完了，我就也没用药。
1: 嗯。
4: 可能是很轻微的。
1: 嗯。
4: 就是上医院吧，没检查就出来了。
1: 那不行。
4: 出来完了也没用药。
1: 嗯。
4: 可能是就那么落那个后遗症了，啊，这个胳膊还慢慢是好点了，好点了吧了。现在吧，有点这几天脑袋疼。
1: 你看看
4: 那个，我跟那个平台打电话呀，
1: 嗯，
4: 他那个小孙说的呀，要那刚开始得的是左边嘛，
1: 嗯，
4: 现在我这是大了脑袋右边疼，
1: 右边疼。
4: 他说你这个肯定是那个，那次得的那个脑梗后遗症。
1: 嗯。我告诉你啊。

0: 告诉你，如果你是左边的肢体不顺的话，那一定是堵的是右边的大脑，它是对称的，明白吧？所以说你现在右边疼，那就对了，还是你原来犯病的地方啊。
1: 右半拉疼。
0: 对，右边要是堵的话，你是这个肢体的左半侧活动不利。如果你堵在左边了，是右半边这个我们活动不利。所以说你这不就正好对应上了吗？你正好是左边这个胳膊不好使，那本身你堵的地方就是右边的大脑啊。对。
1: 那我吃那个药行吗？
0: 首先是这样啊，第一个啊，我还是建议你要检查。为啥呢？你说你十二年前得过脑梗，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你也没检查，也没用药，说缓解了，以为得的不重呢。我告诉你，就是仗着你那时候年轻。你就仗年轻，那个才六十几岁吧？
1: 62。
0: 才62岁，那是正当年的时候。所以说你挺一挺就糊弄过去了，是吧？但是你这个大脑当中的血栓斑块它永远在呢。随着我们岁数越来越大，再加上我们的脑血管啊，它这个伸缩就不利了，弹性就下降了，它很容易就再次的堵上，是吧？所以说有些病啊，咱们不能说是医院咱就不去了，怕花那个钱，是吧？这可不能啊，我跟你说，留那钱干啥呀？留那个钱它不得是最后给咱保命用吗？是不是？
1: 老师，我还有一种病
0: 啊。什么病？
1: 我听你那个讲座说的，我这身上我还有，哎呀，多种病呢。我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肺气肿。
0: 哎呦我天哪。
1: 那个小叔说的，你那个这个药还管那个肺气肿，
0: 是吧？你肺气肿得了多少年了？
1: 肺气肿我得了，哎呀，我刚开始吧，我99年我得过一次重感冒，肺炎、支气管哮喘，
0: 对，都是这种导致的，对。
1: 完了后人呢，我又得了一次重感冒嘛，又那个升级到肺气肿了，不是广哮喘了。
0: 对，你看看你99年就是2000年呗，你现在都20多年了，对不对？记住了。肺气肿的患者，我告诉你，一定是时间长了是虚衰的。因为什么呢？我们肺为娇脏，它是管着我们人体的一身之气的，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组织器官，你一直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下，你想想你虚不虚
1: 啊？
0: 这是必然的，是吧？
1: 哎呀，我就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0: 你肯定的，我告诉你啊。因为这个东西啊，这就是我们如果有肺气肿的，或者是这种多少年的哮喘的，你看没有一个体质好的。为啥呀？因为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你的组织器官一直是处在一种乏氧的状态，对吧？就像我们吃饭似的，你永远给我们的组织器官吃不饱饭，慢慢长了，时间长了，它能好得了吗？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说法。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哈，肺气肿这种肺气虚的患者，久病则衰。什么意思？他气血永远是不足的，你记住啊。
1: 老师，我再跟你咨询一个。我现在我身上啊还缺少两个器官呢，都嘎掉了。
0: 哪两个器官嘎了？
1: 那个阑尾和那个胆囊都切除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完了吧？那个我这个肝内，我以前检查肝内有胆管结石，我切除这个病怎么整啊？
0: 肝内胆管结石是不是？肝内的胆管结石，如果说不是大面积的话，你不用管它。而且你切除胆囊和你肝内的胆管结石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吗？
0: 对呀，因为这个结石卡在哪儿？肝内胆管结石是卡在肝脏当中的。你把你胆囊切了，它也不是一个地方啊，明白我的意思吧？对吧？
1: 我当时忘了问了，我就今天想起来问梁老师。
0: 不对啊，我告诉你，那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地方。
1: 那我就放心了。
0: 我的天哪，就耽误了呗，这病情了，是不是？哎呦。
1: 不行了，实在不行了，那你老犯这个病啊！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胆囊啊，如果摘除了，我跟你说啊，你消化没有好的，你不
1: 是
0: 今天肚子难受，就是胃难受。
1: 我胃不好嘛，我买那个胃乐舒啊。
0: 你看，
1: 那您讲的这个对胃好的，我都买了。
0: 对，我告诉你，你胆囊摘除了，这就是我们自己找的病。胆囊摘除，没有一个胃好的，没有一个肠道好的。
1: 是吗？
0: 你像。

0: 当于是啥呀？你的自己的一个保护程序，你给他人为的给他摘掉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这咋整啊？现在你就得靠味乐舒和益生菌在那调了。对不
1: 对？
0: 啊，对，
1: 这两样我都买了。
0: 那你都得用，我告诉你，因为啥呀？你胆囊摘除的，
1: 啊，
0: 你看吧，没有一个消化吸收好的，而且胆囊摘除的人，慢慢的他体质越来越不好。现在身上有劲儿没？现在
1: 就感觉没劲儿啊，
0: 乏力没劲儿是不？
1: 嗯。
0: 有的时候总想睡觉，但是还睡不踏实，是这样不？
1: 啊，我这个脑袋还脑鸣耳鸣，
0: 哎呦，
1: 我把神经酸我都买了3年的了。
0: 我的天哪，你呀，啊，就是什么呢？
1: 我身体没有一个好地方。
0: 对呀，啊，咱说句不好听的，是咱有这些好的产品给咱们做保驾护航，
1: 嗯，
0: 但也不能咱们自己糟蹋自己啊，嗯，你把咱们零部件给切了，你说你这不自己找病吗？你说是？
1: 哎呀妈呀，实在受不了了，老犯病啊。
0: 嗯，行啊，那你说咋整啊？那你这是，哎呀，切了咱也不能让它长回来呀。你这样吧，对啊，
1: 嗯，
0: 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味乐舒和益生菌，
1: 嗯，
0: 你还真得常年用了啊。
1: 啊，我买了。
0: 对，常年用啊。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呢，可以配合点这个人参归脾丸或者健脾丸，可以配合一下啊。
1: 啊，我那个我吃了十多天了，我那个我以前胃疼啊，就吃那个奥美拉唑
0: 让你不分泌胃酸，
1: 啊，
0: 那我怎么消化东西啊？那
1: 完了，吃完了一点没有胃口吃那个。
0: 对，
1: 完事儿。
0: 嗯，他不分泌胃酸了，
1: 啊，
0: 你哪有胃口啊？
1: 我不想吃了。
0: 嗯
1: 嗯，那我知道了。
0: 嗯，
1: 我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
0: 啊。好了，
1: 哎，就问这些就行了啊。
0: 行，
1: 谢谢你啊。
0: 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吧，哎，别再走弯路了啊。好，
1: 哎，谢谢你啊。
0: 哎，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九曲头老醋膏，经唐氏中医300年精心培育，药区发酵，发酵浓缩的不仅仅是醋，全球购经报价，每天只需1.56元。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呀，梁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4: 哎呀，通上话了，我太高兴了。
3: 是吗？哎呀，好啊。
4: 梁老师啊，
3: 嗯，
4: 干扰我多年这个特别痛苦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失眠。
3: 失眠哦，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82了。
3: 82岁？哎呦，我都听不出来。哎呀，82岁说话这么有劲儿呢。
4: 我这个失眠呢，啊，这个时间不短了，现在是由于年龄越来越大，这个越来越比较严重。
3: 嗯，
4: 这是什么表现呢？我一般都10点左右，
3: 嗯，
4: 有困意了，
3: 嗯，
4: 我就上床了，
3: 嗯，
4: 就准备睡觉了。但是到床上以后啊，半个小时左右，这个困意就消失了。
3: 就过劲儿了是吧？你看按咱老百姓话，
4: 哎，就
3: 过劲儿
4: 了，
3: 哎，
4: 脑袋里全是什么玩意儿，全是兴奋，
3: 哎，
4: 完了就出现什么呢，往事一幕一幕就出现在眼前了，
3: 哦，
4: 你控制不了，
3: 嗯嗯，
4: 完了你如果这个要睡了的话也是浅睡，
3: 嗯，
4: 就是做梦，
3: 嗯，
4: 就梦多，
3: 嗯嗯，
4: 每天都是什么样的，就似睡非睡的，就这么一个晚上，
3: 嗯，半梦半醒之间，
4: 就是，能够睡着的时候不太多，
3: 是不是，嗯，
4: 就深度睡眠就非常少非常少的
3: 了。明白了，嗯，你这个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我这个情况了就是表现得很严重了，十多年了。
3: 十多年了吧，你看看，嗯，
4: 啊，
3: 就是70岁开始呗，是不是？嗯，
4: 对，70来岁都开始了，
3: 嗯，
4: 就真正的就失眠了，真正就失眠了。
3: 嗯嗯嗯嗯。记忆力有没有减退的情况？
4: 你说我记忆力啊，
3: 对，
4: 这还在同龄人里说还是比较好的。
3: 好。
4: 记忆力不怎么减退。
3: 好，不错啊，不错啊。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到医院里检查过没有？给你做过脑 CT 没有？
4: 脑 CT 做过呀，就每年都体检了，专门有一项做脑 CT 的
3: 啊。你把这个脑 CT 的结果跟我说一下。
4: 脑 CT 是这个情况，
3: 嗯，
4: 这就是体检说那个报告的结论，
3: 嗯，
4: 脑内多发性梗塞可能性大，
3: 啊。

0: 啊，
1: 腔梗啊，
0: 脑白质疏松
1: 啊，
0: 脑萎缩，
1: 脑萎缩，还有别的吗？
0: 没有别的了，就这三，就这三啊。
1: 我告诉你啊，一点事儿都没有，一点事儿都没有，谁都这样啊！记住了，脑萎缩、脑白质疏松，然后这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什么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就是有一些毛细血管有堵。啊
0: 对对
1: 对，但是这个问题你记住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0: 啊，是
1: 这个不是病啊，放心吧、
0: 啊、
1: 但是为什么你从70岁开始就开始睡不好觉了呢？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讲，它根本就不是病理性的病变，它叫生理性的病变啊。你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神经酸能不能管？能管，但是神经酸不是主治你这个失眠的，神经酸是活跃你的脑细胞，让你老年性痴呆不发生的，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有的人70多岁就糊涂了，是不是？你把神经酸用好，可能90岁你都不糊涂，是不是？他是干这个事儿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有一种特殊的氨基酸开始分泌的越来越不足了，这种氨基酸叫伽马氨基丁酸，听过这个词没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我告诉你干嘛的，就是解决我们失眠问题的，它就是让我们人睡觉的，让我们人休息的。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分泌的这种氨基酸就不足了，人就不睡觉了，听懂了吗？这个不是病，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你呢跟我们场外的周老师联系好，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伽马氨基丁酸的补充剂
0: 啊，
1: 这个问题简单啊，不是病，放心吧啊。
0: 那梁老师，那个脑白质疏松是什么意思啊？
1: 脑萎缩，就是脑细胞老化啊。
0: 这个叫脑白质疏松啊。
1: 对对，它是白质，它是在我们这个镜下呀看的，它是颜色发浅的，我们叫脑白质
0: 啊。
1: 所以说它颜色发白，我们就叫脑白质，是吧？明白了吧？还有什么？
0: 下边就是我说这个都是这个体检以后体检报告写出的结论。左侧颈动脉内中膜局部增厚
1: 啊，颈动脉有这个有斑块呗，是不是？
0: 那就我不懂啊，他这个就是说内中膜局部增厚，
1: 就是颈动脉有斑块啊。然后呢，接着说，
0: 心脏这方面呢是窦性心律，
1: 窦性心律，
0: 2S 低电压
1: 啊，
0: 非特异性皮肤异常，异常心电图，心包积液，轻度
1: 的是吧？平时你有心慌的情况吗？
0: 我这个平时表现是什么样的？我这个是什么呢？我这心脏是什么情况呢？是这个陈旧性心梗
1: 啊，
0: 2016年检查出来的。做支架了。
1: 哦，
0: 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好办法呀。
1: 怪不得。
0: 就是为了那个尽快的让它通，把这血管通了，血液正常循环，不是吗？完了，它是哪个地方做支架来的？左前降支近中段
1: 那当时真得下
0: 左归旋支近段到第一顿圆支近段，这个是90%左右的梗塞，
1: 那应该
0: 这两个地方都做支架了。前一个是做三个支架，后一个是做一个支架。做完支架以后吧，就从来就没有心绞痛过。
1: 好，不错。
0: 但是就有一个表现，就是我在屋里头吧，干一些家务和活动什么的，这个脉搏跳动都很正常，就一下楼一走动，这个有时候就脉搏跳动就加快了，
1: 对，
0: 别的没有什么表现。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这个支架该不该下，必须得下，因为你刚才说了，这两个都是大动脉，
0: 都
1: 是我们冠中脉。
0: 咨询多少个三甲医院的，最后他都不够，一致认为必须做，
1: 必须做。对对对，你看你问我的建议，我说当时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也得让你做啊，因为堵得太严重了，而且这个前降支啊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动脉。
0: 是是是，
1: 对。那你做完了之后，你看你心绞痛不疼了，因为心绞痛呢是血管堵了之后。

0: 后导致的心绞痛，但是它不解决你，就是比如说干点活啊，稍微劳累了一下啊，你这个心慌啊，抖动的这个心率比较快呀、啊，它不解决你这个问题。你看刚才我为什么问你心慌不慌的，是不是？这个心慌和心跳比较快这种，比如说累着了干点活啊，会出现这个问题，是你心脏的肌肉的问题，我们心肌的问题
1: 啊，
0: 它和你血管两回事儿。对不对？你支架不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是现在你有进口的这个辅酶 Q10，
1: 这个
0: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哎呀，那太谢谢了。
0: 好了啊，聊到这儿啊，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健康全球购，全球各健康，幸福晚年从软化血管开始。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一天一块五毛六的好方法，那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4: 啊，你好，亮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啊，我就跟您汇报一下啊，我是99年呢。患的高血压病。
3: 哦，高血压。
4: 他检查出来，当时挺厉害的。住进那个天津25医院。打那以后呢，就一直吃这个降压药，维持降压。到2003年呢，平常也胸闷呢，腹胀嘛的。到了03年呢，夏天那是8月份嘛，特别热，突然觉得胸闷呐，睡不了觉。
3: 胸闷了，睡不着觉了，哎呦，那不好。
4: 光流汗，结果啊，就到天津胸科医院检查，一检查说你这冠心病。
3: 哎呦。
4: 到中医院呢，最后一检查，最后做的那个检查血管，那个一看，才下来那个65%。
3: 哦，做造影了、是吧？冠脉造影。
4: 做造影了。
3: 哦。狭窄是65%。
4: 65%不够呢，但是我当时那特别难受呢。但是又做不了那个支架，结果大夫就给了药嘛的回来，都西药啊，都嘛。反正打那些就那么救活的哈，吃药啊。一直都坚持的，反正那么多年吧、
3: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
4: 是吧、
3: 对，这是最危险的啊、就是你白天呢有个绞痛啊，有一个这个房颤呢、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啊，我们人呢、是有自主的本能的这种反应的，在晚上睡觉的过程当中啊，我跟你说，我们人的本能和防御力包括这个抵抗能力是最低下的。那你这个时候晚上1:30到第二天早上4点，你说是你这个时候如果犯这个心绞痛和心律不齐房颤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非常非常危险，能要咱命的，我跟你讲。
4: 是吗？
3: 对呀、
4: 当时不懂，去医院、连我自己都去烦了，家里人也都烦
3: 了。你当时多大年岁啊？你当时多大年岁？
4: 当时50多，50多、
3: 你就仗着年轻，我跟你说。
4: 啊，
3: 当时也是仗着年轻。如果说你晚上这种情况的话，你这要是当时是70-80的，我告诉你啊，你可能我说这个话您别不爱听啊。
4: 啊，
3: 你这要是那个时候你就70-80的话，你当时那种情况可能都非常非常危险了。你当时仗着年轻50多岁啊，你看看你这，哎呦，
4: 哎呀，这个夜里老叫家里人呢，还天天跟着去啊，朋友。这个后来就翻了，就不去，我就忍着了。反正吃的药啊，也能忍过去。哎、
3: 我跟你讲啊，
4: 夜里呢，
3: 就是
4: 大汗淋漓啊，那个都。
3: 对你知道吗？你说这个情况啊，我必须打断你一下，我给你解释一下。因为这种情况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跟你非常类似。我就借你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一说啊。实际上，你当时的这种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包括这种绞痛，我告诉你，已经不是血管堵的问题了。因为你这个血管狭窄才65%，实际上根本到不了那个程度，到不了那个程度。你之所以当时这么严重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功能低下了。
4: 哦，
3: 就换句话说，它不是血管的事儿，是哪儿的事儿啊？是你心脏这个肌肉、心肌细胞的事儿了。白天啊，营养供给还足一点，它还能跳动了。一到晚上，哎，营养供给不上了，它就跳动不了了。啊，我讲过，人的心肌细胞它直接的营养是啥呀？不就是辅酶 Q10 吗？辅酶 Q10 人过50岁之后会大量的流失的， 你这种情况如果要按照这个狭窄去治的话，就65%在临床上你什么支架啊，你根本就不搭这个。

0: 指标，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这个病是要命的病，它不是血管的问题，是你心肌细胞它的能量，这个辅酶 Q10 已经不足了。当时也就是仗着年轻，我跟你说，当时你要但凡岁数大点，我跟你说都要命啊！
1: 哎呦，呵呵，谢谢老师给讲的。哎，结果那么多年呢，你看一晃都20多年，
0: 是啊，
1: 都那么啊，也都停过了，停过了。那，凡是啊，有的药吃，都缓解点，见点舒服，就见点好受。哎，夜里基本上我后半夜睡不了觉，都到了5点以后，再迷糊那么1个多小时。哎，这，白天都占了5岁时候啊。
0: 半
1: 岁活就那么多年，
0: 哎呦，
1: 这个也有介绍呢，国内也有这个什么辅酶扣十啊这些吃的，怎么一点事儿不管？后来我都有点不信了。
0: 辅酶 Q 十啊，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来源，是它的粮食，这个谁都知道。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是不是你以前咱国产的辅酶 Q 10没少用过，对不
1: 对,
0: 对, 对，这个道理都懂过，
1: 真没少用、
0: 对，但是你看一看你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10，它一粒的含量是多少毫克？260毫克。只要我们条件允许，平时点点滴滴的把这些做到位了，把这个辅酶 Q 10平时就给我补充好了，它不像药、
1: 太谢
0: 是不是？
1: 太谢您了，太谢您了。
0: 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好，谢谢您，谢谢您啊，太感谢了。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2: 老师，我还有一种病
0: 啊，什么病？
2: 我听你那个讲座说的，我这身上我还有，哎呀，多种病呢，我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肺气肿。
0: 哎呦，我天哪，
2: 那个小孙说的，你那个这个药还管那个肺气肿，
0: 是吧？你肺气肿得了多少年了？
2: 肺气肿我得了，哎呀，我刚开始吧，我99年我得过一次重感冒肺炎支气管哮喘，
0: 对，都是这种导致的，对
2: 啊。完了后人呢，我又得了一次重感冒嘛，又那个升级到肺气肿了，不是广哮喘了。
0: 对，你看看你99年就是2000年呗，你现在都20多年了。对不对
2: 啊？
0: 记住了，肺气肿的患者，我告诉你，一定是时间长了是虚衰的。因为什么呢？我们肺为焦脏，它是管着我们人体的一身之气的，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组织器官，你一直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下，你想想你虚不虚？这是必然的，是吧？
2: 哎呀，我就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0: 你肯定的，我告诉你因为这个东西啊，这就是我们如果有肺气肿的，或者是这种多少年的哮喘的，你看没有一个体质好的。为啥呀？因为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你的组织器官一直是处在一种乏氧的状态，对吧？就像我们吃饭似的，你永远给我们的组织器官吃不饱饭，慢慢长了，时间长了，它能好得了吗？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说法。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哈，肺气肿这种肺气虚的患者，久病则衰。什么意思？他气血永远是不足的，你记住啊。
2: 老师，我再跟你咨询一个。我现在我身上啊，还缺少两个器官呢，都嘎掉了。
0: 哪两个器官嘎了？
2: 那个阑尾和那个胆囊都切除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2: 完了吧？那个我这个肝内，我以前检查肝内有胆管结石，我切除这个病怎么整啊？
0: 肝内胆管结石是不是？肝内的胆管结石，如果说不是大面积的话，你不用管它。而且你切除胆囊和你肝内的胆管结石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是吗？
0: 对呀，因为这个结石卡在哪儿？肝内胆管结石是卡在肝脏当中的。你把你胆囊切了，它也不是一个地方啊，明白我的意思吧？对吧？
2: 我当时忘了问了，我就今天想起来问梁老师。
0: 不对啊，我告诉你，那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地方。
2: 那我就放心了。
0: 我的天哪，就耽误了呗，这病情了，是不是？
2: 不行了，实在不行了，老犯这个病啊。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胆囊啊，如果摘除了，我跟你说啊，你消化没有好的， 你不是今天肚子难受就是胃难受。
2: 我胃不好嘛，我买那个胃乐猪啊。
0: 你看看
2: 您讲的这个对胃好的我都买了。
0: 对，我告诉你，你胆囊摘除了这。

0: 就是我们自己找的病，胆囊摘除没有一个胃好的，没有一个肠道好的。
1: 是吗？
0: 你相当于是啥呀？你的自己的一个保护程序，你给它人为的给它摘掉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这咋整啊？现在你就得靠味乐舒和益生菌在那调了，对不
1: 啊，
0: 对？
1: 对，这两样我都买了。
0: 那你都得用。我告诉你，因为啥呀？你
1: 啊。
0: 胆囊摘除的，你看吧，没有一个消化吸收好的，而
1: 是
0: 且
1: 吗？
0: 胆囊摘除的人，慢慢的他体质越来越不好。现在身上
1: 啊。
0: 有劲儿没？现在？
1: 就感觉没劲儿啊。
0: 乏力没劲儿是不？有的时候总想睡觉，但是还睡不踏实，是这样不？
1: 我这个脑袋还脑鸣耳鸣，
0: 哎呦，
1: 我把神经酸我都买了3年的了。
0: 我的天哪！你呀，就是什么呢？
1: 我身体没有一个好地方。
0: 对呀，咱说句不好听的，是咱有这些好的产品给咱们做保驾护航，但也不能咱们自己糟蹋自己呀。你把咱们零部件给切了，你说你这不自己找病吗？你说是？
1: 哎呀妈呀，实在受不了了，老犯病啊！
0: 行啊，那你说咋整啊？那你这是，哎呀，切了咱也不能让它长回来呀。你这样吧，对呀，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味乐舒和益生菌，你还真得常年用了啊。
1: 我买了，
0: 对，常年用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可以配合点这个人参归脾丸或者健脾丸，可以配合一下啊。
1: 我吃了10多天了，我以前胃疼啊，就吃那个奥美拉唑，
0: 奥美拉唑让你不分泌胃酸，那我怎么消化东西啊？那不
1: 完了，
0: 行。
1: 吃完了，一点没有胃口，吃那个完
0: 对，
1: 事儿，
0: 它不分泌胃酸了，你哪有
1: 那
0: 胃
1: 我不
0: 口
1: 想吃了，
0: 啊？
1: 那我知道了，我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
0: 好
1: 了，
0: 啊，好了，
1: 就问这些就行了啊，
0: 行，
1: 谢谢你啊，
0: 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吧，别再走弯路
1: 行，
0: 了
1: 好
0: 啊。
1: 的，
0: 好，好
1: 谢
0: 嘞，
1: 谢您啊，
0: 哎，再见啊，好，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九曲头老醋膏，经唐氏中医300年精心培育，药区发酵，发酵浓缩的不仅仅是醋。全球购经报价，每天只需1.56元。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呀，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通上话了，我太高兴了。
0: 是吗？哎呀，好啊。
3: 梁老师啊，
0: 嗯。
3: 干扰我多年这个特别痛苦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失眠。
0: 失眠哦，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82了。
0: 82岁，哎呦，我都听不出来。哎呀，82岁说话还这么有劲儿呢。
3: 我这个失眠呢，这个时间不短了。现在是由于年龄越来越大，这个越来越比较严重。这是什么表现呢？我一般都10点左右钟，有困意了，我就上床了，就准备睡觉了。但是到床上以后啊，半个小时左右，这个困意就消失了。
0: 就过劲儿了，是吧？你看，按咱老百姓话，就
3: 就
0: 过
3: 没
0: 劲
3: 有
0: 儿
3: 了，
0: 了。哎，
3: 脑
0: 过
3: 袋
0: 劲儿。
3: 里全是什么玩意儿，全是兴奋。
0: 哎，
3: 完了就出现什么呢？往事一幕一幕就出现在眼前了，你控制不了。完了，你如果这个要睡了的话，也是浅睡，就是做梦，就梦多。每天都是什么样的呀？就似睡非睡的，就这么一个晚上，
0: 半
3: 就
0: 梦
3: 是
0: 半醒
3: 能够
0: 之
3: 睡
0: 间，
3: 着
0: 是
3: 的
0: 不
3: 时
0: 是？
3: 候不太多，就深度睡眠就非常少，非常少的了。
0: 明白了，你这个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我这个情况啊，就是表现得很严重了，10多年了。
0: 10多年了吧？你看看啊，就是70岁开始呗，是不是？
3: 对，70来岁都开始了，就真正的就失眠了，真正就失眠了。
0: 记忆力有没有减退的情况？
3: 你说我记忆力呀、
0: 对。
3: 这还在同龄人里说还是比较好的，就
0: 好。
3: 记忆力不怎么减退。
0: 好。不错啊，不错啊！你这个睡眠这问题，到医院里检查过没有？给你做过脑 CT 没有？
3: 脑 CT 做过呀，就每年都体检呢，专门有一项做脑 CT 的。
0: 啊，你把这个脑 CT 的结果跟我说一下。
3: 脑溢血是这个情况，
4: 嗯，
3: 这就是体检说那个报。

0: 报上结论。
1: 嗯，
0: 脑内多发性梗塞可能性大。
1: 啊，腔梗。啊、
0: 脑白质疏松。
1: 啊，
0: 脑萎缩。
1: 脑萎缩。还有别的吗？
0: 没有别的了，就这三，就这三样。
1: 我告诉你啊，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啊，
1: 一点事儿都没有，谁都这样啊！记住了，
0: 啊，
1: 脑萎缩、脑白质疏松，然后这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什么叫多发性腔隙脑梗？就是有一些毛细血管有堵，啊
0: 啊，对
1: 对，
0: 啊，对。
1: 但是这个问题你记住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0: 啊，是
1: 这个不是病啊，放心吧。
0: 啊，
1: 但是为什么你从七十岁开始就开始睡不好觉了呢？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讲，它根本就不是病理性的病变，它叫生理性的病变啊。
0: 啊，
1: 你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神经酸能不能管？能管，但是神经酸不是主治你这个失眠的，神经酸是活跃你的脑细胞，让你老年性痴呆不发生的。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七十多岁就糊涂了，是不是？你把神经酸用好，可能九十岁你都不糊涂，是不是？他是干这个事儿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有一种特殊的氨基酸开始分泌的越来越不足了。这种氨基酸叫伽马氨基丁酸，听过这个词没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我告诉你干嘛的？就是解决我们失眠问题的，它就是让我们人睡觉的，让我们人休息的。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分泌的这种氨基酸就不足了，人就不睡觉了。听懂了吗？
0: 啊，
1: 这个不是病，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你呢，跟我们场外的周老师联系好，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伽马氨基丁酸的补充剂。
0: 啊，
1: 这个问题简单啊，不是病，放心吧。啊，
0: 那个梁老师，那个脑白质疏松是什么意思啊？
1: 脑萎缩，就是脑细胞老化。啊，
0: 这个叫脑白质疏松啊。
1: 对对，它是白质，它是在我们这个镜下呀，看的它是颜色发浅的，我们叫脑白质
0: 啊。
1: 所以说它颜色发白，我们就叫脑白质，是吧？
0: 啊，
1: 明白了吧？啊
0: 啊，
1: 还有什么？
0: 下边就是我说这个都是这个体检以后体检报告写出的结论。嗯，左侧颈动脉内中膜局部增厚。
1: 啊，颈动脉有这个有斑块呗，是不是？嗯，
0: 那就我不懂啊，他这个就是说内中膜局部增厚。
1: 嗯，就是颈动脉有斑块啊。然后呢，
0: 啊，
1: 接着说。
0: 心脏这方面呢是窦性心率，
1: 窦性心率
0: ，2S 低电压，
1: 啊，
0: 非特异性皮肤异常，
1: 嗯，
0: 异常心电图，
1: 嗯，
0: 心包积液，
1: 嗯，
0: 轻度，
1: 轻度的是吧？嗯，平时你有心慌的情况吗？
0: 我这个平时表现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我这个是什么呢？我这心脏是什么情况呢？
1: 嗯，
0: 是这个。陈旧性心梗
1: 啊，
0: 2016年检查出来的。
1: 嗯，
0: 做支架了。
1: 哦，
0: 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好办法呀。
1: 啊，怪不得。
0: 就是为了那个尽快的让它通，把这血管通了，血液正常循环，不是吗？
1: 嗯嗯。
0: 完了，它是哪个地方做支架来的？左前降支近中段。
1: 啊。那当时真得下。
0: 左归旋支近段，到第一。顿圆支近段，
1: 嗯，
0: 这个是90%左右的梗塞，
1: 那应该
0: 这两个地方都做支架了。
1: 嗯，
0: 前一个是做三个支架，后一个是做一个支架。
1: 嗯，
0: 做完支架以后吧，就从来就没有心绞痛过。
1: 好，不错。
0: 但是就有一个表现，
1: 嗯，
0: 就是我在屋里头吧，干一些家务和活动什么的，这个脉搏跳动。都很正常，
1: 嗯，
0: 就一下楼一走动，这个有时候就那脉搏跳动就加快了，
1: 嗯，对，嗯，
0: 别的没有什么表现，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这个支架该不该下，
0: 啊，
1: 必须得下，因为你刚才说了这两个都是大动脉，都是
0: 我
1: 们冠中脉。
0: 咨询多少个三甲医院的，最后他都不够，一致认为必须做，
1: 必须做。对对对，你看你问我的建议，我说当时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也得让你做。 啊，因为堵得太严重了，而且这个前降支啊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动脉。
0: 是是是。
1: 对，那你做完了之后，你看你心绞痛不疼了，因为心绞痛呢是血管堵了之后导致的心绞痛，但是它不解决你，就是比如说干点活啊，稍微劳累了一下啊，你这个心慌啊，抖动的这个心率比较快呀，它不解决你这个问题。你看刚才我为什么问你心慌不慌的，是不是？这个心慌和心跳比较快，这种比如说累着了干点活啊，会出现这个问题，是你心脏的肌肉的问题，我们心肌的问题。它和你血管两回事儿，对不对？你支架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你有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
0: 这个
1: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呀，哎呀，太谢谢了。
1: 好了啊，聊到这儿啊，
0: 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幸福晚年从软化血管开始，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一天一块五毛六的好方法。那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4: 啊，你好，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啊，我就跟您汇报一下啊，我是99年呢，患的高血压病。
3: 哦，高血压。
4: 他检查出来，当时挺厉害的。
3: 嗯。
4: 住进那个天津二附属医院，打那以后呢，就一直吃这个降压药，维持降压。
3: 嗯。
4: 到2003年呢。
3: 嗯。
4: 平常也胸闷呢，腹胀罢了。到了2003年呢，夏天那是8月份嘛，特别热。突然觉得胸闷呐，睡不了觉，
3: 胸闷了，睡不着觉了，哎呦，那不好，
4: 光流汗。结果啊，就到天津胸科医院检查，一检查说你这冠心病，
3: 哎呦，
4: 到中医院呢，最后一检查，最后做的那个检查血管那个一看，才下来那个65%。
3: 哦，做造影了是吧？冠脉造影。
4: 做造影了。
3: 哦，狭窄是65%。
4: 65%不够呢。但是我当时那特别难受呢。但是又做不了那个支架，结果大夫就给了药嘛的回来了，都西药啊，都嘛。反正打那些啊，就那么救活的哈。吃的药啊，一直都坚持的，反正那么多年吧。
3: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
4: 是吧？
3: 对，这是最危险的啊！就是你白天呢有个绞痛啊，有一个这个房颤呢、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啊，我们人呢是有自主的本能的这种反应的。在晚上睡觉的过程当中啊，我跟你说，我们人的本能和防御力，包括这个抵抗能力是最低下的。那你这个时候晚上1:30到第二天早上4点，你说是你这个时候如果犯这个心绞痛和心律不齐、房颤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非常非常危险，能要咱命的，我跟你讲。
4: 是吗？
3: 对呀、啊。
4: 当时不懂，去医院，连我自己都去烦了，家里人也都烦
3: 了。你当时多大年岁啊？你当时多大年岁？
4: 当时50多，50多。
3: 你就仗着年轻，我跟你说。
4: 啊，
3: 当时也是仗着年轻。如果说你晚上这种情况的话，你这要是当时是70-80的，我告诉你啊，你可能我说这个话您别不爱听啊。
4: 啊，
3: 你这要是那个时候你就70-80的话，你当时那种情况可能都非常非常危险了。你当时仗着年轻，50多岁啊，你看看你这，哎呦，
4: 哎呀，这个夜里老叫家里人呢，还去跟着去啊，朋友。这个后来就翻了，就不去，我就忍着了。反正吃的药啊，也能忍过去。哎、
3: 我跟你讲、啊，
4: 夜里呢，
3: 就是
4: 大汗淋漓的，那可能。
3: 对你知道吗？你说这个情况啊，我必须打断你一下，我给你解释一下。因为这种情况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跟你非常类似。我就借你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一说。啊，实际上你当时的这种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包括这种绞痛，我告诉你，已经不是血管堵的问题了。因为你这个血管狭窄才65%，实际上根本到不了那个程度，到不了那个程度。你之所以当时这么严重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功能低下了。
4: 哦，
3: 就换句话说，它不是血管的事儿，是哪儿的事儿啊？是你心脏这个肌肉、心肌细胞的事儿了。白天啊，营养供给还足一点，它还能跳动了；一到晚上，哎，营养供给不上了，它就跳动不了了。啊，我讲过人的心肌细胞它直接的营养是啥呀？不就是辅酶 Q 十吗？ 辅酶 Q10 人过50岁之后会大量的流失的。
4: 嗯，

0: 你这种情况，如果要按照这个狭窄去治的话，就65%在临床上，你什么支架啊，你根本就不搭这个指标，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但
1: 对
0: 是你这个病是要命的病，它不是血管的问题，是你心肌细胞它的
1: 哦，
0: 能量，这个辅酶 Q10 已经不足了。当时也就是仗着年轻，我跟你说，当时你要但凡岁数大点，我跟你说都要命啊！
1: 哎呦，
0: 你看看你，
1: 谢谢老师给讲的，哎，结果那么多年呢，你看一晃都
0: 可不
1: 20多年，
0: 吗？是
1: 都
0: 啊，
1: 那么啊也都挺过来，挺过来，那，凡是啊有的药吃，都缓解点，见点舒服，就见点好受。再迷糊那么1个多小时，哎，这白天都占了5岁时候啊，
0: 补一
1: 再
0: 补，
1: 睡会儿，就那么多年。
0: 哎呦，
1: 这个也有介绍的，国内也有这个什么辅酶 Q10 啊，这些吃的，怎么一点事儿不管？后来我都有点不信了。
0: 辅酶 Q10 啊，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来源，是它的粮食，
1: 啊。
0: 这个谁都知道。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是不是？你以前咱国产的辅酶 Q10 没少用过，对不对？
1: 对
0: 这
1: 对，
0: 个
1: 没
0: 道理
1: 少
0: 都
1: 用，
0: 懂
1: 没
0: 吧？
1: 少用，真没少用，哎。
0: 对。但是你看一看，你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它一粒儿的含量是多少毫克？260毫克。只要我们哎条件允许，平时哎点点滴滴的把这些做到位了，把这个辅酶 Q10 平时就给我补充好了，它不像
1: 哎呀，
0: 药，是不
1: 太
0: 是？
1: 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
0: 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谢谢您，谢谢您啊，
0: 好
1: 太
0: 嘞，
1: 感谢了，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好。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伙儿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给大家带来九曲头老醋膏，再包括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知风堂蜂王浆皂、修正明启的益生菌牙膏、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这些海量物美价廉的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带来。如果想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栏目了解到一些前沿知名的好产品，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大家去找。栏目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老郑，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5: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4: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5: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4: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5: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区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4: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慈坛窖藏，将桑叶、槐花、绿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
5: 药食同源。
4: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5: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
4: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
5: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4: 活动仅有2天。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就像说今天给我们提供的九曲头老醋膏，那是300年的唐氏中医啊，十几代人专研的配方。咱们讲啊，做个醋都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出来的功能性的药醋，对不
0: 对？
2: 对，
0: 没错，就是这个你说对了。
2: 嗯，
0: 在全国范围内 拿着做药的这个

0: 准来做的这款醋，
1: 就这么一家，
0: 就这么一家。因为咱们中国是这个发酵醋的一个老祖宗，
1: 嗯，
0: 我们是源头，
1: 嗯。
0: 而且这个唐氏中医啊，了不起，了不起在哪儿呢？啊，它300年的传承，
1: 一盒就能吃50天，关键它便宜啊，78块钱，
0: 对，
1: 一天不足1.56块，就这么好的东西，价位定的确实很低，老师。
0: 这个低呀，我觉得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是不是？
1: 让大家伙都能够用上高端的好产品，
0: 对，这是我们的宗旨。
1: 对，
0: 如果说我们好的产品拿来了，但是价位出奇的高，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健康全球购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
1: 就无论
0: 是吧？也不可能有10年的时间了。
1: 无论走多高，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初心。
0: 对，我记得之前我就说过啊，很多好产品，它既然说能够批量生产的话，价格一定不是很高的。
1: 对，
0: 它不像手工的。手工的比如说某某什么什么雕刻大家一辈子就能雕刻出三个雕塑出来，
1: 嗯，
0: 这三种价值连城，
1: 嗯，
0: 凡是能批量生产的价格一定不是很高，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普通老百姓觉得这个好东西它的价格那么高呢？中间商赚的差价，
1: 嗯，环节太多了。
0: 对，所以说不管咱们这个多高端的产品，你是不是批量生产的吧，你是不是商品化的吧？
1: 对，
0: 你是批量生产的，你是商品化的。好了，你的出厂价一定不是很高。
1: 嗯，
0: 我不管你零售价卖多高，你想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来得到推广，你想跟我们健康全球购来合作，你的价格必须是出厂的价格。
1: 嗯嗯，
0: 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所在。而且另外我一直在强调什么呢？就是，
1: 嗯，
0: 健康一定是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获取的。
1: 对呀，
0: 那如果说一款产品我们一年才能够用那么一次，它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吗？
1: 不是，
0: 点点滴滴一定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
1: 对，常见常用。
0: 对，所以说这价位不能太高。
1: 嗯，
0: 我们这个出发点就是这样，我们讲究的就是真实，就是实在。
1: 是的，
0: 所以说价位这方面，嗯，一定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得受，
1: 嗯，
0: 能够接受得了，能够负担得起，这才是真正的传递健康，这才是真正的点点滴滴日常生活当中调理我们的身体，这也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服务的宗旨。
1: 关键为啥咱老百姓说老师您太好了呢？因为这次价格太便宜了，
0: 嗯，
1: 1.5块钱，1.56块啊。1.5块什么都买不到，就连咱们小孙子爱吃的徐福记的糖1.5块都买不来，但是我们的药醋做到了。
0: 是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可气的都是什么呢啊，小年轻人骑个自行车看见地上掉1块钱
1: 都不下去捡。你就说老师现在吃早餐一个茶叶蛋多少钱？一个茶叶蛋都要2块多，
0: 也得2块多了。
1: 嗯，
0: 哎呦，你说说，所以说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定这样的价格，刚才你也算了一天需要多少钱，
1: 1.56块，
0: 1.6块是吧，嗯，那么这1.多块等于说是能够把咱们生活当中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你得改变掉。
1: 对，
0: 比方说咱们有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人就是抽烟，
1: 嗯，
0: 你说稍微好一点的烟一根也不止1块钱吧，
1: 嗯，不止，
0: 1两酒也不止1块钱吧，
1: 嗯，不止。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抽烟喝酒对我们身体是有害无益的呀。
1: 嗯，
0: 你说抽烟，每一支烟从燃烧那一刻起可以释放7000多种物质，
1: 嗯，
0: 其中有毒的啊，有剧毒的物质250种，致癌的物质69种啊。你说你这么多有害物质你吸到身体当中，你对身体能好吗？
1: 对，
0: 我都不用说，大家伙都明白。
1: 关键还有二手烟呢。
0: 对啊，还有二手烟呢，
1: 是吧？
0: 不光对自己，连累家人。
1: 嗯，
0: 二手烟里面的尼古丁会通过我们的呼吸道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
1: 嗯，
0: 入血了之后是马上就达到我们身体各个器官了，
1: 嗯，
0: 直接损害到我们大脑神经系统，导致血管壁的硬化，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另外二手烟当中我告诉你啊，同样含有40多种致癌物质，就大大增加了癌症的发病率。这抽烟大家伙都知道不好，那喝酒呢？喝酒也不好啊，我跟你讲啊。有人说不对呀，以前中医都是用药酒，我告诉你那种酒叫醪糟，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喝的白酒，
1: 嗯，
0: 是醪糟。古时候醪糟你知道几度吗？才9度。
1: 妈呀，哎，现在都得50多度。
0: 对呀，啊，很多人说40多度不爱喝，因为劲儿小。
1: 嗯，
0: 你这酒喝的，你说咱们知道喝酒伤肝吧，
1: 嗯，
0: 伤肾吧，
1: 嗯，
0: 而且大家伙还不知道啊，就这酒精啊还会直接损伤到我们的心肌细胞，损伤到我们大脑神经元系统。

0: 你看
1: 直接损伤。
0: 对，经常喝酒的人，你为什么说我们叫酒蒙子？酒蒙子
1: 是
0: 喝完酒了以后迷迷瞪瞪的，
1: 他有酒瘾。
0: 然后他不喝酒的时候也是迷迷瞪瞪的。
1: 对，
0: 为什么？大脑神经已经被损伤了。
1: 嗯，
0: 而且长期喝酒的人，什么脂肪肝、肝硬化、肾功能衰弱、冠心病、脑梗、记忆力下降、高血压等等，全身都会损伤。
1: 对，其实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
0: 所以说我总是强调，健康是什么？健康要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获得。
1: 是的，很多细节都体现出来。
0: 你看咱们每天都得吃点这个酱油啊，吃点醋啊，吃点盐呢、啊、吃点味精啊，吃点这个豆油，对吧？
1: 嗯，
0: 那同样是用醋，咱们为什么不用一款对咱们身体好的功能性的药醋呢？
1: 对呀，
0: 每天你就按量使用，炒个菜，个拌个菜呀。因为这几天我一直给大家伙讲，凡是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一定是经得起推敲的，
1: 当然
0: 经得起考验的。
1: 嗯，
0: 比如说咱说这个唐氏中医的300年传承的这个药醋，首先第一点，它方子好。
1: 嗯，
0: 方子好差不少啊。
1: 那当然了，
0: 唐氏中医的创始人他叫唐仲安，当年他研发这款药醋，就是九曲头老药膏的时候，你知道这款药醋是给谁研发的吗？
1: 嗯，
0: 皇太极的皇后叫孝端文皇后，
1: 哲哲。
0: 对对对对对，还记得他名呢，是吧？原名就叫哲哲，专门给他研发的。而且第二点是什么呢？他的技术好。
1: 嗯，
0: 技术好也差不少。为了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受益，唐氏中医300年，这个整个家族就干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呀？
1: 就研究酿醋了。
0: 对，就研究酿这个药醋的事。
1: 真是把一件事做好做专，
0: 那就是专家。
1: 嗯，
0: 你只要干一件事超过10年，你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1: 嗯，
0: 何况人家唐氏中医的这个老药醋，人家坚持了300年，
1: 300年一辈辈的传承。
0: 是啊，酿造的秘方到今天为止，我昨天也说了，他罗列出来的这些里面的成分，
1: 嗯，
0: 这是他想让大家伙知道的，
1: 就有公式的有没有公式的，
0: 不想让大家伙知道的谁都不知道。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咱们不看广告也是最主要的，也是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
1: 能用它
0: 能够推荐它的原因。
1: 其实我还想给它价格好。
0: 什么
1: 价好？
0: 对对对对对，价格好。
1: 对呢，一天才1.56块，我们就能够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收获健康了。朋友们，今天正式发放第一天产品数量，还是老规矩，数量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咱们可以先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抢到属于咱们自己的健康。
0: 所以说，静师你说的非常对，
1: 嗯，
0: 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什么？去
1: 抢。
0: 为什么呀？别看它是醋啊，
1: 它不是简单的醋啊。
0: 对，
1: 像之前梁老师，咱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么好的产品，现在知道了，而且一天才需要1.56块，
0: 嗯，1块多钱，
1: 对不对？谁家都用得起，特别是之前知道吃醋好的朋友，之前咱们吃的都是普通的醋，
0: 对，
1: 现在我们吃功能性的醋，我们吃药醋，那能一样吗？
0: 吃一瓶普通的醋都不如现在吃一勺的药醋，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要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养成一个调理疾病的习惯。
1: 嗯，
0: 健康可不是说今天你吃多少多少药明天就来了，
1: 不是，
0: 就好比是一双皮鞋，咱们放的时间长了它都会开裂都会起褶，对吧？
1: 得养。
0: 你想穿的时候现保养来得及吗？
1: 不行。
0: 同样道理，人也是，这个皮鞋它是没有生命力的，
1: 嗯，
0: 人是有生命力的，
1: 嗯，
0: 需要长期的保养。我们各个脏腑器官，
1: 嗯，
0: 我们平时做的保养它就不能衰老了。
1: 对，
0: 有的时候真的啊，静时你可能现在年岁小，这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一辈子呀不太容易。
1: 嗯，
0: 你说前半生为了子女奔波，可能没有精力啊，没有时间呢，咱们注重保养。
1: 嗯，
0: 但是孩子现在大了，也有工作了，也成家了，人家也富裕了，那人家孩子反过来想孝敬孝敬你，带你去旅旅游，你不会因为脑动脉硬化脑梗迷迷糊糊的抬不起头来坐不了车你去不了，
1: 对
0: 对吧？这是幸福。
1: 对，
0: 给你买点肉啊，买点排骨啊，你不会因为高血压高血脂你不敢吃，这是幸福。
1: 嗯，
0: 老了老了孩子孝顺你，给你买点好看的衣服好看的鞋，你不会因为下肢静脉曲张腿肿脚肿你穿不了，这是幸福。
1: 对，
0: 所以说健健康康的，咱们想吃啥吃啥，想去哪儿去哪儿，这才是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对呢，你说生活中做到养生保健的好习惯，才能够收获健康的好身体。
0: 没错，
1: 真的是应该。

0: 是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药醋，原价可挺贵呢，但是今天我们享受的价格一天都不足1.56块就能够用上功能性的药醋，去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儿啊？所以说朋友们，咱们虽然说今天是供应的第一天，但是按照常规大家都知道库存告急，赶紧拨打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老郑，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2: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1: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2: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1: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2: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曲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1: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雌痰窖藏，将桑叶、槐花、绿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
2: 药食同源。
1: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块。
1: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
2: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1: 活动仅有2天。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从生活点滴开始。九曲头老醋膏，唐氏中医300年药曲发酵药醋产品，药醋龙头产品老醋膏，市场价一盒至少几百元。健康全球购栏目打破市场价限制，将每天花费达到1.56块，一盒才78元，可以使用50天。健康从点滴做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啊，你辛苦了。
3: 哎，别客气 啊。
4: 嗯，
3: 你给我介绍介绍你怎么个情况呢？
4: 啊，我向你介绍我的情况啊。
3: 嗯，好。
4: 啊，我今年74岁。
3: 嗯，
4: 我12年前呢得过一次脑梗。
3: 12年前脑梗过哦。
4: 啊。轻微的脑梗，
3: 嗯，
4: 啊，刚开始呢，这个左半身有点不好使了哈，
3: 哎呦，
4: 完了后边，然后那个很快就变成没事，就是胳膊有点不好使了，
3: 哎呦，
4: 这个左胳膊不好使了，
3: 嗯，
4: 完了我就也没用药，
3: 嗯，
4: 可能是很轻微的，
3: 嗯，
4: 就是上医院吧。没检查就出来了。
3: 那不行，
4: 出来完了也没用药，可能是就那么落那个后遗症了啊。这个胳膊还慢慢是好点了，好点了吧了，现在吧有点这几天脑袋疼。
3: 你看看
4: 那个，我跟那个平台打电话呀，
3: 嗯，
4: 他那个小孙说的呀，要那刚开始得的是左边嘛，
3: 嗯，
4: 现在我就是大了脑袋右边疼，
3: 右边疼。
4: 他说你这个肯定是那个，嗯，那次得的那个脑梗后遗症。
3: 嗯，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
4: 啊，
3: 如果你是左边的肢体不顺的话，那一定是堵的是右边的大脑，
4: 啊，
3: 它是对称的，
4: 啊，
3: 明白吧？所以说你现在右边疼，那就对了，
4: 啊，
3: 还是你原来犯病的地方啊。
4: 啊。啊，右半拉疼。
3: 对，
4: 啊，
3: 右边要是堵的话，你是这个肢体的左半侧活动不利。如果你堵在左边了，
4: 啊，
3: 是右半边这个我们活动不利，所以说你这不就正好对应上了吗？
4: 啊，
3: 你正好是左边这个胳膊不好使，那本身你堵的地方就是右边的大脑啊。
4: 啊，
3: 对。
4: 那我吃那个药行吗？
3: 首先是这样啊，第一个 啊， 我还是建议你要。

0: 检查。为啥呢？你说你十二年前得过脑梗，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你也没检查，也没用药，说缓解了，以为得的不重呢。我告诉你，就是仗着你那时候年轻，你就仗着年轻，那个时候才六十几岁吧？
1: 啊，六十二，
0: 才六十二岁，那是正当年的时候，所以说你挺一挺就糊弄过去了，是吧？但是你这个大脑当中的血栓斑块它永远在呢，随着我们岁数越来越大。再加上我们的脑血管啊，它这个伸缩就不利了，弹性就下降了，它很容易就再次的堵上，是吧？所以说有些病啊，咱们不能说是医院咱就不去了，怕花那个钱，是吧？这可不能啊！我跟你说，留那钱干啥呀？留那个钱，它不得是最后给咱保命用吗？是不是？
1: 老师，我还有一种病
0: 啊，什么病？
1: 我听你那个讲座说的。我这身上我还有哎呀多种病呢，我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肺气肿。
0: 哎呦我天哪，
1: 那个小叔说的，你那个这个药还管那个肺气肿，
0: 是吧？你肺气肿得了多少年了？
1: 肺气肿我得了，哎呀，我刚开始吧，我99年我得过一次重感冒
0: 啊，
1: 肺炎支气管哮喘。
0: 对，都是这种导致的。对
1: 啊，完了后人呢，我又得了一次重感冒嘛，又那个升级到肺气肿了，不是广哮喘了。
0: 对，你看看你99年就是2000年呗，你现在都20多年了，对不对？记住了，肺气肿的患者，我告诉你，一定是时间长了是虚衰的，因为什么呢？啊，我们肺为娇脏，它是管着我们人体的一身之气的。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组织器官，你一直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下，你想想你虚不虚？
1: 啊，
0: 这是必然的，是吧？
1: 哎呀，我就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0: 你肯定的，我告诉你啊，因为这个东西啊，这就是我们如果有肺气肿的，或者是这种多少年的哮喘的，你看没有一个体质好的。为啥呀？因为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你的组织器官一直是处在一种乏氧的状态。对吧？就像我们吃饭似的，你永远给我们的组织器官吃不饱饭，慢慢长了，时间长了，它能好得了吗？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说法。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哈，肺气肿这种肺气虚的患者，久病则衰，什么意思？他气血永远是不足的，你记住啊。
1: 老师，我再跟你咨询一个，我现在我身上啊。还缺少两个器官呢，都嘎掉了。
0: 哪两个器官嘎了？
1: 那个阑尾和那个胆囊都切除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完了吧？那个我这个肝内，我以前检查肝内有胆管结石，我切除这个病怎么整啊？
0: 肝内胆管结石是不是？肝内的胆管结石，如果说不是大面积的话，你不用管它。而且你切除胆囊和你肝内的胆管结石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吗？
0: 对呀，因为这个结石卡在哪儿？肝内胆管结石是卡在肝脏当中的。你把你胆囊切了，它也不是一个地方啊，明白我的意思吧？对吧？
1: 我当时忘了问了，我就今天想起来问梁老师。
0: 不对啊，我告诉你，那不是一个地方啊，不是一个地方。
1: 那我就放心了。
0: 我的天哪，就耽误了呗，这病情了，是不是？哎呦，
1: 不行了，实在不行了，老犯这个病啊。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胆囊啊，如果摘除了，我跟你说啊，你消化没有好的，你不
1: 是
0: 今天肚子难受，就是胃难受。
1: 胃不好嘛，我买那个胃乐素啊。
0: 你看
1: 您讲的这个对胃好的我都买了。
0: 对，我告诉你，你胆囊摘除了，这就是我们自己找的病。胆囊摘除没有一个胃好的，没有一个肠道好的。
1: 是吗？
0: 你相当于是啥呀？你的自己的一个保护程序，你给它人为的给它摘掉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这咋整啊？现在你就得靠胃乐素和益生菌在那调了。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两样我都买了。
0: 那你都得用，我告诉你，因为啥呀？你胆囊摘除的，你看吧，没有一个消化吸收好的，而且胆囊摘除的人，慢慢的他体质越来越不好。现在身上有劲儿没？现在
1: 就感觉没劲儿啊，
0: 乏力没劲儿是不？有的时候总想睡觉，但是还睡不踏实，是这样不？
1: 我这个 我这个脑袋还脑鸣耳鸣，
0: 哎呦。

0: 生精酸我都买了3年的了。
1: 我的天哪，你呀、啊、就是什么呢？
0: 我身体没有一个好地方。
1: 对呀、啊，咱说句不好听的，是咱有这些好的产品给咱们做保驾护航、嗯，但也不能咱们自己糟蹋自己啊！嗯、你把咱们零部件给切了，你说你这不自己找病吗？你说是？
0: 哎呀妈呀，实在受不了了，老犯病啊、
1: 嗯！行啊，那你说咋整啊？那你这是，哎呀，切了咱也不能让它长回来呀、啊！你这样吧，对呀、啊
0: 嗯，
1: 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味乐舒和益生菌、
0: 嗯，
1: 你还真得常年用了啊！
0: 啊，我买了，
1: 对，常年用啊。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呢，可以配合点这个人参归脾丸或者健脾丸，可以配合一下啊。
0: 啊，我那个我吃了10多天了，我那个我以前胃疼啊，就吃那个奥美拉唑。
1: 奥美拉唑让你不分泌胃酸、
0: 啊，
1: 那我怎么消化东西啊？那
0: 完了，吃完了一点没有胃口吃那个。
1: 对，
0: 完事儿。
1: 嗯，它不分泌胃酸了，
0: 啊、
1: 你哪有胃口啊？
0: 不想吃了。那我知道了。
1: 嗯，
0: 我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
1: 啊，
0: 好了，哎、就问这些就行了啊，
1: 行，
0: 谢谢你啊，
1: 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吧，哎、别再走弯路了啊，好，
0: 哎，谢谢您啊，
1: 哎，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九曲头老醋膏，经唐氏中医300年精心培育，药区发酵，发酵浓缩的不仅仅是醋，全球购经报价，每天只需1.56元。抢救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呀，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通上话了，我太高兴了。
1: 是吗？哎呀，好啊。
3: 哎，梁老师啊。
1: 嗯。
3: 干扰我多年这个特别痛苦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失眠。
1: 失眠哦，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82了。
1: 82岁，哎呦，我都听不出来。哎呀，82岁说话这么有劲儿呢。
3: 我这个失眠呢、啊，这个时间不短了。现在是由于年龄越来越大，就越来越比较严重。
1: 嗯，
3: 这是什么表现呢？我一般都10点左右，
1: 嗯，
3: 有困意了，
1: 嗯，
3: 我就上床了，
1: 嗯，
3: 就准备睡觉了。但是到床上以后啊，半个小时左右，这个困意就消失了，
1: 就过劲儿了，是吧？你看，按咱老百姓话、
3: 哎，就没有了。
1: 哎，
3: 脑袋里全是什么玩意儿？全是兴奋。
1: 哎，
3: 完了就出现什么呢？往事一幕一幕的就出现在眼前了。
1: 哦，
3: 你控制不了。
1: 嗯嗯。
3: 完了，你如果这个要睡了的话，也是浅睡。
1: 嗯，
3: 就是做梦，
1: 嗯，
3: 就梦多，
1: 嗯嗯，
3: 每天都是什么样的呀？就似睡非睡的，就这么一个晚上，
1: 嗯，半梦半醒之间，
3: 能够睡着的时候不太多，
1: 是不是？嗯，
3: 就深度睡眠就非常少非常少的。
1: 明白了，嗯，你这个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我这个情况啊，就是表现得很严重了，十多年了。
1: 10多年了吧，你看看。嗯、
3: 啊，
1: 就是70岁开始呗，是不是？嗯。
3: 对，70来岁都开始了。
1: 嗯。
3: 就真正的就失眠了，真正就失眠了。
1: 嗯。记忆力有没有减退的情况？
3: 你说我记忆力啊，
1: 对。
3: 这还在同龄人里说还是比较好的。
1: 好。
3: 就记忆力不怎么减退。
1: 好。不错啊，不错啊！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到医院里检查过没有？给你做过脑 CT 没有？
3: 脑 CT 做过呀，就每年都体检了，专门有一项做脑 CT 的。
1: 啊，你把这个脑 CT 的结果跟我说一下。
3: 脑 CT 是这个情况，
1: 嗯，
3: 这就是体检说那个报告的结论，
1: 嗯，
3: 脑内多发性梗塞可能性大。
1: 啊，腔梗。啊、
3: 脑白质疏松
1: 啊，
3: 脑萎缩
1: 呵呵，还有别的吗？
3: 没有别的了，就这三样。
1: 我告诉你啊，一点事儿都没有，
3: 啊、
1: 一点事儿都没有，谁都这样啊！记住了、
3: 啊，
1: 脑萎缩、脑白质疏松，然后这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什么叫多发性腔隙脑梗？就是有一些毛细血管有堵啊。
3: 啊，对
1: 对、
3: 啊、对，
1: 但是这个问题你记住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3: 啊，是
1: 这个不是病啊，

0: 放心吧。但是为什么你从七十岁开始就开始睡不好觉了呢？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讲，它根本就不是病理性的病变，它叫生理性的病变啊。你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神经酸能不能管？能管，但是神经酸不是主治你这个失眠的，神经酸是活跃你的脑细胞，让你老年性痴呆不发生的，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七十多岁就糊涂了，是不是？你把神经酸用好，可能九十岁你都不糊涂，是不是？他是干这个事儿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有一种特殊的氨基酸开始分泌的越来越不足了，这种氨基酸叫伽马氨基丁酸，听过这个词没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我告诉你干嘛的，就是解决我们失眠问题的，它就是让我们人睡觉的，让我们人休息的。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分泌的这种氨基酸就不足了，人就不睡觉了，听懂了吗？这个不是病，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你呢，跟我们场外的周老师联系好，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伽马氨基丁酸的补充剂。这个问题简单啊，不是病，放心吧。
1: 那梁老师，那个脑白质疏松是什么意思啊？
0: 脑萎缩，就是脑细胞老化。
1: 这个叫脑白质疏松啊。
0: 对对，它是白质，它是在我们这个镜下呀看的，它是颜色发浅的，我们叫脑白质 啊。所以说它颜色发白，我们就叫脑白质，是吧？明白了吧？还有什么？
1: 下边就是我说这个都是这个体检以后体检报告写出的结论。左侧颈动脉内中膜局部增厚
0: 啊。颈动脉有这个有斑块呗，是不是？
1: 就我不懂啊，他这个就是说内中膜局部增厚。
0: 就是颈动脉有斑块啊。然后呢，接着说。
1: 心脏这方面呢是窦性心律。
0: 窦性心律。
1: 2S 低电压。非特异性批波异常。异常心电图。心包积液。轻度。
0: 轻度的是吧？平时你有心慌的情况吗？
1: 我这个平时表现是什么样的？我这个是什么呢？我这心脏是什么情况呢？是这个陈旧性心梗
0: 啊，
1: 2016年检查出来的。做支架了。
0: 哦，
1: 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好办法呀。
0: 怪不得。
1: 就是为了那个尽快的让它通，把这血管通了，血液正常循环，不是吗？完了，他是哪个地方做支架来的？左前降支近中段
0: 那当时真得下
1: 左归旋支近段到第一顿圆支近段，这个是90%左右的梗塞，
0: 那应该
1: 这两个地方都做支架了。前一个是做三个支架，后一个是做一个支架。做完支架以后吧，就从来就没有心绞痛过。
0: 好，不错。
1: 但是就有一个表现，就是我在屋里头吧，干一些家务和活动什么的，这个脉搏跳动都很正常，就一下楼一走动，这个有时候就那脉搏跳动就加快了，
0: 对，
1: 别的没有什么表现。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这个支架该不该下，必须得下，因为你刚才说了，这两个都是大动脉，
1: 都
0: 是我们冠中脉。
1: 咨询多少个三甲医院的，最后他都不够，一致认为必须做。
0: 必须做，对对对，你看你问我的建议，我说当时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也得让你做啊，因为堵得太严重了，而且这个前降支啊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动脉。
1: 是是是。
0: 对，那你做完了之后，你看你心绞痛不疼了。因为心绞痛呢是血管堵了之后导致的心绞痛，但是它不解决你就是比如说干点活啊稍微劳累了一下啊，你这个心慌啊抖动的这个心率比较快呀，它不解决你这个问题。你看刚才我为什么问你心慌不慌的，是不是？这个心慌和心跳比较快，这种比如说累着了干点活啊会出现这个问题，是你心脏的肌肉的问题，我们心肌的问题。它和你血管两回事儿，对不对？你支架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你有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
1: 这个
0: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哎呀，太谢谢了。

0: 好了啊，聊到这儿啊，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健康全球购，全球各健康，幸福晚年从软化血管开始。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一天一块五毛六的好方法，那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1: 啊，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我就跟您汇报一下啊，我是99年呢。患的高血压病。
0: 哦，高血压。
1: 他检查出来，当时挺厉害的。
0: 嗯。
1: 住进那个天津二附属医院，打那以后呢，就一直吃这个降压药，维持降压。
0: 嗯。
1: 到2003年呢。
0: 嗯。
1: 平常也胸闷呢，腹胀嘛的。到了2003年呢，夏天那是8月份嘛，特别热，突然觉得胸闷呢，睡不了觉。
0: 胸闷了，睡不着觉了，哎呦，那不好。
1: 光流汗，结果啊，就到天津胸科医院检查，一检查说你这冠心病。
0: 哎呦，
1: 到中医院呢，最后一检查，最后做的那个检查血管那个一看，才下来那个65%。
0: 哦，做造影了是吧？冠脉造影，
1: 做造影了。
0: 哦，狭窄是65%。
1: 哎，65%不够呢。但是我当时那特别难受的。当时又做不了那个支架，结果大夫就给的药嘛的回来，都西药啊，都嘛。哎，反正打那些就那么救活的哈。哎，吃的药啊，一直都坚持的，反正那么多年吧。
0: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
1: 是吧？
0: 对，这是最危险的啊！就是你白天呢有个绞痛啊，有一个这个房颤呢，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啊，我们人呢是有自主的本能的这种反应的。在晚上睡觉的过程当中啊，我跟你说，我们人的本能和防御力，包括这个抵抗能力是最低下的。那你这个时候晚上1:30到第二天早上4点，你说是你这个时候如果犯这个心绞痛和心律不齐、房颤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非常非常危险的，能要咱命的，我跟你讲。
1: 是吗？
0: 对呀、啊。
1: 当时不懂，去医院，连我自己都去烦了，家里人也都烦
0: 了。你当时多大年岁啊？你当时多大年岁？
1: 当时50多，50多。
0: 你就仗着年轻，我跟你说。
1: 啊，
0: 当时也是仗着年轻。如果说你晚上这种情况的话，你这要是当时是70-80的，我告诉你啊，你可能我说这个话您别不爱听啊。
1: 啊，
0: 你这要是那个时候你就70-80的话，你当时那种情况可能都非常非常危险了。你当时仗着年轻，50多岁啊，你看看你这，哎呦，
1: 哎呀，这个夜里老叫家里人呢，还亲跟着去啊，朋友。这个后来就翻了，就不去，我就忍着了。反正吃的药啊，也能忍过去。哎、
0: 我跟你讲、啊，
1: 夜里呢，
0: 就是
1: 大汗淋漓的，那个都。
0: 对你知道吗？你说这个情况啊，我必须打断你一下，我给你解释一下。因为这种情况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跟你非常类似。我就借你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一说啊。实际上，你当时的这种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包括这种绞痛，我告诉你，已经不是血管堵的问题了。因为你这个血管狭窄才65%，实际上根本到不了那个程度，到不了那个程度。你之所以当时这么严重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功能低下了。
1: 哦，
0: 就换句话说，它不是血管的事儿，是哪儿的事儿啊？是你心脏这个肌肉、心肌细胞的事儿了。白天啊，营养供给还足一点，它还能跳动了；一到晚上，哎，营养供给不上了，它就跳动不了了。啊，我讲过，人的心肌细胞它直接的营养是啥呀？不就是辅酶 Q 十吗？辅酶 Q 十，人过50岁之后会大量的流失的。你这种情况，如果要按照这个狭窄去治的话，就65%，在临床上你什么支架啊，你根本就不搭这个指标，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这个病是要命的病，它不是血管的问题，是你心肌细胞它的能量，这个辅酶 Q 十已经不足了。当时也就是仗着年轻，我跟你说，当时你要但凡岁数大点，我跟你说都要命啊！
1: 哎呦，谢谢老师给讲的。哎，结果那么多年呢，你看一晃都20多年，
0: 是啊，
1: 都那么啊，也都挺过来，挺过来。那，凡是啊，有的药吃，都缓解点，见点舒服，就见点好受。哎，夜里凡是夜里，基本上我后半夜睡不了觉，都到了5点以后，再迷糊那么1个多小时。哎，这白天都涨到5岁的时候。

0: 办岁活，就那么多年。
1: 哎呦，
0: 这个也有介绍，那国内也有这个什么抚媒扣尸啊这些事的，怎么一点事儿不管？后来我都有点不信了。
1: 抚媒扣尸啊，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来源，是它的粮食，这个谁都知道。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是不是你以前在国产的抚媒扣尸没少用过，对不
0: 对,
1: 对, 对，这个道理都懂过，
0: 真没少用、哎、
1: 对。但是你看一看你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抚媒扣尸，它一粒的含量是多少毫克？260毫克。只要我们哎条件允许，平时哎点点滴滴的把这些做到位了，把这个抚媒扣尸平时就给我补充好了，它不像药、
0: 哎、太谢
1: 是不是？
0: 太谢您了，太谢您了。
1: 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好，谢谢您，谢谢您啊，太感谢了。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嗯，好
0: 好，再见。
2: 老师，我还有一种病
3: 啊。什么病？
2: 我听你那个讲座说的，我这身上我还有，哎呀，多种病呢。我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肺气肿。
3: 哎呦，我天哪！
2: 那个小叔说的，你那个这个药还管那个肺气肿，
3: 是吧？你肺气肿得了多少年了？
2: 啊，肺气肿我得了，哎呀，我刚开始吧，我99年我得过一次重感冒
3: 啊，
2: 肺炎、支气管哮喘，
3: 对，都是这种导致的，对
2: 啊。完了后人呢，我又得了一次重感冒嘛，又那个升级到肺气肿了，不是广哮喘了。
3: 对，你看看你99年、
2: 啊、
3: 就是2000年呗，你现在都20多年了、
2: 啊
3: 对,
2: 啊、对
3: 不对
2: 啊？
3: 记住了，肺气肿的患者，我告诉你，一定是时间长了是虚衰的。因为什么呢？啊，我们肺为娇脏，它是管着我们人体的一身之气的，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组织器官，你一直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下，你想想你虚不虚？
2: 啊，
3: 这是必然的，是吧？
2: 哎呀，我就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3: 你肯定的，我告诉你啊。因为这个东西啊，这就是我们如果有肺气肿的，或者是这种多少年的哮喘的，你看没有一个体质好的。为啥呀？因为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你的组织器官一直是处在一种乏氧的状态，对吧？就像我们吃饭似的，你永远给我们的组织器官吃不饱饭，慢慢长了，时间长了，它能好得了吗？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说法。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哈，肺气肿这种肺气虚的患者，久病则衰。什么意思？他气血永远是不足的，你记住啊。
2: 老师，我再跟你咨询一个。我现在我身上啊还缺少两个器官呢，都嘎掉了。
3: 哪两个器官嘎了？
2: 那个阑尾和那个胆囊都切除了。
3: 哎呦我的天哪！
2: 完了吧？那个我这个肝内，我以前检查肝内有胆管结石，我切除这个病怎么整啊？
3: 肝内胆管结石是不是？
2: 啊！
3: 肝内的胆管结石，如果说不是大面积的话，你不用管它。而且你切除胆囊和你肝内的胆管结石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是吗？
3: 对呀、啊、因为这个结石卡在哪儿、肝内胆管结石是卡在肝脏当中的。你把你胆囊切了、它也不是一个地方啊，明白我的意思吧？对吧？
2: 我当时忘了问了，我就今天想起来问梁老师。
3: 不对啊，我告诉你那不是一个地方。啊，不是一个地方。
2: 那我就放心了。
3: 我的天哪，就耽误了呗，这病情了是不是？哎呦。
2: 不行了，实在不行了，老犯这个病啊。
3: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胆囊啊、如果摘除了，我跟你说啊，你消化没有好的，你不
2: 是
3: 今天肚子难受就是胃难受。
2: 我胃不好嘛，我买那个胃乐舒啊。
3: 你看
2: 您讲的这个对胃好的我都买了。
3: 对，我告诉你，你胆囊摘除了，这就是我们自己找的病。胆囊摘除没有一个胃好的，没有一个肠道好的。
2: 是吗？
3: 你相当于是啥呀？你的自己的一个保护程序，你给他人为的给他摘掉了。
2: 是的。
3: 所以说，你看这咋整啊？现在你就得靠胃乐舒和益生菌在那调了，对不
2: 对？
3: 对，
2: 这两样我都买了。
3: 那你都得用，我告诉你，因为啥呀？你胆囊摘除的，你看吧，没有一个消化吸收好的，而且胆囊摘除的人，慢慢的他体质越来越不好。现在身上有劲儿没？现在？
2: 就感觉没劲儿啊，
3: 乏力没劲儿是不？有的时候总想睡觉，但是。

0: 还睡不踏实，是这样不？
1: 啊，我这个脑袋还脑鸣耳鸣。
0: 哎呦，
1: 我把神经酸我都买了3年的了。
0: 我的天哪，你呀、啊、就是什么呢？
1: 我身体没有一个好地方。
0: 对呀、啊，咱说句不好听的，是咱有这些好的产品给咱们做保驾护航，但也不能咱们自己糟蹋自己啊！你把咱们零部件给切了，你说你这不自己找病吗？你说是？
1: 哎呀妈呀，实在受不了了，老犯病啊！
0: 行啊，那你说咋整啊？那你这是，哎呀，切了咱也不能让它长回来呀、啊！你这样吧，对呀、
1: 啊，
0: 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味乐舒和益生菌，你还真得常年用了啊！
1: 啊，我买了。
0: 对，常年用啊。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呢，可以配合点这个人参归脾丸或者健脾丸，可以配合一下啊。
1: 啊，我吃了10多天了，我以前胃疼啊，就吃那个奥美拉唑。
0: 奥美拉唑让你不分泌胃酸、
1: 啊，
0: 那我怎么消化东西啊？
1: 完了，吃完了一点没有胃口吃那个。
0: 对，
1: 完事儿。
0: 嗯，它不分泌胃酸了，
1: 啊、
0: 你哪有胃口啊？
1: 我不想吃了。
0: 嗯。
1: 那我知道了。
0: 嗯，
1: 我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
0: 啊，
1: 好了，哎、就问这些就行了啊，
0: 行，
1: 谢谢你啊，
0: 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吧，哎、别再走弯路了啊，好，
1: 哎，谢谢您啊，
0: 哎，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九曲头老醋膏，经唐氏中医300年精心培育，药区发酵，发酵浓缩的不仅仅是醋，全球购经报价，每天只需1.56元。抢救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呀，梁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4: 哎呀，通上话了，我太高兴了。
3: 是吗？哎呀，好啊。
4: 哎，梁老师啊。
3: 嗯。
4: 干扰我多年这个特别痛苦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失眠。
3: 失眠哦，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82了。
3: 82岁，哎呦，我都听不出来。哎呀，82岁说话这么有劲儿呢。好、
4: 我这个失眠呢、啊，这个时间不短了。现在是由于年龄越来越大，这个越来越比较严重。
3: 嗯，
4: 这是什么表现呢？我一般都10点左右，
3: 嗯，
4: 有困意了，
3: 嗯，
4: 我就上床了，
3: 嗯，
4: 就准备睡觉了。但是到床上以后啊，半个小时左右，这个困意就消失了，
3: 就过劲儿了，是吧？你看，按咱们老百姓话，
4: 就
3: 过劲儿
4: 了，
3: 哎，
4: 脑袋里全是什么玩意儿？全是兴奋，
3: 哎，
4: 完了就出现什么呢？往事一幕一幕的就出现在眼前了，
3: 哦，
4: 你控制不了，
3: 嗯嗯，
4: 完了，你如果这个要睡了的话，也是浅睡。
3: 嗯，
4: 就是做梦，
3: 嗯，
4: 就梦多，
3: 嗯嗯，
4: 每天都是什么样的呀？就似睡非睡的，就这么一个晚上，
3: 嗯，半梦半醒之间，
4: 能够睡着的时候不太多，
3: 是
4: 就深度睡眠就非常少非常少的。
3: 明白了，嗯，你这个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我这个情况了，就是表现得很严重了，十多年了。
3: 10多年了吧，你看看。
4: 啊、
3: 嗯、就是70岁开始呗，是不是？嗯。
4: 对，70来岁都开始了。
3: 嗯。
4: 就真正的就失眠了，真正就失眠了。
3: 嗯嗯嗯嗯。记忆力有没有减退的情况？
4: 你说我记忆力啊。
3: 对。
4: 这还在同龄人里说还是比较好的。
3: 好。
4: 记忆力不怎么减退。
3: 好。不错啊，不错啊！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到医院里检查过没有？给你做过脑 CT 没有？
4: 脑 CT 做过呀，就每年都体检了，专门有一项做脑 CT 的。
3: 啊，你把这个脑 CT 的结果跟我说一下。
4: 脑 CT 是这个情况，
3: 嗯，
4: 这就是体检说那个报告的结论，
3: 嗯，
4: 脑内多发性梗塞可能性大
3: 啊，腔梗。啊、
4: 脑白质疏松
3: 啊，
4: 脑萎缩，
3: 脑萎缩，还有别的吗？
4: 没有别的了，就这三样。
3: 我告诉你啊，一点事儿都没有，一点事儿都没有，谁都这样啊！记住了、
4: 啊，
3: 脑萎缩，脑白质疏松。然后这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什么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就是有一些毛细血管有堵啊。
4: 啊，对对
3: 对，
4: 啊、对
3: 但是这个问题你记住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啊。是，
0: 这个不是病啊，放心吧。但是为什么你从七十岁开始就开始睡不好觉了呢？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讲，它根本就不是病理性的病变，它叫生理性的病变啊。你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神经酸能不能管？能管，但是神经酸不是主治你这个失眠的，神经酸是活跃你的脑细胞，让你老年性痴呆不发生的，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七十多岁就糊涂了，是不是？你把神经酸用好，可能九十岁你都不糊涂，是不是？他是干这个事儿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有一种特殊的氨基酸开始分泌的越来越不足了，这种氨基酸叫伽马氨基丁酸，听过这个词没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我告诉你干嘛的，就是解决我们失眠问题的，它就是让我们人睡觉的，让我们人休息的。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分泌的这种氨基酸就不足了，人就不睡觉了，听懂了吗？这个不是病，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你呢，跟我们场外的周老师联系好，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伽马氨基丁酸的补充剂
1: 啊。
0: 这个问题简单啊，不是病，放心吧。
1: 那梁老师，那个脑白质疏松是什么意思啊？
0: 脑萎缩，就是脑细胞老化啊。
1: 这个叫脑白质疏松啊。
0: 对对，它是白质，它是在我们这个镜下呀看的，它是颜色发浅的，我们叫脑白质
1: 啊。
0: 所以说它颜色发白，我们就叫脑白质，是吧？明白了吧？还有什么？
1: 下边就是我说这个都是这个体检以后体检报告写出的结论。左侧颈动脉内中膜局部增厚
0: 啊。颈动脉有这个有斑块呗，是不是？
1: 那就我不懂啊，他这个就是说内中膜局部增厚。
0: 就是颈动脉有斑块啊。然后呢，接着说。
1: 心脏这方面呢是窦性心律。
0: 窦性心律。
1: 2S 低电压。非特异性皮肤异常。异常心电图。心包积液。轻度。
0: 轻度的是吧？平时你有心慌的情况吗？
1: 我这个平时表现是什么样的？我这个是什么呢？我这心脏是什么情况呢？是这个陈旧性心梗
0: 啊，
1: 2016年检查出来的。做支架了。
0: 哦，
1: 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好办法呀。
0: 怪不得。
1: 就是为了那个尽快的让它通，把这血管通了，血液正常循环，不是吗？完了，它是哪个地方做支架来的？左前降支近中段
0: 那当时真得下
1: 左归旋支近段到第一钝圆支近段，这个是90%左右的梗塞，
0: 那应该
1: 这两个地方都做支架了。前一个是做三个支架，后一个是做一个支架。做完支架以后吧，就从来就没有心绞痛过。
0: 好，不错。
1: 但是就有一个表现，就是我在屋里头吧，干一些家务和活动什么的，这个脉搏跳动都很正常，就一下楼一走动，这个有时候就脉搏跳动就加快了。
0: 别的
1: 没有什么表现。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这个支架该不该下，必须得下，因为你刚才说了，这两个都是大动脉，
1: 都
0: 是我们冠中的。
1: 咨询多少个三甲医院的，最后他都不够，一致认为必须做。
0: 必须做，对对对，你看你问我的建议，我说当时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也得让你做啊，因为堵得太严重了，而且这个前降支啊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动脉。
1: 是是是。
0: 对，那你做完了之后，你看你心绞痛不疼了。因为心绞痛呢是血管堵了之后导致的心绞痛，但是它不解决你就是比如说干点活啊稍微劳累了一下啊，你这个心慌啊抖动的这个心率比较快呀、它不解决你这个问题。你看刚才我为什么问你心慌不慌的，是不是这个心慌和心跳比较快，这种比如说累着了干点活啊会出现这个问题，是你心脏的肌肉的问题，我们心肌的问题
1: 啊，
0: 它和你血管两回事儿，对不对？你支架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你有 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
1: 这个
0: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哎呀，那太谢谢了。
0: 好了啊，聊到这儿啊，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健康全球购，全球各健康，幸福晚年从软化血管开始。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一天一块五毛六的好方法。那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4: 啊，你好，亮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啊，我就跟您汇报一下啊，我是99年呢。患的高血压病。
3: 哦，高血压。
4: 他检查出来，当时挺厉害的。
3: 嗯。
4: 住进那个天津二附属医院，打那以后呢，就一直吃这个降压药，维持降压。
3: 嗯。
4: 到2003年呢。
3: 嗯。
4: 平常也胸闷呢，腹胀嘛的。到了2003年呢，夏天那是8月份嘛，特别热，突然觉得胸闷呐，睡不了觉。
3: 胸闷了，睡不着觉了，哎呦，那不好。
4: 光流汗，结果啊，就到天津胸科医院检查，一检查说你这冠心病。
3: 哎呦，
4: 到中医院呢，最后一检查，最后做的那个检查血管那个一看，才下来那个65%。
3: 哦，做造影了是吧？冠脉造影，
4: 做造影了。
3: 哦，狭窄是65%。
4: 65%不够呢。但是我当时那特别难受呢。但是又做不了那个支架，结果大夫就给了药嘛的回来，都西药啊，都嘛。反正打那些啊，就那么救活的哈。吃的药啊，一直都坚持的，反正那么多年吧。
3: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
4: 是吧？
3: 对，这是最危险的啊！就是你白天呢有个绞痛啊，有一个这个房颤呢、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啊，我们人呢、是有自主的本能的这种反应的。在晚上睡觉的过程当中啊，我跟你说，我们人的本能和防御力，包括这个抵抗能力是最低下的。那你这个时候晚上1:30到第二天早上4点，你说是你这个时候如果犯这个心绞痛和心律不齐、房颤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非常非常危险，能要咱命的，我跟你讲。
4: 是吗？
3: 对呀、
4: 当时不懂，去医院，连我自己都去烦了，家里人也都烦了。
3: 你当时多大年岁啊？你当时多大年岁？
4: 当时50多，50多。
3: 你就仗着年轻，我跟你说。
4: 啊，
3: 当时也是仗着年轻。如果说你晚上这种情况的话，你这要是当时是70-80的，我告诉你啊，你可能我说这个话您别不爱听啊。
4: 啊，
3: 你这要是那个时候你就70-80的话，你当时那种情况可能都非常非常危险了。你当时仗着年轻，50多岁啊，你看看你这，哎呦，
4: 哎呀，这个夜里老叫家里人呢，还亲跟着去啊，朋友。这个后来就翻了，就不去，我就忍着了。反正吃的药啊，也能忍过去。哎、
3: 我跟你讲、
4: 夜里呢，
3: 就是
4: 大汗淋漓的那个都。
3: 对你知道吗？你说这个情况啊，我必须打断你一下，我给你解释一下。因为这种情况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跟你非常类似。我就借你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一说啊。实际上，你当时的这种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包括这种绞痛，我告诉你，已经不是血管堵的问题了。因为你这个血管狭窄才65%，实际上根本到不了那个程度，到不了那个程度。你之所以当时这么严重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功能低下了。
4: 哦，
3: 就换句话说，它不是血管的事儿，是哪儿的事儿啊？是你心脏这个肌肉、心肌细胞的事儿了。白天啊，营养供给还足一点，它还能跳动了。一到晚上，哎，营养供给不上了，它就跳动不了了。啊，我讲过，人的心肌细胞它直接的营养是啥呀？不就是辅酶 Q 十吗？辅酶 Q 十，人过50岁之后会大量的流失的。你这种情况，如果要按照这个狭窄去治的话，就65%，在临床上你什么支架啊，你根本就不搭这个指标，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3: 但是你这个病是要命的病，它不是血管的问题，是你心肌细胞它的能量，这个辅酶 Q 十已经不足了。当时也就是仗着年轻，我跟你说，当时你要但凡岁数大点儿，我跟你说都要命啊！
4: 哎呦，谢谢老师给讲的。哎，结果那么多年呢，你看一晃都20多年，
3: 是啊，
4: 都那么啊，也都挺过来，挺过来。那凡是啊，有的药吃， 缓解点，见点舒服，就见点好受。
3: 嗯，
4: 再迷糊那么一个多小时。
3: 嗯，
4: 哎，这。

0: 这白天都站了五岁的时候啊，
1: 干
0: 碎活就那么多年。
1: 哎呦，
0: 这个也有介绍的，国内也有这个什么苦味扣食啊这些吃的，怎么一点事儿不管？后来我都有点不信了。
1: 苦味扣食啊，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来源，是它的粮食，这个谁都知道。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是不是你以前在国产的辅酶扣食没少用过，对不
0: 对,
1: 对，这个道理都懂过，
0: 真没少用、哎、
1: 对。但是你看一看你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扣食，它一粒的含量是多少毫克？260毫克。只要我们哎条件允许，平时哎点点滴滴的把这些做到位了，把这个辅酶扣食平时就给我补充好了，它不像药、
0: 哎、太谢
1: 是不是？
0: 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
1: 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好，谢谢您，谢谢您啊，太感谢了。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好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伙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给大家带来九曲头老醋膏，再包括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知蜂堂蜂王浆皂、修正明启的益生菌牙膏、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这些海量物美价廉的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带来。如果想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栏目了解到一些前沿知名的好产品，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大家去找。栏目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老张，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5: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4: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5: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4: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5: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区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4: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磁痰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
5: 药食同源。
4: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5: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
4: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
5: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4: 活动仅有2天。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就像说今天给我们提供的九曲头老醋膏，那是300年的唐氏中医啊，十几代人专研的配方。咱们讲啊，做个醋都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出来的功能性的药醋，
1: 对
2: 不对？
1: 没错，就是这个你说对了。
2: 嗯，
1: 在全国范围内拿着做药的这个标准来做的这款醋，
2: 就这么一家，
1: 就这么一家。因为咱们中国是这个发酵醋的一个老祖宗，
2: 嗯，
1: 我们是源头，
2: 嗯。
1: 而且这个唐氏中医啊，了不起，了不起在哪儿呢？它300年的传承，
2: 一盒就能吃50天。关键它便宜啊，78块钱，
1: 对，
2: 一天不足1.56元，就这么好的东西，价位定的确实很低。老师，
1: 这个低呀、啊，我觉得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是不是？
2: 让大家伙都能够用上高端的好产品，
1: 对，这是我们的宗旨。
2: 对，
1: 如果说我们好的产品拿来了，但是价位出奇的高。

0: 我觉得我们健康全球购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
1: 就
0: 是吧？也不可能有十年的时间了。
1: 无论走多高，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初心。
0: 对，我记得之前我就说过啊，很多好产品，它既然说能够批量生产的话，价格一定不是很高的。
1: 对，
0: 它不像手工的。手工的比如说某某什么什么雕刻大家一辈子就能雕刻出三个雕塑出来，这三种价值连城。凡是能批量生产的价格一定不是很高。但是为什么我们普通老百姓觉得这个好东西它的价格那么高呢？中间商赚的差价。
1: 环节太多了。
0: 对，所以说不管咱们这个多高端的产品，你是不是批量生产的吧，你是不是商品化的吧？
1: 对，
0: 你是批量生产的，你是商品化的。好了，你的出厂价一定不是很高。我不管你零售价卖多高，你想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来得到推广，你想跟我们健康全球购来合作，你的价格必须是出厂的价格。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所在。而且另外我一直在强调什么呢？就是健康一定是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获取的。
1: 对呀，
0: 那如果说一款产品我们一年才能够用那么一次，它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吗？
1: 不是，
0: 点点滴滴一定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
1: 对，常见常用。
0: 对，所以说这价位不能太高。
1: 嗯，
0: 我们这个出发点就是这样，我们讲究的就是真实，就是实在。
1: 是的，
0: 所以说价位这方面一定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得受。
1: 嗯，
0: 能够接受得了，能够负担得起，这才是真正的传递健康，这才是真正的点点滴滴日常生活当中调理我们的身体，这也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服务的宗旨。
1: 关键为啥咱老百姓说老师您太好了呢？因为这次价格太便宜了。
0: 1块多钱，
1: 1.56块啊，1块多钱什么都买不到，就连咱们小孙子爱吃的徐福记的糖1块多钱都买不来，但是我们的药醋做到了。
0: 是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可气的都是什么呢啊，小年轻人骑个自行车看见地上掉1块钱
1: 都不下去捡。你就说老师现在吃早餐一个茶叶蛋多少钱？一个茶叶蛋都有2块多，
0: 也得2块多了。
1: 嗯，
0: 哎呦，你说说。所以说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定这样的价格，刚才你也算了一天需要多少钱，
1: 1.56块，
0: 1块多钱是吧。那么这1块多钱等于说是能够把咱们生活当中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你的改变掉。
1: 对，
0: 比方说咱们有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人就是抽烟。
1: 嗯，
0: 你说稍微好一点的烟一根也不止1块钱吧。
1: 嗯，不止。
0: 1两酒也不止1块钱吧。
1: 不止。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抽烟喝酒对我们身体是有害无益的呀。
1: 嗯，
0: 你说抽烟，每一支烟从燃烧那一刻起可以释放7000多种物质。
1: 嗯，
0: 其中有毒的啊，有剧毒的物质250种，致癌的物质69种啊。你说你这么多有害物质你吸到身体当中，你对身体能好吗？
1: 对，
0: 我都不用说大家伙都明白。
1: 关键还有二手烟呢。
0: 对啊，还有二手烟呢。
1: 是吧，
0: 不光对自己，连累家人。
1: 嗯，
0: 二手烟里面的尼古丁会通过我们的呼吸道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
1: 嗯，
0: 入血了之后是马上就达到我们身体各个器官了。
1: 嗯，
0: 直接损害到我们大脑神经系统，导致血管壁的硬化，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另外二手烟当中我告诉你啊，同样含有40多种致癌物质，就大大增加了癌症的发病率。这抽烟大家伙都知道不好，那喝酒呢？喝酒也不好啊，我跟你讲啊。有人说不对呀，以前中医都是用药酒，我告诉你那种酒叫醪糟，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喝的白酒。
1: 嗯，
0: 是醪糟。古时候醪糟你知道几度吗？才9度。
1: 妈呀，哎，现在都得50多度。
0: 对呀，啊，很多人说40多度不爱喝，因为劲儿小。
1: 嗯，
0: 你这酒喝的，你说咱们知道喝酒伤肝吧，
1: 嗯，
0: 伤肾吧。
1: 嗯，
0: 而且大家伙还不知道啊，就这酒精啊还会直接损伤到我们的心肌细胞，损伤到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你看，
1: 直接损伤。
0: 对，经常喝酒的人，你为什么说我们叫酒蒙子？酒蒙子
1: 是
0: 喝完酒了以后迷迷瞪瞪的，
1: 他有酒瘾。
0: 然后他不喝酒的时候也是迷迷瞪瞪的。
1: 对，
0: 为什么？大脑神经已经被损伤了。
1: 嗯，
0: 而且长期喝酒的人，什么脂肪肝、肝硬化、肾功能衰弱、冠心病、脑梗、记忆力下降、高血压等等，全身都会损伤。
1: 对，其实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
0: 所以说我总是强调，健康是什么？ 健康要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获得。
1: 是的，很多细节都体现出来。
0: 你看咱们每天都得吃点这个酱油啊，吃点醋啊，吃点盐呢、啊
1: 嗯、
0: 吃点味精啊，吃点这个豆油，对吧？
1: 嗯，
0: 那同样是用醋，咱们为什么不用一款对咱们身体好的功能性的药醋呢？
1: 对呀，
0: 每天你就按量使用，炒个菜，一个拌个菜呀。因为这几天我一直给大家伙讲，凡是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一定是经得起推敲的，
1: 当然
0: 经得起考验的。
1: 嗯、哦，
0: 比如说咱说这个唐氏中医的300年传承的这个药醋，首先第一点，它方子好，
1: 嗯，
0: 方子好差不少啊。
1: 那当然了，
0: 唐氏中医的创始人他叫唐仲安，当年他研发这款药醋。就是九曲头老药膏的时候，你知道这款药醋是给谁研发的吗？
1: 嗯，
0: 皇太极的皇后叫孝端文皇后，
1: 哲哲，
0: 对对对对对，还记得她名呢、
1: 嗯、
0: 啊，原名就叫哲哲，专门给她研发的。而且第二点是什么呢？她的技术好，
1: 嗯，
0: 技术好也差不少。为了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受益，唐氏中医300年，这个整个家族就干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呀？
1: 就研究酿醋了。
0: 对，就研究酿这个药醋的事。
1: 真是把一件事做好做专，
0: 那就是专家。
1: 嗯，
0: 你只要干一件事超过10年，你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1: 嗯，
0: 何况人家唐氏中医的这个老药醋，人家坚持了300年，
1: 300年一辈辈的传承。
0: 是啊，酿造的秘方到今天为止，我昨天也说了，他罗列出来的这些里面的成分，
1: 嗯，
0: 这是他想让大家伙知道的，
1: 就有公式的，有没有公式的，
0: 不想让大家伙知道的谁都不知道。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咱们不看广告也是最主要的，也是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
1: 能用它
0: 能够推荐它的原因。
1: 其实我还想给它价格好。
0: 什么
1: 价好？
0: 对对对对对，价格好。
1: 对呢，一天才1.56块，我们就能够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收获健康了。朋友们，今天正式发放第一天产品数量，还是老规矩，数量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咱们可以先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抢到属于咱们自己的健康。
0: 所以说，静石你说的非常对，
1: 嗯，
0: 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什么？去
1: 抢。
0: 为什么呀？别看它是醋啊，
1: 它不是简单的醋啊。
0: 对，
1: 像之前梁老师，咱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么好的产品，现在知道了，而且一天才需要1.56块，
0: 嗯，1块多钱，
1: 对不对？谁家都用得起，特别是之前知道吃醋好的朋友，之前咱们吃的都是普通的醋，
0: 对，
1: 现在我们吃功能性的醋，我们吃药醋，那能一样吗？
0: 吃一瓶普通的醋都不如现在吃一勺的药醋，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要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养成一个调理疾病的习惯。
1: 嗯，
0: 健康可不是说今天你吃多少多少药明天就来了，
1: 不是，
0: 就好比是一双皮鞋，咱们放的时间长了它都会开裂，都会起褶，对吧？
1: 得养。
0: 你想穿的时候现保养来得及吗？
1: 不行。
0: 同样道理，人也是，这个皮鞋它是没有生命力的，
1: 嗯，
0: 人是有生命力的，
1: 嗯，
0: 需要长期的保养。我们各个脏腑器官，
1: 嗯，
0: 我们平时做的保养它就不能衰老了。
1: 对，
0: 有的时候真的啊，静石，你可能现在年岁小，这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一辈子呀不太容易。
1: 嗯，
0: 你说前半生为了子女奔波，可能没有精力啊，没有时间呢，咱们注重保养。
1: 嗯，
0: 但是孩子现在大了，也有工作了，也成家了，人家也富裕了，那人家孩子反过来想孝敬孝敬你，带你去旅旅游，你不会因为脑动脉硬化脑梗迷迷糊糊的抬不起头来，坐不了车，你去不了，
1: 对
0: 对吧？这是幸福。
1: 对，
0: 给你买点肉啊，买点排骨啊，你不会因为高血压高血脂你不敢吃，这是幸福。
1: 嗯，
0: 老了老了孩子孝顺你，给你买点好看的衣服好看的鞋，你不会因为下肢静脉曲张腿肿脚肿你穿不了，这是幸福。
1: 对，
0: 所以说健健康康的，咱们想吃啥吃啥，想去哪儿去哪儿，这才是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对呢，你说生活中做到养生保健的好习惯，才能够收获健康的好身体。
0: 没错，
1: 真的是应该改掉之前的坏毛病啊，尽量咱不吸烟，尽量咱不喝酒。
0: 对呀，
1: 还有一些愿意打牌的人，不光吸二手烟，我们把这些坏毛病改掉了，每个月我们都能省下不少钱。
0: 说得好，我们一定要把那些坏的习惯改掉了，扔掉了，把这钱省下来干点啥不行啊？ 就像咱们这个老药醋似的，每天算一算就1块多钱。
1: 对呢，
0: 用上日常生活当中家家必备的这个功能性的药醋，这叫什么？这就叫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吃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咱们也做一个幸福好运的健康老人，这多好啊。
1: 我想跟大家说啊梁老师

0: 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1: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0: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1: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0: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曲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1: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慈痰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
0: 药食同源。
1: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0: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
1: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
0: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1: 活动仅有2天。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从生活点滴开始。九曲头老醋膏，唐氏中医300年药曲发酵药醋产品，药醋龙头产品老醋膏，市场价一盒至少几百元。健康全球购栏目打破市场价限制，将每天花费达到1.56元，一盒才78元，可以使用50天。健康从点滴做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啊你辛苦了。
2: 哎别客气 啊。你给我介绍介绍你怎么个情况呢？
3: 我向你介绍我的情况啊。
2: 嗯好。
3: 啊我今年74岁。
2: 嗯。
3: 我12年前呢得过一次脑梗。
2: 12年前脑梗过哦。
3: 啊轻微的脑梗，
2: 嗯，
3: 啊，刚开始呢，这个左半身有点不好使了哈，
2: 哎呦，
3: 完了后边，然后那个很快就变成没事，就是胳膊有点不好使了，
2: 哎呦，
3: 啊，这个左胳膊不好使了，
2: 嗯，
3: 完了我就也没用药，
2: 嗯，
3: 可能是很轻微的，
2: 嗯，
3: 就是上医院吧，没检查就出来了，
2: 那不行，
3: 出来完了也没用药，
2: 嗯。
3: 可能是就那么落那个后遗症了，啊，这个胳膊还慢慢是好点了，好点了吧了。现在吧，有点这几天脑袋疼。
2: 你看看
3: 那个，我跟那个平台打电话呀，
2: 嗯，
3: 他那个小孙说的呀，要那刚开始得的是左边嘛，
2: 嗯，
3: 现在我就是大了脑袋右边疼，
2: 右边疼。
3: 他说你这个肯定是那个，
2: 嗯，
3: 那次得的那个脑梗后遗症，
2: 嗯。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如果你是左边的肢体不顺的话，那一定是堵的是右边的大脑，它是对称的，明白吧？所以说你现在右边疼，那就对了，还是你原来犯病的地方啊？
3: 啊，右半拉疼。
2: 对，右边要是堵的话，你是这个肢体的左半侧活动不利。如果你堵在左边了，是右半边这个我们活动不利。所以说你这不就正好对应上了吗？
3: 啊，
2: 你正好的左边这个胳膊不好使，那本身你堵的地方就是右边的大脑啊。
3: 啊，
2: 对。
3: 那我吃那个药行吗？
2: 首先是这样啊，第一个
3: 啊，
2: 我还是建议你要检查。为啥呢？你说你12年前得过脑梗，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你也没检查，也没用药，说缓解了，以为得的不重呢。我告诉你，就是仗着你那时候年轻。你就仗年轻，那个才60几岁吧？
3: 啊，62。
2: 才62岁，那是正当年的时候，所以说你挺一挺就糊弄过去了，是吧？
3: 啊。
2: 但是你这个大脑当中的血栓斑块它永远在呢，随着我们岁数越来越大，再加上我们的脑血管啊，它这个伸缩就不利了，弹性就下降了，它很容易就再次的堵上，是吧？所以说有些病啊，咱们。

0: 能说是医院咱就不去了，怕花那个钱，是吧？这可不能啊！我跟你说，留那钱干啥呀？留那个钱，他不得是最后给咱保命用吗？是不是？
1: 老师，我还有一种病
0: 啊，什么病？
1: 我听你那个讲座说的，我这身上我还有，哎呀，多种病呢，我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肺气肿。
0: 哎呦我天哪，
1: 那个小叔说的，你那个这个药还管那个肺气肿，
0: 是吧？你肺气肿得了多少年了？
1: 啊、肺气肿我得了，哎呀，我刚开始吧，我99年我得过一次重感冒，肺炎、支气管哮喘，
0: 对，都是这种导致的，对。
1: 啊，完了后人呢？我又得了一次重感冒嘛，又那个升级到肺气肿了，不是广哮喘了。
0: 对，你看看你99年就是2000年呗，你现在都20多年了，对不对？
1: 啊，
0: 记住了，肺气肿的患者，我告诉你，一定是时间长了是虚衰的，因为什么呢？啊，我们肺为焦脏，它是管着我们人体的一身之气的。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组织器官，你一直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下，你想想你虚不虚？
1: 啊，
0: 这是必然的，是吧？
1: 哎呀，我就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0: 你肯定的，我告诉你啊，因为这个东西啊，这就是我们如果有肺气肿的，或者是这种多少年的哮喘的，你看没有一个体质好的。为啥呀？因为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你的组织器官一直是处在一种乏氧的状态。对吧？就像我们吃饭似的，你永远给我们的组织器官吃不饱饭，慢慢长了，时间长了，它能好得了吗？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说法。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哈，肺气肿这种肺气虚的患者，久病则衰，什么意思？他气血永远是不足的，你记住啊。
1: 老师，我再跟你咨询一个，我现在我身上啊。还缺少两个器官呢，都嘎掉了。
0: 哪两个器官嘎了？
1: 那个阑尾和那个胆囊都切除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完了吧？那个我这个肝内，我以前检查肝内有胆管结石，我切除这个病怎么整啊？
0: 肝内胆管结石是不是？肝内的胆管结石，如果说不是大面积的话，你不用管它。而且你切除胆囊和你肝内的胆管结石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吗？
0: 对呀、啊，因为这个结石卡在哪儿？肝内胆管结石是卡在肝脏当中的。你把你胆囊切了，它也不是一个地方啊，明白我的意思吧？对吧？
1: 我当时忘了问了，我就今天想起来问梁老师。
0: 不对啊，我告诉你，那不是一个地方啊，不是一个地方。
1: 那我就放心了。
0: 我的天哪，就耽误了呗，这病情啊，是不是？哎呦
1: 啊，不行了，实在不行了，老犯这个病啊。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胆囊啊，如果摘除了，我跟你说啊，你消化没有好的，你不
1: 是
0: 今天肚子难受，就是胃难受。
1: 胃不好嘛，我买那个胃乐素啊。
0: 你看
1: 您讲的这个对胃好的我都买了。
0: 对，我告诉你，你胆囊摘除了，这就是我们自己找的病。胆囊摘除没有一个胃好的，没有一个肠道好的。
1: 是吗？
0: 你相当于是啥呀？你的自己的一个保护程序，你给他人为的给他摘掉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这咋整啊？现在你就得靠胃乐素和益生菌在那调了。对不
1: 对？
0: 啊、对，
1: 这两样我都买了。
0: 那你都得用，我告诉你，因为啥呀？你胆囊摘除的，你看吧，没有一个消化吸收好的，而且胆囊摘除的人，慢慢的他体质越来越不好。现在身上有劲儿没？现在
1: 就感觉没劲儿啊，
0: 乏力没劲儿是不？
1: 嗯。
0: 有的时候总想睡觉，但是还睡不踏实，是这样不？
1: 我这个脑袋还脑鸣耳鸣，
0: 哎呦，
1: 我把神经酸我都买了3年的了。
0: 我的天哪，你呀、啊、就是什么呢？
1: 我身体没有一个好地方。
0: 对呀、啊、咱说句不好听的，是咱有这些好的产品给咱们做保驾护航、但也不能咱们自己糟蹋自己啊、你把咱们零部件给切了，你说你这不自己找病吗？你说是。
1: 哎呀妈呀，实在受不了了，老犯病啊。
0: 行啊，那你说咋整啊？那你这是，哎呀，切了咱也不能让它长回来呀、啊。你这样吧，对呀、啊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胃乐舒和益生菌，你还真得常年用了啊。
1: 我买了。
0: 对，常年用啊。 然后再有一个呢，可以配合点这个人参归脾丸或者健脾丸，可以配合一下啊。
1: 啊，我那个我吃了十多天了，我那个我以前胃疼啊，就吃那个奥美拉唑。
0: 奥美拉唑让你不分泌胃酸，
1: 啊、
0: 那我怎么消化东西啊？那
1: 完了，吃完了一点没有胃口，吃那个
0: 对
1: 完事儿。
0: 嗯，它不分泌胃酸了，
1: 啊、
0: 你哪有胃口啊？
1: 不想吃了。
0: 嗯
1: 那我知道了。
0: 嗯，
1: 我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
0: 啊。
1: 好了，哎、就问这些就行了啊。
0: 行，
1: 谢谢你啊。
0: 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吧，哎、别再走弯路了啊。好
1: 的，好。哎，谢谢您啊。
0: 哎，再见啊。
1: 哎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九曲头老醋膏，经唐氏中医300年精心培育，药区发酵，发酵浓缩的不仅仅是醋。全球购金报价每天只需1.56元，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呀，梁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4: 哎呀，通上话了，我太高兴了。
3: 是吗？哎呀，好啊。
4: 梁老师啊，
3: 嗯，
4: 干扰我多年这个特别痛苦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失眠。
3: 失眠哦，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82了。
3: 82岁，哎呦，我都听不出来。哎呀，82岁说话还这么有劲儿呢。
4: 我这个失眠呢、啊、这个时间不短了，现在是由于年龄越来越大，就越来越比较严重。
3: 嗯，
4: 这是什么表现呢？我一般都10点左右，有困意了，我就上床了，就准备睡觉了。但是到床上以后啊，半个小时左右，这个困意就消失了。
3: 就过劲儿了，是吧？你看，按咱老百姓话，
4: 哎、就
3: 过劲儿
4: 了。
3: 哎，
4: 脑袋里全是什么玩意儿？全是兴奋。
3: 哎，
4: 完了就出现什么呢？往事一幕一幕就出现在眼前了。
3: 哦，
4: 你控制不了。
3: 嗯嗯。
4: 完了，你如果这个要睡了的话，也是浅睡。
3: 嗯。
4: 就是做梦。
3: 嗯。
4: 就梦多。
3: 嗯。
4: 每天都是什么样的，就似睡非睡的，就这么一个晚上。
3: 嗯，半梦半醒之间，
4: 能够睡着的时候不太多，
3: 是不是？
4: 就深度睡眠就非常少非常少的。
3: 明白了，嗯。你这个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我这个情况了，就是表现得很严重了，十多年了。
3: 十多年了吧，你看看。
4: 啊、
3: 嗯。就是70岁开始呗，是不是？嗯。
4: 对，70来岁都开始了。
3: 嗯。
4: 就真正的就失眠了，真正就失眠了。
3: 嗯。记忆力有没有减退的情况？
4: 你说我记忆力呀、啊？
3: 对。
4: 这还在同龄人里说还是比较好的。
3: 好。
4: 记忆力不怎么减退。
3: 好，不错啊，不错啊。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到医院里检查过没有？给你做过脑 CT 没有？
4: 脑 CT 做过呀，就每年都体检呢，专门有一项做脑 CT 的
3: 啊。你把这个脑 CT 的结果跟我说一下。
4: 脑 CT 是这个情况，
3: 嗯，
4: 这就是体检说那个报告的结论，
3: 嗯，
4: 脑内多发性梗塞可能性大
3: 啊，腔梗，啊，
4: 脑白质疏松
3: 啊，
4: 脑萎缩，
3: 脑萎缩，还有别的吗？
4: 没有别的了，就这三样。
3: 我告诉你啊，一点事儿都没有，一点事儿都没有，谁都这样啊！记住了，脑萎缩、脑白质疏松，然后这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什么叫多发性腔隙脑梗？就是有一些毛细血管有堵啊。
4: 对。
3: 但是这个问题你记住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4: 是
3: 这个不是病啊，放心吧。但是为什么你从70岁开始就开始睡不好觉了呢？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讲，它根本就不是病理性的病变，它叫生理性的病变啊。你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神经酸能不能管？能管，但是神经酸不是主治你这个失眠的。神经酸是活跃你的脑细胞，让你老年性痴呆不发生的，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有的人70多岁就糊涂了，是不是？你把神经酸用好，可能90岁你都不糊涂，是不是？他是干这个事儿的。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0: 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有一种特殊的氨基酸开始分泌的越来越不足了，这种氨基酸叫伽马氨基丁酸，听过这个词没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我告诉你干嘛的，就是解决我们失眠问题的，它就是让我们人睡觉的，让我们人休息的。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分泌的这种氨基酸就不足了，人就不睡觉了，听懂了吗？这个不是病，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你呢跟我们场外的周老师联系好，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伽马氨基丁酸的补充剂
1: 啊。
0: 这个问题简单啊，不是病，放心吧啊。
1: 那梁老师，那个脑白质疏松是什么意思啊？
0: 脑萎缩，就是脑细胞老化啊。
1: 啊，这个叫脑白质疏松啊。
0: 对对，它是白纸，它是在我们这个镜下呀看的，它是颜色发浅的，我们叫脑白质
1: 啊。
0: 所以说它颜色发白，我们就叫脑白质，是吧？明白了吧？还有什么？
1: 下边就是我说这个都是这个体检以后体检报告写出的结论。左侧颈动脉内中膜局部增厚
0: 啊，颈动脉有这个有斑块呗，是不是？
1: 那就我不懂啊，他这个就是说内中膜局部增厚，
0: 就是颈动脉有斑块啊。然后呢，接着说，
1: 心脏这方面呢是窦性心律，
0: 窦性心律，
1: 2S 低电压
0: 啊，
1: 非特异性皮肤异常，异常心电图，心包积液，轻度，
0: 轻度的是吧？平时你有心慌的情况吗？
1: 我这个平时表现是什么样的？我这个是什么呢？我这心脏是什么情况呢？是这个陈旧性心梗
0: 啊，
1: 2016年检查出来的。做支架了。
0: 哦，
1: 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好办法呀。
0: 怪不得。
1: 就是为了那个尽快的让它通，把这血管通了，血液正常循环，不是吗？完了，它是哪个地方做支架来的？左前降支近中段
0: 那当时真得下
1: 左回旋支近段到第一钝圆支近段，这个是90%左右的梗塞，
0: 那应该
1: 这两个地方都做支架了。前一个是做三个支架，后一个是做一个支架。做完支架以后吧，就从来就没有心绞痛过。
0: 好，不错。
1: 但是就有一个表现，就是我在屋里头吧，干一些家务和活动什么的，这个脉搏跳动都很正常，就一下楼一走动，这个有时候就那脉搏跳动就加快了，
0: 对，
1: 别的没有什么表现。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这个支架该不该下，必须得下，因为你刚才说了，这两个都是大动脉，都是
1: 我
0: 们冠中脉。
1: 咨询多少个三甲医院呢？最后他都不够，一致认为必须做。
0: 必须做，对对对，你看你问我的建议，我说当时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也得让你做啊，因为堵得太严重了，而且这个前降支啊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动脉。
1: 是是是，
0: 对，那你做完了之后，你看你心绞痛不疼了。因为心绞痛呢是血管堵了之后导致的心绞痛，但是它不解决你就是比如说干点活啊稍微劳累了一下啊，你这个心慌啊抖动的这个心率比较快呀，它不解决你这个问题。你看刚才我为什么问你心慌不慌的，是不是这个心慌和心跳比较快，这种比如说累着了干点活啊会出现这个问题，是你心脏的肌肉的问题，我们心肌的问题，它和你血管两回事儿，对不对？你支架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你有进口的这个辅酶 Q10，
1: 这个
0: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哎呀，那太谢谢了。
0: 好了啊，聊到这儿啊，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幸福晚年从软化血管开始。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一天1.56元的好方法。那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4: 啊，你好，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就跟您汇报一下啊，我是99年呢，患的高血压病。

0: 高血压，
1: 他检查出来当时挺厉害的，住进那个天津二附属医院，打那以后呢就一直吃这个降压药，维持降压，到2003年呢，平常也胸闷呢，腹胀嘛的，到了2003年呢，夏天那是8月份嘛，特别热，突然觉得胸闷呐，睡不了觉，
0: 胸闷了，睡不着觉了，哎呦，那不好，
1: 光流汗，结果啊，就到天津胸科医院检查，一检查说你这冠心病，
0: 哎呦，
1: 到中医院呢，最后一检查，最后做的那个检查血管那个一看，才下来那个65%。
0: 哦，做造影了是吧？冠脉造影，
1: 做造影了。
0: 哦，狭窄是65%。
1: 65%不够呢。但是我当时那特别难受呢。但是又做不了那个支架，结果大夫就给了药嘛的回来，都西药啊，都嘛。反正打那些就那么救活的哈，吃药啊，一直都坚持的，反正那么多年吧。
0: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
1: 是吧？
0: 对，这是最危险的啊！就是你白天呢有个绞痛啊，有一个这个房颤呢、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啊，我们人呢是有自主的本能的这种反应的。在晚上睡觉的过程当中啊，我跟你说，我们人的本能和防御力，包括这个抵抗能力是最低下的。
1: 哦，
0: 那你这个时候晚上1:30到第二天早上4点，你说是你这个时候如果犯这个心绞痛和心律不齐、房颤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非常非常危险，能要咱命的，我跟你讲。
1: 是吗？
0: 对呀、
1: 啊。当时不懂，去医院，连我自己都去烦了，家里人也都。
0: 你当时多大年岁啊？你当时多大年岁？
1: 当时50多，50多。
0: 你就仗着年轻，我跟你说。
1: 啊，
0: 当时也是仗着年轻。如果说你晚上这种情况的话，你这要是当时是70-80的，我告诉你啊，你可能我说这个话您别不爱听啊。
1: 啊，
0: 你这要是那个时候你就70-80的话，你当时那种情况可能都非常非常危险了。你当时仗着年轻，50多岁啊，你看看你这，哎呦，
1: 哎呀，这个夜里老叫家里人呢，还亲跟着去啊，朋友。这个后来就翻了，就不去，我就忍着了。咱吃的药啊，也能忍过去。哎、
0: 我跟你讲、啊，
1: 夜里呢，
0: 就是
1: 大汗淋漓的那个都。
0: 对你知道吗？你说这个情况啊，我必须打断你一下，我给你解释一下。因为这种情况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跟你非常类似，我就借你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一说啊。实际上，你当时的这种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包括这种绞痛，我告诉你，已经不是血管堵的问题了。因为你这个血管狭窄才65%，实际上根本到不了那个程度，到不了那个程度。你之所以当时这么严重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功能低下了。
1: 哦，
0: 就换句话说，它不是血管的事儿，是哪儿的事儿啊？是你心脏这个肌肉、心肌细胞的事儿了。白天啊，营养供给还足一点，它还能跳动了。一到晚上，哎，营养供给不上了，它就跳动不了了。啊，我讲过，人的心肌细胞它直接的营养是啥呀？不就是辅酶 Q10 吗？辅酶 Q10 人过50岁之后会大量的流失的。你这种情况，如果要按照这个狭窄去治的话，就65%，在临床上你什么支架啊，你根本就不搭这个指标，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这个病是要命的病，它不是血管的问题，是你心肌细胞它的能量，这个辅酶 Q10 已经不足了。当时也就是仗着年轻，我跟你说，当时你要但凡岁数大点，我跟你说都要命啊！
1: 哎呦，谢谢老师给讲的。哎，结果那么多年呢，你看一晃都20多年，
0: 是啊，
1: 都那么啊，也都挺过来，挺过来。那，凡是啊，有的药吃，都缓解点，见点舒服，就见点好受。哎，夜里凡是夜里，基本上我后半夜睡不了觉，都到了5点以后，再迷糊那么1个多小时。哎，这，白天都仗着5岁的时候啊。
0: 半
1: 岁活就那么多年，
0: 哎呦，
1: 这个也有介绍呢，国内也有这个什么辅酶扣食啊这些吃的，怎么一点事儿不管？后来我都有点不信了。
0: 辅酶 Q10 啊，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来源，是它的粮食，这个谁都知道。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是不是你以前咱国产的辅酶 Q10 没少用过，对不对？这个道理都懂不？
1: 真没少用。
0: 对，但是你看一看你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它一粒儿的含量是多少毫克？260毫克。只要我们 哎，条件允许，平时哎点点滴滴的把这些做到位了，把这个辅酶扣十平时就给我补充好了，他不像药，
1: 哎、太谢
0: 是不是？
1: 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
0: 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好，谢谢您，谢谢您啊，太感谢
0: 了。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好，好，再见。老师，我还有一种病
2: 啊，什么病？
1: 我听你那个讲座说的，我这身上我还有，哎呀，多种病呢。我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肺气肿。
0: 哎呦我天哪，嗯。
1: 啊，
0: 嗯，
1: 那个小叔说的，你那个这个药还管那个肺气肿，
0: 是吧？你肺气肿得了多少年了？
1: 肺气肿，我得了，哎呀，我刚开始吧，
0: 嗯，
1: 我99年我得过一次重感冒，
0: 啊，
1: 肺炎、支气管哮喘，
0: 对，都是这种导致的，对。
1: 啊，完了后人呢？我又得了一次重感冒嘛，
0: 嗯，
1: 又那个升级到肺气肿了，不是广哮喘了。
0: 对，你看看你99年就是2000年呗，你现在都20多年了，对不对？
1: 啊，
0: 记住了，肺气肿的患者，我告诉你，一定是时间长了是虚衰的，因为什么呢？啊，我们肺为娇脏，它是管着我们人体的一身之气的。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组织器官，你一直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下，你想想你虚不虚？
1: 啊，
0: 这是必然的，是吧？
1: 哎呀，我就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0: 你肯定的，我告诉你啊，因为这个东西啊，这就是我们如果有肺气肿的，或者是这种多少年的哮喘的，你看没有一个体质好的。为啥呀？因为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你的组织器官一直是处在一种乏氧的状态。对吧？就像我们吃饭似的，你永远给我们的组织器官吃不饱饭，慢慢长了，时间长了，它能好得了吗？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说法。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哈，肺气肿这种肺气虚的患者，久病则衰，什么意思？他气血永远是不足的，你记住啊。
1: 老师，我再跟你咨询一个，
0: 嗯，
1: 我现在我身上啊。还缺少两个器官呢，都嘎掉了。
0: 哪两个器官嘎了？
1: 那个阑尾和那个胆囊都切除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完了吧？那个我这个肝内，我以前检查肝内有胆管结石，
0: 嗯，
1: 我切除这个病怎么整啊？
0: 肝内胆管结石是不是？
1: 啊啊啊！
0: 肝内的胆管结石，如果说不是大面积的话，你不用管它。
1: 啊！
0: 而且你切除胆囊和你肝内的胆管结石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吗？
0: 对呀，因为这个结石卡在哪儿？肝内胆管结石是卡在肝脏当中的。你把你胆囊切了，它也不是一个地方啊，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
0: 对吧？
1: 我当时忘了问了，我就今天想起来问梁老师。
0: 不对啊，我告诉你，那不是一个地方啊，不是一个地方。
1: 那我就放心了。
0: 我的天哪，就耽误了呗，这病情了，是不是？
1: 啊、
0: 哎呦
1: 啊，不行了，实在不行了，老犯这个病啊。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胆囊啊，如果摘除了，我跟你说啊，你消化没有好的，你不
1: 是
0: 今天肚子难受，就是胃难受。
1: 我胃不好嘛，我买那个胃乐素啊。
0: 你看看，
1: 您讲的这个对胃好的我都买了。
0: 对，我告诉你，你胆囊摘除了，这就是我们自己找的病。胆囊摘除没有一个胃好的，没有一个肠道好的。
1: 是吗？
0: 你相当于是啥呀？你的自己的一个保护程序，你给他人为的给他摘掉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这咋整啊？现在你就得靠胃乐素和益生菌在那调了。对不
1: 对？
0: 啊、对，
1: 这两样我都买了。
0: 那你都得用，我告诉你，因为啥呀？你胆囊摘除的，
1: 啊、
0: 你看吧，没有一个消化吸收好的，而且胆囊摘除的人，慢慢的他体质越来越不好。现在身上有劲儿没？现在
1: 就感觉没劲儿啊，
0: 乏力没劲儿是不？
1: 嗯。
0: 有的时候总想睡觉，但是还睡不踏实，是这样不？
1: 啊，我这个脑袋还脑鸣耳鸣，
0: 哎呦！
1: 我把神经酸我都买了3年的了。
0: 我的天哪！你呀、啊，就是什么呢？
1: 我身体没有一个好地方。
0: 对呀、啊，咱说句不好听的，是咱有这些好的产品给咱们做保驾护航、
1: 嗯，
0: 但也不能咱们自己糟蹋自己啊！你把咱们零部件给切了，你说你这不自己找病吗？你说是？
1: 哎呀妈呀，实在受不了了，老犯病啊！
0: 嗯行啊，那你说咋整啊？那你这是，哎呀，切了咱也不能让它长回来呀、啊。 你这样吧，对啊，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这个魏乐书和医生。

0: 军，你还真得常年用了啊。
1: 啊，我买了。
0: 对，常年用啊。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呢，可以配合点这个人参归脾丸或者健脾丸，可以配合一下啊。
1: 啊，我那个我吃了十多天了，我那个我以前胃疼啊，就吃那个奥美拉唑。
0: 奥美拉唑让你不分泌胃酸，
1: 啊，
0: 那我怎么消化东西啊？那
1: 完了，吃完了一点没有胃口吃那个。
0: 对，
1: 完事儿。
0: 嗯，它不分泌胃酸了，
1: 啊，
0: 你哪有胃口啊？
1: 我不想吃了。
0: 嗯。
1: 那我知道了。
0: 嗯。
1: 我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
0: 好啊。
1: 好了。哎，就问这些就行了啊。
0: 行，
1: 谢谢你啊。
0: 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吧，哎，别再走弯路了啊。好，
1: 哎，谢谢您啊。
0: 哎，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九曲头老醋膏，经唐氏中医300年精心培育，药区发酵，发酵浓缩的不仅仅是醋。全球购经报价，每天只需1.56元。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呀，梁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4: 哎呀，通上话了，我太高兴了。
3: 是吗？哎呀，好啊。
4: 梁老师啊，
3: 嗯，
4: 干扰我多年这个特别痛苦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失眠。
3: 失眠哦，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82了。
3: 82岁，哎呦，我都听不出来。哎呀，82岁说话还这么有劲儿呢。
4: 我这个失眠呢，啊，这个时间不短了，
3: 哦，
4: 现在是由于年龄越来越大，这个越来越比较严重。
3: 嗯，
4: 这是什么表现呢？我一般都10点左右，
3: 嗯，
4: 有困意了，
3: 嗯，
4: 我就上床了，
3: 嗯，
4: 就准备睡觉了。但是到床上以后啊，半个小时左右，这个困意就消失了。
3: 就过劲儿了，是吧？你看，按咱老百姓话，
4: 哎，就
3: 过劲儿
4: 了。
3: 哎，
4: 脑袋里全是什么玩意儿？全是兴奋。
3: 哎，
4: 完了就出现什么呢？往事一幕一幕的就出现在眼前了。
3: 哦，
4: 你控制不了。
3: 嗯嗯。
4: 完了，你如果这个要睡了的话，也是浅睡。
3: 嗯。
4: 就是做梦。
3: 嗯。
4: 就梦多。
3: 嗯嗯。
4: 每天都是什么样的，就似睡非睡的，就这么一个晚上。
3: 嗯，半梦半醒之间，
4: 能够睡着的时候不太多，
3: 是不是？嗯，
4: 就深度睡眠就非常少非常少的。
3: 明白了。嗯，你这个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我这个情况了，就是表现得很严重了，十多年了。
3: 十多年了吧，你看看。嗯，就是70岁开始呗，是不是？嗯，
4: 对，70来岁都开始了。
3: 嗯，
4: 就真正的就失眠了，真正就失眠了。
3: 嗯嗯嗯嗯。记忆力有没有减退的情况？
4: 你说我记忆力啊，
3: 对，
4: 这还在同龄人里说还是比较好的。
3: 好，
4: 记忆力不怎么减退。
3: 好，不错啊，不错啊。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到医院里检查过没有？给你做过脑 CT 没有？
4: 脑 CT 做过呀，就每年都体检了，专门有一项做脑 CT 的
3: 啊。你把这个脑 CT 的结果跟我说一下。
4: 脑 CT 是这个情况，
3: 嗯，
4: 这就是体检说那个报告的结论。
3: 嗯，
4: 脑内多发性梗塞可能性大
3: 啊，腔梗，啊，
4: 脑白质疏松
3: 啊，
4: 脑萎缩，
3: 脑萎缩，还有别的吗？
4: 没有别的了，就这
3: 事，
4: 就这
3: 事
4: 啊！
3: 我告诉你啊，一点事儿都没有，
4: 啊，
3: 一点事儿都没有，谁都这样啊！记住了，
4: 啊，
3: 脑萎缩、脑白质疏松，然后这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什么叫多发性腔隙脑梗？就是有一些毛细血管有堵，啊
4: 啊，对
3: 对，
4: 对，啊，对。
3: 但是这个问题你记住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4: 啊，是
3: 这个不是病啊，放心吧。
4: 啊，
3: 但是为什么你从70岁开始就开始睡不好觉了呢？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讲，它根本就不是病理性的病变，它叫生理性的病变啊。
4: 啊，
3: 你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神经酸能不能管？能管，但是神经酸不是主治你这个失眠的。神经酸是活跃你的脑细胞，让你老年性痴呆不发生的。 是不是
4: 啊？
3: 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七十多岁就糊涂了，是不是？你把神经酸用好，可能九十岁

0: 你都不糊涂，是不是、啊？他是干这个事儿的、啊。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有一种特殊的氨基酸开始分泌的越来越不足了。这种氨基酸叫伽马氨基丁酸，听过这个词没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我告诉你干嘛的？就是解决我们失眠问题的，它就是让我们人睡觉的，让我们人休息的。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分泌的这种氨基酸就不足了，人就不睡觉了。听懂了吗？这个不是病，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你呢，跟我们场外的周老师联系好，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伽马氨基丁酸的补充剂。这个问题简单啊，不是病，放心吧。啊，
1: 那梁老师，那个脑白质疏松是什么意思啊？
0: 脑萎缩，就是脑细胞老化。
1: 这个叫脑白质疏松啊。
0: 对对，它是白质，它是在我们这个镜下呀，看到它是颜色发浅的，我们叫脑白质 啊。所以说它颜色发白，我们就叫脑白质，是吧？明白了吧？还有什么？
1: 下边就是我说这个都是这个体检以后体检报告写出的结论。左侧颈动脉内中膜局部增厚。
0: 啊，颈动脉有这个有斑块呗，是不是？
1: 就我不懂啊，他这个就是说内中膜局部增厚。
0: 就是颈动脉有斑块。然后呢，接着说。
1: 心脏这方面呢是窦性心律，
0: 窦性心律
1: ，2S 低电压
0: 啊，
1: 非特异性皮肤异常，异常心电图，心包积液，轻度，
0: 轻度的是吧？平时你有心慌的情况吗？
1: 我这个平时表现是什么样的？我这个是什么呢？我这心脏是什么情况呢？是这个。陈旧性心梗
0: 啊，
1: 2016年检查出来的。做支架了。
0: 哦，
1: 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好办法呀。
0: 怪不得。
1: 就是为了那个尽快的让它通，把这血管通了，血液正常循环，不是吗？完了，它是哪个地方做支架来的？左前降支近中段。
0: 那当时真的下
1: 支架。左归旋支近段，到第一。钝圆支近段，这个是90%左右的梗塞，
0: 那应该
1: 这两个地方都做支架了。前一个是做三个支架，后一个是做一个支架。做完支架以后吧，就从来就没有心绞痛过。
0: 好，不错。
1: 但是就有一个表现，就是我在屋里头吧，干一些家务和活动什么的，这个脉搏跳动。都很正常，就一下楼一走动，这个有时候就那脉搏跳动就加快了。
0: 对，
1: 别的没有什么表现。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这个支架该不该下，必须得下，因为你刚才说了，这两个都是大动脉，
1: 都
0: 是我们冠中脉。
1: 咨询多少个三甲医院的，最后他都不够，一致认为必须做，
0: 必须做。对对对，你看你问我的建议，我说当时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也得让你做。因为堵得太严重了，而且这个前降支啊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动脉。
1: 是是是。
0: 对。那你做完了之后，你看你心绞痛不疼了，因为心绞痛呢是血管堵了之后导致的心绞痛。但是它不解决你，就是比如说干点活啊，稍微劳累了一下啊，你这个心慌啊，抖动的这个心率比较快呀，它不解决你这个问题。你看刚才我为什么问你心慌不慌的，是不是？这个心慌和心跳比较快，这种比如说累着了干点活啊，会出现这个问题，是你心脏的肌肉的问题，我们心肌的问题。它和你血管两回事儿，对不对？你支架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你有进口的这个辅酶 Q10，
1: 这个
0: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哎呀，太谢谢了。
0: 好了啊，聊到这儿啊，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健康全球购，全球各健康。幸福晚年从软化血管开始，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一天1.56元的好方法。那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4: 啊，你好，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就跟您汇报一下啊，我是99年呐，患的高血压病，
3: 哦，高血压，
4: 查检查出来，当时挺厉害的，住进那个天津二附医院，打那以后呢，就一直吃这个降压药，维持降压，到2003年呢，平常也胸闷呢，腹胀嘛的，到了03年呢，夏天那是8月份嘛，特别热，突然觉得胸闷呐，睡不了觉，
3: 胸闷了，睡不着觉了，哎呦，那不好，
4: 光流汗，结果啊，就到天津胸科医院检查，一检查说你这冠心病，
3: 哎呦，
4: 到中医院呢，最后一检查，最后做的那个检查血管那个一看，才下来那个65%。
3: 哦，做造影了是吧？冠脉造影，
4: 做造影了。
3: 哦，狭窄是65%。
4: 65%不够的。但是我当时那特别难受的。但是又做不了那个支架，结果大夫就给了药嘛的回来，都西药啊，都嘛。反正打那些就那么救活的哈，吃药啊，一直都坚持的，反正那么多年吧。
3: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
4: 是吧、
3: 啊、对，这是最危险的啊、
4: 哦、
3: 就是你白天呢有个绞痛啊，有一个这个房颤呢、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啊，我们人呢、哦、是有自主的本能的这种反应的。在晚上睡觉的过程当中啊，我跟你说，我们人的本能和防御力包括这个抵抗能力是最低下的。
4: 哦，
3: 那你这个时候晚上1:30到第二天早上4点，你说是你这个时候如果犯这个心绞痛和心律不齐、房颤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非常非常危险，能要咱命的，我跟你讲。
4: 是吗？
3: 对呀、啊。
4: 当时不懂，去医院，连我自己都去烦了，家里人也都。
3: 你当时多大年岁啊？你当时多大年岁？
4: 当时50多，50多。
3: 你就仗着年轻，我跟你说。
4: 啊，
3: 当时也是仗着年轻。如果说你晚上这种情况的话，你这要是当时是70-80的，我告诉你啊，你可能我说这个话您别不爱听啊。
4: 啊，
3: 你这要是那个时候你就70-80的话，你当时那种情况可能都非常非常危险了。你当时仗着年轻，50多岁啊，你看看你这，哎呦，
4: 哎呀，这个夜里老叫家里人呢，还亲跟着去啊，朋友。这个后来就翻了，就不去，我就忍着了。反正吃的药啊，也能忍过去。哎、
3: 我跟你讲、啊、
4: 夜里呢，
3: 就是
4: 大汗淋漓啊，那个都。
3: 对你知道吗？你说这个情况啊，我必须打断你一下，我给你解释一下。因为这种情况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跟你非常类似。我就见你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一说啊。实际上，你当时的这种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包括这种绞痛，我告诉你，已经不是血管堵的问题了。因为你这个血管狭窄才65%，实际上根本到不了那个程度，到不了那个程度。你之所以当时这么严重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功能低下了。
4: 哦，
3: 就换句话说，它不是血管的事儿，是哪儿的事儿啊？是你心脏这个肌肉、心肌细胞的事儿了。白天啊，营养供给还足一点，它还能跳动了。一到晚上，哎，营养供给不上了，它就跳动不了了。啊，我讲过、
4: 哦、
3: 人的心肌细胞它直接的营养是啥呀？不就是辅酶 Q10 吗？辅酶 Q10 人过50岁之后会大量的流失的。
4: 哦、
3: 你这种情况如果要按照这个狭窄去治的话，就65%在临床上你什么支架啊，你根本就不搭这个指标，对不对？
4: 对对对 对, 对。
3: 但是你这个病是要命的病，它不是血管的问题，是你心肌细胞它的能量、
4: 哦、
3: 这个辅酶 Q10 已经不足了。当时也就是仗着年轻，我跟你说，当时你要但凡岁数大点，我跟你说都要命啊！
4: 哎呦，呵呵，谢谢老师给讲的。哎，结果那么多年呢，你看一晃都20多年，
3: 是啊，
4: 都那么啊，也都挺过来，挺过来。那，凡是啊，有的药吃，都缓解点，见点舒服，就见点好受。
3: 嗯，
4: 再迷糊那么1个多小时。
3: 嗯，
4: 哎，这，白天都仗着5岁的时候啊。半岁活就那么多年、
3: 嗯、哎呦，
4: 这个也有介绍呢，国内也有这个什么辅酶扣食啊这些吃的，怎么一点事儿不管、
3: 嗯、
4: 后来我都有点不信了。
3: 辅酶 Q10 啊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来源，是它的粮食、嗯、这个谁都知道。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是不是？你以前咱国产的辅酶扣食没少用过，对不对？
4: 对，
3: 这个道理都懂过，
4: 真没少用、哎、
3: 对。 但是你看一看你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它一粒的含量是多少毫克？260毫克。

0: 只要我们哎条件允许，平时哎点点滴滴的把这些做到位了，把这个辅酶 Q 十平时就给我补充好了，它不像药，
1: 哎、太谢
0: 是不是？
1: 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
0: 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好，谢谢您，谢谢您啊，太感谢
0: 了。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好，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伙儿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给大家带来九曲头老醋膏，再包括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知蜂堂蜂王浆皂、修正明启的益生菌牙膏、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这些海量物美价廉的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带来。如果想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栏目了解到一些前沿知名的好产品，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大家去找。栏目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老张，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5: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4: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5: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4: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5: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区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4: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慈檀窖藏，将桑叶、槐花、绿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
5: 药食同源。
4: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5: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
4: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
5: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4: 活动仅有2天。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就像说今天给我们提供的九曲头老醋膏，那是300年的唐氏中医啊，十几代人钻研的配方。咱们讲啊，做个醋都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出来的功能性的药醋，对不
0: 对,
2: 对？
0: 没错，就是这个你说对了。
2: 嗯，
0: 在全国范围内拿着做药的这个标准来做的这款醋，
2: 就这么一家，
0: 就这么一家。因为咱们中国是这个发酵醋的一个老祖宗，
2: 嗯，
0: 我们是源头，
2: 嗯。
0: 而且这个唐氏中医啊，了不起，了不起在哪儿呢？哈，它300年的传承，
2: 一盒就能吃50天。关键它便宜啊，78块钱，
0: 对，
2: 一天不足1.56元，就这么好的东西，价位定的确实很低。老师，
0: 这个低呀、啊，我觉得没有最低，只有更 低，是不是？
2: 让大家伙都能够用上高端的好产品，
0: 对，这是我们的宗旨。
2: 对，
0: 如果说我们好的产品拿来了，
2: 嗯、
0: 但是价位出奇的高、
2: 嗯，
0: 我觉得我们健康全球购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是吧？你不可能有10年的时间了。
2: 无论走多高，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初心。
0: 对，我记得之前我就说过啊，很多好产品，它既然说能够批量生产的话，价格一定不是很高的。
2: 对，
0: 它不像手工的，手工的，比如说某某什么什么雕刻大家一辈子就能雕刻出三个雕塑出来，
2: 嗯、
0: 这三个就是价值连城。
2: 嗯，
0: 凡是能批量生产的，价格一定不是很高、
2: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普通老百姓觉得这个好东西它的价格那么高呢？中间商赚的差价，
2: 嗯，环节太多了。
0: 对，所以说不管

0: 咱们这个多高端的产品，你是不是批量生产的吧？你是不是商品化的吧？
1: 对，
0: 你是批量生产的，你是商品化的。好了，你的出厂价一定不是很高。
1: 嗯，
0: 我不管你零售价卖多高，你想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来得到推广，你想跟我们健康全球购来合作，你的价格必须是出厂的价格。
1: 嗯嗯，
0: 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所在。而且另外我一直在强调什么呢，静石，
1: 嗯，
0: 健康一定是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获取的。
1: 对呀，
0: 那如果说一款产品我们一年才能够用那么一次，它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吗？
1: 不是，
0: 点点滴滴一定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
1: 对，常见常用。
0: 对，所以说这价位不能太高。
1: 嗯，
0: 我们这个出发点就是这样，我们讲究的就是真实，就是实在。
1: 是的，
0: 所以说价位这方面，一定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得受。
1: 嗯，
0: 能够接受得了，能够负担得起，这才是真正的传递健康，这才是真正的点点滴滴日常生活当中调理我们的身体，这也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服务的宗旨。
1: 关键为啥咱老百姓说老师您太好了呢？因为这次价格太便宜了。
0: 嗯，
1: 一块多钱，一块五毛六啊。一块多钱什么都买不到，就连咱们小孙子爱吃的徐福记的糖一块多钱都买不来，但是我们的药醋做到了。
0: 是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可气的都是什么呢啊，小年轻人骑个自行车看见地上掉一块钱
1: 都不下去捡。你就说老师现在吃早餐一个茶叶蛋多少钱，一个茶叶蛋都得两块多，
0: 也得两块多了。
1: 嗯，
0: 哎呦，你说说，所以说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定这样的价格，刚才你也算了一天需要多少钱，
1: 一块五毛六，
0: 一块多钱是吧。嗯，那么这一块多钱等于说是能够把咱们生活当中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你得改变掉。
1: 对，
0: 比方说咱们有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人就是抽烟。
1: 嗯，
0: 你说稍微好一点的烟一根也不止一块钱吧。
1: 嗯，不止。
0: 一两酒也不止一块钱吧。
1: 不止。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抽烟喝酒对我们身体是有害无益的呀。
1: 嗯，
0: 你说抽烟每一支烟从燃烧那一刻起可以释放7000多种物质。
1: 嗯，
0: 其中有毒的啊，有剧毒的物质250种，致癌的物质69种啊。你说你这么多有害物质你吸到身体当中，你对身体能好吗？
1: 对，
0: 我都不用说大家伙都明白。
1: 关键还有二手烟呢。
0: 对啊，还有二手烟呢。
1: 是吧，
0: 不光对自己连累家人。
1: 嗯，
0: 二手烟里面的尼古丁会通过我们的呼吸道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
1: 嗯，
0: 入血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就达到我们身体各个器官了。
1: 嗯，
0: 直接损害到我们大脑神经系统，导致血管壁的硬化，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另外二手烟当中我告诉你啊，同样含有40多种致癌物质，就大大增加了癌症的发病率。这抽烟大家伙都知道不好，那喝酒呢，喝酒也不好啊。我跟你讲啊，有人说不对呀，以前中医都是用药酒，那我告诉你那种酒叫醪糟，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喝的白酒。
1: 嗯，
0: 是醪糟。古时候醪糟你知道几度吗？才9度。
1: 妈呀，现在都得50多度。
0: 对呀，很多人说40多度不爱喝，因为劲儿小。
1: 嗯，
0: 你这酒喝的，你说咱们知道喝酒伤肝吧，
1: 嗯，
0: 伤肾吧，
1: 嗯，
0: 而且大家伙还不知道啊，就这酒精啊还会直接损伤到我们的心肌细胞，损伤到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你看
1: 直接损伤。
0: 对，经常喝酒的人，你为什么说我们叫酒蒙子？酒蒙子
1: 是
0: 喝完酒了以后迷迷瞪瞪的，
1: 他有酒瘾。
0: 然后他不喝酒的时候也是迷迷瞪瞪的。
1: 对，
0: 为什么？大脑神经已经被损伤了。
1: 嗯，
0: 而且长期喝酒的人，什么脂肪肝、肝硬化、肾功能衰弱、冠心病、脑梗、记忆力下降、高血压等等，全身都会损伤。
1: 对，其实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
0: 所以说我总是强调，健康是什么？健康要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获得。
1: 是的，很多细节都体现出来。
0: 你看咱们每天都得吃点这个酱油啊，吃点醋啊，吃点盐啊，
1: 嗯，
0: 吃点味精啊，吃点这个豆油，对吧？
1: 嗯，
0: 那同样是用醋，咱们为什么不用一款对咱们身体好的功能性的药醋呢？
1: 对呀，
0: 每天你就按量使用，炒个菜，一个拌个菜呀。因为这几天我一直给大家伙讲，凡是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一定是经得起推敲的，
1: 当然
0: 经得起考验的。
1: 嗯，
0: 比如说咱说这个唐氏中医的300年传承的这个药醋，首先第一点它方子好。
1: 嗯，
0: 方子好差不少啊。
1: 那当然了，
0: 唐氏中医的创始人他叫唐仲安，当年他研发这款药醋就是九曲头老药膏的时候，你

0: 知道这款药素是给谁研发的吗？
1: 嗯，
0: 皇太极的皇后叫孝端文皇后，
1: 哲哲。
0: 对对对对对，还记得她名呢，是吧？原名就叫哲哲，专门给她研发的。而且第二点是什么呢？她的技术好。
1: 嗯，
0: 技术好也差不少。为了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受益，唐氏中医300年，这个整个家族就干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呀？
1: 就研究酿醋了。
0: 对，就研究酿这个药醋的事。
1: 真是把一件事儿做好做专，
0: 那就是专家。
1: 嗯，
0: 你只要干一件事儿超过10年，你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1: 嗯，
0: 何况人家唐氏中医的这个老药醋，人家坚持了300年，
1: 300年一辈辈的传承。
0: 是啊，酿造的秘方到今天为止，我昨天也说了，他罗列出来的这些里面的成分，
1: 嗯，
0: 这是他想让大家伙知道的，
1: 就有公式的有没有公式的，
0: 不想让大家伙知道的谁都不知道。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咱们不看广告也是最主要的，也是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
1: 能用它
0: 能够推荐它的原因。
1: 其实我还想给它价格好。
0: 什么
1: 价好？
0: 对对对对对，价格好。
1: 对呢，一天才1.56块，我们就能够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收获健康了。朋友们，今天正式发放第一天产品数量，还是老规矩，数量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咱们可以先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抢到属于咱们自己的健康。
0: 所以说静时你说的非常对，
1: 嗯，
0: 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什么，去
1: 抢。
0: 为什么呀？别看它是醋啊，
1: 它不是简单的醋啊。
0: 对，
1: 像之前梁老师，咱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么好的产品，现在知道了，而且一天才需要1.56块，
0: 哎，1块多钱，
1: 对不对？谁家都用得起，特别是之前知道吃醋好的朋友，之前咱们吃的都是普通的醋，
0: 对，
1: 现在我们吃功能性的醋，我们吃药醋，那能一样吗？
0: 吃一瓶普通的醋都不如现在吃一勺的药醋，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要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养成一个调理疾病的习惯。
1: 嗯，
0: 健康可不是说今天你吃多少多少药明天就来了，
1: 不是，
0: 就好比是一双皮鞋，咱们放的时间长了它都会开裂都会起褶，对吧？
1: 得养。
0: 你想穿的时候现保养来得及吗？
1: 不行。
0: 同样的道理，人也是，这个皮鞋它是没有生命力的，
1: 嗯，
0: 人是有生命力的，
1: 嗯，
0: 需要长期的保养。我们各个脏腑器官，
1: 嗯，
0: 我们平时做的保养它就不能衰老了。
1: 对，
0: 有的时候真的啊，静时你可能现在年岁小，这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一辈子呀不太容易。
1: 嗯，
0: 你说前半生为了子女奔波，可能没有精力呀，没有时间呢，咱们注重保养。
1: 嗯，
0: 但是孩子现在大了，也有工作了，也成家了，人家也富裕了，那人家孩子反过来想孝敬孝敬你，带你去旅旅游，你不会因为脑动脉硬化脑梗迷迷糊糊的抬不起头来坐不了车你去不了，
1: 对
0: 对吧？这是幸福。
1: 对，
0: 给你买点肉啊，买点排骨啊，你不会因为高血压高血脂你不敢吃，这是幸福。
1: 嗯，
0: 老了老了孩子孝顺你，给你买点好看的衣服好看的鞋，你不会因为下肢静脉曲张腿肿脚肿你穿不了，这是幸福。
1: 对，
0: 所以说健健康康的，咱们想吃啥吃啥，想去哪儿去哪儿，这才是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对呢，你说生活中做到养生保健的好习惯，才能够收获健康的好身体。
0: 没错，
1: 真的是应该改掉之前的坏毛病啊，尽量咱不吸烟，尽量咱不喝酒。
0: 对呀，
1: 还有一些愿意打牌的人，不光吸二手烟，我们把这些坏毛病改掉了，每个月我们都能省下不少钱。
0: 说得好，我们一定要把那些坏的习惯改掉了，扔掉了，把这钱省下来干点啥不行啊？就像咱们这个老药醋似的，每天算一算就1块多钱。
1: 对呢，
0: 用上日常生活当中家家必备的这个功能性的药醋，这叫什么？这就叫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吃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咱们也做一个幸福好运的健康老人，这多好啊！
1: 我想跟大家说啊，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药醋原价可挺贵呢，但是今天我们享受的价格一天都不足1.56块就能够用上功能性的药醋，去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啊？所以说朋友们，咱们虽然说今天是供应的第一天，但是按照常规大家都知道库存告急，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老张，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3: 哎，

0: 历经300年研制的药曲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1: 以曲为器，中药发酵，瓷坛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
0: 药食同源，
1: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0: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
1: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
0: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1: 活动仅有2天。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从生活点滴开始。九曲头老醋膏，唐氏中医300年药曲发酵药醋产品，药醋龙头产品老醋膏，市场价一盒至少几百元。健康全球购栏目打破市场价限制，将每天花费达到1.56元，一盒才78元，可以使用50天。健康从点滴做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啊，你辛苦了。
2: 哎，别客气 啊。
3: 嗯，
2: 你给我介绍介绍你怎么个情况呢？
3: 啊，我向你介绍我的情况啊。
2: 嗯，好。
3: 啊，我今年74岁。
2: 嗯。
3: 我12年前呢得过一次脑梗。
2: 12年前脑梗过哦。
3: 啊，轻微的脑梗。
2: 嗯。
3: 啊，刚开始呢，这个左半身有点不好使了哈。
2: 哎呦！
3: 完了后边，然后那个很快就变成没事，就是胳膊有点不好使了。
2: 哎呦！
3: 啊，这个左胳膊不好使了。
2: 嗯。
3: 完了，我就也没用药。
2: 嗯。
3: 可能是很轻微的。
2: 嗯。
3: 就是上医院吧，没检查就出来了。
2: 那不行。
3: 出来完了也没用药。
2: 嗯。
3: 可能是就那么落那个后遗症了，啊，这个胳膊还慢慢是好点了，好点了吧了。现在吧，有点这几天脑袋疼。
2: 你看看
3: 那个，我跟那个平台打电话呀，
2: 嗯，
3: 他那个小孙说的呀，那刚开始得的是左边嘛，
2: 嗯，
3: 现在我就是大了脑袋右边疼，
2: 右边疼。
3: 他说你这个肯定是那个，嗯，那次得的那个脑梗后遗症，
2: 嗯。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如果你是左边的肢体不顺的话，那一定是堵的是右边的大脑，它是对称的，明白吧？所以说你现在右边疼，那就对了，还是你原来犯病的地方啊？
3: 啊，右半拉疼。
2: 对，右边要是堵的话，你是这个肢体的左半侧活动不利。如果你堵在左边了，是右半边这个我们活动不利。所以说你这不就正好对应上了吗？
3: 啊，
2: 你正好是左边这个胳膊不好使，那本身你堵的地方就是右边的大脑啊。
3: 啊，
2: 对。
3: 那我吃那个药行吗？
2: 首先是这样啊，第一个
3: 啊，
2: 我还是建议你要检查。为啥呢？你说你12年前得过脑梗，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你也没检查，也没用药，说缓解了，以为得的不重呢。我告诉你，就是仗着你那时候年轻。你就仗年轻，那个才60几岁吧？
3: 啊，62。
2: 才62岁，那是正当年的时候，所以说你挺一挺就糊弄过去了，是吧？
3: 啊。
2: 但是你这个大脑当中的血栓斑块它永远在呢，随着我们岁数越来越大，再加上我们的脑血管啊，它这个伸缩就不利了，弹性就下降了，它很容易就再次的堵上，是吧？所以说有些病啊，咱们不能说是医院咱就不去了，怕花那个钱。是吧？这可不能啊！我跟你说，留那钱干啥呀？留那个钱，他不得是最后给咱保命用吗？是不是？
3: 老师，我还有一种病
2: 啊，什么病？
3: 我听你那个讲座说的，我这身上我还有，哎呀，多种病呢。我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肺气肿。
2: 哎呦，我天哪！嗯。
3: 啊。
2: 嗯。
3: 那个小孙说的，你那个这个药还管那个肺气肿。
2: 是吧？你肺气肿得了多少年了？
3: 肺气肿，我得了，哎呀，我刚。

0: 开始吧，我99年我得过一次重感冒，肺炎、支气管哮喘，
1: 对，都是这种导致的，对。
0: 啊，完了后边呢，我又得了一次重感冒嘛，又那个升级到肺气肿了，不是广哮喘了。
1: 对，你看看你99年、
0: 啊、
1: 就是2000年呗，你现在都20多年了，
0: 啊
1: 对,
0: 啊、对
1: 不对？
0: 啊，
1: 记住了。
0: 啊
1: 肺气肿的患者，我告诉你，一定是时间长了是虚衰的，因为什么呢？啊，我们肺为娇脏，它是管着我们人体的一身之气的，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组织器官，你一直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下，你想想你虚不虚？
0: 啊，
1: 这是必然的，是吧？
0: 哎呀，我就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1: 你肯定的，我告诉你啊。因为这个东西啊，这就是我们如果有肺气肿的，或者是这种多少年的哮喘的，你看没有一个体质好的，为啥呀？因为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你的组织器官一直是处在一种乏氧的状态，对吧？就像我们吃饭似的，你永远给我们的组织器官吃不饱饭，慢慢长了，时间长了，它能好得了吗？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说法。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哈，肺气肿这种肺气虚的患者，久病则衰。什么意思？他气血永远是不足的，你记住啊。
0: 老师，我再跟你咨询一个。我现在我身上啊还缺少两个器官呢，都嘎掉了。
1: 哪两个器官嘎了？
0: 那个阑尾和那个胆囊都切除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完了吧。那个我这个肝内，我以前检查肝内有胆管结石，我切除这个病怎么整啊？
1: 肝内胆管结石是不是？肝内的胆管结石如果说不是大面积的话，你不用管它。而且你切除胆囊和你肝内的胆管结石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是吗？
1: 对呀、啊、因为这个结石卡在哪儿、肝内胆管结石是卡在肝脏当中的。你把你胆囊切了、它也不是一个地方啊，明白我的意思吧？对吧？
0: 我当时忘了问了，我就今天想起来问梁老师。
1: 不对啊，我告诉你那不是一个地方。啊，不是一个地方。
0: 那我就放心了。
1: 我的天哪，就耽误了呗，这病情了是不是？哎呦。
0: 不行了，实在不行了，老犯这个病啊。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胆囊啊、如果摘除了，我跟你说啊，你消化没有好的，你不
0: 是
1: 今天肚子难受 就是胃难受。
0: 我胃不好嘛，我买那个胃乐猪啊。
1: 你看看
0: 您讲的这个对胃好的我都买了。
1: 对，我告诉你，你胆囊摘除了，这就是我们自己找的病。胆囊摘除没有一个胃好的，没有一个肠道好的。
0: 是吗？
1: 你相当于是啥呀？你的自己的一个保护程序，你给他人为的给他摘掉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这咋整啊？现在你就得靠胃乐舒和益生菌在那调了，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两样我都买了。
1: 那你都得用，我告诉你，因为啥呀？你胆囊摘除的，你看吧，没有一个消化吸收好的，而且胆囊摘除的人，慢慢的他体质越来越不好。现在身上有劲儿没？现在？
0: 就感觉没劲儿啊，
1: 乏力没劲儿是不？
0: 嗯，
1: 有的时候总想睡觉，但是还睡不踏实，是这样不？
0: 我这个脑袋还脑鸣耳鸣。
1: 哎呦，
0: 我把神经酸我都买了3年的了。
1: 我的天哪，你呀、就是什么呢？
0: 我身体没有一个好地方。
1: 对呀、咱说句不好听的，是咱有这些好的产品给咱们做保驾护航、但也不能咱们自己糟蹋自己啊、你把咱们零部件给切了，你说你这不自己找病吗？你说是？
0: 哎呀妈呀，实在受不了了，老犯病啊、
1: 行啊，那你说咋整啊？那你这是，哎呀，切了咱也不能让它长回来呀、你这样吧，对呀、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胃乐舒和益生菌你还真得常年用了啊。
0: 我买了。
1: 对，常年用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可以配合点这个人参归脾丸或者健脾丸，可以配合一下啊。
0: 我吃了10多天了，我以前胃疼啊，就吃那个奥美拉唑。
1: 奥美拉唑让你不分泌胃酸、那我怎么消化东西啊？那
0: 完了，吃完了一点没有胃口，吃那个
1: 对
0: 完事儿。
1: 它不分泌胃酸了、你哪有胃口啊？
0: 我想吃了。那我知道了。我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
1: 啊。
0: 好了，就问这些就行了啊。
1: 行，
0: 谢谢你啊。
1: 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吧，别再走弯路了啊。好
0: 的，好，谢谢您啊。
1: 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九曲头老醋膏，经唐氏中医300年精心培育，药区发酵，发酵浓缩的不仅仅是醋。全球购经报价，每天只需1.56元。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呀，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通上话了，我太高兴了。
1: 是吗？哎呀，好啊。
3: 梁老师啊，
1: 嗯，
3: 干扰我多年这个特别痛苦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失眠。
1: 失眠哦，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82了。
1: 82岁？哎呦，我都听不出来。哎呀，82岁说话这么有劲儿呢。好。
3: 我这个失眠呢、啊、这个时间不短了，现在是由于年龄越来越大，这个越来越比较严重。
1: 嗯，
3: 这是什么表现呢？我一般都10点左右，
1: 嗯，
3: 有困意了，
1: 嗯，
3: 我就上床了，
1: 嗯，
3: 就准备睡觉了。但是到床上以后啊，半个小时左右，这个困意就消失了。
1: 就过劲儿了，是吧？你看，按咱老百姓话，
3: 哎、就
1: 过劲
3: 儿了。
1: 哎，
3: 脑袋里全是什么玩意儿？全是兴奋。
1: 哎，
3: 完了就出现什么呢？往事一幕一幕就出现在眼前了。
1: 哦，
3: 你控制不了。
1: 嗯嗯。
3: 完了，你如果这个要睡了的话，也是浅睡。
1: 嗯。
3: 就是做梦。
1: 嗯。
3: 就梦多。
1: 嗯嗯。
3: 每天都是什么样的呀？就似睡非睡的，就这么一个晚上。
1: 嗯，半梦半醒之间，
3: 能够睡着的时候不太多，
1: 是是、嗯、
3: 就深度睡眠就非常少非常少的。
1: 明白了，嗯，你这个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我这个情况了，就是表现得很严重了，十多年了。
1: 十多年了吧？你看看
3: 啊、
1: 嗯，就是70岁开始呗，是不是？嗯，
3: 对，70来岁都开始了。
1: 嗯，
3: 就真正的就失眠了，真正就失眠了。
1: 嗯嗯嗯嗯。记忆力有没有减退的情况？
3: 你说我记忆力呀、啊？
1: 对，
3: 这还在同龄人里说还是比较好的。
1: 好，
3: 记忆力不怎么减退。
1: 好。不错啊，不错啊！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到医院里检查过没有？给你做过脑 CT 没有？
3: 脑 CT 做过呀，就每年都体检了，专门有一项做脑 CT 的。
1: 啊，你把这个脑 CT 的结果跟我说一下。
3: 脑 CT 是这个情况，
1: 嗯，
3: 这就是体检说那个报告的结论，
1: 嗯，
3: 脑内多发性梗塞可能性大。
1: 啊，腔梗。啊、
3: 脑白质疏松
1: 啊，
3: 脑萎缩，
1: 脑萎缩，还有别的吗？
3: 没有别的了，就这三，就这三样。
1: 我告诉你啊，一点事儿都没有，一点事儿都没有，谁都这样啊！记住了、
3: 啊，
1: 脑萎缩、脑白质疏松，然后这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什么叫多发性腔隙脑梗？就是有一些毛细血管有堵啊。
3: 啊，对对
1: 对，
3: 啊、对
1: 但是这个问题你记住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3: 啊，是
1: 这个不是病啊，放心吧、
3: 啊。
1: 但是为什么你从70岁开始就开始睡不好觉了呢？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讲，它根本就不是病理性的病变，它叫生理性的病变啊。
3: 啊，
1: 你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神经酸能不能管？能管，但是神经酸不是主治你这个失眠的。神经酸是活跃你的脑细胞、
3: 啊、
1: 让你老年性痴呆不发生的，是不是、
3: 啊、
1: 比如说我们有的人70多岁就糊涂了、
3: 啊、
1: 是不是？你把神经酸用好、
3: 啊、
1: 可能90岁你都不糊涂，是不是？他是干这个事儿的、
3: 啊、
1: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有一种特殊的氨基酸开始分泌的越来越不足了，这种氨基酸叫伽马氨基丁酸，听过这个词没有？
3: 啊、
1: 这个伽马氨基丁酸，我告诉你干嘛的？就是解决我们失眠问题的，它就是让我们人睡觉的，让我们人休息的。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分泌的这种氨基酸就不足了，人就不睡觉了。听懂了吗？
3: 啊，
1: 这个不是病，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你呢，跟我们场外的周老师联系好。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伽马氨基丁酸的。

0: 充剂。
1: 啊，
0: 这个问题简单啊，不是病，放
1: 啊，
0: 心吧。啊，
1: 那个梁老师，那个脑白质疏松是什么意思啊？
0: 脑萎缩就是脑细胞老化啊。
1: 啊，这个叫脑白质疏松啊。
0: 对对，它是白质，它是在我们这个镜下呀，看的它是颜色发浅的，我们叫脑白质
1: 啊，
0: 啊。所以说它颜色发白，我们就叫脑白质，是吧？
1: 啊，
0: 明白了吧？啊，
1: 啊，啊。
0: 还有什么？
1: 下边就是我说这个都是这个体检以后体检报告写出的结论，
0: 啊？
1: 左侧颈动脉内中膜局部增厚，
0: 啊，颈动脉有这个有斑块呗，是不是？嗯，
1: 那就我不懂啊，他这个就是说内中膜局部增厚，
0: 嗯，就是颈动脉有斑块啊。然后
1: 啊，
0: 呢，接着说，
1: 心脏这方面呢是窦性心律。
0: 窦性心
1: 负
0: 律，
1: 2S 低电压，
0: 啊，
1: 非退性激活异常，异常心电图，心包积液，轻度。
0: 轻度的是吧？嗯。平时你有心慌的情况吗？
1: 我这个平时表现是什么样呢？我这个是什么呢？我这心脏是什么情况呢？是这个陈旧性心梗，16年检查出来的。做支架了，
0: 哦，
1: 因为
0: 下
1: 当
0: 支
1: 时也
0: 架
1: 没
0: 了，
1: 有别的好办法呀，
0: 哎，啊，怪不
1: 就
0: 得，
1: 是为了那个尽快的让它通，把这血管通了，血液正常循环，不是吗？完了，他是哪个地方做支架来的？左前降支近中段，
0: 那
1: 完
0: 当时
1: 了
0: 真得
1: 左
0: 下
1: 回
0: 支架。
1: 旋支近段，到第一顿圆支近段，这个是90%左右的梗塞，
0: 那应该
1: 这
0: 下支
1: 两个地
0: 架
1: 方都做支架了。
0: 了，
1: 前一个是做3个支架，后一个是做一个支架。做完支架以后吧，就从来就没有心绞痛过。
0: 好，不错，
1: 但是就有一个表现，就是我在屋里头吧，干一些家务和活动什么的，这个脉搏跳动都很正常。就一下楼一走动，这个有的时候就那脉搏跳动就加快了。
0: 对，
1: 别的没有什么表现，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
1: 啊，
0: 这个支架该不该下，必须得下，因为你刚才说了，这两个都是大动脉，
1: 是的，
0: 都是我
1: 我
0: 们
1: 都
0: 冠状脉。
1: 咨询多少个三甲医院呢？最后
0: 对，
1: 他都不够，一致认为必须做。
0: 必须做。对对对，你看你问我的建议，我说当时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也得让你做啊，因为堵得太严重了，而且这个前降支啊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动脉。
1: 是。
0: 对，那你做完了之后。你看，你心绞痛不疼了，因为心绞痛呢是血管堵了之后导致的心绞痛，但是它不解决你，就是比如说干点活啊，稍微劳累了一下啊，你这个心慌啊，抖动的这个心率比较快呀，它不解决你这个问题。你看刚才我为什么问你心慌不慌的，是不是？这个心慌和心跳比较快这种，比如说累着了，干点活啊，会出现这个问题，是你心脏的肌肉的问题，我们心肌的问题。它和你血管两回事儿，对不对？你支架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你有进口的这个辅酶 Q10，
1: 这个，
0: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
1: 那
0: 吧？
1: 太谢谢了，
0: 好了啊，聊到这
1: 好，
0: 儿
1: 再
0: 啊，
1: 见。
0: 好，再见啊。
2: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幸福晚年从软化血管开始。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一天1.56块的好方法，那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4: 啊，你好，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就跟您汇报一下啊，我是99年呐，患的高血压病，知道吗？
3: 哦，高血压，
4: 查
3: 九
4: 检
3: 九
4: 查出来，当时挺厉害的，
3: 年，
4: 住进那个天津二附属医院，打那以后呢，就一直吃这个降压药，维持降压，到2003年呢，平常也胸闷呢，腹胀嘛的，到了03年呢，夏天那是8月份嘛，特别热，突然觉得胸闷呐，睡不了觉，
3: 胸闷
4: 光流
3: 了，
4: 汗，
3: 睡不着觉了，哎呦，那不
4: 光
3: 好，
4: 流汗，结果啊，就到天津胸科医院检查，一检查说你这冠心病，
3: 哎呦，
4: 到中医院呢，最后一检查，最后做的那个。

0: 检查学完那个一看，它下载那个65%。
1: 哦，做造影了是吧？冠脉造影。
0: 做造影了。
1: 哦。
0: 哎，
1: 下载是65%。
0: 65%不够呢，但是我当时那特别难受呢。
1: 嗯嗯。
0: 但是又做不了那个支架，结果大夫就给了药嘛了，回来、
1: 嗯、
0: 都西药啊，都嘛。哎，反正打那些啊，就那么救活的哈，哎，吃药啊，一直都坚持的，反正那么多年吧。
1: 嗯，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
0: 是吧？
1: 啊、对，这是最危险的啊、
0: 哦！
1: 就是你白天呢有个绞痛啊，有一个这个房颤呢、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啊，我们人呢、哦、是有自主的本能的这种反应的。在晚上睡觉的过程当中啊，我跟你说，我们人的本能和防御力，包括这个抵抗能力是最低下的。
0: 哦，
1: 那你这个时候晚上1:30到第二天早上4点，你说是你这个时候如果犯这个心绞痛和心律不齐、房颤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非常非常危险，能要咱命的，我跟你讲。
0: 是吗？
1: 对呀、
0: 啊。当时不懂，去医院，连我自己都去烦了，家里人也有点烦
1: 了。你当时多大年岁啊？你当时多大年岁？
0: 当时50多。
1: 你就仗着年轻，我跟你说。
0: 啊，
1: 当时也是仗着年轻。如果说你晚上这种情况的话，你这要是当时是70-80的，我告诉你啊，你可能我说这个话您别不爱听啊。
0: 啊，
1: 你这要是那个时候你就70-80的话，你当时那种情况可能都非常非常危险了。你当时仗着年轻，50多岁啊，你看看你这，哎呦，
0: 哎呀，这个夜里老叫家里人呢，还去跟着去啊，朋友。
1: 嗯，
0: 这个后来就翻了，就不去，我就忍着了。反正吃的药啊，也能忍过去。
1: 我跟你讲啊，
0: 夜里呢，
1: 就是
0: 大汗淋漓的那个都。
1: 对，你知道吗？你说这个情况啊，我必须打断你一下，我给你解释一下。
0: 嗯、
1: 因为这种情况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跟你非常类似，我就借你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一说。啊，实际上你当时的这种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包括这种绞痛，我告诉你，已经不是血管堵的问题了。因为你这个血管狭窄才65%，实际上根本到不了那个程度，到不了那个程度。你之所以当时这么严重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功能低下了。就换句话说，它不是血管的事儿，是哪儿的事儿啊？是你心脏这个肌肉、心肌细胞的事儿了。白天啊，营养供给还足一点，它还能跳动了。一到晚上，哎，营养供给不上了，它就跳动不了了。啊，我讲过，人的心肌细胞它直接的营养是啥呀？不就是辅酶 Q10 吗？辅酶 Q10 人过50岁之后会大量的流失的。你这种情况如果要按照这个狭窄去治的话，就65%在临床上你什么支架啊，你根本就不搭这个指标，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这个病是要命的病，它不是血管的问题，是你心肌细胞它的能量，这个辅酶 Q10 已经不足了。当时也就是仗着年轻，我跟你说，当时你要但凡岁数大点，我跟你说都要命啊！
0: 哎呦，谢谢老师给讲的。哎，结果那么多年呢，你看一晃都20多年，
1: 是啊，
0: 都那么啊，也都挺过来，挺过来。那，凡是啊，有的药吃，都缓解点，见点舒服，就见点好受。
1: 嗯，
0: 哎，夜里基本上我后半夜睡不了觉，都到了5点以后，
1: 嗯，
0: 再迷糊那么1个多小时，
1: 嗯，
0: 哎，这，白天都仗着5岁时候啊。干碎活就那么多年、
1: 嗯、哎呦，
0: 这个也有介绍的，国内也有这个什么辅酶扣食啊这些吃的，怎么一点事儿不管、
1: 嗯、
0: 后来我都有点不信了。
1: 辅酶 Q10 啊，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来源，是它的粮食、嗯、这个谁都知道。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是不是？你以前咱国产的辅酶 Q10 是没少用过，对不
0: 对，
1: 这个道理都懂
0: 过，真没少用、哎、
1: 对。但是你看一看你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它一粒的含量是多少毫克？260毫克。只要我们哎条件允许，平时哎点点滴滴的把这些做到位了，把这个辅酶 Q10 平时就给我补充好了，它不像药，
0: 哎、太谢
1: 是不是？
0: 太谢您了，太谢您了。
1: 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好，谢谢您，谢谢您啊，太感谢了。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嗯，好，
0: 好，再见。
2: 老师，我还有一种病
3: 啊。什么病？
2: 我听你那个讲座说的，我这身上我还有，哎呀，多种病呢。我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肺气肿。
1: 哎呦，我天哪！
2: 那个小叔说的，你那个这个药还管那个肺气肿。
1: 是吧？你肺气肿得了多少年了？
2: 肺气肿我得了，哎呀，我刚开始吧，我99年我得过一次重感冒，肺炎、支气管哮喘，
1: 对，都是这种导致的，对。
2: 啊，完了后人呢，我又得了一次重感冒嘛，又那个升级到肺气肿了，不是广哮喘了。
1: 对，你看看你99年就是2000年呗，你现在都20多年了，
2: 啊
1: 对，
2: 啊、对
1: 不对？
2: 啊。
1: 记住了、
2: 啊、
1: 肺气肿的患者，我告诉你一定是时间长了是虚衰的。因为什么呢啊，我们肺为焦脏，它是管着我们人体的一身之气的。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组织器官，你一直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下，你想想你虚不虚
2: 啊，
1: 这是必然的，是吧？
2: 哎呀，我就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1: 你肯定的，我告诉你啊。因为这个东西啊，这就是我们如果有肺气肿的，或者是这种多少年的哮喘的，你看没有一个体质好的，为啥呀？因为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你的组织器官一直是处在一种乏氧的状态，对吧？就像我们吃饭似的，你永远给我们的组织器官吃不饱饭，慢慢长了，时间长了，它能好得了吗？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说法。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哈，肺气肿这种肺气虚的患者，久病则衰。什么意思？他气血永远是不足的，你记住啊。
2: 老师，我再跟你咨询一个。我现在我身上啊还缺少两个器官呢，都嘎掉了。
1: 哪两个器官嘎了？
2: 那个阑尾和那个胆囊都切除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2: 完了吧。那个我这个肝内，我以前检查肝内有胆管结石，我切除这个病怎么整啊？
1: 肝内胆管结石是不是？肝内的胆管结石如果说不是大面积的话，你不用管它。而且你切除胆囊和你肝内的胆管结石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是吗？
1: 对呀、啊、因为这个结石卡在哪儿、肝内胆管结石是卡在肝脏当中的。你把你胆囊切了、它也不是一个地方啊，明白我的意思吧？对吧？
2: 我当时忘了问了，我就今天想起来问梁老师。
1: 不对啊，我告诉你那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地方。
2: 那我就放心了。
1: 我的天哪，就耽误了呗，这病情了是不是？
2: 不行了，实在不行了，老犯这个病啊。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胆囊啊、如果摘除了，我跟你说啊，你消化没有好的，你不
2: 是
1: 今天肚子难受就是胃难受。
2: 胃不好嘛，我买那个胃乐素啊。
1: 你看
2: 您讲的这个对胃好的我都买了。
1: 对，我告诉你，你胆囊摘除了，这就是我们自己找的病。胆囊摘除没有一个胃好的，没有一个肠道好的。
2: 是吗？
1: 你相当于是啥呀？你的自己的一个保护程序，你给他人为的给他摘掉了。
2: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这咋整啊？现在你就得靠威乐舒和益生菌在那调了，对不
2: 对？
1: 对，
2: 这两样我都买了。
1: 那你都得用，我告诉你，因为啥呀？你胆囊摘除的，你看吧，没有一个消化吸收好的，而且胆囊摘除的人，慢慢的他体质越来越不好。现在身上有劲儿没？现在？
2: 就感觉没劲儿啊，
1: 乏力没劲儿是不？
2: 嗯，
1: 有的时候总想睡觉，但是还睡不踏实，是这样不？
2: 我这个脑袋还脑鸣耳鸣，
1: 哎呦，
2: 我把神经酸我都买了3年的了。
1: 我的天哪，你呀、就是什么呢？
2: 我身体没有一个好地方。
1: 对呀、咱说句不好听的，是咱有这些好的产品给咱们做保驾护航、但也不能咱们自己糟蹋自己啊、你把咱们零部件给切了，你说你这不自己找病吗？你说是？
2: 哎呀妈呀，实在受不了了，老犯病啊、
1: 行啊，那你说咋整啊？那你这是，哎呀，切了咱也不能让它长回来呀、你这样吧，对呀、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卫乐舒和益生菌你还真得常年用了啊。
2: 我买了。
1: 对，常年用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可以配合点这个人参归脾丸或者健脾丸，可以配合一下啊。
2: 我吃了10多天了，我那个我以前胃疼啊，就吃那个奥美拉唑。
1: 奥美拉唑让你不分泌胃酸、那我怎么消化东西啊？
2: 完了，吃完了一点没有胃口，吃那个
1: 对
2: 完事儿。
1: 它不分泌胃酸了，你哪有胃口啊？
2: 不想吃了。那我知道了。 我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
3: 了啊，
2: 好了，就问这些就行了啊，谢谢你啊，
3: 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吧，别再走弯路了。

0: 好
1: 的，
0: 好，
1: 哎哎，
0: 好
1: 谢
0: 嘞，
1: 谢您啊，
0: 哎，再见啊，
1: 哎
0: 好，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九曲头老醋膏，经唐氏中医300年精心培育，药区发酵，发酵浓缩的不仅仅是醋。全球购经报价，每天只需1.56元。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呀，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通上话了，我太高兴了。
0: 是吗？哎呀，好啊。
3: 梁老师啊，
0: 嗯，
3: 干扰我多年这个特别痛苦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失眠。
0: 失眠哦，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82了。
0: 82岁？哎呦，我都听不出来。哎呀，82岁说话还这么有劲儿呢。
3: 我这个失眠呢、啊、这个时间不短了，现在是由于年龄越来越大，这个越来越比较严重。
0: 嗯，
3: 这是什么表现呢？我一般都10点左右钟，
0: 嗯，
3: 有困意了，
0: 嗯，
3: 我就上床了，
0: 嗯，
3: 就准备睡觉了。但是到床上以后啊，半个小时左右，这个困意就消失了。
0: 就过劲儿了，是吧？你看，按咱老百姓话，
3: 就
0: 过劲儿
3: 了。
0: 哎，
3: 脑袋里全是什么玩意儿？全是兴奋。
0: 哎，
3: 完了就出现什么呢？往事一幕一幕的就出现在眼前了。
0: 哦，
3: 你控制不了。
0: 嗯嗯。
3: 完了，你如果这个要睡了的话，也是浅睡。
0: 嗯。
3: 就是做梦。
0: 嗯。
3: 就梦多。
0: 嗯嗯。
3: 每天都是什么样的，就似睡非睡的，就这么一个晚上。
0: 嗯，半梦半醒之间，
3: 能够睡着的时候不太多，
0: 是不是？嗯，
3: 就深度睡眠就非常少非常少的。
0: 明白了。嗯，你这个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我这个情况了，就是表现得很严重了，十多年了。
0: 十多年了吧，你看看。
3: 啊，
0: 就是70岁开始呗，是不是？嗯，
3: 对，70来岁都开始了。
0: 嗯，
3: 就真正的就睡眠了，真正就失眠了。
0: 嗯。记忆力有没有减退的情况？
3: 你说我记忆力呀、啊？
0: 对，
3: 这还在同龄人里说还是比较好的。
0: 好，
3: 记忆力不怎么减退。
0: 好，不错啊，不错啊。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到医院里检查过没有？给你做过脑 CT 没有？
3: 脑 CT 做过呀，就每年都体检呢，专门有一项做脑 CT 的。
0: 啊，你把这个脑 CT 的结果跟我说一下。
3: 脑 CT 是这个情况，
0: 嗯，
3: 这就是体检说那个报告的结论。
0: 嗯。
3: 脑内多发性梗塞可能性大。
0: 啊，腔梗。
3: 脑白质疏松。
0: 啊。
3: 脑萎缩。
0: 脑萎缩。还有别的吗？
3: 没有别的了，就这三样。
0: 我告诉你啊，一点事儿都没有，一点事儿都没有，谁都这样啊！记住了，脑萎缩、脑白质疏松，然后这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什么叫多发性腔隙脑梗？就是有一些毛细血管有堵啊。
3: 啊，对
0: 。但是这个问题你记住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3: 是
0: 这个不是病啊，放心吧。但是为什么你从70岁开始就开始睡不好觉了呢？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讲，它根本就不是病理性的病变，它叫生理性的病变啊。你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神经酸能不能管？能管，但是神经酸不是主治你这个失眠的。神经酸是活跃你的脑细胞，让你老年性痴呆不发生的，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有的人70多岁就糊涂了，是不是？你把神经酸用好，可能90岁你都不糊涂，是不是？他是干这个事儿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有一种特殊的氨基酸开始分泌的越来越不足了。这种氨基酸叫伽马氨基丁酸，听过这个词没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我告诉你干嘛的？就是解决我们失眠问题的，它就是让我们人睡觉的，让我们人休息的。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分泌的这种氨基酸就不足了，人就不睡觉了，听懂了吗？这个不是病， 谁都会面临这个。

0: 问题，你呢跟我们场外的周老师联系好，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伽马氨基丁酸的补充剂
1: 啊。
0: 这个问题简单啊，不是病，
1: 啊、
0: 放心吧。啊，
1: 那梁老师，那个脑白质疏松是什么意思啊？
0: 脑萎缩，就是脑细胞老化。啊，
1: 啊这个叫脑白质疏松啊。
0: 对对，它是白质，它是在我们这个镜下呀，看的它是颜色发浅的，我们叫脑白质
1: 啊,
0: 啊。所以说它颜色发白，我们就叫脑白质，是吧？
1: 啊、
0: 明白了吧？啊
1: 啊,
0: 啊。还有什么？
1: 下边就是我说这个都是这个体检以后体检报告写出的结论。
0: 嗯。
1: 左侧颈动脉内中膜局部增厚。
0: 啊。颈动脉有这个有斑块呗，是不是？嗯。
1: 那就我不懂啊，他这个就是说内中膜局部增厚。
0: 嗯，就是颈动脉有斑块。啊，然后呢、
1: 啊、
0: 接着说。
1: 心脏这方面呢是窦性心律，
0: 窦性心律
1: ，2S 低电压
0: 啊，
1: 非特异性激活异常，
0: 嗯，
1: 异常心电图，
0: 嗯，
1: 心包积液，
0: 嗯，
1: 轻度，
0: 轻度的是吧？嗯，平时你有心慌的情况吗？
1: 我这个平时表现是什么样的？
0: 嗯，
1: 我这个是什么呢？我这心脏是什么情况呢？
0: 嗯，
1: 是这个。陈旧性心梗
0: 啊，
1: 2016年检查出来的。
0: 嗯，
1: 做支架的。
0: 哦，
1: 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好办法呀。
0: 啊，怪不得。
1: 就是为了那个尽快让它通，把这血管通了，血液正常循环，不是吗？
0: 嗯嗯。
1: 完了，他是哪个地方做支架来的？左前降支近中段。
0: 啊。啊那当时真得下支架。
1: 左归旋支近段，到第一。顺源支近段，
0: 嗯，
1: 这个是90%左右的梗塞，
0: 那应该
1: 这两个地方都做支架了，
0: 嗯，
1: 前一个是做三个支架，后一个是做一个支架，
0: 嗯，
1: 做完支架以后吧，就从来就没有心绞痛过，
0: 好，不错，
1: 但是就有一个表现，
0: 嗯，
1: 就是我在屋里头吧，干一些家务和活动什么的，这个脉搏跳动。都很正常，
0: 嗯，
1: 就一下楼一走动，这个有时候就脉搏跳动就加快了，
0: 嗯，对，嗯，
1: 别的没有什么表现，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这个支架该不该下、
1: 啊、
0: 必须得下，因为你刚才说了这两个都是大动脉，都是
1: 我
0: 们冠中脉。
1: 咨询多少个三甲医院的，最后他都不够，一致认为必须做，
0: 必须做。对对对，你看你问我的建议，我说当时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也得让你做。啊，因为堵得太严重了，而且这个前降支啊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动脉。
1: 是是是。
0: 对，那你做完了之后，你看你心绞痛不疼了，因为心绞痛呢是血管堵了之后导致的心绞痛，但是
1: 嗯，
0: 它不解决你，就是比如说干点活啊，稍微劳累了一下啊，你这个心慌啊，抖动的这个心率比较快呀、
1: 啊，
0: 它不解决你这个问题。你看刚才我为什么问你心慌不慌的，是不是？这个心慌和心跳比较快这种、
1: 啊、
0: 比如说累着了干点活啊会出现这个问题，是你心脏的肌肉的问题，我们心肌的问题。
1: 嗯、啊、
0: 它和你血管两回事儿，对不对？你支架不解决这个问题、
1: 啊、
0: 但是现在你有进口的这个辅酶 Q10,
1: 这个
0: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了。
1: 哎呀太谢谢了。
0: 好了啊，聊到这儿啊，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幸福晚年从软化血管开始，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一天1.56元的好方法。那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4: 啊，你好，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就跟您汇报一下啊，我是。1999年呢，
3: 嗯，
4: 患的高血压病。
3: 哦，高血压。
4: 他检查出来，当时挺厉害的。
3: 嗯，
4: 住进那个天津二附医院，打那以后呢，就一直吃这个降压药，维持降压。
3: 嗯，
4: 到2003年呢，
3: 嗯，
4: 平常也胸闷呢，腹胀嘛的。
3: 嗯，
4: 到了2003年呢，夏天那是8月份嘛，特别热。
3: 嗯，
4: 突然觉得胸闷呐，睡不了觉，
3: 胸闷了，睡不着觉了，哎呦，
4: 哎，
3: 那不好，
4: 光流汗，结果啊， 就到天津训科医院检查，一检查说你这冠心病。
3: 哎呦，
4: 到中医院呢，最后一检查，最后做的那个检查血管，那个一看，它下来那个65%。
3: 哦，做造影了是吧？冠脉造影。
4: 做造影了。
3: 哦。
4: 哎，
3: 狭窄是65%。
4: 哎，65%不够了，但是我当时那特别难受呢。
3: 嗯嗯。
4: 但是又做不了那个支架，结果大夫就给他药嘛的回来了，都西药啊，都嘛。哎，反正打那些就那么救活的哈，哎，吃药啊，一直都坚持的，反正那么多年吧。
3: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
4: 是吧？
3: 啊、对，这是最危险的啊、
4: 哦，
3: 就是你白天呢有个绞痛啊，有一个这个房颤呢、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啊，我们人呢、哦、是有自主的本能的这种反应的。在晚上睡觉的过程当中啊，我跟你说，我们人的本能和防御力，包括这个抵抗能力是最低下的。
4: 哦，
3: 那你这个时候晚上1:30到第二天早上4点，你说是你这个时候如果犯这个心绞痛和心律不齐、房颤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非常非常危险，能要咱命的，我跟你讲。
4: 是吗？
3: 对呀、啊。
4: 当时不懂，去医院，连我自己都去烦了，家里人也都烦了。
3: 你当时多大年岁啊？你当时多大年岁？
4: 当时50多。50多，
3: 你就仗着年轻，我跟你说，
4: 啊，
3: 当时也是仗着年轻。如果说你晚上这种情况的话，你这要是当时是70-80的，我告诉你啊，你可能我说这个话您别不爱听啊，
4: 啊，
3: 你这要是那个时候你就70-80的话，你当时那种情况可能都非常非常危险了。你当时仗着年轻，50多岁啊，你看看你这，哎呦，
4: 哎呀，这个夜里老叫家里人呢，还去跟着去啊，朋友。这个后来就翻了，就不去，我就忍着了。反正吃的药啊，也能忍过去。哎、
3: 我跟你讲、啊，
4: 夜里呢，
3: 就是
4: 大汗淋漓的那个都。
3: 对你知道吗？你说这个情况啊，我必须打断你一下，我给你解释一下。因为这种情况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跟你非常类似，我就借你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一说。啊，实际上你当时的这种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包括这种绞痛，我告诉你，已经不是血管堵的问题了。因为你这个血管狭窄才65%，实际上根本到不了那个程度，到不了那个程度。你之所以当时这么严重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功能低下了。
4: 哦，
3: 就换句话说，它不是血管的事儿，是哪儿的事儿啊？是你心脏这个肌肉、心肌细胞的事儿了。白天啊，营养供给还足一点，它还能跳动了；一到晚上，哎，营养供给不上了，它就跳动不了了。啊，我讲过，人的心肌细胞它直接的营养是啥呀？不就是辅酶 Q 十吗？辅酶 Q 十人过50岁之后会大量的流失的。你这种情况如果要按照这个狭窄去治的话，就65%在临床上你什么支架啊，你根本就不搭这个指标，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3: 但是你这个病是要命的病，它不是血管的问题，是你心肌细胞它的能量、这个辅酶 Q 十已经不足了。当时也就是仗着年轻，我跟你说，当时你要但凡岁数大点，我跟你说都要命啊！
4: 哎呦，谢谢老师给讲的。哎，结果那么多年呢，你看一晃都20多年，
3: 是啊，
4: 都那么啊，也都挺过来，那，凡是啊，有的药吃都缓解点，见点舒服，就见点好受。
3: 嗯，
4: 再迷糊那么1个多小时。
3: 嗯，
4: 哎，这，白天都仗着5岁的时候啊。干碎活就那么多年、
3: 哎呦，
4: 这个也有介绍的，国内也有这个什么辅酶扣食啊这些吃的，怎么一点事儿不管？后来我都有点不信了。
3: 辅酶 Q 十啊，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来源，是它的粮食，这个谁都知道。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是不是你以前咱国产的辅酶 Q 是没少用过，对不
4: 对？
3: 这个道理都懂过，
4: 真没少用、哎。
3: 对，但是你看一看你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它一粒的含量是多少毫克？260毫克。只要我们哎条件允许，平时哎点点滴滴的把这些做到位了，把这个辅酶 Q 十平时就给我补充好了，它不像药，
4: 哎、太谢
3: 是不是？
4: 太谢您了，太谢您了。
3: 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4: 好好，谢谢您啊，太感谢了。
3: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4: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伙儿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给大家带来九曲头老醋膏， 再包括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知风堂蜂王浆皂、修正明启的益生菌牙膏、纯正美国进口的

0: Q10 这些海量物美价廉的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带来。如果想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栏目了解到一些前沿知名的好产品，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大家去找。栏目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伙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呢，有个老妹妹讲这么句话，她说：“你看现在这个病怎么这么多呢？过去哪有这么多病啊？”哎呦，这话说的对不对呀？也对，也不对。你看，我是02年来的北京，当时北京的那交通啊，不像现在这么拥堵，就到哪儿啊都很方便。现在你看北京的这交通都堵到啥程度了，早上你只要是过了6:30，这车在马路上基本上是走不动道了，你就得一点一点的往前蹭着走。我问了很多这个老北京人，就那些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们讲话了，过去可不这样，几十年前，那马路上呢没有这么多车，就那个三环高架桥你知道不？ 那个时候很多北京人都说，你修这老宽路干啥呀？好几排车道，有那么多车走吗？那不纯粹的浪费资源吗？你现在你再看看，高峰时期呀、啊，那车上去啊，你就下不来。所以这一个城市的缩影，何尝不是咱们身体的现状呢？我们总愿意和过去比较，但你想明白一点没？那过去人吃啥？现在人吃啥呀？过去吃的那叫纯绿色，你现在吃的很多都是那啥呀？科技与狠活啊！你不信，你自己你买个荧光笔，完事儿呢，你带着它，你上菜市场，你就看那个蔬菜呀、水果啊，你包括有些那个鱼啊、肉啊，你照吧，啊，你一照你会发现那上面都有那个反光点、小亮点，那是啥呀？很多都是一些脂溶性药物。什么叫脂溶性啊？就你通过水你是洗不下去的，这个脂溶性啊是通过什么汽油啊，哎，或者其他的一些有机物能给它洗掉。说我通过水我冲一冲不好使，你也就把上边的这层浮尘啊、浮土啊冲下去了，那残留的那些脂溶性或者你冲不下去。你看那新闻不报道了吗？有的那水果采摘之后啊，为了更好的保存都得过一遍水啊，人讲话了，这水里是有东西的，所以你看那水果赶着放多少天它不带烂的，总是那么新鲜。你像我是在农村出来的，我知道啊，过去农村家家都养鸡，家养的那鸡下的那蛋啊，你放不了多长时间，你说我放个十五六天呢啊，你再不吃它就坏了。现在你买那鸡蛋你看看，你往冰箱里一放，一个月两个月它都不带坏的。过去你吃那肉香不？多少年前我就发现这一点了，因为我平时吧不怎么吃肉，所以我对这个肉腥味啊很敏感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现在这个肉不香了，吃嘴里不香。这老伴就说了，你才进城几天呢，吃的牙根黄了吧，就是日子给你过得太好了，还吃肉都不香了。后来怎么的，他自己也说，确实现在这个肉啊没有以前的香，不香了。你别说肉，香油都不香，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看过去很多那农村老人呐，一辈子粗茶淡饭的，一辈子也没吃过什么补药。过去呀、啊、你听谁说吃补药啊，我十多岁跟我师父学中医，我就没见过我师父给谁开人参啊、鹿茸啊、灵芝啊，就没见他开过这样的药。你看那个时候很多老人的身体怎么样，那依旧很好啊，七八十岁了照样下地干活。所以你看现在农村哪还有年轻人呢，他干不动农村这活了。所以为啥说现在这个病这么多呀，就吃这一方面啊就占了很大的因素。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是啥呀，就是现在这个人的情绪呀、啊、现在什么病多，你说现在什么病多，长包长结长块的多，一等肺子啊、肝呐、啊、胃肠啊、肾呐、啊、净长这些嘎七嘎巴的东西。第二是什么病多啊，就突发性的这种猝死，你过去哪听说过这么多人猝死啊，那120一天天的，不是心脏猝死了就是脑意外了。第三个是什么病啊，就是抑郁症的人特别多，就现在这个压抑啊、生气啊、郁闷啊、焦虑啊无处宣泄啊。中年人怎么回事啊，啊，生活费紧张，子女教育费没有着落，上面有老人需要赡养，下边有孩子还需要你去管教。那老年人抑郁症是咋回事啊，病折磨的啊，让病给拿的，一方面呢还想好好活着，一方面呢还怕连累孩子，所以就久而久之啊，这个精神压力是越来越重。你就像这婚姻似的，过去一说谁谁谁离婚了，哎呦 很惊讶，说咋还离婚了呢？

那不过得挺好吗？现在一说谁谁谁离婚了啊，离了，就觉得太正常了，是不是？过去你像咱们经历过，就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家家都穷，他不是你家穷，就他家也没钱，啊，他家也穷，谁家都没钱。八零年那时候，说谁要结个婚呢，谁能给出个十块钱的礼份呢，那都是大价码了。那个时候谁家要是有个自行车啊，带块手表啊，那都了不得了。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离婚率它就很低，为啥呀？跟你在一头过他受穷啊，不跟你过了上别人家他同样还是受穷，对吧？那你折腾啥呀？你现在不是啊，这个情绪无处宣泄，心里头的委屈他跟谁说去啊？为啥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话我觉得挺好啊，我说我拿过来跟大伙分享分享，就是咱们之间呢都需要一个心理疏导。就像那天我说过，人过六十即是秋，不然为啥让退休？春夏秋冬由天定，时光不会为谁留，心宽快乐自己造，每天开心笑一笑，一切烦恼全忘掉。所以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你瞅人家那日子啊，你不用瞅，关上门啊都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谁啥样谁自己心里知道，对不？你就像我那天说的，你这山望着那山高，走近一看那山还是个小土包，谁也不用羡慕谁，你就过好自己的日子。所以人呢，就咱们说这个人字儿吧，它就两撇，一撇写进前半生，一撇写进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你就记住大林说的这话，跟谁较劲呢？都是跟自己较劲。你想想吧，你跟谁较劲，到头来都是跟你自己较劲，跟谁过不去，都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你说人这病咋来的？就像那天我讲的，气出来的，突发变故忧出来的，愁出来的，再有就是啥呀，操劳累出来的。你但凡有那么一个病，你就想吧，是不是这么几种原因造成的？你心脏病也好，你高血压也好，你说我脑血栓也罢，你糖尿病也行，你风湿类风湿啊，你肝病啊，肾病啊，胃肠病啊，你说哪一个不是这么来的吧？你想啊，淤堵都成结块了。你知道古代的时候就管这个病叫啥不？叫炎，就是一个病字框，完里边呢加个岩石的岩。那个岩石的岩怎么写啊？是不是上面一个大山的山，下边呢是一个石头的石？所以这个病啊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啊。所以你发现所有得这个病的人啊，他有一个特点，我都品过了啊，就男女不一样。女的得这个病一定是说这个家里边的生活不和谐。你像过去就我那个邻居啊，我管他叫王嫂，王嫂的，他就不会得这个病。为啥呀？你天天不用干活啊，老头啥活都干，晚上回来吃现成的，吃完了人家出去跳舞去了。你说就这样的他怎么可能得这病呢？你品，你细品。前两年我接诊个老太太，就肺子上长东西了，而且呢他属于晚期了。这老太太就跟我讲，一辈子拉着四个孩子，老头天天不着家，家里啥事也不管，天天就是出去喝酒，就不喝酒也得出去溜达去，这家里边是活不干。所以家里边的重担呢全都老太太一人扛，这能不能给孩子交学费呀，家里没有油了，没有米了，得买呀，就这些啊，全是老太太一人合计。所以这家里家外这重担呢就全压在老太太一人身上了。讲话了，太压抑，太抑郁，而且还太累。那你说这些单独的一个都能造成瘀，你这么多因素在一起，你说他淤的厉害不？讲话了，家里活那男的一点指望不上，全都自己干。所以就这样的女童。

儿来的，对不？打哪儿来的病？怎么回事？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情况？该怎么去治？是不是？你就像很多人，又是补气又是补血，啊，这么补那么补，你最后你都不知道病咋回事，你都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状况。我讲话了，身体的各个系统管道都淤着着堵着呢，都不通。那你就上来就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你不白花钱谁白花钱？你能补得进去吗？你比如说心脏病，这个病就纯是从气上来的，从肋上来的，啊，这就是典型的淤堵，啊，完你说我得扶阳，我得补啊，你这明显就不对，因为这个心脏病啊不是受寒来的，不都是受气受肋来的吗？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就咱们现在这病，几乎所有病都是从气上来的，都是从肋上来的。你想吧，你这病你受没受累，你受没受气，你总那么生气，那就形成瘀，气滞血瘀啊，那总那么累，总那么劳心，总那么劳体，那重压之下必有瘀啊。所以你就记住十病九瘀，那就得化瘀啊，那就得通堵啊。就像咱说到北京这马路似的，成天淤堵怎么解决呀？所以最后想出个什么限号，对吧？我今天呢一二三的出来，七八九的在家待着，这一下子是不是就减少一半的车辆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一下子这不就缓解了吗？要不马路这不就瘫痪了吗？人身体也是一样，你别把自己这身体整到最后突发心梗了，心衰了，讲话了，脑溢血了，脑血栓，半身不遂了。为啥说这个预防大于治疗呢？所以平时啊，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应该喝点这舒心汤。就像我跟大伙说的，人过了四十岁之后啊，你身体里肯定有瘀有堵，只是有的轻有的重而已。轻的呢，你平时也能感觉出来，干了一天活特别乏力累，早上起来这都休息一晚上了，感觉还是缓不过乏来，你这就有瘀了，只是轻而已。重的呢，重的就体现症状了，疼了，憋闷了，记忆力下降了，对不对？症状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过了四十岁啊，该喝点这舒心汤。这里边这药材我选的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这个量大，完了之后呢按照批发价给我的，如果说我单独上药店买这一副药，对不对？你就正常买就完了呗，是吧？你又不买多少，你就一副药就二十多块钱。但是呢，我请大伙儿你相信我，虽然说这个是我给你的，我送给你的，但是药材的品质这一块你尽管放心，你一百二十个放心，给大家选的都是那高品质药材。同样的药材啊，你像十块的二十的都有，那我指定得选这二十的，给咱们就往好了给。因为我自己就是从苦日子当中过过来的，所以我总想把最好的给别人。所以在收音机前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我每人送你三副舒心汤啊，这事定下来了，每人免费送的都给你配好了，你收到之后啊，你直接熬就行，这一副药熬三遍，早晨中午晚上各熬一遍，早上熬一遍，熬一小碗就行啊，给他喝了，中午熬一遍啊，晚上最后再熬一遍，就这一副药熬三遍。其实正常来讲啊，要是治这个病啊，一副药呢就要熬一遍，熬得浓一点，但是大林没这个条件，你要这么送的话，说实话我送不起，所以呢我就只能送你一副药熬三遍。一个人啊，我送你三副药，就自己在家熬的这个过程中啊，你自己啊受点累，完了之后呢熬完了你给他喝上。有的时候我自己买了，那你对比一下药材呗，哎，你看看你自己买的那药材，你跟我送你的药材有啥不一样，是不是？你对比对比啊，有的那药材你舔一舔尝一尝，你看一看，你包括从外观上颜色上

0: 是不是？你感觉感觉，对比对比，是不是？那口感呢，包括最后那效果啊，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呢，正好啊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是不是真好？过去有个词儿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们借助这个舒心汤，咱们辞旧迎新啊。所以29号、30号这两天啊，我精心为大家准备了舒心汤，都给大家配置好了。每天早上8点开始，咱就免费报名领取。我希望大家呀都能参与进来，尤其是有冠心病、有这个脑血管疾病、有高血压、糖尿病啊、风湿类风湿啊，包括什么肾病啊、胃病啊、肺的病啊、肝上的疾病啊，包括那个血液血管方面的疾病，甚至出现了什么结节呀、囊肿啊，你就来吧，我这是免费送的，我希望你好。虽然说3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这疾病，但是你用完了之后，你感觉身体见轻了、见好了，最起码你知道说你这个病是能控制住的、能减轻的，最起码你知道了啊，我有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啊，对不对？你不至于说懵啊，哎呦，我这病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啥啥不知道，那能成吗？对吧？所以说你就来吧，我希望啊大家伙都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是400-671-2766，400-671-2766。那今天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抓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3副。这3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 全面画鱼，深度画鱼，能画你看得见的鱼，能画你看不见的鱼，情志情绪里。

0: 炼的瘀。疏心汤几味中药配伍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我回来了，大伙儿这功夫打电话报名成功没？没成功的呢，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接着打电话。那么咱们说了，哎，这女人不易呀。为啥我突然冒出这么句话呢？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在门诊这么多年，我很少看见那男同志陪着老伴儿一起来的啊。有的是自己来的，有的是姑娘陪着来的，有的是儿子陪着来的，有的呢是自己的那个兄弟姐妹陪着来的啊，甚至有的还是什么呢，父母陪着来的，就很少看见丈夫陪着来的。有没有陪着来的？有啊，当然有了，但少。那反倒是女同志陪着自己老头来看病的比较多，所以多关心关心自己的老伴儿，给你生儿育女操劳这个家不容易。前段时间我接诊个患者，这女同志这一段时间呢总是迷糊头晕，完这个血压还高，心脏突突，之前不舒服就在家躺着，这回可能是好几天了不见缓解，而且自己也感觉严重了，这就想起来上医院看看啊。到我这儿我一量血压，高压140，低压90。我说你平时也这么个血压吗？他说平时血压低，因为他迷糊啊。我说平时手麻不？告诉我不麻。我说你平时这胳膊疼不？扭头啊，低头啊，啊也不疼。我说那就排除颈椎病，颈椎没毛病。我说你查两项啊，你查一个脑供血，查一个脑 CT， 因为他总也不检查，你查一查没啥事，你这心里不踏实吗？这都上岁数了。下午的时候这个检查报告出来了，我一看，大脑后动脉、基底动脉、颈动脉供血不足。我拿 CT 一看，那脑白质软化略微有点什么呢，腔隙性脑梗。什么叫脑白质软化呀？就我们拍那个脑 CT 片儿啊，像那个小照片似的，一个一个的啊，你拿到那个光底下一看，那脑袋有白圈的那个地方叫脑白质。那个脑白质软化是 CT 术语，说的就是这个白圈啊它变宽了。啊，它为什么变宽了？因为它里边啊萎缩了啊，里边空了。就这一点说明这小脑已经开始萎缩，而且已经出现什么呢，多发性的腔梗。可能有人说了，这个腔梗我总听大夫说啊，这个腔梗啥意思啊，脑梗又是啥意思啊？腔梗指的是什么呢？咱们脑袋里边的一些微小血管的堵塞啊，一些小的甚至说毛细血管的堵塞淤堵。这个脑梗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大脑主要动脉血管出现的堵塞淤堵。那么已经出现腔梗了，你想离这个脑梗是不是就一步之遥的距离？那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脑梗啊。后来呢，我跟这女同志就说，我说你得注意啊，我说什么原因这个迷糊啊，啊，我说这几天怎么的了？完了之后这女同志就开始跟我说她这病，完了之后说走道啊迷迷糊糊晕晕乎乎的啊。我说你这迷迷糊糊晕晕乎乎的怎么没有个人陪你来呀？怎么就自己一人来呢？他说那孩子请不下来假，你说因为我孩子在请假，这个月满勤奖就没了，所以我也没跟孩子说。我说那你老伴呢？哎呦，我一说他老伴，这女的哎呀一声啊，说出去了。我合计是啥呢？走了呢，啊！后来一仔细问，他说什么情况呢？说跟几个同学出去玩去了，走了好几天。我说你老伴儿多大年纪呀？68。我说你呢？他说我72。啊，你比他大4岁。我说68了，就这个岁数了，怎么还喜欢同学聚会呢？哎呦，他说喜欢，啊，可爱张罗了，啊，今天小学同学。明天初中同学，后天就青年点的同学，就可愿意聚了。 他一说完呢，哎呦。

我还挺感慨，我说我这一辈子啊，可能是因为从小残疾啊，从小家里边贫苦，所以我没有一天松懈的时候。我这一辈子你看，我来北京20多年了，我从来没去过北京琉璃厂，我从来没去过北京那花鸟鱼市，就即使在家休息了啊，也是在家干干家务看看书。所以那女同志就说，哎呦，那你老伴儿幸福啊。我说都这么说。这女同志又说，那我不行啊，我没法跟你们比呀、啊我还没跟你说呢，我还有乳腺癌啊，到今年17年了。我说那就没事了。他说杨主任呐，我都不瞒你说，17年前做的手术，那个时候手术费得交3万块钱押金，就我们家连3万块钱都拿不出来。我老头这人啊，在外边特别爱面子，在外边啊总是吹吹呼呼的，不知道他挣多少钱。单位买断之后啊，你看人有的人呢，为了挣钱去打扫卫生，有的呢上哪儿去找了一个看大门的活干着啊，晚上值夜班，有的当保安。他这人不行啊，拉不下来那脸，那孩子念学一年学费10000多块钱。马上就要开学了，学校让交钱，这钱都没有，这给我愁的呀。我们家没有人了，他那个时候父母都在，我们去他父母那儿借钱，他父母就讲话了，咱们老三能没有钱吗？不给人当经理吗？你看这家人都不相信，你何况外边人呢，一说都干大买卖的，连2万块钱也拿不出来，他啥也不合计，就哪天交物业费呀，哪天交取暖费呀，哪天该给孩子交学费了，他从来不考虑，都得我上我姐妹那儿去借去。完在外面呢，成天吹吹呼呼的，一个月也不往家拿钱。你说我能不生气吗？有的时候我跟他爹妈一说，他爹妈就讲了，咱家老三多好啊，多优秀啊，一天这么能干。话外之意就是我一天天事儿多，不知道满足。本身啊，你比他大4岁，我们就不同意。完事儿呢，你们自己愿意的，这又感觉不随意了，找我们说呀，不管。他说：“大林老师啊，我都不瞒你，我哭我都得找个没人地上哭，我自己选的路，那苦果就我自己往下咽。我咋得的这乳腺这病啊？就是生气，自己跟自己生气，自己憋屈，一合计就憋屈，一合计就掉眼泪。”所以最终得这么个病。他说我手术完呐，那不得化疗吗？就化疗期间，人家该同学聚会同学聚会，该走走，所以这些年我也不指望他了。所以为啥这些年我心脏不好，这又小脑萎缩，有的时候我一合计过往，我一宿宿我睡不好觉。所以我这病啊，就是气出来的，就是操劳累出来的。我说我能理解呀，我从小就是这么个家庭。哎呀，我说人呐，你得学会自己宽心，啥事儿捂的呀，得往那个乐呵的地方想。我说你现在这个病，迷糊啊，眩晕呐、啊，血压不稳呐、啊，中医讲了，这就是什么淤堵。那这个淤堵怎么造成的呢？刚才你也说了，生气造成的，操劳造成的。啊，家里突发变故造成的，你就这么想，这人的身体啊，它都会淤，你就按照每年1%的速度增长，一年长一点，一年长一点，都不用多长，就1%增长。你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不72了吗？那就说明你现在身体，你的血管啊，脑血管、心血管啊，消化系统啊，是泌尿系统。啊，是淋巴系统啊，全都淤堵，心脏是这样。那么淤堵70%以上，那就出现明显的胸闷气短了，就已经出现心脏的憋闷甚至疼痛了，有的甚至就开始出现心绞痛了。咱们都听过心梗，一等心梗猝死了，大家都害怕。那淤堵70%到心梗猝死之间，不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吗？你要说我今年30岁，因为你离那个淤堵90%差挺老远呢，但你现在不是70岁吗？
72了，为啥有的人上趟厕所再也没出来呀？为啥有的人去洗澡，去的时候好好的，直接赶着池子里就不行了？为啥有的人啊，在床上在沙发上看电视呢，等你招呼的时候他没动静了？啊，我跟你说一个我的患者，这么一老太太，那她是我的患者啊，我给她看病的时候她给我讲这么个事儿，说自己跟老头在家啊，在床上看电视，然后她说正好那天呢吃橘子，完了之后呢她就给老头扒了一个，老头呢就一边吃橘子一边看电视，完了之后呢这老太太就准备下晚上做饭啊，说这个我先把米淘了啊，先做上啊，先把米饭蒸上啊，等一会儿孩子回来呀，我就炒菜，是不是？完了之后咱就直接吃饭了，完了你就在屋看电视，你休息。这老太太上外屋忙活一会儿，等再进屋的时候啊，你看这老头就眼睛闭上了，完了之后呢就靠那床头上啊，老太太就合计这是又睡着了，那讲话我还合计呢，就天天都这样，看着电视看着看着就开始睡觉，完了电视也不关啊，还说了句呢，你说你睡就睡吧，电视关了吗？也不关，完事儿也没理会儿，就上厨房接着做饭去了。等孩子回来了啊，说喊我爸吃饭吧，就进屋一喊没动静啊，老太太就觉得不对啊，不对，就赶紧自己过去看看，到那一看老头仍然在那闭着眼睛靠着床头躺着啊，老太太心里就有点慌了，说我赶紧招呼孩子，孩子进来一看，哎呦完了，没气儿了，赶紧打的120，这120来了之后经过简单的一检查，说完了，这老爷子过世了啊，都走了有一会儿了，身上都凉了。所以上了年纪的人呐，就这个淤堵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平时啊就应该经常化化瘀。所以当时我就把这舒心汤开给这女同志，大概过了一个多礼拜得复诊，女同志说这段时间强多了，最起码不那么成天迷糊了，能干点家务活了。我说老伴儿回来没啊？告诉我今天陪我来的。我说那人呢？告诉我在走廊呢。我说给他叫进来，我得给他几句。那老爷们进来了，我说了他几句。我说外边再累，回家也要分担家务，就再穷也要把好的留给妻儿，再难也要给孩子好的教育，照顾好这个家才真正算是一个老爷们儿，就让我说了几句啊，就这话我现在跟大伙说，你说我说的对不？谁不累？哪个男的不累？哪个女的不累？但是得懂得包容，懂得理解。一个家完完整整的，老人都健健康康的，孩子呢必有啥事儿，这比啥都强。就像我说的，给身体呀扫一扫，对不？干净干净，化一化，清一清，通一通，把过去这几年、这十几年、这几十年的淤啊，都给它化一化，清一清，去一去。我们化瘀通堵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气血能通，经络能通，脏腑能通，最终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为什么要喝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因为这里边有远古的古老药材龙骨，所以能深度化瘀，更全面的去化瘀。所以我建议大家，无论是你有慢性病的还是没有的，你这个时候都应该去化化瘀。那老话说从打锣另开张，咱们得有个新气象，对不？就像我说的，辞旧迎新呐，所以笨鸟先飞啊，给这个身体呀好好的化化瘀。所以我为大家呢精心准备了舒心汤，都给大家伙配置好了，所以这两天早上8点开始咱就免费领取，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呀都能参与进来。啊，这人呐过了40岁，你该化化瘀了。啊，这人过40天过午吗？过了40岁之后啊，这身体逐渐开始走下坡了，那怎么办呢？哎，咱们这个时候啊给他化化瘀，
你身体。

0: 边血管里边肯定有瘀，只是说没有六七十岁那个瘀那么严重，能明白不？有很多瘀啊堵啊，它不到40%，它是没有明显症状体现的，但是你平时会有疲劳感。你自己想说，我20-30岁的时候啊，我工作一天，我晚上回来我后半夜睡觉，我第二天起来呀，我精神头都很足，对吧？但现在呢，你工作一天，晚上到家你饭都不想吃啊，太累了，就想倒头睡觉，而且就这么睡，第二天可能还感觉怎么的，缓不过乏来，还累呢，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吧？那就说明你身体里有淤堵了，你得化化瘀了。那咱们说身上有症状的呢，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的啊，今天喘不过气来了，是吧？明天憋闷了，那就不用说了，那你更应该化化瘀了，对不对？所以最后一天抓紧报名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一起借助这舒心汤，咱们得辞旧迎新，咱们迎来一个好的结果。所以这舒心汤免费报名，免费领取活动，今天最后一天，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那今天我就不再跟大伙多说啥了啊，剩下的时间呢留给大家伙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

0: 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伍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明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叫周慧，我家是江苏常州的哦。今年呢也有70岁喽。我今天打电话呢，首先呢，你的任务呢就是来跟你报名啊，和舒心汤研方啊，你给我这个药材啊，一定更加正宗了哦。这次啊，你能免费送给大家，帮助我们治病，还不收钱，我真的太激动了。
2: 只要是对大家好，那老兄弟就愿意付出。
1: 真的，所以呢，我要报名这个订一份，你可千万不要把我拉下哦。
2: 行，最后一天了，这要落下咱就没机会了，所以这块呢我单独的也会跟学生说一声。
1: 这个大林老师啊，在8年前呢，我老伴啊就去世了，以后吧，我就避寿呢打击很大。家里又这个天哦就跟塌下来一样哦。
2: 对呀、
1: 从我老伴去世3个月吧，我就瘦了20斤哦。这邻居哦都不认识我喽。
2: 瘦的都脱相了呗。
1: 我在以前嘛，检查出来嘛，还有慢性胃炎。这些年呢，好像没怎么在乎它，偶尔呢，好像痛一点啊，胃胀啊，反身啊，啊，打嗝啊，好像也不严重。这个医生呢，就好像就过去了哦。自从老伴去世吧，就开始严重了。这个胃痛啊，就像刀割的一样哦。用我只好呢，用手呢，这个按住肚子。有没有就像哦这个开锅的一样，烫热感还刺痛感，就20分钟啊才能好像过个劲。要是躺在床上嘛，我就抱着枕头啊，就圈住的一块啊。我家儿子们看到我啊消瘦的挺厉害的哦，就带我到医院呢去检查了，做了一个胃镜，诊断嘛是糜烂性胃炎，还有胃溃疡。
2: 你越是这样焦虑，越是这个情绪低沉，你这个病啊就会越来越重。因为你糜烂性胃炎，你包括说我们出现的胃溃疡，它和你这个情志都有关系。有很多人就是由于这种情志受损，什么意思？就是思虑过度啊，生气而导致我们胃肠黏膜充血。胃肠黏膜充血之后，逐渐的开始引起我们胃肠黏膜病变，出现的早期的就是咱们的浅表性胃炎呢。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有点肚子发胀啊，完了之后没食欲，再往后就开始出现疼痛，这个时候就已经说有瘀阻了，再往后呢就慢慢的出现这种糜烂性胃炎，完了之后萎缩性胃炎，完了再发展下去啊，因为你这个胃表面呢已经开始出现糜烂，甚至有的就长息肉了，出现萎缩性胃炎啊，甚至还会出现进一步的恶变。所以必须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不能着急上火，不能思虑过度啊，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好，知道吧？
1: 老师啊，我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以后吧，一下子哦就吸引了。我就呢让我儿子呢去药房给我配了个舒心汤。我就喝上了哦，刚喝上一次吧，我这胃里面热烫感啊减轻了。吃饭呢好像也没有这个感觉那么胃酸呐、胃胀的这个症状了哦。
2: 哎呦，那太好了。
1: 一下子啊食欲就有了改善了。
2: 嗯，
1: 做了一个1周以后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胃痛的情况啊心里啊有了很大的改善了。不那么痛了哦。痛的时间也那么也短了哦，就一次啊，就痛过一次吧，不像以前哦，天天的痛，我就感觉很有信心了哦。
2: 这就选对方法了，因为咱们用这个舒心汤啊，它把你胃黏膜肌层啊有血脉供应的地方这个瘀给它散开了，把这个堵呢给它通开了，所以从中医讲叫什么呢？叫通则不痛，通了。它就不疼了，你看是这样吧？咱这舒心汤不就是化瘀给你通堵的吗？是不是？哎，你不瘀了，不堵了， 那它通了，通了就不疼了，所以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再加上咱们说这个龙骨能化五行之瘀之外，这个龙骨它有一去腐生肌的作用，就它对溃疡面对创面它有一定的修复作用。所以这个龙骨啊，要是给它打成粉，哎，给它咽下去之后，它能修复溃疡面的。
1: 哎，真的，我那有20多年的这个高血压呢，不吃降药药，我的血压高压190，血压都100呢，我还有那高血脂呢。
2: 哎呀，
1: 这个血脂一高啊，整天的人啊迷迷糊糊的，有血压呢一高啊就偏头痛，就眼睛嘛看东西啊就模糊啊。眼睛肉好像往外冒一样，上的痛哦，站呢就好像呢就站不稳，就扶着墙嘛，好像觉得好像也不稳当，躺着吧就觉得就好像哦家里的房子天天地震哦，有时候还吐，基本上啊我到哪里啊就高血压的药啊就随身带，这个吃完降药药呗，会会儿呗好像好了，你不知道大年老师哎，我都遭罪哦，这5年呢我呢又体检了。血脂啊血压啊都没有合格过哦。
2: 哎呀，你这几年呢光靠那西药维持了，光吃降压片，你像高血压它典型的一个淤堵造成的，你看你那个压差多大，
1: 对
2: 啊，压差都80-100的了，这说明什么？严重的动脉硬化。那动脉硬化那不就是由淤形成的吗？
1: 对的对的
2: 啊，里边的血液垃圾，就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长时间淤积在我们血管上，那么淤的越来越严重，就跟咱家门口那条小河似的，刚开始挺清澈的，时间长了，山上脏东西流下来了，逐渐逐渐的，你会发现这个小河被填平了，对不对？都是那些垃圾，我们血管也是这样的，刚开始100%通的。时间长了之后啊，哎呦，整个那血管壁上一圈全都是垃圾，所以这个管腔就变窄了，管腔一窄它这个低压就上来了啊，所以说你看慢慢慢慢的你这个压差也就大了，知道了吧、哎、
1: 是的是的，
2: 所以这都是淤和堵造成的啊。
1: 哎，是的，我这个血脂太高了、到医院出血的那个小护士就跟我说了啊，阿姨呀、你的血脂太高了，抽血呀都困难，
2: 对呗，
1: 三个人的血呀都抽完了，你一个人还没抽完呢，
2: 你看看
1: 这两天啊就用上了以后吧，舒心汤啊、我就感觉啊、我的头昏的情况啊减轻了多了、没有以前那么天旋地转的感觉啊好像没有了、我人啊一舒服啊这个头脑的也清凉了哦，就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啊，哎呦好了多了、人类舒服多了哦，
2: 就是咱这个中药啊不慢，只是说你没选对方法、你这化瘀通血管刚好符合咱们这个治疗原则。这两天测血压没？
1: 测了血压啦，血压降下来了，现在呢高压140几了，低压有时候70几，有时候80吧，
2: 那、不挺好了吗？
1: 那
2: 如果说咱能维持住这个血压、维持住现在这种状态、那咱还怕啥呀？
1: 对，现在这个血压有的改善了哦，能呢就感到舒服多了，至少呢不是那么难受了哦，
2: 对，
1: 不是那么醉了，这个头晕啊、迷糊的感觉啊、就减轻了多了。
2: 所以这舒心汤咱还得接着喝，咱们把这个瘀散开、把这个堵通开，所以舒心汤、
1: 是的
2: 啊。接着喝
1: 所以呢我心里呢一定要把您报上、
2: 行，
1: 我还希望呢用着呢舒心汤原方了能把我这个高血压呢控制住，
2: 对，
1: 把我这个胃溃疡呢治好，所以呢我今天呢想拜托你哦，大明老师啊、你无论如何不能把我落下哦。
2: 行，我给你报上名，完了你尝一尝，跟你自己购买的那药材你再对比对比，只比它强不会比它差，因为药材啊都是我精挑细选的。
1: 对，
2: 你就放心吧，我这块跟学生说一声，给你争取个名额，你再好
1: 好
2: 用用啊。
1: 好的，那谢谢大年老师
2: 了
1: 哦。
2: 哎呦，客气了，我再叮嘱你有个穴位叫内关穴，你每天没事的揉一揉。
1: 好，
2: 这个穴对于血压的稳定有很大帮助，揉起来还非常方便，就在手腕的这儿揉一揉。好，再见。
1: 谢谢了，好，再见啊，谢谢大年老师，再见。
0: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 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

0: 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伍精良，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

0: 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伙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呢，有个老妹妹讲这么句话，她说你看现在这个病怎么这么多呢，过去哪有这么多病啊。哎呦，这话说的对不对呀？也对也不对。你看我是02年来的北京，当时北京的那交通啊不像现在这么拥堵，就到哪儿啊都很方便。现在你看北京的这交通都堵到啥程度了，早上你只要是过了6:30，这车在马路上基本上是走不动道了，你就得一点一点的往前蹭着走。我问了很多这个老北京人，就那些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们讲话了，过去可不这样，几十年前那马路上呢没有这么多车，就那个三环高架桥你知道不，那个时候很多北京人都说，你修这老宽路干啥呀，好几排车道，有那么多车走吗，那不纯粹的浪费资源吗。你现在你再看看高峰时期呀、啊、那车上去啊你就下不来。所以这一个城市的缩影何尝不是咱们身体的现状呢。我们总愿意和过去比较，但你想明白一点没，那过去人吃啥，现在人吃啥呀，过去吃的那叫纯绿色，你现在吃的很多都是那啥呀，科技与狠活啊。你不信你自己你买个荧光笔，完事呢你带着它你上菜市场，你就看那个蔬菜呀、水果啊，你包括

有一些那个鱼啊肉啊，你照吧，啊，你一照你会发现那上面都有那个反光点，小亮点，那是啥呀？很多都是一些脂溶性药物。什么叫脂溶性啊？就你通过水你是洗不下去的，这个脂溶性啊，是通过什么汽油啊，哎或者其他的一些有机物能给它洗掉。说我通过水我冲一冲不好使，你也就把上边的这层浮尘呐、浮土啊冲下去了，那残留的那些脂溶性或者你冲不下去。你看那新闻不报道了吗？有的那水果采摘之后啊，为了更好的保存，都得过一遍水，啊，人讲话了，这水里是有东西的，所以你看那水果，赶着放多少天，它不带烂的，总是那么新鲜。你像我是在农村出来的，我知道啊，过去农村家家都养鸡，家养的那鸡下的那蛋，啊，你放不了多长时间，你说我放个15、6天呢？啊，你再不吃它就坏了。现在你买那鸡蛋，你看看，你往冰箱里一放，1个月、2个月它都不带坏的。过去你吃那肉香不？多少年前我就发现这一点了，因为我平时吧不怎么吃肉，所以我对这个肉腥味啊很敏感。啊，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现在这个肉不香了，吃嘴里不香。这老伴儿就说了。你才进城几天呢？吃的牙根黄了吧？就是日子给你过得太好了，还吃肉都不香了。后来怎么的？他自己也说，确实，现在这个肉啊，没有以前的香，不香了。你别说肉，香油都不香，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看过去很多那农村老人呐，一辈子粗茶淡饭的，一辈子也没吃过什么补药。过去呀，你听谁说吃补药啊？我10多岁跟我师傅学中医，我就没见过我师傅给谁开人参呐、鹿茸啊、灵芝啊，就没见他开过这样的药。你看那个时候，很多老人的身体怎么样？那依旧很好啊，70、80岁了，照样下地干活。所以你看现在农村哪还有年轻人呢？他干不动农村的活了。所以为啥说？现在这个病这么多呀，就吃这一方面啊，就占了很大的因素。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是啥呀？就是现在这个人的情绪呀。现在什么病多？你说现在什么病多？长包、长结、长块的多。一整肺子啊、肝呐、胃肠啊、肾呐，净长这些嘎七嘎八的东西。第二是什么病多？就突发性的这种猝死。你过去哪听说过这么多人猝死啊？那120一天天的，不是心脏猝死了，就是脑意外了。第三个是什么病啊？就是抑郁症的人特别多。就现在这个压抑呀、生气呀、郁闷呐、焦虑呀，无处宣泄。啊，这中年人怎么回事啊？啊，生活费紧张，子女教育费没有着落。上面有老人需要赡养，下边有孩子还需要你去管教。那老年人抑郁症是咋回事啊？病折磨的，啊，让病给拿的。一方面呢还想好好活着，一方面呢还怕连累孩子，所以就久而久之啊，这个精神压力是越来越重。你就像这婚姻似的，过去一说谁谁谁离婚了，哎呦，很惊讶。说咋还离婚了呢？那不过得挺好吗？现在一说谁谁谁离婚了啊，离了，就觉得太正常了，是不是？过去你像咱们经历过，就70、80年代那个时候，家家都穷，他不是你家穷，就他家也没钱，啊，他家也穷，谁家都没钱。80年那时候，说谁要结个婚呢？谁能给出个10块钱的礼份呢？那都是大价码了。那个时候，谁家要是有个自行车啊，带块手表啊，那都了不得了。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离婚率它就很低，为啥呀？跟你在一头过，他受穷，啊，不跟你过了，上别人家，他同样还是受穷，对吧？那你折腾啥呀？
你现在不是啊。

个情绪无处宣泄，心里头的委屈他跟谁说去啊？为啥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话我觉得挺好啊，我说我拿过来跟大伙分享分享，就是咱们之间呢都需要一个心理疏导。就像那天我说过，人过六十即是秋，不然为啥让退休？春夏秋冬由天定，时光不会为谁留，心宽快乐自己造，每天开心笑一笑，一切烦恼全忘掉。所以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你瞅人家那日子啊，你不用瞅，关上门啊都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谁啥样谁自己心里知道，对不？你就像我那天说的，你这山望着那山高，走近一看那山还是个小土包，谁也不用羡慕谁，你就过好自己的日子。所以人呢，就咱们说这个人字儿吧，它就两撇，一撇写进前半生，一撇写进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你就记住大林说的这话，跟谁较劲呢？都是跟自己较劲。你想想吧，你跟谁较劲，到头来都是跟你自己较劲，跟谁过不去都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你说人这病咋来的？就像那天我讲的，气出来的，突发变故忧出来的，愁出来的，再有就是啥呀，操劳累出来的。你但凡有那么一个病，你就想吧，是不是这么几种原因造成的？你心脏病也好，你高血压也好，你说我脑血栓也罢，你糖尿病也行，你风湿类风湿啊，你肝病啊，肾病啊，胃肠病啊，你说哪一个不是这么来的吧？你想啊，淤堵都成结块了。你知道古代的时候就管这个病叫啥不？叫炎，就是一个病字框，完里边呢加个岩石的岩。那个岩石的岩怎么写啊？是不是上边一个大山的山，下边呢是一个石头的石？所以这个病啊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啊。所以你发现所有得这个病的人啊，他有一个特点我都品过了啊，就男女不一样。女的得这个病一定是说这个家里边的生活不和谐。你像过去就我那个邻居啊，我管他叫王嫂，王嫂的，他就不会得这个病。为啥呀？你天天不用干活啊，老头啥活都干，晚上回来吃现成的，吃完了人家出去跳舞去了。你说就这样的他怎么可能得这病呢？你品，你细品。前两年我接诊个老太太，就肺子上长东西了，而且呢他属于晚期了。这老太太就跟我讲，一辈子拉扯四个孩子，老头天天不着家，家里啥事也不管，天天就是出去喝酒，就不喝酒也得出去溜达去，这家里边是活不干，所以家里边的重担呢全都老太太一人扛。这能不能给孩子交学费呀？家里没有油了，没有米了，得买呀，就这些啊，全是老太太一人合计。所以这家里家外这重担呢就全压在老太太一人身上了。讲话了，太压抑，太抑郁，而且还太累。那你说这些单独的一个都能造成瘀，你这么多因素在一起，你说他瘀的厉害不？讲话了，家里活那男的一点指望不上，全都自己干。所以就这样的女同志她爱得这病。中医讲啊，久劳必瘀，久累必瘀啊，劳心劳体呀、啊、身体和心全是累的。所以就咱们女同胞们，你品品我说的对不对。那男的是怎么回事啊？男的一般得这个病啊，多数情况下是懒造成的。我说的这个懒呢、啊、不是说这人不勤快，我是说啥呢，这人不爱运动，吃完就呆着，不是躺着就是倒着，久坐久卧，那必瘀啊。那不动的话他能不瘀吗？对不？不爱动他能不瘀吗？所以治病啊，你不能说啥也不问就开始治，你得知道这病是哪儿。

白花钱谁白花钱，你能补得进去吗？你比如说心脏病，这个病就纯是从气上来的，从肋上来的啊，这就是典型的淤堵啊。完你说我得扶阳我得补啊，你这明显就不对，因为这个心脏病啊不是受寒来的，不都是受气受累来的吗？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就咱们现在这病几乎所有病都是从气上来的，都是从累上来的。你想吧，你这病你受没受累，你受没受气，你总那么生气那就形成瘀，气滞血瘀啊，那总那么累，总那么劳心，总那么劳体，那重压之下必有瘀啊。所以你就记住十病九瘀，那就得化瘀啊，那就得通堵啊。就像咱说到北京这马路似的，成天淤堵怎么解决呀？所以最后想出个什么限号，对吧？我今天呢一二三的出来，七八九的在家待着，这一下子是不是就减少一半的车辆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一下子这不就缓解了吗？要不马路这不就瘫痪了吗？人身体也是一样，你别把自己这身体整到最后突发心梗了，心衰了，讲话了，脑溢血了，脑血栓，半身不遂了。为啥说这个预防大于治疗呢？所以平时啊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应该喝点这舒心汤。就像我跟大伙说的，人过了40岁之后啊，你身体里肯定有瘀有堵，只是有的轻有的重而已。轻的呢你平时也能感觉出来，干了一天活特别乏力累，早上起来这都休息一晚上了，感觉还是缓不过乏来，你这就有瘀了，只是轻而已。重的呢，重的就体现症状了，疼了，憋闷了，记忆力下降了，对不对？症状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过了40岁啊，该喝点这舒心汤。这里边这药材我选的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这个量大，完了之后呢按照批发价给我的，如果说我单独上药店买这一副药，对不对？你就正常买就完了呗，是吧？你又不买多少，你就一副药就20多块钱。但是呢我请大伙儿你相信我，虽然说这个是我给你的，我送给你的，但是药材的品质这一块你尽管放心，你120个放心，给大家选的都是那高品质药材。同样的药材啊，你像10块的20的都有，那我指定得选这20的，给咱们就往好了给。因为我自己就是从苦日子当中过过来的，所以我总想把最好的给别人。所以在收音机前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我每人送你3副舒心汤啊，这事定下来了，每人免费送的都给你配好了，你收到之后啊你直接熬就行，这一副药熬3遍，早晨中午晚上各熬一遍，早上熬一遍，熬一小碗就行啊，给他喝了，中午熬一遍啊，晚上最后再熬一遍，就这一副药熬3遍。其实正常来讲啊，要是治这个病啊，一副药呢就要熬一遍，熬得浓一点，但是大林没这个条件，你要这么送的话，说实话我送不起，所以呢我就只能送你一副药熬3遍。一个人啊我送你3副药，就自己在家熬的这个过程中啊，你自己啊受点累，完了之后呢熬完了你给他喝上。有的时候我自己买了，那你对比一下药材呗，哎，你看看你自己买的那药材，你跟我送你的药材有啥不一样，是不是？你对比对比啊，有的那药材你舔一舔尝一尝，你看一看，你包括从外观上颜色上，是不是你感觉感觉，对比对比，是不是那口感呢，包括最后那效果啊。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呢，正好啊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是不是真好。过去有个词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们借助这个舒心汤，咱们辞旧迎新啊。所以29号30号

0: 两天啊，我精心为大家准备了舒心汤，都给大家配置好了。每天早上8点开始，咱就免费报名领取。我希望大家呀、都能参与进来，尤其是有冠心病、有这个脑血管疾病、有高血压、糖尿病啊、风湿类风湿啊，包括什么肾病啊、胃病啊、肺的病啊、肝上的疾病啊，啊，包括那个血液血管方面的疾病，甚至出现了什么结节呀、囊肿啊，你就来吧，我这是免费送的，我希望你好。虽然说3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这疾病，但是你用完了之后，你感觉身体渐轻了、渐好了，最起码你知道说你这个病是能控制住的、能减轻的，最起码你知道了啊，我有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啊，对不对？你不至于说懵啊，哎呦，我这病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啥啥不知道，那能成吗？对吧？所以说你就来吧，我希望啊大家伙都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是400-671-2766，400-671-2766。那今天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抓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3副。这3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我回来了，大伙儿这功夫打电话报名成功没？没成功的呢，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接着打电话。 那么咱们说了，哎，这女人不易呀。为啥我突然冒出这么句话呢？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在门诊这么多年，我很少看见那男同志陪着老伴儿一起来的啊，有的是自己来的，有的是姑娘陪着来的，有的是儿子陪着来的，有的呢是自己的那个兄弟姐妹陪着来的啊，甚至有的还是什么呢，父母陪着来的，就很少看见丈夫陪着来的。有没有陪着来的？有啊，当然有了，但少。那反倒是女同志陪着自己老头来看病的比较多，所以多关心关心自己的老伴儿，给你生儿育女操劳这个家不容易。前段时间我接诊个患者，这女同志这一段时间呢总是迷糊头晕，完这个血压还高，心脏突突，之前不舒服就在家躺着，这回可能是好几天了不见缓解，而且自己也感觉严重了，这就想起来上医院看看啊。到我这儿我一量血压，高压140，低压90。我说你平时也这么个血压吗？他说平时血压低，因为他迷糊啊。我说平时手麻不？告诉我不麻。我说你平时这胳膊疼不？扭头啊，低头啊，啊也不疼。我说那就排除颈椎病，颈椎没毛病。我说你查两项啊，你查一个脑供血，查一个脑 CT， 因为他总也不检查，你查一查没啥事，你这心里不踏实吗？这都上岁数了。下午的时候这个检查报告出来了，我一看，大脑后动脉、基底动脉、颈动脉供血不足。我拿 CT 一看，那脑白质软化略微有点什么呢，侵袭性脑梗。什么叫脑白质软化呀？就我们拍那个脑 CT 片儿啊，像那个小照片似的，一个一个的啊，你拿到那个光底下一看，那脑袋有白圈的那个地方叫脑白质。那个脑白质软化是 CT 术语，说的就是这个白圈啊它变宽了。啊，它为什么变宽了？因为它里边啊萎缩了啊，里边空了。就这一点说明这小脑已经开始萎缩，而且已经出现什么呢，多发性的腔梗。可能有人说了，这个腔梗我总听大夫说啊，这个腔梗啥意思啊，脑梗又是啥意思啊？腔梗指的是什么呢？咱们脑袋里边的一些微小血管的堵塞啊，一些小的甚至说毛细血管的堵塞淤堵。这个脑梗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大脑主要动脉血管出现的堵塞淤堵。那么已经出现腔梗了，你想离这个脑梗是不是就一步之遥的距离？那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脑梗啊。后来呢，我跟这女同志就说，我说你得注意啊，我说什么原因这个迷糊啊，啊，我说这几天怎么的了？完了之后这女同志就开始跟我说她这病，完了之后说走道啊迷迷糊糊晕晕乎乎的啊。我说你这迷迷糊糊晕晕乎乎的怎么没有个人陪你来呀、啊、怎么就自己一人来呢？他说那孩子请不下来假，你说因为我孩子在请假，这个月满勤奖就没了，所以我也没跟孩子说。我说那你老伴呢？哎呦，我一说他老伴，这女的哎呀一声啊，说出去了。我合计是啥呢？走了呢，啊！后来一仔细问，他说什么情况呢？说跟几个同学出去玩去了，走了好几天。我说你老伴儿多大年纪呀？68。我说你呢？他说我72。啊，你比他大4岁。我说68了，就这个岁数了，怎么还喜欢同学聚会呢？哎呦，他说喜欢，啊，可爱张罗了，啊，今天小学同学。明天初中同学，后天就青年点的同学，就可愿意聚了。他一说完呢，哎呦，我还挺感慨。我说我这一辈子啊，可能是因为从小残疾啊，从小家里边贫苦，所以我没有一天松懈的时候。我这一辈子，你看我来北京20多年了，我从来没去过北京琉璃厂，我从来没去过北京那花鸟鱼市，就即使在家休息了啊，也是在家干干家务看看书。所以那女同志就说，哎呦，那你老伴儿幸福啊。

我说都这么说。这女同志又说，那我不行啊，我没法跟你们比呀、啊。啊，我还没跟你说呢，我还有乳腺癌啊，到今年17年了。我说那就没事了。他说杨主任呐，我都不瞒你说，17年前做的手术，那个时候手术费得交3万块钱押金，就我们家连3万块钱都拿不出来。我老头这人啊，在外边特别爱面子，在外边啊总是吹吹呼呼的，不知道他挣多少钱。单位买断之后啊，你看人有的人呢，为了挣钱去打扫卫生，有的呢上哪儿去找了一个看大门的活干着啊，晚上值夜班，有的当保安。他这人不行啊，拉不下来那脸，那孩子念学一年学费1万多块钱，马上就要开学了，学校让交钱，这钱都没有，这给我愁的呀。我们家没有人了，他那个时候父母都在，我们去他父母那儿借钱，他父母就讲话了，咱们老三能没有钱吗？不给人当经理吗？你看这家人都不相信，你何况外边人呢，一说都干大买卖的，连2万块钱也拿不出来，他啥也不合计，就哪天交物业费呀，哪天交取暖费呀，哪天该给孩子交学费了，他从来不考虑，都得我上我姐妹那儿去借去。完在外面呢，成天吹吹呼呼的，一个月也不往家拿钱，你说我能不生气吗？有的时候我跟他爹妈一说，他爹妈就讲了，咱家老三多好啊，多优秀啊，一天这么能干。话外之意就是我一天天事儿多，不知道满足。本身啊，你比他大4岁，我们就不同意。完事儿呢，你们自己愿意的，这又感觉不随意了，找我们说呀，不管。他说大林老师啊，我都不瞒你，我哭我都得找个没人地上哭，我自己选的路，那苦果就我自己往下咽。我咋得的这乳腺这病啊，就是生气，自己跟自己生气，自己憋屈，一合计就憋屈，一合计就掉眼泪，所以最终得这么个病。他说我手术完呐，那不得化疗吗？就化疗期间，人家该同学聚会同学聚会，该走走，所以这些年我也不指望他了。所以为啥这些年我心脏不好，这又小脑萎缩，有的时候我一合计过往，我一宿宿我睡不好觉，所以我这病啊就是气出来的，就是操劳累出来的。我说我能理解呀，我从小就是这么个家庭。哎呀，我说人呐，你得学会自己宽心，啥事儿捂的呀，得往那个乐呵的地方想。我说你现在这个病，迷糊啊，眩晕呐、啊，血压不稳呐、啊，中医讲了，这就是什么淤堵。那这个淤堵怎么造成的呢？刚才你也说了，生气造成的，操劳造成的，啊，家里突发变故造成的。你就这么想，这人的身体啊，它都会淤。你就按照每年1%的速度增长，一年长一点，一年长一点，都不用多长，就1%增长。你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不72了吗？那就说明你现在身体，你的血管啊，脑血管、心血管啊，消化系统啊，是泌尿系统啊，是淋巴系统啊，全都淤堵，心脏是这样。那么淤堵70%以上，那就出现明显的胸闷气短了，就已经出现心脏的憋闷甚至疼痛了，有的甚至就开始出现心绞痛了。咱们都听过心梗，一等心梗猝死了大家都害怕，那淤堵70%到心梗猝死之间，不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吗？你要说我今年30岁，因为你离那个淤堵90%差挺老远呢，但你现在不是70岁吗？72了，为啥有的人上趟厕所再也没出来呀？为啥有的人去洗澡，去的时候好好的，直接赶着池子里就不行了？为啥有的人啊，在床上在沙发上看电视呢，等你招呼的时候他没动静了？啊，我跟你说一个我的患者，这么一老太太，那她是我的患者啊，我给她看病的时候她给我讲这么个事儿，
说自己跟老头在家啊，在床上看电视，然后他说正好那天呢吃橘子，完了之后呢他就给老头扒了一个，老头呢就一边吃橘子一边看电视，完了之后呢这老太太就准备下晚上做饭啊，说这个我先把米淘了啊，先做上啊，先把米饭蒸上啊，等一会儿孩子回来呀、啊、我就炒菜，是不是，完了之后咱就直接吃饭了，完了你就在屋看电视你休息。这老太太上外屋忙活一会儿，等再进屋的时候啊，你看这老头就眼睛闭上了，完了之后呢就靠那床头上啊，老太太就合计这是又睡着了，那讲话我还合计呢，就天天都这样，看着电视看着看着就开始睡觉，完了电视也不关啊，还说了句呢，你说你睡就睡吧，电视关了啊，也不关，完事也没理会儿，就上厨房接着做饭去了。等孩子回来了啊，说喊我爸吃饭吧，就进屋一喊没动静啊，老太太就觉得不对啊，不对，就赶紧自己过去看看，到那一看老头仍然在那闭着眼睛靠着床头躺着啊，老太太心里就有点慌了，说我赶紧招呼孩子，孩子进来一看，哎呦完了没气儿了，赶紧打的120，这120来了之后经过简单的一检查，说完了，这老爷子过世了啊，都走了有一会儿了，身上都凉了，所以上了年纪的人呐，就这个淤堵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平时啊就应该经常化化瘀。所以当时我就把这舒心汤开给这女同志，大概过了一个多礼拜得复诊，女同志说这段时间强多了，最起码不那么成天迷糊了，能干点家务活了。我说老伴儿回来没啊，告诉我今天陪我来的。我说那人呢，告诉我在走廊呢。我说给他叫进来，我得给他几句。那老爷们进来了，我说了他几句，我说外边再累回家也要分担家务，就再穷也要把好的留给妻儿，再难也要给孩子好的教育，照顾好这个家才真正算是一个老爷们，就让我说了几句啊，就这话我现在跟大伙说，你说我说的对不，谁不累，哪个男的不累，哪个女的不累，但是得懂得包容懂得理解，一个家完完整整的，老人都健健康康的，孩子呢必有啥事儿，这比啥都强，就像我说的，给身体呀、啊、扫一扫，对不，干净干净，化一化，清一清，通一通，把过去这几年这十几年这几十年的淤啊都给它化一化，清一清，去一去。我们化瘀通堵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气血能通，经络能通，脏腑能通，最终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为什么要喝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因为这里边有远古的古老药材龙骨，所以能深度化瘀，更全面的去化瘀。所以我建议大家，无论是你有慢性病的还是没有的，你这个时候都应该去化化瘀。那老话说从打锣另开张，咱们得有个新气象，对不，就像我说的辞旧迎新呐、啊，所以笨鸟先飞啊，给这个身体呀、啊、好好的化化瘀。所以我为大家呢精心准备了舒心汤，都给大家伙配置好了，所以这两天早上8点开始咱就免费领取，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呀都能参与进来。那、啊、这人呢过了40岁你该化化瘀了啊，这人过40天过午吗，过了40岁之后啊，这身体逐渐开始走下坡了，那怎么办呢，哎，咱们这个时候啊给他化化瘀，你身体里边血管里边肯定有瘀，只是说没有60-70岁那个瘀那么严重，能明白不，哎，有很多瘀啊堵啊它不到40%它是没有明显症状体现的，但是你平时会有疲劳感，你自己想说我20-30岁的时候啊，我工作一天，我晚上回来我后半夜睡觉，我第二天起来呀、啊、我精神头都很足，对吧，但现在呢，
你工作一天，晚上。

0: 到家你饭都不想吃啊，太累了，就想倒头睡觉，而且就这么睡，第二天可能还感觉怎么的，缓不过乏来，还累呢。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吧？那就说明你身体里有淤堵了，你得化化瘀了。那咱们说身上有症状的呢，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的啊，今天喘不过气来了，是吧？明天憋闷了，那就不用说了，那你更应该化化瘀了，对不对？所以最后一天抓紧报名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一起借助这舒心汤，咱们这辞旧迎新，咱们迎来一个好的结果。所以这舒心汤免费报名，免费领取活动，今天最后一天，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那今天我就不再跟大伙多说啥了啊，剩下的时间呢留给大家伙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0: 哟，周慧，我家是江苏常州的哦。
1: 啊，
0: 今年呢也有70岁喽。
1: 啊，
0: 我今天打电话呢，首先呢，你的任务呢就是来跟你报名啊，和孙兴康研方啊，你给我这个药材啊，哎，一定更加正宗了哦。这次啊，你能免费送给大家，帮助我们治病，还不收钱。我真的太激动了，哎，
1: 只要是对大家好，哎，那老兄弟就愿意付出。
0: 真的，所以呢，我要报名这个订一份，
1: 嗯，
0: 你可千万不要把我落下哦。
1: 行，最后一天了，这要落下咱就没机会了。所以这块呢，我单独的也会跟学生说一声。
0: 这个大林老师啊，在8年前呢，我老伴啊就去世了，以后吧，我就避寿呢，打击很大。
1: 嗯， 嗯， 嗯，
0: 家里哦，这个天哦，就跟塌下来一样哦。
1: 对呀，啊。
0: 从我老伴去世3个月吧，
1: 嗯，
0: 我就瘦了20斤哦。这，
1: 嗯，
0: 邻居哦都不认识我喽。
1: 瘦的都脱相了呗。
0: 我在以前嘛，检查出来嘛，还有慢性胃炎。
1: 啊。
0: 这些年呢，好像没怎么在乎他，偶尔呢，好像痛一点啊，胃胀啊，反身啊，啊，打嗝啊，好像也不严重。
1: 啊，
0: 这个医生呢，就好像就过去了哦。
1: 嗯，
0: 自从老伴去世吧，就开始严重了。
1: 嗯，
0: 这个胃痛啊，就像刀割的一样哦。
1: 嗯，
0: 用我只好呢，用手呢，这个按着肚子。
1: 嗯，
0: 有没有就像哦，这个开锅的一样，烫热感还刺痛感。
1: 啊，
0: 就20分钟啊，才能好像过个劲。
1: 啊，
0: 哎，要是躺在床上嘛，我就抱着枕头啊，就圈住在一块啊。我家儿子们看到我啊，消瘦的挺厉害的哦，就带我到医院呢，
1: 嗯，
0: 去检查了，做了一个胃镜，
1: 嗯，
0: 诊断呢是糜烂性胃炎，
1: 嗯，
0: 还有胃溃疡。嗯，
1: 你越是这样焦虑，越是这个情绪低沉，你这个病啊就会越来越重，因为你糜烂性胃炎，你包括说我们出现的胃溃疡，它和你这个情志都有关系。有很多人就是由于这种情志受损，什么意思？就是思虑过度啊，生气而导致我们胃肠黏膜充血。
0: 嗯
1: 啊，胃肠黏膜充血之后，逐渐的开始引起我们胃肠黏膜病变，出现的早期的就是咱们的浅表性胃炎呢。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有点肚子发胀啊，完了之后没食欲，再往后就开始出现疼痛，这个时候就已经说有瘀阻了。再往后呢，就慢慢的出现这种糜烂性胃炎，完了之后萎缩性胃炎，完了再发展下去啊，因为你这个胃表面呢已经开始出现糜烂，甚至有的就长息肉了，出现萎缩性胃炎啊，甚至还会出现进一步的恶变。所以必须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不能着急上火，不能思虑过度啊，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好，知道吧？
0: 老师啊，
1: 嗯，
0: 我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以后吧，一下子哦就吸引了。
1: 嗯，
0: 我就呢让我儿子呢去药房给我配了个舒心康。
1: 嗯，
0: 哎，我就喝上了哦，刚喝上一次吧，哎，我这胃里面啊，热烫感啊减轻了，哎，吃饭呢好像也没有这个感觉那么我胃酸呐，胃胀的这个症状了哦。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啊，
1: 嗯，
0: 哎，一下子啊，食欲就有了改善了。
1: 嗯，
0: 做了一个1周以后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胃痛的情况啊，去年啊有了很大的改善了。
1: 嗯，
0: 哎，不那么痛了哦，痛的时间也那么也短了哦，就1周1次啊，就痛过1次吧，不像以前
1: 哦
0: 拼命的痛，哎，我就感觉很有信心了哦。
1: 这就选对方法了，因为咱们用这个舒心汤啊，
0: 哎，
1: 它把你胃黏膜积层啊，有血脉供应的地方，这个瘀给它散开了，把这个堵呢，
0: 嗯，
1: 给它通开了。所以从中医讲叫什么呢？叫通则不痛，通了，
0: 嗯，
1: 它就不疼了，
0: 嗯。
1: 你看是这样吧？
0: 嗯，
1: 咱这舒心汤不就是化瘀给你通堵的吗？是不是？
0: 对。
1: 哎，你不瘀了，不堵了，那它通了，通了就不疼了，所以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再加上咱们说这个龙骨能化无形之瘀之外。
0: 嗯，
1: 这个龙骨它有一去腐生肌的作用，
0: 嗯，
1: 就它对溃疡面对创面它有一定的修复作用，所以这个龙骨啊要是给它打成粉，哎，给它咽下去之后，
0: 哦，
1: 它能修复溃疡面的。
0: 哎，真的，
1: 嗯，
0: 我呢有20多年的这个高血压呢，
1: 哎，
0: 吃酱油药，我的血压，
1: 嗯，
0: 高压190，
1: 嗯，
0: 血压都100了， 我还有那高血脂呢。
1: 哎呀，
0: 这个血脂一高啊，整天的人啊，迷迷糊糊的。
1: 嗯。
0: 就血压呢一高啊，就偏头痛，就眼睛嘛看东西啊就模糊啊，眼睛就好像往外冒一样，上的痛哦。站呢就好像呢就站不稳，就扶着墙嘛，好像觉得好像也不稳当。躺着吧就觉得就好像哦家里的房子哦天天地震哦，有时候还吐。基本上啊，我到哪里啊，就高血压的药啊，就随身带。这个吃完降压药呗，会会儿呗，好像好了。你不知道，大年老师哎，我都遭罪哟。这五年呢，我呢又体检了，血脂啊、血压啊都没有合格过哦。
1: 哎呀，你这几年呢，光靠那西药维持了，光吃降压片儿。你像高血压，它典型的一个淤堵造成的。你看你那个压差多大？啊，压差都八九十上百的了，这说明什么？严重的动脉硬化。那动脉硬化，那不就是由淤形成的吗？
0: 对的。
1: 啊，里边的血液垃圾，说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长时间淤积在我们血管上，那么淤的越来越严重，就跟咱家门口那条小河似的，刚开始挺清澈的，时间长了，山上脏东西流下来了，逐渐逐渐的，你会发现。这个小河被填平了，对不对？都是那些垃圾，我们血管也是这样的，刚开始100%通的，时间长了之后啊，哎呦，整个那血管壁上一圈全都是垃圾，所以这个管腔就变窄了，管腔一窄，它这个低压就上来了啊，所以说你看慢慢慢慢的，你这个压差也就大了，知道了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都是淤和堵造成的啊。
0: 哎，是的，我这个血脂太高了，到医院出血的那个小护士就跟我说了阿姨呀、你的血脂太高了，出血呀、都困难，
1: 对呗，
0: 三个人的血呀、都抽完了，你一个人还没抽完呢。
1: 你看看
0: 这两天啊，就用上了以后吧，舒心汤啊、我就感觉啊、我的头昏的情况啊减轻了多了，没有以前那么天旋地转的感觉啊，好像没有了。我人啊一舒服啊，这个头脑的也清凉了哦。就那种清明记住的感觉啊，哎呦好的多了，人类舒服多了哦。
1: 就是咱这个中药啊不慢，只是说你没选对方法。你这化瘀通血管刚好符合咱们这个治疗原则。这两天测血压没？
0: 测了血压啦，血压降下来了，现在呢高压140几了，低压又。有时候70几，有时候80吧，
1: 那、不挺好了吗？
0: 那、
1: 如果说咱能维持住这个血压、维持住现在这种状态，那咱还怕啥呀？
0: 对，现在这个血压有的改善了哦，人呢就感到舒服多了，至少呢不是那么难受了哦，
1: 对，
0: 不是那么醉了，这个头晕啊、迷糊的感觉啊、就减轻了多了。
1: 所以这舒心汤咱还得接着喝，咱们把这个瘀散开、把这个堵通开。所以舒心汤、
0: 是的
1: 啊、接着喝。
0: 所以呢我尽力呢一定要把您报上。
1: 行。
0: 我还希望呢用着呢舒心汤原方了哦。能把我这个高血压呢控制住。
1: 对。
0: 把我这个胃溃疡呢也治好。所以呢我尽力呢想拜托你哦，大明老师啊、你无论如何不能把我落下哦。
1: 行。我给你报上名。完了你尝一尝，跟你自己购买的那药材你再对比对比，只比它强不会比它差，因为药材啊都是我精挑细选的。
0: 对，
1: 你就放心吧，我这块跟学员说一声，给你争取个名额，你再好好用用啊。
0: 好的，那谢谢大年老师
1: 了
0: 哦。
1: 哎呦客气了，我再叮嘱你有个穴位叫内关穴，你每天没事的揉一揉。
0: 好，
1: 这个穴对于血压的稳定有很大帮助，揉起来还非常方便，就在手腕的这儿揉一揉。好，再见。
0: 谢谢了，好，再见啊，谢谢大年老师，再见。
2: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 尽快行动。

0: 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5: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6: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7: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8: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

0: 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

0: 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8: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9: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8: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9: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8: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长期密闭空调房会引发空调病，出现肩颈酸痛、鼻塞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根源是温差过大，空气污浊。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出风口避开人体直吹，每2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进出冷热环境及时增减薄外套，睡前调高空调温度或定时关机。脾胃偏弱人群常备薄毯遮盖腰腹膝盖，减少寒气侵入。科学调节空调使用习惯，规避夏季受凉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

0: 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闷热天气会加重血管扩张收缩负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人群夏季发病风险大幅上升，晨起不要猛然起身，清晨6至10点不做快走、爬山等高强度运动，居家采用风扇、湿毛巾物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慢病患者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出汗多时少量多次补充淡温水，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夏。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